伊迄朋友来招我要带你佚佗，我讲你搁钱请我，我嘛唔去。嘿，我讲个我搁开钱哦、喔，你搁钱请我，我唔爱去。嘿呀、啊，够恐怖的啦！所以这篇报道吼，你听一下哈。陆委会统计啦，就是讲2024年一月到今年诶七月七八为止哈，安尼加统计起来，伫个一个大陆。出代志的拢总有385人啦，那其中失联的呢？失联的哦，157人。啊，遭留置盘查的有30个。啊，移遭就是有可能的对啦吼，移遭中方关押的吼、哦，关押的对啦，有198人。那这礼拜。佮新增了10个失联，以及一名地方法官遭留置盘查，安尼就拢总11个啊啦，嘿啊！所以你若拢迄个开嘴合嘴，特别讲中国的歹话的人哦，上好拢莫去迄个中国看有影，啊莫讲中国哦，迄几天我佮听阮小弟咧讲咧，阮小弟讲，你佮人。清讲的遐嘛拢唔通去啊啦，我有闲啊。伊讲吼，因为因只有一条法律，就是因会当伫个其他的国家掠疑似不法分子啊。我不法分子，靠谁不法分子啊？你啊讲是台南办会的有影。伊这可能针对着，伊这不法分子可能针对着讲，对因的迄、那个国家啦吼，还是因的政府当局的吼，有可能就是一挂类似在因干啦，讲因的歹话啦，吼、哦，就是叫做散播谣言啦，吼、哦，为了危害国家啦，有诶无类似像这种的罪名，甲你扣起你啊吧，哎呀，啊无啥，他有啥物伫咧海外？你干嘛发布这样的一个新闻跟这样一个法令？哎，就是要签督着异议分子啊！啊，所以吼、哦，即马当然啊，都去会较放心的国家，除了日本，我看上好较买呀哈。尤其是迄个泰国啊、越南呐、柬埔寨啊，吼、哦，能够点名这三个所在，上好吼、哦、是阿拉较买去的啦哈。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国家真的是极度亲共的、啊、所以万不一，你若讲，迄个我买台，买去迄个中国就好啊。你去遮，反正伊你是异议分子，伊嘛听好，甲你哭起来就对啊。嘿，所以这样子，迄个中国这头该恐怖的哦。你若去了较亲共国家这头吼，爱生气哦啊。无啦，你若迄个所以讲，没哪讲，连我朋友讲，啊你，我们中国去佚佗，啊，你来无要紧啦，啊，俩讲你红哭去，无遐严重吧？我拢讲，上好是较细致的啦，嘿啦，上好也是较慢的啦，莫收客势啊，啥物咧卖，对不对？嘿啊。我讲你要佚佗，你佚佗啦，你忘记我就对啊啦。为滴，迄个中国吼，我是若无讲宣布讲吼，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吼，因甘愿啊啦，吼甘愿对我讲，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啦吼。迄个时阵无我拢唔去啦，吓你叫我是拢未去的就对啦。哈，我惊死我，敢承认。卖个家己制造麻烦咯，对不对的啦？好啦，啊，来吼、哦，要来甲咱乡亲，你比如讲啥？要来讲健康这题哦。哦，安尼话，好无热就热到着重要死啊！你就对啦。你也无多喝水，多喝水吼，迄个病就是足可怜的哦。我来讲这题好啦，因为这咱办一个家会吼。就是乡亲都比如说想讲啊，憋着啦，啊，有可能就是中暑啊，什么也不可以这么想哈。那我觉得迄泌尿科的名医叫做张美玉哈，张美玉医师咧，伊记者案咧，伊讲一个无到50岁壮年男子啦哈，
第三个月来，就是讲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哦，有偶尔放药拢会加会安尼对，咪达工，但是三个月来，偶尔的这种现象就不 OK 了。啊，所以这期间，伊原来去医学中心问两个医师啦，哈，啊，结果这两个医师吼，奇怪，这个伫医学中心的呢。那两个吼，蒙古大夫既然吼，拢甲讲可能是结石啦，啊建议伊持续追踪就好了。结局要到两个月，这查甫人呢又搁再次出现着严重肉眼可见的血瘀，于是又去求诊了。然后这个张医师有讲着，虽然当时超音波检查。是无明确去看到膀胱壁有明显变高迹象无？但是患者腰子既然都无水肿，嘛无结石，所以伫这临床上，真的是膀胱肿瘤非常关键的重要讯息。所以超音波检查，伊就。无看到这个膀胱壁有啥物明显的变化无？但是伊这个照落来了后，都嘛唔是结石咧。啊，唔过蒙古医生甲讲结石咧，伊头先去检查两个医生啊，讲是有可能就是结石嘛吼。啊，无结石，啊无结石，为什么放药加血？迄个免超音波讲哦，医生家己会判断了吼。这反而可能是膀胱肿瘤的红灯信号啦，无迄个帮伊讲加血啊。所以张美玉医师就讲，医疗团队安排电脑断层扫描，所以你干那一个超音波检查是检查袂出来嘛，无遐油啦，吼、哦。啊，所以医疗团队感觉这应该用电脑断层扫描来看就知影。果不其然哦。迄、那个断层做落去了，哇！煞发现讲吼，伊个膀胱有一粒大约两公分的肿瘤啦，而且这个影像已经显示肿瘤，敢那已经侵入着肌肉层啦。哦，啊啦，这无赶紧手术袂使哩，所以安排伊紧断伊嘛吼，啊，然后进行着迄个内视镜雷射肿瘤刮除手术，哈，还佮刮除手术哦、喔，嘿呀、啊，因为。迄、那个张医师讲，迄、那个先刮除手术，一进一步切片，才会当判断到伊这肿瘤。虽然讲伊侵入着肌肉，到底侵偌侵入去，唔知嘛，而且先敲甲讲啊啦吼。啊，所以那咱讲伊侵犯的这个深度有多深，好、哦，才会当决定搁刷落来要用什么种方式来治疗上好啦，是安尼啦吼。啊，反正那是安尼，就拢住较大树啊啦，头较大身啊啦。所以这张医师就咧讲吼，类似像这种案例的诊间比比皆是，就是讲像这种案例的因迄个病因吼，伊门诊其实加侪这种例就对了吼。啊，真侪人伫人生的当中，可能拢捌出现过一摆血瘀，应该是呀。我。我安尼就出事较紧啦吼，我真正唔知啥叫放药加血呢，唔过伫唔知今年旧年就出现一摆啊，啊拄拄啊迄摆呢，啊唔过有这记录咧咱台手机啊，有一就有二了啦，对不对？所以不要今仔日我伫家咧甲恁相亲咧，比如讲要多喝水的是安尼，你两公喝了好了三八就忘了疼了吼，啊好啊无你要伊啊，因为你有迄个底啊。你得爱去注意，哎，只要咱朋友对无啥熟悉，你得拢爱注意啊。所以我们家这个张医师讲，真侪人伫人生当中啦，可能拢会出现过一摆的血瘀啦，但因为出血拢真紧就无啊嘛，啊，所以往往拢不以为意，感觉袂遐紧吼，啊，那是伊得拖个半冬甚至一冬，哦，搁再处办血，才会得生囝，才会想要往看。因为你头第一摆啊，你就虽然讲帮我加血，但是都只能讲好啊，好啊，别紧啊哈。
啊，所以半冬一冬阁出现，哦哟，啊，这回开阁放血药，啊，着生惊，吼，就是拢安尼开去医生看。伊讲这个时阵吼，往往已经拢测过黄金治疗期啊啦，导致确诊的时候呢，病情拢比最初发现的时阵更加严重。所以再次强调，血液是泌尿系统的红灯信号，千万唔通拢一直以为讲啊，我放这个血液啊掉沙啦，啊我伤忝啦，千万你拢唔通咧安慰家己啊，这可能去憋着啦，啊得热着啦，吼，啊无就是伤忝啦，吼，真的不是这样的啦。所以讲，这膀胱的检查比咱想象中，其实你讲讲很复杂嘛，伊讲也不复杂。啊，买膀胱镜检查，敢那嘛无需要，像迄、那个，咱的迄个要检查肠啊无吼，对啊，拢爱扛棒呢。我到今拢无去检查，就是因为吼，就是因为拢爱扛棒啊。我听阮朋友咧讲哦，你三天拢袂当食饭呢，拢当啉茶。啊，我讲啊，要饿好死哦，讲啊，看起像食白吐司呢啊，好死哦。啊，其他袂当食，讲嘿，真正袂当食。啊，你要手术迄一天哦，我唔知几点就拢袂使食，袂使进食安尼。我三天拢半食半饿哦，食白吐司过日就讲嘿啊，就是安尼。我要求检查一个迄个肠啊，较麻烦呐。就是这么麻烦、啊。我讲我啦，无食，我透早做节目呢。啊，我拢无食安尼，顺安尔尔。我做节目，我会头壳暖暖呢，头壳空空的，我唔能啥了，我白讲。唔知是哎呀严重袂啦，你家定袂上个，就安尼想个，咁我真正。哎、欸，你嘛安尼血糖伤低吼，因为你无食血糖个伤低，血糖伤低暖暖，真正我白讲呢，做代志不专心啊，我就惊呢。啊，不过嘛是爱来检查一下啊！大家讲家己安尼讲，我较真爱被检查啊。不过吼，伊这膀胱镜检查吼，张医师咧讲是简单呐。你得阿免想讲哦，那么你得等下要检查这个康保，我讲这个不需要。伊讲这不需要，伊讲只要你愿意花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五分钟哦，嗯，伊讲比大肠镜跟胃镜的检查都是轻松很多的哈。所以诶，脑棒会有。这种体质的人去检查一下也是好啦，吼，好啦，看咱乡亲都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我昨日刚听十三番地，搁加国点滴滴的啊，无啊，刚听十三番地嘛，有人翻唱的台语的呢。安尼无来甲听张荣荣唱好啊，我做本讲要来甲听彭水我，啊，唔过只。看无着本随我版本的呢，嘿，看无着本随我版本的，安尼听张荣荣唱的好啊，好，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哈，张荣荣演唱的《江顶的十三番地》。

0: 你问啊啦，你问啊啦，问啥？啊，都算唔知影咱的爸爸节活动要开始啊！啊，咱乡亲都别来问啊，嗯，讲要去捧咱的好康的啊哈！啊，爸爸节经常，一路一档一档拢是小祥的，拢是买三品送三品。好啊，你若讲，迄落我有咧食对产品，啊，我可能长期咧使用诶，当然恁得拢会长一档。
1: 啊，对对对，安尼。
0: 啊，因为爸爸节买产品送产品来咧送有嘢啦。
1: 哎，对对。
0: 比如讲，你来咱进节广告吼，比如讲，你有咧食零果精，对不对？
1: 好好。
0: 啊，咱爸爸节都有迄个家庭号诶。啊，你买几组，我送你。迄阵那要较早，我印象是拢买
1: 买二送八，活力民宿嘛。
0: 你林国金买林国金啦，那特别做我是拢在买二送八啦。
1: 嗯，
0: 买二送八来讲，比如讲你有咧食 QMB 点对，吼啊，你买两罐，我去送你半罐啦。啊，半罐，你若讲上少的米，咱一罐是
1: 2800，
0: 无一罐是伊的粒数是
1: 九十粒 ，QMB 九
0: 十粒。无啦，我讲伊正常啦，伊粒数一罐是800粒嘛，哈。啊，你即马买两罐，我阁送你90粒嘛。好，啊，所以90粒是偌济啊？90粒一罐2800，90粒就等于是赚1400块去安尼。好，安尼知吼，咱一罐是180颗嘛，啊2800块。啊，你若买两罐5600，我阁送你半罐90粒，你就是等于赚1400块，足好赚的呀，真正的，无比啥阁较好赚。你阁互你投资啥物股票啦、基金啦，有诶无诶都对啦吼。都比那个赚的还要大，啊！所以讲，咱乡亲那边讲，对啊，主席不停要等何时呀？啊，我因为小张姐脸上的卡来甲我讲，伊头提一百千呢，但是伊卡来什么是10万火急呢？因为阿坤，你吼，你介绍迄罐食迄个碰波啊，迄罐是 Q10 啊 QMB， 我讲 QMB， 你哪去耳旁讲讲 Q10？有可能来给他拽回，我是讲有可能啦。但是现在吼，人伊去买迄间药房，真正是模范生呐。伊去甲讲，我要看，伊唔过又签外面。伊讲我要看阿坤啊介绍迄款 Q10 啦。啊，现在药房的头家吼，改讲，唔是哦，敢那叫做敢那阿坤啊介绍迄款是 QMB 呢，安尼啦吼。啊！昨卡来搞问我，啊，到底是 Q10 还是 QMB？ 我讲是 QMB。我讲啊，我伊咧讲这情形，我听讲，我咧这个药房做代志有事，嘿，做生意有事，对 QMB。啊，才甲我讲，为什么伊要食 QMB 啦？我拄则讲讲轻功课有啦吼。啊，我问我是咧要食 QMB 啦，伊才甲我讲，讲迄落可能即几工是毋是风台来？啊，所以酸药爱赶紧采收嘛。啊，所以做这种。收劣的款啦，收劣的款，伊讲迄个碰无啊，嫌疼伊，哦，是安尼，快赶紧买食 QMB 的啦，是安尼来的啦。啊，所以我就讲，咱的爸爸节诶，这情商都得要搞啊嘛，吼。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正式开始哦，所以咱伫即礼拜应该拢会破会，啊会破会，恁着进去买，着拢会当问啊。哦，你来林国金雪亮就是家庭号的，啊，那是 QMB， 咱的活力民宿，哦，这个叫做特别做的。啊，活力民宿，拄只讲 QMB 是买两罐送半罐，活力民宿嘛，共款你买两盒送半盒啊。哦，等于就是一盒是60包嘛，好啊，2800嘛，啊，你买两盒，啊，我搁送你半盒30包嘛。哦，安尼哦，嘿，对。哎，30包嘛是等于是清洗呀，你嘛是赚清洗块啊。所以讲，拢这个时阵来买来 毛拢足会好诶，鞋拢有三毛一个三个月，毛一个半冬诶，甚至诶，人经济较好，一捆头一冬拢甲款落起来。我也看了一冬诶，我若算算，迄真正赚到惊人诶！我讲比你咧投资啥物咧股票买基金吼，个迄个赚的还比那个还要大咧，真的吼、哦。好啦，啊，所以讲爸爸节分人你诶时间到啊哈。母亲节，恁讲啊，母亲节啊，滚拢也无咧送嘿啊，啊，就恁哥正配合一个安尼，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收安尼啦吼。啊，那正经阿滚这条线真正咧正常是第八八节哈，所以这个礼拜哦，你们可以去药房问啦啊 啊，我妹妹特别做，我妹妹家庭好诶，拢会当去药房甲问啊。啊，秀文哦，拄只台中秀文就是来问，伊妹妹啥货呀？活力民宿啊，好、哦，安尼对啦，这时阵去药房甲问活力民宿要特别做诶，迄、那个 timing 啦，就是时间啦上拄好啦哈。谢谢啊，那还有对无清楚，再甲卡来问下。啊，咱的迄个林高精啦，哈，啊，雪莉翁啦，啊 ，QMB 啦，活力民宿啦，哈，哎呀，这些食安怎样？如果你若是讲啊，伫这个方面无清楚，你敲电话入来问阿君，就会当甲咱做报告啦。啊，由于即嘛，这个天吼，安良心讲，迄个食东食西吼，歹巴肚是会啦。哦，啊，就那不是，即下就速速叫，啊，无就是袂放，这拢是当啊歹困吼，受罪去啊，好困受少去啊，所以咱要甲调转来。哦，好睏较济咧，歹睏较少咧，这叫一个生态啦。哦，所以讲，咱哦好睏较济，歹睏较少咧，安尼咱就放得出时间，无大紧，咱等下阁袂生歹物。啊，咱的生活就有保障。啊，咱胃肠也好，抵抗力也好，咱的胃肠也好，咱的情绪嘛也好。哦，借着多巴胺这种快乐元素，互你保持好心情，心情好，头壳就会清，就会清澈。哈、哦，心情若好，头壳就清澈，就袂去做唔着代志。安尼知哈？好，啊，伊个那都袂清澈，甲卡来问下，多少上面都好，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业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比如下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说。有电脑的，挂了你。家己的接通。哦哦，我来问产品呢。

好啊，来啊！啊，咱的乡亲在不在拜浪吼？我听我讲一个故事吼，啊，你讲到迄落亲情吼，就是讲同住一个屋檐下啦。为什么？为什么亲情会遮衰啦？迄个老爸明明都要死啊，啊，就老伙因迄两个后生查囝讲当作红龙果啦。啊，我都在点啊呢，我讲为什么？我无爱，伊无足斟酌讲要来讲这个新闻。迄时伊在讲个故事，啊才想到这个新闻，啊就听上嘛好奇，那有遐含的代志。啊，所以你若好奇，我就讲互恁听啦。啊，我唔讲，我唔讲原因啦，因为吼，这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个记者读较无介好啦，因为伊后壁的后壁吼，伊互我的迄个结论吼，我不太喜欢啦。我感觉这读较无解好个啦，嗯，啊记者有种少年啊，啊少年啊，少年啊看代志，伊无都看个，看个足深入个啊，哦，拢是皮毛尔尔嘛吼，所以我看我就感觉讲，那后壁头前个故事，啊创到后壁，较会变安尼结论呢，嘿啊，咱来讲吼，讲这件发生伫新北市个啦，发生伫新北市。伊这件有较含啦，伊讲就是有一对吼黄姓兄妹，这两个兄妹啊，有一天透早听到嘣一声，啊总，伊就甲看吼，开房间门，伊老爸房间门，伊现在是对老爸房间较传出来嘛吼，啊开房间门甲看，看到老爸，当对迄、那个。迄嘣一声应该是对眠床去哦连落来就对，啊所以伊原来有半。连落来了后，我来想讲要爬去喊救命的款吧，可能要求救啦。但是已经老火啊，所以伊咧爬是有拖土有拖嘛吼，啊，做拖脚有拖，即落一扎红公公的液体啦。啊，当时老爸嘛真虚弱，看到因迄个后生昨天开门吼，我那有讲一句讲好冷呐，足寒的啦。啊，所以你也看，涂骹底迄拖痕，红色拖痕，迄一看就是花呢。结果这对兄妹啊吼，去到法院，甲法官讲当作红龙果汁，无怪法官也是听袂落去啦。哦，咱先搁个即个经过讲，互恁知，较在讲法面去方面就对了吼。伊即马来，就是迄、个红色个诶婚戒，因就是一撮，只要一撮红油油，一撮啊红公公诶，啊伊就好，因后生查囝，后老爸个各种寒，伊还佫有在调开，当作红龙果汁，想讲都无死袂啊紧安尼就对了吼。啊，就怎啊着急？听哥着急，就是后生着急要上班，左囝讲看人有药，着急要出门。意思吼，啊要出门去跟爸讲，遐七七的啦，安尼啦吼。呵呵呵呵。人咧受伤，讲见老爸七七的，创好清气安尼啦。结果去下晡回来的时阵，妹妹，伊有开房间门，啊无开电话，用。手电筒，我想这手电筒应该是手机手电筒，有些发烧一下，但伊无入去，干那伫门口靠用烧一下呢。啊，烧迄个有看到老爸伫房间，伫迄个眠床顶啦。所以就是讲，啊，都还佫有空起眠床的吼，佫有在床空起眠床，应该是无遐紧啦。连入去房间，我老爸身躯边，佮问一下你还好吗？你有安怎无？安尼就袂堪接啦，安尼啦。啊，所以唔只着装啊，等于房间门，总共伊着看老爸，还佫伫伊着伫倒伫眠床啊，用电，伊着手电筒啊照，因老爸佫小看咧猫安尼着对啦，伊想讲啊无死就好啦吼，啊怎啊回他自己的房间啦哈，一直到隔天刚透早，佮要甲看门的人安怎的时阵呢，也死啊，规身躯顶酷酷啊，安怎甲叫袂应啊？死翘翘了，所以咧，那伊叫伊个，人死一定拢爱叫法医来的嘛，吼，嘿啊，因为古来无法医是要开死亡证明啦、啊，
但是我一直是觉得，这个老的会死有点不啊蹊跷啦。伊无认为讲，这个老爸是自然死亡的，因为伊对摔落去的时阵，一定是有受伤的空脆。所以，如果那是安尼死的，法医都会较斟酌哦。伊袂甲你当作是自然死亡的哦。所以，伊怀疑是这对兄妹啊，是毋是照顾上有疏忽，叫做过失致死？所以总要报起嘛，报起就上法院啊。是安尼啦吼，啊，即马来，这对兄妹啊，总本该讲涂骹大片的血迹，因是当作红龙果汁，所以唔是无爱救因老爸。安尼你个电话买来啦吼。所以法官伫勘验现场的照片，因为因弄会翕嘛，哦，勘验现场的照片了后，提出不同的观点呐。法官认为啊，现场液体的颜色甲形态，跟红龙果汁有明显的差异啦。红龙果汁的红，甲咱真正花红是无相像的啦。所以当时指出兄妹身为同住的子女大社会啊，你得爱依法负有着照顾义务，却会当伫长达将近24点钟来为协助就医，错失了关键时机。所以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的紧张跟疏离，最终法院以过失致死罪。判兄妹两个人有期徒刑6个月，啊，会当一颗罚金呐，会当一颗罚金呐。所以，真的是红龙果汁吗？很难理解吗？的网友开始问啊，红龙果汁很难理解吗？那真正是会很难理解吗？怎么会有人把地上大片的血迹看成红龙果嘞？更何况讲迄人是家己的爸爸。当时佫开嘴讲很冷，虽然正常人第一个反应无应该先叫救护车嘛，就算讲拄只咧讲讲考量，法院是安那会甲判一个6个月的迄、那个，判一个6个月可一颗罚金呢？又讲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紧张跟疏离啊，啊，我伫咧想啊，阵做这老爸，少年我不良，还是做甚物对不起你的代志？你都不应该说眼睛金金放那死吧，你在路边如果看到人受伤，你敢会想要报警？来来，我这样问你，不然那跟你什么关系？一点的关系也没有，但是你看人受伤，你也是想要报警啊。更何况说这老爸准备做多对不起人的事，他还可能住在同一个家里呢。你竟然眼睛金金看他老伙啊，都不闻不问，他再编一套故事，讲也是红龙，当作红龙果汁，这说得过去吗？这讲得过吗？真正呀！啊，所以即马这新闻哦，我看完的时阵咧，娘娘，当然有人袂讲这对兄妹啊冷血啦，无人性啦，吼！啊，但是啊嘛有人讲啦，话讲啊嘛是爱甲看。虽然讲这对兄妹冷血没人性，但是这敢那最终的原因应该是家庭的问题嘛。啊，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家庭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呀、啊。啊，你管他是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十二十、十天十年，那都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咱做人诶，最基本的诶。诶，良心吧，嘿呀、啊，同住一个屋檐下，活得像陌生人。当然，即马是咱台湾这家庭嘛，有真侪是安尼就对啦。但是你讲你唔知，你就唔知。你讲像安尼啦，如果老爸若唔是像种安尼安死，也是自然死亡好啦，哈。啊，像有当时啊，关系疏离的老爸死伫个迄个自然死亡，死伫房间两三天拢唔知影。这个我感觉讲讲会过，为什么？因为
你若讲如果，咱讲大头天哦，感情若无介好诶吼，迄老爸有出来食饭无出来食饭哦啊，有安怎样？哎，我好像说，这拢是回去吼啊，即摆外国拢无一定是伫厝内食饭呢，伫外口食食啊，回去啊，然后呢，然后就入去房间，敲起门关起来，创啊，锁伫房间内。开始算伊呢，手游啊，吼、哦、玩电脑啊。伊若出台，你老爸老母有食无食，有安怎无安怎吼？啊，若有艰苦无艰苦，都像宅男宅女啊，关回去就房间就关个啊。啊，无咧，含老爸老母互动个啊。啊，要哪知影讲老爸老母若有只死伫房间啊，三更毋知翻巢啊，较知影讲死啊。这种情形呐，无可能发生，是毋是？啊，这是真正老爸受伤的呢，啊，竟然讲无出手甲救呢，无你也送一个病院的，对不对？啊，拢无。啊，怎么感觉感情疏离？我咧想啦吼，可能感情自本是无好，唔对啦。另外一个想法就讲，你紧死死的，阮就轻松啊；你紧死死的，阮就解脱啦。啊，你若无死，万不要送病院啦，无死吼，留下什么后遗症吼？啊，是从啊迄落卡床的时阵爱人照顾，啊死啊，啊，阮就去加了米的。得个给付医药费，有没有这个可能？哈，有没有一种可能？今麦少年在做阿公，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干嘛吼？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很高了，性很高了哈。所以我来讲，为什么我无啥爱讲？就看到后边现在结论足得多呀。从同住家人的极度疏离到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整件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无奈跟戏剧性。啊，然后又给你冲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这样极端的同居局面，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话题这结尾哈，该得多了。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唉，人讲。不是故意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且这个人命还是你，还是生你的人呢，对不对啊？嘿呀、啊，说得过去吗？真的说不过去了啊！啊，听歌听歌，来来听什么歌？来这红顶码头哦，我看无影这商店的吼。红顶码头哦，这样赖大姐刚才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阵来收听哈，到阵。

0: 好，谢谢。来，我们个进攻格哦。来，咱那这个花品质不好哦，无够白，不是讲干那气色面色不好尔，洗歹面的几率嘛大。啊，左人是上严重，因为气血那高衰，哦，就像像黄康林博士讲，你的精血量那无够，得一疼，疼到抗成白白。啊，所以已经讲气血高衰，精血量变少的气，就会抗成白白。你就知讲啊，为什么大家来说的疼到要死？就是咱的血无够，无够八品一脉。所以这边呢，无办法处理啊，伊啊，当然有啊，搁啊食倒顿啊，嚼碎起尔，雪梨旺会当甲伊倒三工啊，二价铁最好吸收了呢。
1: 人欠肥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肥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二就是暗时困未好嘛，好。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你看，听到要死，佫会变歹呢，哈。恁在开斑斑点点，很麻烦呢。嘿啊，要爱水就搁去开迄条医美钱诶！啊，你刚要开一条医美钱，你不如你就真甲食好水起来，对不对啊？来来泡泡诶，准茶啉哦，啊，搁再来，内底咱蛋氨酸一味蛋氨酸嘛足够得，有迄个肌肉强化剂。啊，所以你慢慢动作讲啊，即款雪梨丸食水食够最可能是早人诶即个上好诶即使用品俩，毋是呢？内底蛋氨酸当是肌肉强化剂，就是咧协助咱肌肉形成的呢。咱线上当做石头的，遮一寡逆商太济人诶嘛，对不对？啊，你也无靠遮诶营养成分去占迄个力，啊，无互咱的这肉的力量生出来，你会当做偌久？当，你会当做偌久？对不对啊？唔能够大家评估我少年做何做？啊真嘞！你要做的人得足疲劳个啦，所以你唔通看回报，哈、哦、回报，干那是白死三年年啦，讲话白死动海年啦，咱有咧出无路啦，嗯，所以爱食，所以食有力，食好即个面色好，食好水摇摇，做人来食得水摇摇。啊，查甫人打当来咧做头开力。阿爸阿母啊，啊，我最近的药肉食少，啊，就是即个食少，毋则是爱补充血力旺，对无啊？最近药肉食少，啊，你是真正要放互恁耳啊？啊，食老底食袂吸收啊，佫食少。你若恁耳朵无好，无有倒大手安尼，小三落肉无肉无腿的时阵，尔尔，莫讲啥物八尾红胎啦，凊彩一个风生了就胎去，也着搁八尾红胎来胎，对吧？无好无有倒大手，真恐怖呢。迄有当时你也想，我若拄好好咧闭关的时阵，尔尔，啊，不许我笑落来，会安怎？会喜喜呢？会安怎？莫讲咧做西工，咧爬遐悬恐怖，恁兜有楼梯，一暗打无着歇咧落来，会晕的，会安晕的，你毋知哦？哦，太恐怖，那底下不是有这种情形？好、哦，所以讲咱若会啦，不管啦，阴晕哈，乌天暗地哈，有这种情形，紧来雪地方来个泡来个啉，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拉拉泡泡的，唔免用偌济时间，一分钟好啊就好，倒落地杯啊。一落茶甲一落倒好听，就是咱倒差不多。你茶杯大细茶我是不管啦吼，但是你差不多雪梨旺啊倒你迄块杯啊三分之一就好。啊，剩的甲倒茶啦啦，倒茶差不多七八分打啦，安尼甲啉。一工吼，那以西西数来甲看，一工啉一千西西啊，很 OK 啦。你若讲你的茶杯是500西西的吼，安尼多两杯， 差不多，嘿，一工啉一千四四啊，啊，剩的咱再啉白的。安尼，你所食营养成分拢有够啊？好，体质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好，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足简单物件。你身体所要需要的，帮助你生活生活的营养成分，我拢甲你穿伫这罐里啦，穿便便啊！你只要逐工，唔免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拿来泡泡，安尼甲啉就可以啊！哈，来学你，我说你王哦，会当去帮阿问啊！头家，我说你王要无家庭好的啦。哦，安尼感冒家庭好诶，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爱给服务高互相者，免客气哦，讲电话嘛，专车专人给你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好，来，咱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嘞，那是有一天。嗯，这个段依然的徐大姐，感恩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到多少？

0: 哎，阿妈讲较早啦，进的进拢爱食，含较早拢无关系啊啦，嘿啦。愈有岁愈爱愈爱啉哦哈，吼 ，OK 哈，好，谢谢，好，拜拜。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易雅晴，这是咱大新这个素贞姐给咱所点播歌曲，感谢咱雄倩收听。啊，继续又来咱的直播现场了哈。好，来哦，阿君呢，要来给咱雄倩那边分享的哈。

今麦跟咱分享哦，这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伊看人的学问呐、啊，看人学问。咱看这段也真趣味，这我喜欢当时丢分享的吼。伊讲吼，我十几岁啊，就出来走跳啊啦吼。一直低头听人广告，伫个工厂看人做工，后来做塑胶料，也做塑胶灰啦。后来做塑胶料呢，了后去做房地产。这一做就是几十栋，伊讲伫这个十几栋来就对了啦吼。伊讲伊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熬好个熬三个白冰冰的吼，熬迄个足强足足精明的，就是足厉害的，阿毛足忠厚的，阿嘛是有迄个吼，迄个翻脸无情的。伊讲什么种人境伊拢看过啦，伊讲哦数十年如一日，但是。伊讲即卖伊来到这年纪，这个回想过去、回首来实录的时候，伊家真真正正明白，讲当年有一挂老一辈挂伫个嘴边的一句话，叫做“女看前，男看后，查甫人看前，查甫人看后”。好，安尼我即卖吼，就针对这句话来分享伊看查甫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啊来下过来讲。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伊讲吼，有一句话叫“女看前，男看后”。伊讲少年时阵，伊当作这句话根本就是叫做老封建，就是古早人的思想就对了吼。是老人家，因为无代志做，还是讲等个家己食亏上了当的时阵吼，才来理解这句话。伊讲等个两个后生大汉的时阵。等到身躯边来来去去，遮侪人，伊才真真正正明白这句话内底，伊所蕴藏的不是迷信，是几啊千来、几啊千当来，真侪人用目睭看过，用心体会过，最后做出的总结。所以讲，这就叫做捌人的智慧。你唔通讲这句是迷信。好，即马哦，伊讲，唔是你读偌济册，赚偌济钱。伊讲，如果你来看。看不懂人心、啊、看人心看无，你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伊讲，尤其你到食楼的时阵，你身躯边出现过啥人？好、哦，你的枕头边困过啥物人？后生娶是啥物人？左囝嫁是啥物人？伊讲，遮个物件拢比一笔生理较重要。接着即句老话，伊讲要甲一寡心情吼，含大家分享安尼就对了吼。先来讲。看左人安怎看？哦，啊，咱今今仔这篇是先看左人，查甫面仔在咱遐讲啦，吼，因为这篇有淡薄仔长。伊讲看左人，唔是看伊生做水无水，嘛唔是看伊穿衫穿了有时髦无时髦。伊讲这拢无重要。那伊个李嘉诚讲，那我这个教授要看过什么姑娘偌水都偌水，迄无较多假。多了去了呢，对不对？那不较多个，所以伊讲哦，迄无遗憾啦。伊看过足侪时阵，足水足水足水的左人，最后呢，却甲一家口啊，母家不得安宁啦。伊嘛有看过迄个相貌平平，但是生得也无介水啊，生得都一般一般就对了哈。但是伊甲一个家整理家还是管理家足舒适的对，福气满满的啦。所以。路看景，景是头前的景哦，吼！路看景，看三项物件咧，咧。伊讲对三项物件呢，伊讲看伊面色、面目神采，再来看伊的行路姿势，啊来第三看伊的开口谈吐，就是讲话啦，看伊的谈吐啦。伊讲这三项吼、哦，比生辰八字更加重要。伊讲先来讲面，伊个面目神采的是讲这面色啦哈。伊讲伊十六岁的无老爸啊，十六岁就丧父。伊对中国的潮州一路到来到香港，伊是寄住伫因阿姑厝的。当时因阿姑厝内有一位远房的表哥。拢住伫后尾遐，介少出门，所以伊讲小时候不懂事，总觉得伊面色
敢那好好啦。迄面相吼，唔是讲该 OK 就对，啊，拢面有面格安尼。啊，唔是讲敢那安尼尔，讲话吼尖酸刻薄，开嘴开嘴讲话人就袂爱听啦吼，就开口就尖酸刻薄。你有当时啊，你若小可得失着伊，有在条咧，细细念细细念，念规日伊都念伊。后来伊讲我才知影，就是表哥少年的时阵，嘛嫁过吼好野人哦，但因为就是心肝伤矮啦，心肠狭窄啦，伊就坎大家也袂下啦，坎人迄种迄个东西也袂下啦，啊，规日拢伫啊吵吵闹闹啦。反正搞的就是鸡犬不宁安尼啦，所以后来去用退回哦，就是去用离婚的啊，退回，转来后头的啊。阿金嘛，就从啊伫个后头一段，段40冬啊，盛宏离来海口食韩剧，我啦转来段后头啊，段40冬啊，食老，身躯边拢无什么事实了，就当阿公。一男半女拢无，啊，所以拢一个人伫后尾遐无聊，行来行去尔。到伊死的时阵，无人送终啊。因为当时伊年纪还阁足细汉，唔知影讲这其中因果关系啦，是后来吼家己做生意接触有一挂朋友啦，还是讲因厝内一挂。家眷就是讲，因的某囝是谁？安尼一看咧，慢慢才明白讲，一个女人面上写的物件，就是伊一世人福气的孝本啦。伊讲你也看哦，拄只咧讲着讲，这个远房表姑之类的对。再来要过来看面色，人迄那是安尼，迄、那个眉开，然后眉清目秀的啦，哦，眉眼舒展的啦，就是迄、那个。五官，人唔是叫做面相，就是人伊五官有开的，有开的，唔是面有面格的。伊讲哪怕吼是家境贫，也就是讲家境清贫，就是讲哪怕讲就是出身，你看咪讲话，伊总是安尼笑眯眯，目睭是有光的。啊，所以这样的女人不急不躁，就是意思讲讲话爱。人讲拢井井有条啦，唔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气切，咱台语讲叫做气切。我讲话吼，你唔那气切，一突突突突溜溜溜溜溜，啊唔知讲啥话，啊无头壳无尾，安尼就对啊。清清楚楚讲袂使吗？人讲快慢也有节奏吧。哈，你手歌嘛有紧，嘛快节奏的，嘛慢节奏的，嘛快嘛慢的。一首歌，嘛迄个向阳快，向阳慢的。情人的眼泪，迄个变奏曲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哈？总是爱讲人听，我都啊，讲完咧，才讲还袂煞，跳到后边去啊。无你即马是，怎个变成头尾接袂起来啦？跟人讲话咧，有啊。有啊，唔先讲头先讲尾啊，所以你听听落来，我到底在讲啥话咧？嘛安尼，所以讲，你若认识得咧，吼，咱讲喙笑目笑的人，哦，喙笑目笑的女人，伊目睭是有光的，伊讲话是平稳的，条条啊是的。伊讲这种的女人呐、啊，伊的心肝拢是宽厚，宽厚就是讲巴长较阔啦。会当容忍，会当一个让势，让势，会当吃亏。这种女人拢是有种特色。伊讲我这世人因为太侪家庭吼，啊起起落落，最后发现一个规律，那是厝内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呐，这个家袂散去，翁婿伫外面搁较艰苦，等下到厝，你看到某嘴笑目笑。看到迄个某迄个面吼，遐里呾舒服，迄心肝内的气就消一半。啊，后生早起伫外面啊受着委屈，转来听你的一句温柔的话，你想目屎敢会动的？诶、欸，
这个女人是福气的，不是天公伯给伊的，是伊家己修来的啦，哈。所以颠倒病，你这个看遐一寡，迄个朋友朋友的啦，吼，啊无就是讲话安尼吼，就我倒要惹人的啦。因为你这种的，你免甲咪讲话，你远远干那看到伊的，有一种负能量啊，就紧张啊啦。嘴也来，目睭也来，目睭嘛像我倒啊遐来。伊讲这样的女人，你卖，你讲你甲咪做厝边，你就足艰苦啊。卖讲去甲咪做一家人，哦，做厝边就艰苦，啊，去甲咪做一家人，都没完没了啊。伊讲会啊。他看你什么都不顺眼啊，对谁都挑毛病啊。出来钱吼，你搁较济嘛嫌少啊；出来人搁较好，伊嘛嫌无够啊。伊讲咁这样的人过日子，一工两工会使的啦。但是如果若要咁伊过哦，十当哦，哎呦夭寿哦！伊讲搁较好的查甫人都要被他拖垮了哈。所以李嘉诚讲，我定跟两个后生讲啊，娶妻是娶得不娶媳啊。你娶一个女人回来，不是娶她一个人，要娶她一家口的风水。所以她面，她的面相如何，就是，那个啥，就是，我能够就是说，她的面相如何，娶回来就是这个家以后的一个风水，就是说，好地利啦，跟她的面色、面相有关系的。再来讲走路哦，第二件走路哦，伊讲真侪人可能唔相信啦。走路跟福气有啥关系呢？伊讲我甲你讲，关系真大，关系可大了嘿。因为我少年伫个地牢咧做工，每一工透早五点才起来，一直无用到下晡。伊讲迄个时阵地牢内底吼来来去去的人真侪，啥物种物啊有人也拢有。啊，我一边做事一边就会观察人，慢慢伊就看出门道啊啦。伊讲哦。问到叫做美角啦，吼！伊讲一个女人安怎行路，会当看出着伊的心性。有一寡女人行路吼，脚步是轻浮的，歪头歪耳，害来害去。敢那伊脚踏的，毋是涂骹，是棉花。伊讲这种女人啊，大多数心未定。今日介这个，明仔再介迄个，做代志无定性，过日子吼，含这种的女人过日子，你绝对无安全感，不踏实的。怎讲呢？讲你互伊踮厝带囡仔，伊嫌无聊；你若互嘴做代志，伊讲伊嫌忝。伊讲含这样的女人过日子，查甫人是介辛苦的，因为你永远毋知下一步要创啥，你的家永远是乱糟糟的。哦，所以行路姿势，伊拄则讲的迄敢若是行路像螺丝砖安尼呢？哎呀，就像螺丝砖迄个对哈。伊讲佫有一种女人行路是垂头丧气。垂头丧气的头累累吼，哟，啊，就垂头丧气啦吼，啊，走路吼，嘛是像莲花步安尼，足着急的嘛，哦，莲花步像我行起足着急，啊，这个莲花步对无吼，敢那袂想后壁有人爱甲跟踪啦，有人要甲魔仔海边要甲抬死安尼就对了吼，因为像这种走路这种型的吼，伊这种女人大多数拢较急性，啊，伊的迄个巴掌拢较矮。一个代志，伊都有在调，通扣心，甚至就急着跳脚。因为伊实在一个老，完了一个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伊讲伊某就是安尼个人啊，大家见到做客啦，见到吼，啊入门开始，伊某，完了讲伊个地板无洗清气啦，歹洗啦，好啊，这是推脱支持啦。你们当做伊听个只讲哦，啊，这个做人就是爱清气上啦。

好，啊，行路就是袂像像古咧说嘛，袂像啊，袂想要赶火车的就对啦，吼。伊讲这种的路线，你对正面来个看，吼，就像看到一条小溪伫你的面头前慢慢的流，心情是舒服的。伊讲这种的路线，心内是有根的，伊知伊要做啥货，吼，就是讲啥该做，啊啥无该做，啊什么话该讲，什么话无该讲，什么时阵你就先 shut up， 吼。伊会当甲一个家呢，整理间咧井井有条，会当甲后生做囝管间咧规规矩矩。伊讲伊无一定有偌济本事，也是讲有偌高的学历，但是伊就是有一种本事，会当互厝的人拢感觉真有安全感。伊讲这种的吼，用搁较济钱买都买袂到的，买不来的吼。最后讲到谈吐。伊讲谈吐吼，无需要我多讲啦。伊讲大家拢应该是会知啦。一个女人开嘴来讲话吼，啊，三句不离是非啦，也是句句要占人便宜啦。你听三分钟就会了解啊。伊讲你若详细去甲听三分钟，你就了解这个人啦哈。伊讲我即世人上惊一种人啊，就是嘴吼讲出来的话无半句好话。你讲东，伊讲西；你讲好，伊讲歹；你学了张三，伊讲张三，张三会缺点偌济，拄偌济。伊讲这种的人，无管是查甫还是查某，你拢爱远离，你拢爱闪避伊。尤其是女人，如果伊开嘴合嘴，拢是阿 Q 阿无挑拨阿无得去传言啊话的着。那身躯的每一个人，拢会被这种负能量给疲劳轰炸，给疲劳轰炸，是呀、啊。我嘛感觉早人吼，那迄个够过话啦。一代志若好知吼，就放上头，安尼传家真正通庄啊人，我是话足吹黑呢，真诶呢。啊，开嘴无好话啦，啊人来咧学了啥物人，么哼，我搞，啊拢咧上搞。人来学了啥，伊听下就像袂想规，伊就有虫伫咧个猫，还是讲搞起来个顶，他就全身不舒服。反正你就是只能夸他，你不能夸别人，夸别人。讨厌嘞，一样那种。你看，这个让人看得很讨厌嘞。有无啦？你身躯边搞这种女人，啊，这讲真正揣到这个无，三代无行路，四代都无得过嘞。真的啦，一个撩脸哦，真正。所以讲，我有一个老朋友哦，伊太太就是安尼，就是人来，那是一寡朋友做伙咧讲啥话吼，因这个无从头到尾吼，所讲的话拢互人听起来，唔是足舒服的。哦，啊，无就是讲，哎呀，什么人因某啦，穿个衫哦，哎呀，我够俗的啦，啊，干你屁事嘞，对不对啊？啊，无啥，来食来食饭，餐厅食饭，啊，这菜较歹食死人啊，无请人点解？食食个都，你菜个菜个倒一羹食，伊嫌个倒一羹啊，就对了哈。啊，无就讲啥物，迄个后生揣条件啦，啊，我后生哦，好最近考一七啦，较歹死人啦。啊，厝较散咧无人啦，啊，散到袂变比什么鬼跳阿姨啦，迄个条件想要叫阮老生啦，安尼，哦，伊讲，这吼一顿饭食落来哦，规桌的人拢，唔知就很不自在，坐得袂爽，伊也讲老顶啊，安尼就对啦吼，因为后来大家个聚餐哦，都足少请伊带太太做回来呀，伊讲哦，我并唔是要批评什么人，我只是想要讲，一个女人的谈吐。直接决定这个家的温度和气氛。如果你应该想看看哦，这个查甫人在外面啊，你打拼规日的，回来到厝，听到是温柔体贴的话，伊的心肝内一定是烧热的。第二天出门要做工作，一定是有亏待的。但如果伊回来到厝，伊听到拢是阿舅的，无就是在兼骂。伊讲伊回来到厝，一撮泄气的啤酒，这啥吼都没劲，没劲，意思是讲。这啥吼，都拢无亏待啦。伊讲吼，这就是路看情，看的就是伊面上的慈悲，脚底安稳，嘴内的忍住。伊讲这三项物件，这是女人真正底牌，比什么存款，比什么房地产，拢个较管用哈。这是一款的女人，讲女看前，男看后。哎，男看后怎么看？明天再讲哈，我伊这篇哦，看一个查甫人，甲看一个查某人哦，又在讲论遮济嘛，无简单啦。啊，人伊这是伊住下了十几岁啊，哈，出伊其实嘛，足可怜，倒是散的嘞。哎呀，你讲啊，去人做过苦工有诶无诶？啊，个个今仔日当做大头家，我、啊、这一路应该是真精彩啦，哈、啊。诶、欸，嘛拢是
上好的教科本啦，但是你要甲乌伊一世人的故事，你是讲袂了的啦，真的啦吼。啊，伊今仔日来讲着，要来看查某人，要来看查某人，哎、欸，这嘛是一，哎、欸，人讲一堂课也是一堂课，听听看也是不错的啦吼。哎、欸，其实良心讲，我小时候吼，我爸爸也要讲寺庙啦吼。啊，我爸爸嘛就重迄个面相嘞，我爸爸很重视面相。好啊，所以讲伊讲看手魂。我爸爸比较不爱看手魂，为什么？伊讲吼，咱两个手魂会变，所以袂使准，袂当讲论一世啦。伊讲看面相，伊讲看面相会知一个人，看面相知。所以我老爸，伊拢定讲叫阮嘴笑目笑。伊讲笑，人会有福气，笑有种能量，会温温的话，好种好的能量，让吸收，让吸来啦。所以。所以总出来轮一套，迄我小时候拢听轮一套啊。迄娶一个某男朋友，名个叫做破格。伊讲娶一个某男朋友，名个叫做破格啦。腰都袂开啊啦。伊讲说，这种娶这种女人对家运无帮助。所以我老爸嘛，最就是讲，你娶一个好，就娶一个某好歹。关系到这查甫人的一世人，这是有影的啦。伊是安尼讲啦。我小时候拢会听伊咧论迄套吼，加加减减拢有一挂心得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吼，唔通未有敏感。你讲人讲看到你就袂趁钱，大家看到你苦过面，真正是袂趁钱啊！真的，较笑嘞，较笑嘞，好不好？好，这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较笑较笑啊！好，谢谢来，阿你要过来个听歌吼，来安排三位咯，山顶的我高兄。我看上点的，一首一首的呢。反正我讲啊，家己阿小赶紧点播歌曲哈。好，来，阿兰，大家到点收听哦，到走。

0: 谢谢，感谢。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特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啊，咱乡亲都比较问讲，阿君啊，如果那是讲吼，咱有这个做过化疗的人的，就是类似像讲咱的这个肠胃有做过化疗的吼，大家讲啊，迄、那个许廷元医师咧推荐介绍一款啊，这啊，迄、那个活力敏素血价一杯啦，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吼，这应该是真侪人诶问的啦吼。好啦，那咱请提许清源许医师来讲下，来进广告嘿。
1: 大肠癌的患者在化疗期间最害怕就是败血症。当你免疫力不好的时候，你肠道的那些坏菌就出来作怪了。血液中培养出来的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都是从自己的肠子来的。它就会渗透出你的肠黏膜到血液里面来，就变成败血症嘛。越是在化疗患者，你越要补充好菌，就可以减少败血症的机会。那有些人都担心，那化疗会不会把这个益生菌杀死啊？其实也不会的，因为化疗的药是抑制分裂中的细胞，跟益生菌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抗生素会把益生菌杀死。
0: 我连你知吼，系啊，所以讲你有咧化疗，你等到益生菌来吃啦。哦，那许廷元医师会爱听啦，这个物件是最不伤害咱身体，伊讲讲最不伤害的药，最哪要讲开也唔是药啊，但是你也要讲伊是药，伊也袂伤咱身体，是上好的物件啦。我相信讲大大细细，无论你是几岁啦，拢总是爱补充的对啦。尤其是小朋友，伊肠道拄啊伫咧长成的时阵，也袂完全需要嘛。好，啊，咱的老人家是因为退化嘛，无能力嘛是需要嘛。好，所以讲咱哪个等下调理好些，咱的这个抗体就会比较好嘛。因为70%的免疫力在肠道嘛，所以你度过好肠道的健康，你就少生病嘛。我们喜欢那个嘛，嘿呀、啊。所以讲讲益生菌有没有很重要，都很重要。齐平兄，加些益生菌，你讲我想要补充，慢慢得一支，啊，今嘛得许医师给咱推荐介绍这款活力敏素哈，吃啊活力敏素的上好诶。啊，咱活力敏素内底多60包啦，哦，内底60包，2800块啦。啊，2800块，你啊讲啊，我去回我的爸爸姐，哦，都买一个。一、那个犹太好人吼，你得去遐买两盒个三半盒啦，三半盒就是个送一个30包嘛吼，1400块底下，哦1400块底下，所以来哈咪，赚一年多100万。你要你讲啊，我如果啥产品，我是要爱产品，送我产品得。我讲你要爱这种的活动吼，还是讲要爱这种的迄个送法得对？你要爱这种的送法，啊这种活动我一年做100尔，我一年做100尔。就伫个爸爸节，所以你唔通咧讲啊，母亲节大家吃龙虾，爸爸节大家走甲无半下无。我的大型庆生就是伫爸爸节，所以咱乡亲咧，比如你若是要健康，哦，你就是讲我要健康，佮较健康诶，要健康要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咱即回一定要把进，得拢会当去个房间问。嘿啊，公啊公，爸爸节要开始啊！嘿，我哩民宿是有迄个特别做诶无啊？嘿，甲话声。甲话声，伊就客户你啊，安知哈？好，啊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都好行动不便的，爱甲咱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快乐的农家，快乐的农家乐哦。嗯，对。

我听电音乐出来就知影唔对啊。那迄个阮的助理可能较唔知影。唔过我只敢来当找到版本，就是快乐的农家乐呢。唔过我，咱会赢的陈女士，你是要爱这首吗？快乐的农家乐哦。等我一下，我有一个办法。

找到了，找到了。好，来，我要讲，我听到前奏就知道对不对，因为旋律应该不是这样。来，那个应该是要爱这首，来，单簧管演唱的歌曲《快乐农家》。

皮克干嘛嘛怪怪过来了，我嘛是一起问。这个古早味啊，听我话，我先讲一个一个版本啊。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我今摆讲这嘛是趣味的哈。古早人是不是有讲一句话啊？讲吼，唔捌字就请人看，啊，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唔捌字本身大不了，请人看咧，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啊。所以有大家来讲，即、這个社会咧走跳，但是啊吼，你讲讲溜溜球球，食两粒目睭也是真重要的吼。哇，我这只趣味，这是一个方中的朋友哦。你讲，你讲，伊阵多啊多啊，大吉的即个考的是无外久，无外久。嗯，伊讲，伊个啥？无啦，伊个讲吼小蔡啦吼。伊讲小蔡年纪轻轻吼，就踏入了那个不动产的行业啦。伊讲虽然外表看起来就是呆萌呆萌，但是心思还算细腻啦吼，懂得察言观色。好，阿姨更加知影讲吼，这个话饭会当我白食，但是话袂当我白讲。伊讲有一摆啊，小蔡这个房仲啦吼，伊讲伊带一位比伊年纪较大几岁的姐姐去看一间真气派的厝，咱咧讲个这豪宅啦吼，豪宅。然后啊，伊讲过阵讲这个姐姐又个甲小蔡约啊，伊讲啊今仔日吼过来看一撮，啊我今仔要看吼，啊要带阮老公去看哦吼安尼。伊讲当伊两个人坐入电梯干那袂想甲小蔡当作隐形人咁款吼，两个人个揽做伙啊，实在哭哭尖了对啦吼。小蔡讲靠腰啊，这哪是阿拉母啊？哦，会有影呢？阿拉母无可能遮侪钱啊啦，啊这死囡仔咧，年纪轻轻尔啊，这么代志啦吼。哟，目睭咧算较咸哎，嗯，伊讲哦，哦，我心肝咧，马上就明白了，这两个人哦，绝对不是夫妻啊，绝对不是翁仔某的对啦。啊，所以咧，伊讲，那是那，伊讲唔是翁仔某啦，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尔啦。无袂真，那迫不及待到这个程度吼，哦，安尼咱见面咧，咱做伙吼，你使哭哭尖嘛呢？伊讲爱厝看完了后吼，这个姐姐吼，大概讲哦，我非常喜欢。好啊，这个姐姐个表示讲很喜欢，当场就约到迄个查甫人，含小蔡倒转去因的迄个，就是因公司要谈细节安尼就对啦吼。伊讲真紧哦，这个查甫的定金嘛付。约个个签，吼，就阿萨里就强势，先就是咱讲叫做斡旋啦啦吼，伊就定金随付，约随签，刷落来呢，就进入这些等待过户的一个交屋的流程了啦。所以讲，主本动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成交啦。没想到小蔡这笔钱原来真的怎么赚到，你敢知道真的重要要赚到、哦、啊他说没想到在等待的期间、啊、因为我处处因为一些私人的因素，所以需要延后一个月才可以交厝啦。结果有一天中午、啊、这个、小蔡的主管、啊、总在外面撞回来、啊、好真正袂想，像我迄拍火同款吼，这几百年就对小蔡讲啊，代志大条啊，代志大条啊，你啦，是啥物大条代志？会当予一个资深的主管吼，惊吓到这个程度，安尼就对个啦吼。来，因为原来这个主管安怎？你敢知影？这主管是我讲，这是要做主管了，这是低头哩，真唔知啊。哦，伊讲原来这些主管为着要甲一个这个，这伊也无讲名啦吼。啊，我要来讲啊，应该是讲，伊这主管因为要卖厝的这个人，有啥物有一个事，有一寡事的代志，因老要交厝嘛。啊，即嘛这个主管我走去甲要卖这个啦吼。这个甲老公、奶奶之类的对了哈，总啊走去引导啦。啊，
人小蔡一看了，咋这不是阿公婆呢？啊，你看这主管真正偌青梅就好啊！伊总家己吼自作主张，走去北方的厝来，哥哥来开门的，是北方的太太。啊，这个，因这主管，嘛无讲，哎呦，啊来开门的这，该刚带来看厝的迄，哎，敢若无共人呢？哦，无共人。安尼还阁大条神经呢，噼里啪啦吼，好讲一大通啊。可能伊心内想讲，这可能迄好个人串一串苏永林啊，可能甲当作苏永林的款吧。哦，啊人好了吼，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啦吼。啊，所以讲美凤的太太听完了，总牙去啊，甲问，啥物时阵买啥物厝啊？啊，我哪唔知呀，安尼啦，就是因为。太太多一句，什么时阵买什么厝啊？啊，我哪拢唔知啊！哇，这位主管怎么又有怎么反应过来讲？啊，是也袂话啦，代志大条了，代志大条了。我来那个开门，这就是买房的太太啦，这是正经呢。所以咱主管正经唔知呢，啊，你就把事情搞砸了。你无盖无呆了，走去要阿公人员处住吼，什么代志啊？因后要交厝，安尼安尼。啊你！我嘛唔知道这、这卖厝的制度如何啦，吼！如果那是小菜接手的，就小菜去直接就好啊。啊，主管来当来当插手哦，啊！阿仔，这都咱不管啦，吼！结果就是因为向大反映过来讲，是啊，我跟他搞砸了哦，我们在惊一个慌慌张张吼，撤退讲，哎呀，买啊夹的紧转来。甲小蔡讲一件代志啦，啊小蔡拄听者，我呐嫌讲伊 ，Oh my god， 主管你也太冲动了吧？这是我的案呢，啊你要向对方讲，啊你嘛事先先甲我通知一下，你嘛甲我讲一下，由我来直接向这個、这联络就好啊。你为什么向走去人查甫的迄个厝内去讲讲这件代志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说，伊个这点吼，小蔡公百思不得其解了哈。其实小蔡你是装傻吧？那百思不得其解嘞。主管哦，完了想要分一杯羹呐、啊，你唔捌的，晓啦。我这人一接手的，看你主管啥屁事啊，对不对？所以迄个下晡啊，因为事情败露啦，查甫哦，你敢知影摕到合约书，气急败坏，冲入来因店的。等一等的呢，吼、哦，啥咧扯呢？做工做嘛拢请出来，你敢知影？甚至当场吼，就甲这个合约书吼，从我拆开吼，啊，碎严严，用拼的啊，哇啊，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买了，对不对？这一局吼，伊讲这局大家拢免算啊啦吼，因为男方就是买这间厝，就是买啊啦，伊较早古早讲叫做养外室啊，伊叫做娶查某啦。来讲个娶查某，毕竟是特别查某大诶。暗魂太太知影啊啦，知影讲吼，主管竟然家己送上门安尼啦。啊，落尾厝中啊，听讲害人阿某，真冤诶啊，有闹家庭革命啦，有离婚无是无交代啦吼，反正就是房子他就是卖不成的啦。最后伊讲，这个案件是没有一个赢家啦。所以说因主管这一记直球哈，砸掉了一辛苦谈成的业绩啦，那砸掉了客户的家庭和谐啦哈。伊讲这一堂课哈，上一个真正是讲真贵，但是就是讲上这节课哈，学费高了真贵啦哈，价值不菲的实战课啊。伊讲但是哈，虽然学费较贵，但是啊，换来伊即马受用无穷的太多。伊讲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唔通冲动做代志。商场的秘密，知影愈侪，嘴愈爱捌，安、啊、你知无？佮唔通嘴快啦，哦，两只只一件代志，佮跟你团吼安尼啦，查甫查某，唔是讲长舌妇嘛，长舌男的，你敢知影？对不对？这顶道的人是听到啥，应该知这会攻击别攻击。好、哦，所以说，伊看即句话就讲了就好，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唔通冲动去做代志。商场上的秘密，知影愈侪，嘴爱愈捌。莫讲商场上的问题啦，哦，莫讲商场上的秘密啦。
搁在咱身躯边有一挂朋友人的秘密，你知影愈侪，同款嘴也是爱愈慢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啦？哦，所以不得不说啊，有一挂代志讲，伫冥冥之中就自有安排。所以伊即摊趁无着，伊知影讲吼。一切都是提供费安排啦，但是原来是一个吼真宝贵的一课就对了哈。好啦，这个故事未歹吼，看咱用钱的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来哦。来阿妈继续呢，秀文说点播歌曲《月儿像柠檬》。咱台中秀文姐啊，要播你的歌哦。

谢谢，感谢，好来，啊，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了，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李斌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口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有当时啊，那个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哦，嗯，哦，诶，咖啡厅坐坐咧，吼、哦，咱去咖啡厅，通常你个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交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啊，咱想讲找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就来恁兜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也阁想想的吼，有影嘞，啊，大家拢讲啊，恁兜唔上都都好啊，就去对对一间比恁兜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嘞，喝咖啡聊是非。好嘞。我今天也讲安尼是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的时阵哦，在德兰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嗯哦叫叉叉沙，哦，路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都知哦。结果呢，吼，我们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的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嗯，哎呦，我是什么？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我哩嘞，我哩嘞，擦擦擦嘞，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嗯，是这样，字条上面是写安呢。看完了，我的咖啡厅啊，就是要喝咖啡聊是非哈。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哈，这种比较便宜的哦，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足侪人哦，拢是动作起啊咧，读册。对吧、嗯啊、就不希望人、嗯、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嗯、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嗯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嗯、你怎么可以叫我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说话声音太大声、嗯哦、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哦哦，一边去食饭吼，我真正我有哦，嘛无话过年两礼拜前啊，和朋友哦去食迄个烧肉是，还隔壁桌迄个吼，啊两个查某囡仔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甲拢足夸张啊，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正一边啊就算了，忍耐两边。第一遍是有惊到，第二遍又来讲又来了，搁第三遍吼，哎、哦、呦，真正吼、哦，真正你嘛较差不多诶，较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的搁笑一遍，30秒间的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仔和阮朋友两个呢，目睭咧个青哩啦吼。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讲有遐好笑，你嘛无安尼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佮笑到遮大声，啊，咧食饭呢？哎，那是吃饭的嘞，吼、哦。所以人说、啊、去咖啡厅、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说、请你声音、说话声音小一点、哦、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可能是在那读书，在去咖啡厅那读书、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准备科技也对了、嗯、所以就有人说、啊、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怎样把咖啡厅动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啊，
1: 哦、我感觉这个行为、嗯嗯、其实我有遇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说 去咖啡厅，还是说隔壁太大声、嗯、我有一本告诉别人去这个魏武营去 看剧嘛、
0: 哦看哦那个、看表演、
1: 啊、然后呢坐我朋友前排的、哦嗯、有一个这个、哦小姐，然后大家说其实有时候魏武营要看剧进行移动就椅垫嘛、嗯、他会椅垫、哦嗯哦、他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桃姐，我们边个桃姐，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欸。嗯，变作他挡到我那个、嗯哦、我们的视线。哦，嗯、有时候啊，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嗯、啊，一个贼卡管，啊，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讲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其实他以前看他妈就困扰，想要没敢讲，就说我、你等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咱和咱刚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
0: 讲，对，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你面子挂不住嘛？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甲讲，伊就偏下崩来的，偏下崩来的，把这电子把它拿下来，也不会挡到后面。所以这个状况一样，你若干嘛讲这个音伤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老公真的就喊没啦，讲哇，公开个规定我们变起啊，这当然吼，这你爱请这这类、個、哦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讲我要读这個，阿里底下公会差点的话，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老公受了这抓掉的人，看你下抓掉，我买袂送，我跳钢轨要公开录多少声，但是你想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一个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一马在公想去改倒哎呀，对对对对，这是
0: 所以
1: 这是这小维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觉那个，
1: 你瞎抓掉了，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
1: 对啊，
0: 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哦，这个原po啦，就po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哎、啊，一地址条后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书，
1: 所以啦、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不对，可是你啦一旦起，弄起赶快起拦开地址条里，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其实这么不可理喻、啊，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啊，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平时啊，你读册啊，我就袂让他开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嘛。
0: 不是你读册，你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静，所以哦，结果有70,000人给他按赞，你知道？70,000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40,000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哈，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就是讲你底下啉咖啡的人讲话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
1: 他们
0: 很多族群人可以是学生啊，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怎麼处理，你讲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神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参加。
0: 所以也有人呐、不关起攻像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吼路易莎啦这些啦吼，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都利用现在在咖啡厅在读书，然后、一个 iPad 这样、放着就站一整天， 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所以、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哈，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啊哈。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不这一个前提讲，看这咖啡厅生意好啊卖了，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嘛我未上去咖啡厅的
1: 家呢。咖啡厅员工尖峰时刻，伊得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就讲迄规矩上定底下嘛，伊无一点高涨分钟要甲你关照嘛。但是伊讲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甲你关照啊。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那边两方都不得失嘛，先把规矩定出来。啊，你讲真正啊，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9点进来，现在已经11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很多开了很多的 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在有人叫一杯咖啡底下订一工哦，然后哦，有的人个读读的个趴咧困，啊，有人个物件订的，啊，人走出咧外口，啊，唔知去食饭去对哥哥，再过去买，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蛮看咖啡厅针对这种哦、嗯，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哦，又讲哦，一的下工三十分钟哦，这个东西如果这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要甲吼为女火工需要的人，
0: 对、
1: 其实有啦，其实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就不会有争议啦。
0: 好，所以讲吼，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就是没有位置啦，哦、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吼，就是占很久，都你去你甲看，倒位都是安尼，桌顶放一个 iPad 啊，转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无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不要冲啥啦？哎呀、啊，这点足准哦。这咖啡厅的喜爱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得要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他讲，讲个热热等吼，啊，简单讲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就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过来，有车新的机车的对啦哈。啊，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个哦，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哈，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哈，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哈，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哈，咱不讲过呀。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嗯，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啦，嗯，哎，简单讲是安尼，
0: 对啊，今嘛哦，今嘛已经开放咧，从电杠的这种机车汽车。哦，是不要那讲嘞哈，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掉，也等差不多 2.5 公尺哈，宽差不多1公尺，嗯，安尼，嗯，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用坐几个人，但是拢 A 啊你啊哈，载的哈，嗯，所以底下咱个条件不用讲，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个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有买哈，啊你要上。上路一定哦，我刚刚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哦，才发现哦。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式的汽车？哈，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你买这种车，骑机车的人较有可能吧？哦，买一个敢那汽车的机车，但是你爱开这汽车的。你原本你有没有开车的经验？有没有汽车驾照？这东西是一个问题呢。哎呀，
1: 啊，哦，我感觉会开什么？因为这种奥迪吼，
0: 30几万
1: 都不便宜嘛。嗯，所以这得你要开30几万买一台吼，嗯，像汽车的机车吼，得你经济能力要搞。嗯，然后经济能力我搞的人，你这个都是不会是他的，不会是他第一台或是第二台车，叫 for fun 嘛。就是触笔，可能不是特工上班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拍嘛，接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M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哎，在恁囝还是在恁仔要囝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0: 你骑在机车道拍，你骑在开的汽车道会拍吗？
1: 啊，我就是上下课拍起来嘛，我当懒行要拍起来，还是讲周末假日时阵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拍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嗯，你对被这通勤啊，是被这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0: 而且哈，哦，真的
1: 骑帅不骑快的啦。
0: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哈，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这个违停取缔哈开罚款哈啊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偌紧啊你爱开的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
1: 对啊也不够快啊
0: 哎呀，
1: 啊，就不上不下嘛
0: 等于你存咧骑机车安尼啊你会当偌紧呢啊你用压的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都感觉哦想想的敢那问题足多呢我感觉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刚刚讲那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这其他在我感觉哦、喔，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喔。 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把你扛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1: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没公平的，无人买，一定也这他一定做过试调。
0: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嗯，
1: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在汽车道也是一堆人嘛。
0: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啊、
1: 我就讲，伊唔是，
0: 我的关系开车，我开开汽车得啊，我带着人买汽车。
1: 他就是要骑帅的啦，他就是要让人家
0: 帅、啊、不起来，你在汽车道你怎么帅、嗯？哦，
1: 他就慢慢骑啊，哈、哦，
0: 慢慢骑，慢慢骑。哇，你的汽车道头前八后边八死角哦，真正规路八八八。
1: 奇帅不奇快
0: 你奇帅你不奇快别人呢别人哦别人就说哦真正的啊你这么慢这样这么动这么动一只一只一直给你巴巴敲车敲车哦看你就慌张啊我来讲哦好啦好来啊换新换新的但是哦真的是考虑一下哦

0: 派啦，啊，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入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1: 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啊，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0: 六星级，不是来对住宿六星级，是来对也这个武力六星级。哦，不管你话
1: 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0: 对啊，你跟所有人级别拢同款，不管你话靠偌大辈级别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吼，啊，几乎吼没有个人空间，大家拢爱出操出勤吼，啊，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就除非你刑期满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1: 别想给我越狱哦，
0: 对，
1: 不会成功的哈。好来，阿金妈，因这个因这港港也接受哈，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也可以跟他唔知用跟他半周酒啊，那都丢了哈，啊，来给他小偷一挂犯人哈，哎，卡倒不诶，才叫上去，
0: 没错，
1: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来，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哦，就是叫 MS 哈，哦，这个13哈，哦，MS 十三
0: 哈，没有错，
1: 这个最大的黑帮，最庞大的黑帮，有一部分的头目哈，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集体审判啊，因为涉嫌的罪名呢，哇，够济啦，落落等啦，哎呦，主犯不及哈，不被宰哈，叫排山倒海的丢啦哈。预计啦，预计这些头目可能将会被判处高达，加加种种加起来，会判到数万年、数万年的有期徒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判。所以可能哦，因的刑期到到的哦，爱几啊万年，爱你千年万年哦。哦，因即马萨尔瓦多的检方呢，更加放话讲哦，这群人呐，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哦，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哦，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好来，哦，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呢，就是这个在萨尔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好，四百八十五位。这个黑帮 MS 十三呢，是被美国啊，这个列为恐怖组织哈。四百八十五位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哦，得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的这个因犯罪事迹哈，数据拢超底。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哈。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所以讲吼，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哈，总共呢哈，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给他西兰哈，所以集体审判哦，他们在今年4月开始炒登贵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哦，这嘛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哈，金家老师讲，主犯不及被宰哈、
0: 太可怕了。
1: 所以不怪讲哦，因为萨尔瓦多警方讲，你这世人不可能够出去啊啦，哎呀、搁好你哇三四人五四人，你都阿个不够乖的啦，哎、简单讲的。
0: 有进无出啦，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关刚生三辈，而且那个环境足恐怖，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的地方嘛，我讲一大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人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一个牢房来的20几个人，而且大家拢安怎打上身赤膊。 打赤膊穿条短裤，啊，内底嘛无上面皮啦，嘛无上面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赶快，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阿里亚西 K 每个人，他说好像只有2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阿里
1: 2平方公尺，
0: 对，阿里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唔是困伫个眠床顶管，啊，就是提掉，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 K， 伊特别好你身心吼拢足艰苦，拢甲你折磨着着，伊袂好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边要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几乎整个监狱里面，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不会关哦。那外面的水银灯还是给你开，你要给你想办法，而且随时都有那种24小时蒙面的特警武力哈，在给你照顾哈。然后以这瓦靠哈，引这类
1: 监狱的设计，
0: 监狱的设计哈，透过 AI 无人机哈，啊一堆边啊哈，除了本身给你扛下来的警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军队的一个脸。哦，在外面镇守着，所以一旦你老公监狱里面暴动，马上因为萨尔瓦多的滚筒的开进去镇压，而且因这个刚刚来对哈，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的、哦，你说外面有劫狱啦，什么要给你断电啦，哈，只供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1: 入去的绝对头你走不出来的对啦，你想要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0: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1: 阿娘，
0: 就干够哎，
1: 送到那个监狱，
0: 你我当下讲，哎，我吸氧龙泡泡哎，哦，真的看鬼气啊，没有，也没关干好的身上，
1: 哦，所以要听到萨尔瓦多，哦，你得爱皮皮抓，哦，所以基本你讲一大规模最大的黑帮呢。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400人，哦，这些东西，哦，哎，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不完呢，哦，所以合并起来都囚徒了，吼，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后来吼就萨尔瓦多，
0: 对啊，你咧现在叫我米连，将来进攻个，哎呦，这个很萨瓦多，
1: 萨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0: 好，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跟苏鹏阿购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
1: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阿娘喂，就是吼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吼，哦，就是。有一条那个钱啦，他没说我很详细啦，他说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次领到的钱全部投资，哦，吃三品，吃我们的三品，嗯，真的要顾身体健康，
0: 是哦，
1: 这当然不太也不是就是兴致一来随便乱买，其实已经好，观察我们的三品也很久了，啊，听我们的节目也一段时间了，啊，也很多人都有听过外面，不是听在我们节目中听，在外面他也常常为了他自己这常年腰酸背痛的问题，去到对，不管你去做复健、中医复健，还是医疗电疗，还是做西医治疗，还是怎样，全部都常常有听到，大家有时候会，大家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说有当时你在那里 complain， 你在爱的时候，有人会跟你报，他说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颈椎人有用过，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说啊，我不理解那个钙粉钙油啦，他也听一阵吗，啊，但是碍于啊我看你耐得少，现在钱卡不够啦，
0: 银弹不足啦，
1: 我看你耐得少，
0: 银弹不足。
1: 哎，讲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呐，哇，
0: 我没领到，
1: 一笔唔知多大笔，唔知啦，伊就讲，我就全部拢甲投资买恁的蒜哦、钙粉、甲钙油啦，哈，安尼，哦，终于吼 ，finally 吼，想足久啊，就全部拢甲投资落去吼，真正哎。哦，买得回来哦，很欢喜的呢。他说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那跟那个老家，有帮的老家在那聊天，聊到多久了呢？我跟他们说，这钙粉钙油感真的那么好，这样哦。老板说，哦，真好哦。哦，他们当年在油台前三个时都真好哦。哦，就是很有效的哦。啊，你现在哦，你看，欸 咱这听讲讲，伊六月中旬啦，伊六月中旬啦吼，六月中旬去买，啊，佫有买到大庄嘛？
0: 对啦，
1: 六月中旬距离咱迄阵经商活动都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有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你连刚来买较济，你都会记得因迄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咧吼。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呐、啊。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产品吼，伊、哦、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好、哦，这很肯定哦。就是讲，会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成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个买拢足济拢食长期的啦。嗯嗯。吼、哦、啊，有影啦，咱要食过咱的骨头，要食咱过咱的骨。关站吼，嘛是爱登记的啦，吼、
0: 哦。对。
1: 啊，你若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几天，啊，几一时几天，啊，你来研究问题嘛，研究个底下啊。哎。
0: 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来了，讲吼，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个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卡头，伊拢去开，伊讲哇，我开了吼，食恁钙粉，食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啊、他太拢无路用啊！我啥物意思？啥物叫无路用？伊就讲，哇，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哎讲哎讲哎，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啊！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落来。伊咱这听众朋友讲，咱的钙粉钙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几天以后啊，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那你钙粉钙油是爱这长期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唔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过了袂歹，你就停落来，对唔对？因为咱身体一天拢咧衰退，就甲巴肚枵同款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我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较早酸的所在个酸起来，较早疼的所在个疼起来。需要长期保养，吼、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1: 咱的钙质会个流失，拢会不主动，大家己会个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个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到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但是逐天拢爱维持食一遍啊。吼、哦，逐工你家一起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哦，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啊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嘞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好，甲撑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食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刚拢食，好，就是讲你唔通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安尼就对
0: 啊。对啊。
1: 哦，今麦咧艰苦啊，我都哇天天食天天食，啊今麦食了较好啊，都。
0: 要是豆腐。
1: 哎，唔啊。
0: 得听啦。
1: 咱的骨头是同款，你逐天嘛是搁咧摩擦、你的关节还是会在摩擦，因为让你使用伊的一个摩擦，摩擦了伊的一个开始退化，吼、哦，又搁开始问题搁个啊，钙质嘛同款，你个你家吼，你补有够了，你就停。停下来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无嘛钙质的流失，伊会个老，伊家己主动的流失掉，你的补充又不足了，所以讲，好定结果，让你度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要再补充。当作逐天咧食饭，你逐天都是爱食一个，你会使免食个三顿，但是你食一顿，吼，咱嘛袂使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我是讲食饭嘛安尼啊，吼，哦一礼拜，哦我会足枵的，我就甲食好食十顿，一天食十顿，啊即嘛袂枵，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0: 钙粉钙油吼，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几点买？等会叫上咱就看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咱常常哦，有当时啊，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哦，你伫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哈、
0: 哦，沙漠迷路，
1: 哎、欸，沙漠迷路，
0: 沙漠迷路，
1: 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0: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1: 对，这个较可怕哈、啊，沙漠伫沙漠，
0: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 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威胁、嗯、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嗯嗯哦、你可能够时间、嗯、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水大你若讲水无够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就啊大家人要死死昏昏去还是讲水大无水啉、哎、那种恐惧感哦脱、哎、水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1: 哎、所以哦我感觉还有一挂饮料诶买饮料供给啦还是讲吼啊什么汽水啦吼还是矿泉水也在饮料料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嗯哦啊、这些人在沙漠这样走路走到这样、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那个什么、哦、秘鲁、哦、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快来吹打用这样的背景大概哦，看到哦，很多人就会觉得哦，你刚才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我白讲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嗯，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嗯，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
0: 撒哈拉
1: 沙漠哈、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哈。哦跨过好几个国家，吼、嗯，这跨过很好。李典公啊，尼日有撒哈拉沙漠有吼，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嗯，那么近前无外久，伫这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嗯嗯，哦，载几车的人客的卡车，伫迄个荒漠的沙漠当中抛锚，嗯嗯，卡车伫沙漠当中抛锚，哦。导致呢，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吼，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嗯、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嗯，渴死，
0: 对啊，脱水嘛，
1: 吹大死，哈、哦，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哈、哦。嗯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啊！哦，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嗯 嗯, 嗯，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嗯，死去啊！哦，拢已经吹打死啊，吹打。
0: 我懂啦，这已经人拍个打呀，对呀、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1: 用卡车洗涤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哦、嗯、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啊，80公里啊，啊，你像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啊，就不知道怎样。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哦，这些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好、哦，以前那抛锚的时阵，大家拢安尼吼，都大家拢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哈、哦，到木个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哈、哦。啊，路尾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嗯，在沙漠行50公里，嗯，去求救，哎，嗯。但是当个你求救，哎，是安那，因遐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信号无。
0: 信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
1: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伫沙漠，行50公里、嗯、去求救，哦。嗯、啊，迄两个人有求救对啊无？啊是，有迄两个人我死里半路、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哎，行50公里伫沙漠走20公里哈，哎、哦，不50公里呢，哦，嗯、去求救啊。啊，当个求救人员个来。哎，跟死去啊！哎呀，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死人，就死掉49个人，哦，这样，
0: 嗯，很可怕、啊，
1: 真的很可怕，沙漠、哦。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时阵哦，啊，一刚的行程是被沙漠哈，用迄个啊，这吉普车被沙漠飙沙，嗯嗯嗯，哦，一刚就是撒哈拉沙漠嘛，哈、嗯。哦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一天的行程就是要在沙漠飙沙。嗯嗯嗯。结果呢，啊，车开无外久了，就转去迄个 吊嘞，吊车啊，哎，等下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哈，啊，哦，真假哦，还是讲遐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啊，各有其他的，有各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头啊是家己吼，规车人伫啊按，要甲按起来，要甲抱起来，拢无法度抱起来，啊！因遐拢刷嘛，拢刷啊，抱起来无法度。后来呢，就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讲啊，看到你底下吊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就用绳啊要甲拖，对唔？哦，一架车伫头前拖安尼，啪一个绳啊个登去，吼、哦！后来啊，个落尾个一架来，讲啊啊是安怎啊？讲啊嘛，赶快伊嘛绳啊白绳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起来。这个嘛是个登机，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呢，跌的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没办法，没办法，伊讲你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后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齁，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顾诶嘛，就是现在那边齁啊，不过诶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齁，观光旅游景点齁、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齁
0: 齁齁。那很难想象，咱住台湾很难想象，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嗯，几比可能来这种两三个台湾较多、嗯、啊，你开车可能开三四点钟，几两拢看、嗯、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开那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今嘛就改弄开车去自驾游、嗯、啊，因的是变化横跨这个啥塔克拉玛干吼，这个中国这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嗯、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没取得一些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扎工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嗯，然后。有了车能够在那边齁，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候齁，那不吊车那些车拢全部那些人拢翘起，因为他们等齁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自己齁用走路的走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都没有，我说因为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走没多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嗯嗯、走没两三百公尺，人就热
1: 昏昏兮兮
0: 热衰竭、嗯、然后就中暑就死亡、嗯嗯、后来南宫那些救难队来，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离因那吊车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嗯、趴在那边都怎样了，被晒到脱水成人干，嗯，很可怕嘞。
1: 所以当讲沙漠，你看一样，你个大海迷航啦、啊哎，哦，阿喜公底山上迷路啦，
0: 对，
1: 跟在沙漠哈、哦、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0: 因为咱打么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哎、欸，没水，嘿，辛苦的水那样抽打、嗯，这种尴尬哈，你可以去什么、嗯、烤箱里面烤一下，嗯、我家底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三分钟待不住，
1: 我都穿玫瑰，
0: 穿玫瑰，干嘛？阿里里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
1: 都对线哦。你讲，哎呦，我今天要找一张球啊来讲，
0: 没有。
1: 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0: 而且一个干嘛、嗯、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干漠，嗯，湿度又很低、嗯，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感觉你身体水温那种跳蚤就尴尬。
1: 所以很可怕哈，
0: 很可怕，很可怕。
1: 丹多贡的非洲尼日这个哈，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哈、嗯。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0: 没错哈。
1: 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哈，
0: 你要敬畏自然呐、啊嗯。
1: 对，
0: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

0: 你也喜欢这部视频的人生哦，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1: 吃恁个苏鹏吼，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吃哩吃，吃啊，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啦。我感觉讲，迄苏鹏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粒四粒去吃。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尿啦。
2: 哦，
1: 啊，有阵时哦，有阵时我感觉排便较困难的时候，我爱去吐。你对着那个
2: 射物线，嘿，
1: 有放出来，
2: 啊，其实
1: 放上后，我就爱找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都是大粒了啊。
2: 嗯，
1: 那个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地条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排便哦，啊在下较醉哦，啊成功诶大肠诶就做了地条。这个收入线，上面盖混哦，我也是规抓哦，到这两年规抓咧，那我有我刚没干上打到就嘛贵宾下，不过医生讲还蛮脆气啦，啊，后尾我就直接这把价格就弄好啊，就
2: 也
1: 是勇敢。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的保养品哦。咱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若讲牙周啦，讲牙齿，若讲牙周，咱听众朋友喜欢哪抽烟啦，我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我咧好吃小椰子啊，剥阿龙啊，要剥槟榔，剥槟榔，迄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要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了咱用钙粉。啊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胶纹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的两种酸掉，你让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露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甲这钙粉，吼，甲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人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个钙粉啊清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拢做主流，听众朋友拢会当去做。
2: 吹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撸撸诶，
0: 对，
2: 当作起粉甲撸撸，
0: 对，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吼，啊有加入去，啊够固定，所以咱咧吹气会当咧够加用，吼，足用劲。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2500块，可以尽量买，等位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讲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哈、哦。我今天就讲一个哈、哦、活生生的例子哈、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哈、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哦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哦、把自己搞得、哦、这个、啊、这个、很辛苦很麻烦、哦这个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哈、哦，日本的、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好，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哦，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这对翁阿婆，哈、哦，因退休的时阵，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不错哦，
0: 哎，8000万日票，哈、哦，8000万日票好代表嘛，1000几万尔了，1000几万尔对啊，1500多万啦、啊、哈、哦好啦啊，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哎，
1: 未歹啊，
0: 对，算是不错、
1: 啊，
0: 算不错，
1: 有被动收入啊，各有存款、欸，
0: 对对对，
1: 未歹啊，未歹、啊，未歹、啊，
0: 哎、的吼，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啊，甲教护的需求。加上因嘛无希望讲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所以两个人决定呢，吼、哦，这个啊出售因啊，这个本来住啊、哦，这个一厝给卖掉，
1: 所以，
0: 嘿，你得讲啊，吃头啊，这卖厝哈，伊讲老厝以后囡仔继承，有当时啊会有继承纠纷呐，哦，干脆就卖掉，啊，卖掉了主家钱安怎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哎，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啊、哦！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哈、哦！
1: 什么事呢？
0: 来了，你讲哦。哦，这一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因公哈，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哈啊，整个养老院哦，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哈，并且那个设有足宽敞，里面哈，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对，那那个日本的去日本的有哎，那个很大间的哈浴场，可以当去。呀、啊，哦，这好泡泡温泉啊，那都对。然后也有健身房，阿毛私人主厨的服务哦，哦，苏宁的哦，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哦。但是你要住入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好、哦，第一就是要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入住金，好、哦，2000万日币和台币将近400万哦，差不多400万哦。哦，你别以为的掉价啊！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哎，阿兰多公伊有啊，在金有8000万日币嘛？啊，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了、啊，对吧？入住金还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啊，6000万你在日本咧未生利息的哦，哦，日本是无咧生利息的，哦，啊，都当然看因遐钱哦，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啊，每个月咱都要讲嘛，因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啊、那个啊、等于退休金的丢了哈，对，每个月的退休金哦，40万、啊，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那就是好、也不多，
1: 大概这个差不多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啊、OK 这样可以、哦、所以呢、哦、他们 就选择、啊、就住进这一家高级养老院、哦、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他们说他们有去动用一些存款来支付、哦啊、但是对这一对本来他们是节俭的夫妻来说，他们说他们、认为75岁、啊哦、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哦、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奢华，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大胆的决定、原 不能的期待讲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啊，可以在这个安啊这个安养院呢哈，养老院呐、啊，安养晚年哈、嗯嗯、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嗯嗯。住了半年之后，
1: 嗯嗯，
0: 因为一个人出现，好、嗯嗯，好来。就是有一天、嗯、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齁、
1: 嗯、
0: 出去啊在那个养老院的这个底下在逛逛逛底下散步的时阵突然去看到一个人
1: 嗯
0: 啊这太太看到就跟他说诶、欸、哎呀不是咔嚓咔嚓咔嚓当时的时阵咱的厝边
1: 嗯
0: 咱的邻居对是齁、哦、诶、欸、跟他是呢齁
1: 嗯
0: 阿姨来到你这间啊养老院哦，
1: 嗯、
0: 哦，伊嘛到你家哦，
1: 嗯、
0: 啊，是的，闲呐，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伊八盖冤家无好过，
1: 嗯嗯嗯，
0: 为的是什么事情呢？
1: 嗯，
0: 为了垃圾分类，
1: 嗯，
0: 吼、哦，较早是这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掉，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哦，转呢。有吵架就对了、
1: 嗯嗯嗯
0: 啊、吵架了吼，转咧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什么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啦吼，
1: 不好的，
0: 啊、就开始不
1: 好的出名，二邻居啦。
0: 竟然今麦吃老要来享受一下，带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带你家。
1: 嗯，
0: 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
1: 嗯，
0: 逐天就转咧心情足歹，心情足歹，足惊个拄到这个人，啊，伊嘛带你家，伊个变成外厝边，啊，都啊心情一礼拜一礼拜，啊，用咩忧郁症，啊，都啊一直散嘞，一直散嘞，一直散落去，吼、哦，足艰苦，干要破病啊！因安看看唔休息啊，把我啊看看嘞，
1: 换一间
0: 离开，嘿、哦，真的就这样哈、哦，结束，本来没有好好享受，
1: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丢嘛。啊，无你讲总会记呢，个会记呢，准讲哪个会记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的公仔的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1: 不太适合，
0: 很想不开嘿。
1: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他跟无家这个厝边玩，厝边玩家，一定跟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啊，是因阿公看因某有啊，那拄到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吼、哦，就是拢快乐不起来呀。一直憔悴，一直消瘦啊！搞不
1: 对啦，应当这样嘛对啦，都真的因某啦安尼吼，毕竟他刚开生活，他不是迄个厝边嘛，伊个抱怨一定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一间我一间，
0: 不要讲啊，讲话，传来离开。
1: 正确的选择，不然想听个姐，美丽人生。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再来哦，这个身体你要讲哦，就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有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那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伫咧直播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哎、奇怪，伊那诶啊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垂呢哈。哦、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哦嗯、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哦、
1: 对啊，那个是中风前兆、啊
0: 嗯、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啊，他、是说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哦、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哦、50岁，那这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
1: 哎呦吼，
0: 咧苦杯汤的时阵都转咧就这样子。猝死了，啊！因朋友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哦，预猜测啦，猜测有可能伊都是迄个做啥？你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哦，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爱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是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你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好、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都是安尼贵姓的，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还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那真正这个大陆吼怕台湾了，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吼、哦、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对吼、哦，结果呢，伊伫前两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哎，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正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说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说身心的状况，我懒得共轨嘛。有一个哈、哦，专家研究过哈、哦。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齁，然后公司又是中间齁，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我告诉你身体开始这要加了加。所以47岁，然后四十七回是哦，平均来
0: 讲，男性特别是
1: 男性女生差不多啦，男对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啊，然后可能那时候歹下嘛，看吧，看不喝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走出来你好好供了，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哦，阿丽华哦，所以讲哦，所以有时候不得靠为人，有个一句话讲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啊。好啦，好，哦，
1: 对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哦。你讲刚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哦、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哈、改个人生的下半场哦、还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没立被精彩一点的前提的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始要喝啊，注重你
0: 可对啊，要注重
1: 心态健康。
0: 对对对。
1: 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哦。我觉得当然呢，姐姐这几年哦，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到哇，她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她是在哦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哦，当然有那个有科技很火嘛。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哦，谢金燕真的在哦，身为一个艺人哦。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身材啦，饮食的管理啦，然后甚至一定有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在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哎让这个一点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才表演的时候，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啊公啊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哦，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哦超级巨星一样啊，在这舞台上带动哦，有热情哦，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哦，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51岁，嗯，很敬业，我佩服，
0: 好，来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哦，哈，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心得分享，或者是素文哦。好，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안녕.
1: 요.
2: 唱歌哦，这两天不是讲哦，这个、阿信，伊去这五月天的阿信去中国巡回嘛，然后我就看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齁、哦、阿信齁、哦、
1: 今天真的唱现场
2: 唱对对对没有对嘴了。然后坏消息啊阿信今天真的
1: 声音不好了
2: 真的唱现场了。对啊所以
1: 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
2: 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啊、没有所以我一组的工给您齁我在台上兢兢业因为大家开机买票去你听你的歌曲也是希望你有迄、那个迄、那个水准嘛，不像
1: 阿伯都来听 AI 就好啊。
2: 啊是讲，啊是讲听对对嘴就好了，不然台上的活力嘛、嗯哦嗯，你的活力要有啊。嗯哦、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演唱会是要看欢喜啊，你要听好听，尽、量听 AI 就好啊、嗯
1: 嗯。像那个郭富城呐、啊，吼，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一直嘛是拢在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的时阵，他都会可能是应该的。发明出来几个舞蹈就郭富城在每一场的演唱会都会跳、嗯啊、我就这样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
2: 对他有那个顿点
1: 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如果在网路上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 Rain、嗯哦嗯、郑智薰一大边、哦啊、他表演的时候他一定要烫巴腿唱到整身骨淡嘟嘟、啊、然后就在那跳舞、啊、他跳得这样他跳得这样很僵硬的肢体、哦、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 Rain 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真的我咔嚓咔嚓吼嘛曾经没我迷他一阵早期有来台湾吼迄个办过演唱会我去看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吼、哦、啊这样看完之后我一边我的对 Rain 的干妈说啊好像怎么他唱歌也没有什么歌也歌啊不什么歌代表性都没有、哦啊、跳舞、啊、好像每次跳都一样都这样他都这样呵呵身体僵硬的、哦啊、那你打电了那跳个鬼仙姑个当咚咚咚那郭富城跳起来就好看哦、啊、而且已经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已经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因为就这样拢学起来啊伊的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的对你爱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哦、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哦、啊研发然后改发展出另外一种比较有趣的、哦那种舞蹈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啊呢啊现场每一次都会挑几个现场的粉丝起来跟他跳好就是在台上台下这样对跳我就这样的说郭富城六十岁超过啊呢大家看那些粉丝还有二三十岁你看啊这样两个人这样跳齁好人都说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三四十岁，郭富城，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二三十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来。

0: 哎，咱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停战哦啊，要怎样哈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的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达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飞机嘎飞机嘎吼，哎、嗯欸，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哈，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诺啊，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反正阿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哈，阿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的底下讲哈，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哈，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啦。伊讲哦，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己伊朗家己内部可能得给你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哦。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嗯、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他人存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嗯、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嗯、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讲没有哈，安诺不谈怎样怎样，所以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雄健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后又说不谈啦、啊、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嗯、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你国内伊朗跟欢喜欢的。
0: 啊对啊。
1: 所以这、
0: 啊、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因为我马公伊朗把你本身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组合派。这是有可能的、啊嗯、你看这个革命卫队、哦、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变成啥军阀割据，有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讲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对伊朗东边割一块哈，这赫姆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人没有谁要听谁的，嗯，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
1: 这个
0: 嘛，跟伊朗
1: 很复杂啦，
0: 内部
1: 哈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他们也怕说，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呢斩一来西尊，可能一家的伊朗内部一的给你干掉啊，啊，如果你不跟美国谈，而且讲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的底下连消委伊的讲哦，全世界都要跟他伊朗讲哦，我不爱走，我不爱总统，我不爱走。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就是革命卫队伊的出来。拍影片的呛川普啊，有的讲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质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这马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的。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来的金马马博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共。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共都没有钱啦、啊，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
0: 问题，都没有钱啦、
1: 啊，啊，
0: 怎么打仗？怎么打？好、哦，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说啊，根本就没钱啊，哈，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内底强硬派，故意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吼，强硬的主导。但是，你对高千几万的其他，而且啊，不管是这个啊，就是国民兵啊，吼，哦，这些军队啦，吼，军队，他们分的是军队跟革命卫队、革命军卫队、革命卫队，简单讲，就是因刚刚因的最高领导的禁卫军啊，就对啦，哎啦，好，所以讲哦，这些人是真薪水最好啦，钱拢把握在这些啦，伊朗的最好，好，这经费哈，这个钱几乎大部分的掌握在家，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硬啊。哦、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他就有这个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不断地在叫板、
1: 而且他也不用说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他就跟赫姆斯海峡掐死就好了、他就知道这是你的软弱嘛、他就在那放一个嘴给你放狠话、那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 是一个变成一个不退阵的战争、不退阵战争 Vigo 跟以色列这种高科技啦，是说很贵武器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的赫姆斯海峡，意思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说你准过来给他用这个小艇去给他弄给他爆炸、然后乘一艘船在赫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他就回去了，
0: 是说、美国都 那个很多、包括他们什么、空降部队啦，还有什么、海豹路、海陆的这个路面上军队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
0: 吼。你老公，你最好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讲、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讲，我遐全部拢已经埋地雷哦、对啊，所以你说、你可以把人员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如果那叫人讲的，真正迄岛遐拢已经老早就埋地雷，卖讲海面下哈，荷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好，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哦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口一些所在，一共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啊。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哈的话，要控制哈，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恙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雷，
1: 对啊，
0: 好，
1: 而且你讲攻啊半天也给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他是要让你惨胜、你美国惨胜的胜输嘛，这么一个惨胜，最后一客人你的就叫客人开几架船的去荷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看，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你看从卡扎哦，这個、海山哦啊，比亚宾拉登啊，还有伊拉克哦，你看
1: 还有阿富汗
0: 、你看都是，
1: 所以没有对，回头过来看、没有任何一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能够真正的解决中东的问题啊，没有，你看一直那拜登不是、拜登这里撤兵阿富汗，还印象深刻嘛，刚刚逃难赶快，米加隆平安平安的一瞬间说撤军，就马上撤军。对啊，他本来是要去阿富汗，要去扶持当地的政权，没有啊的就困难，然后走哇，米加隆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
0: 浓浓淡淡。
1: 对啊，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看他干了先哦，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上加级别，你得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得哦就怕伊啊。
0: 所以我老公这两天嘛吼，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吼？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人讲啊，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的谈哦。你看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吼，不是故意混乱、那真的现在伊朗感觉很混乱哦。

0: 语系是也是中东的嘛，哈，属于中东，所以你公不跟他谈了，哈，不跟他谈啊。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好，可以啊，你要犯事就犯事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呐、啊。所以哈，好了哈，伊公，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霍姆兹海峡，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啊，伊金妈妈讲，我霍姆兹海峡我可开放啊。我可以开放啊，哦，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哈，哦，恁的船这恁要来，我拢会给你维持好你安全经过安尼哈，啊，一只船收200万美金哈，哎呀，买入财收起来哈，一只船哈，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因讲过去那不安尼时阵，一只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呐哈。阿金妈伊讲爱200万美金哈，嗯，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嗯，哦，伊讲我还是不让你从霍姆兹海峡，
1: 即便这个伊的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嗯，但是我来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嗯，包括我刚刚讲，改天就没有讲了，讲就交这个油轮的保险费嘛，起10倍啊，
0: 嗯，
1: 那这些最后的这些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你拿买去坐飞机啊，像用燃油附加费，
0: 嗯，
1: 燃油附加费就马上会反映在机票上面。你要远在中东的战局，那干嘛讲是跨起丢影？可是慢慢哈，这一个能源哈，这的耶吼，全球能源石油的耶吼被掐住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哦，通货膨胀要来了。这个是川普最怕的，他不怕那个那最后谈判哦是好还是不好，他最怕就是拖。就拖了去，
0: 对啊，
1: 美国的卡苏宾呐，
0: 霍姆兹海峡呐，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哈，都是关闭的话，亚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应用，亚洲哈，
1: 对啊，南东靠近靠嘛，日本、韩国，哦，日本、韩国、
0: 韩国啊，巴基斯坦、中国哦，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哈啊，哎呀，
1: 啊，中国也当靠这个俄罗斯买嘛，所以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0: 简单讲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哈，因为石油哈，差不多一年来得少80%东西销到亚洲国家，
1: 对啦，
0: 亚洲国家
1: 最大的买主
0: 啊。好啊，所以讲哦，
1: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不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干我屁事，我给我个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不要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加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跟美国买，或者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刚讲了，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跨日本，那我这里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咱政府嘛马来西亚，
0: 对啊，咱这昨天哦，这李焕英的经济委
1: 员会
0: 啊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断气的危机哈，哦，那呢，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3月到5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的哈，这到五月份
1: 没
0: 完了，
1: 没有错，
0: 哦，啊，至于咱足侪，咱的石油真侪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1: 没有错，
0: 卡达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龚经济部长伊讲。讲一只船大约即嘛吼，甲卡达买天然气，一只船即嘛差不多要加贵10亿，加贵10亿吼，代表10亿，
1: 3000万美金呐，
0: 对，吼，啊，即嘛3月、4月、5月拢完备吼，啊，即嘛搁在进行6月份的调度吼，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吼，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吼，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哦，好。 啊，咱目前六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的二十几架船，哦，二十几架船，按那那个算下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

0: 有200多亿，哎，200几亿、嗯、哦。
1: 那咱想讲吼，其实咱台湾做大一部分，我们有说现在所谓的那个燃气发电嘛，
0: 嗯
1: 啊，燃气发电的气啥的天然气、
0: 嗯，
1: 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的台电诶，每年呢，我们能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其实东西咱政府补贴起面嘛，但是现在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大增啊，最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会政府个继续补贴落去，啊不，其实涨价哈，电价不只是油价、嗯，电价也会涨、
0: 嗯、
1: 哦。那电价涨，油价涨，那其他东西就、
0: 嗯、
1: 就一定都会涨啦。
0: 嗯、
1: 啊、这个所以能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个东西。
0: 欸、没错，而且哈、哦、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汽油、天然气哦，咱家家就没有讲哈，金价哈，这个哈、哦，所以讲伊人哦，金价伊无咧惊，都是安尼。
1: 对啊。
0: 其实还有三样哈，金价会被掐住，就也是很糟糕。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Hello，、
2: 欸、你好，
0: 哎、欸，
1: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迄个药物，
1: 来，请讲。
2: 中油拿七加银哦，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一亿啊，一加老丁一亿好。
1: 嗯，
2: 好，我
1: 们
2: 好，谢谢，
1: 好，感谢，好，谢谢，
0: 好，
1: 好，谢谢。
0: 今嘛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一路在行。
1: 嗯，
0: 我掐住我的荷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那给他炸，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几挂架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10000处哦，好听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哈，这样我结果还是炸不了哈。另外，他在海峡伊加利黑的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伊讲，即马全球大概伫这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这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会哈会造成断链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诶，这个有外国诶，这个分析报告，这个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
1: 嗯，
0: 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
1: 嗯，
0: 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
1: 嗯嗯嗯，
0: 药品，
1: 嗯，
0: 还有肥料、布料，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卢哥和姆兹海峡呢，继续被控制掉了全球的工业生产跟粮食的计效，好，包括粮食的价格都会全面崩盘哦，哦。AI 的硬体跟医疗影像哦，这个都告急哦，真的告急。AI 的硬体里面，它要用到的哈，哦啊，还有医疗影像哈的这个影像的类似跟那些的照什么片啊那个哈，哦这啊还有氦气的供应哈，然后几个月一个月哈就月损520万立方公尺哈，所以说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啊，这个氦气的接触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阵，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甲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像的关键要素哈。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
1: 嗯，
0: 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讲，哎啊，为什么什么有这种药品？药品运输啦，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诶，这类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还是失效去，
1: 对啊，对啊，
0: 哎，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
1: 可能有一些它的原物料的提炼，需要这个石油嘛，我讲那石油一些功用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哦，
0: 对，
1: 哦，然后坡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油去提炼出来的
0: 啊。对啊，一共哈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而且各有生物制剂，啊，各有几个癌症疗法，
1: 哈，没有错，
0: 哎呀，
1: 这咱平常时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0: 啊，各有肥料，
1: 对啊，
0: 肥料，
1: 肥料就是
0: 农民要春耕了，而且嘛，肥料价钱会飙升哈，哦，食品会通膨哦，足济，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 所以说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
1: 对啊，你看那个几千公、几万公里外的震惊、你看都要开始咱们大家都觉得哦在看电影、看故事、看但是慢慢慢慢这东西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尤其亚洲这些国家身边的事故啦、明明、那个价格会上涨、然后、东西会缺料、
0: 啊、好吧，好，所以讲哦，这那是现在就看吧，哈。
1: 对啊，希望这高五节和谈有个结果啦。
0: 到底恁伊朗是谁呢？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哈，哦，一排头排人讲啊，就是谈啦、要妥协嘛。
1: 对啊，
0: 一排人的讲不谈哈、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川普讲得很硬哦，哈，地狱般哈浴火，哈，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这燃烧哈，好来哈，但是，哈。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哎、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77559599来这0928这条用朋友哦、你头啦就
0: 0928-73
1: 麻烦你个卡一下0928-73的听众朋友
0: 刚刚有打单固断线重打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来。
3: 你好，你好，破起来你好。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真正影响差真侪呢，毋是凊彩讲讲诶呢。
1: 好，谢谢。
3: 今麦去买物件，拢无咧塑胶袋我互你诶。
0: 对
3: 了。要不然就加钱。今麦塑胶袋足严重诶，欠足侪。
0: 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1: 自备嘛，环保嘛，
0: 家己扎扣下去。
1: 对啊，对啊，还是家己用这个吼环保袋去，没卖没卖。
0: 对啊，对啊，吼，阿廖卖塞车，我骑机车，阿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哦，卖骑卡达车用咱十一年的吼，两支卡行，先刷做运动。后来，咱就省油咩？吼，阿不变咯，吼，哎，就是安尼啊。哦，咱台湾血还不错啦，那我们还起码还可以吐解。好，虽然可能价格也会有略调啦，但是还是可以撑。
1: 可以啦，可以啦。我讲说，
0: 台湾算
1: 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登机料，尤其航空公司啦，我讲航空公司算个就精的嘛。
0: 哎，最近有足侪人要开始订暑假要出国的机票，哇，变贵了嘞。
1: 对，咱要附加费啊。
0: 嘿哎呦，考虑一下暑假。干咩出去？
1: 还是你寄你寄配啊？寄什么物件？航空的这个货
0: 运费，
1: 运费嘛，对啊，吼，对啊，
0: 这水。哎呦，所以讲啊，这个伊朗吼，较紧啦，看了安尼个吼，要安那个处理啦，要安那处理啦。这伊朗吼，这些吼，这死硬派的，应该都死硬派的啦，吼，这些吼，啊，这人到底是有偌济，会当去主宰吼，人家主宰整个伊朗嘛，哎呀。
1: 我就怕说他怕他变内战，
0: 内战
1: 对啦，你我相信组合
0: 内战，你应该可以整啦，
1: 内战你可以整第二东人啦，也可以整，但是一的控制赫姆斯海峡的核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战功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不是世界的本质的。
0: 所以我咧看，等到因即卖伊朗哦，因住伫迄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即卖不给起足管的安尼吼。啊，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1: 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0: 哎呀，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对
1: 啊，就像
0: 哎呀，因遐都靠山食山嘛，啊，咧饲羊啊嘛，啊，都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的最。这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较早一个捌家起厝诶，伊讲落尾拢走去迄个伊斯法罕吼，伊朗诶迄落因足侪核武吼，咱定咧听到吼，咧讲伊朗诶一挂核武拢唱了一堆，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啦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诶人吼，阿姨最近啊邓来嘛吼，邓来因这个山区。哦，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啊，伫下去啊，拢炸噶，最近拢炸噶，密密麻麻，无法度去继续伫啊，啊，所以就倒来。 来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的是伊朗的诺鲁之节，就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吼啊，先煞改讲讲，我今嘛无法度去登去你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刚好要起厝，伊讲啊，这多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讨伊死的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今嘛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的山区，
1: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
0: 嗯嗯，
1: 啊、穿草鞋的嘛，
0: 嗯，
1: 啊，但是对于咱家青皮的吼，这些国家，哎，得较艰苦啊，
0: 对啊，啊，一寡大城市啦，吼，啊，是讲因有军书，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啊，是讲遐所在啊。
1: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哦，也是希望这跟美国和谈、
0: 嗯嗯。他们我安尼看，我因是
1: 绝对是、啊、
0: 喜欢跟美国，
1: 绝对是、啊。因为干嘛讲我想要贵？
0: 你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1: 啊重点就是讲、啊，重点9000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继续
0: 啊，都掌控的一下强硬派。
1: 你看，你们
0: 几万人的手中啊，
1: 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都觉得说我、
0: 能说的话，他当然
1: 对啊，对啊，但是伊的是
0: 都嘛不喜欢
1: 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0: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真
1: 假？咱台湾靠在马毛军马贵贵这些，
0: 对啊，
1: 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哈，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0: 对啊，
1: 那闹更
0: 鬼。我在看哈，因为我看因贵来伊朗的因的网那个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无意中有当时阿姨嘛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好、阿伯的叫因到位，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哈、绝大部分都是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欸，人讲啊神。神棍呐、啊，跟他神棍的领吼宗教领政吼，诶，这种的方诶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吼啊！但是一个无法度，另外出来抗议，哦，1月份的时候，全国一两百个城市诶民众都出来抗议，根本也不是会断断掉，哦，人民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哦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讲啊。人命不值钱的，你要得是安尼哈，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国人的哈这个生活跟命脉，你也当好人做主，你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哈、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那来跟沙特阿拉伯赶快，那来跟卡达赶快，那来去跟好杜拜哈阿联酋赶快啊，哦、
1: 其实吼，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卡达
0: 啦，
1: 他们是共同开发、啊，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得盆满钵满嘛。你看一般人根本没这个机会、9000多万的这伊朗人已经没机会去参谋到这种、这个中东天然气啊，就油田开发的利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始从我的条件变用条件变用共轨嘛，讲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哈、作为哈、跟美国啦哈、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的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达本身哦，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听伊朗讲话？对，他自己的油田啊、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啊共同开发。

0: 芒果想爱琳呐、啊，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嗯、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
1: 啊、，Hello， 你好。
2: 哎，
1: 请问伊人甲张德，那个金正恩有共款无？共产呢？嗯，无啦，因是神权国家啦，啊，本质都是集权国家啦。
0: 上好的啦，上好的啦，是上好的。
1: 这个、这
2: 共产主义，
1: 不是啦，不是共产，
0: 共产
1: 集权主义啦，
0: 集权。
1: 哎，无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较早是共产主义吗？嗯，是嘛？但是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啊，集权呐、
0: 啊，来你好，
1: 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
3: 师弟，
0: 嘿，
3: 伯姐，
1: 嗨，你好。
3: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完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
0: 哎，
3: 很好。
0: 啊，对了，嘿，睡啦哈，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4: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一条歌足好听，啊，咱的 AI 是变哪拍讲破嗓音？
1: 你就打 AI 啊
0: ，AI 破嗓音
1: 了、啊，你怎么样？你等啊，你等啊，
0: 你别问我呢，这你去问，你
1: 再赶快呐，对对对对对
0: 对，哎，对对对对对，
4: 好，谢谢。
0: 好来哈，哎，我刚听这种别个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哦。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最快3月28号，今天26，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个丢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丢啊啦，哎呀、啊，
1: 咱那个我们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为能源哦是偌大影响哈，咱讲那他讲过嘛。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你95%拢家卖木怪啊，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差嘛，这物件起起来哦，涨起来或还是讲没当散过来，这里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他对中东的依贸易，这个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95%。好，那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80%，
0: 所以
1: 因为
0: 所以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
1: 啊。这里、個、哈、越南今卖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这本来人讲10块，今嘛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中东进来的，啊，印尼还好，印尼是75%，所以这个当然来就打击很大，当然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敢动你掉，政府你的补贴了嘛，我起价了起价嘛，我起价，我咱政府有钱补贴，
0: 只准给10亿个咧，
1: 对啊，
0: 都个价啊，
1: 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央啊，是政府偏要帮来补贴，
0: 哎呀，对啊，对啊，
1: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不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你好，
5: 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1: 来，讲个哈，尿尿憋不住的是半夜的问题嘛？半夜问题真简单哈，就是食苏鹏哦。通常咱半夜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夜禁不掉，
0: 尿失禁。
1: 是讲半夜会酸会挂，有泡有鼻，啊，像男性比如吼半夜打打滴滴，半夜尿尾放未清，其实哦，这东西。尿尿的问题，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苏鹏来帮你解决啦吼。
0: 来，苏鹏，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1: 对，
5: 钙油一瓶，
0: 2500。
5: 钙粉
0: 2500，
5: 两瓶。
0: 啊！你这嘛是要叫回？你唔来先讲哦，是讲你是咧念下，后来叫回线下吼，后来医生讲过吼，后来谢谢吼。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
0: 嘿，
1: 好啊。
2: 我建议你买两
0: 啊，阿那，
1: 端倪，大家好啊。
0: 一天如果，嘿，
1: 端倪，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啊。

0: 嘿，你好，嘿。
1: 小哥，涛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喂，涛哥爱生气，一直战争，即马发生，伊咧做地做地，土土拢做到在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总共就是害人类受浩劫，生活水深。
0: 来你好，嘿，
2: 我要
0: 啊，你。

0: 叫朋友哦，那么哦，那么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哦，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现在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切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区，我亚乡卡乡区支持核电，
2: 有需要，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哦政党的议题，
2: 系啦，
0: 现在大哥就讲啊，今嘛老政府要恢复核电，我拢我国亚乡卡乡区赞成嘛，我卡在就讲。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你讲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就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永和电跟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我的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可以吗？所以咱政府今嘛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
2: 啊，
0: 这不冲突啦。
2: 啊，今嘛有需要，
0: 不是你今嘛这条就没有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啦，
0: 老公你看这
2: 你今嘛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你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拢。想卡想就赞成，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弯就跟我说，
2: 现在政府说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有一些人开始说你比较反对，
0: 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用政治怀疑，
0: 你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我们台湾发电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以前的反核我嘛，干嘛讲？其实讲，只是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还是讲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你得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吼，这种核四延役是旧的发电厂，还是嘛核三延役是旧的发电厂，搁要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一下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讲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的反核啊，你反核，今嘛个支持你讲话
2: 啊，今无啦，都只冇听从。
0: 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去拍伊人就是美国哦，美国去拍哦，所以今嘛就有啥意思，就是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个跌领地啦，哦，麦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啊。这个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点点纠结。
0: 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了。
2: 来，你好，嘿，你好，
1: 福君啊，
2: 小君福建，嘿，
1: 小君福建，嘿，卖吃啊，爱吹杯啦。
2: 好嘞，好。
3: 小君大君，
2: 咱的听众，安尼你都安尼，你也看你都安尼，你是有好呢啊，有好呢啊，系啊。
0: 你咧想听这部是你的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达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不广告1080-7008，微蓝收的购。
2: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拢是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生态牙周修护组阿哥有奔驰逐梦凉席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锁定咱的节目，现场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咱先来讲一寡相关的新闻哦。菲律宾附近这个海域吼，阁有一个热带系统的发展哦。日本的气象厅上新的资料来显示讲哦。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增强，变作今年第11号的风台，叫做海神啦，海神哦。如果这个向北方来移动哦，再过向东北方来增进，不容易对咱台湾来的掉啊啦哈，跟咱台湾较无关系。但是这个风台哦，向北来发展哦，这个大气的条件无够啦。可能72点钟了吼，就会变作热带性低气压，算讲吼寿命较短的迄种风台就对啊哈。啊，另外就是讲哦，真侪人爱食臭豆腐有无？臭豆腐哦是好食啦吼，啊，但是呐，恁兜边啊有人伫做臭豆腐，我看你会挡袂牢吼。嘛有人开这臭豆腐去用罚钱呢，我讲互你听。这个花莲有名的臭豆腐店，叫做玉里桥头臭豆腐，然后玉里桥头的臭豆腐。哦，台北市大直美丽华分店，厉害啦！吼、哦，大直美丽华这边拢好野人伫住呢，当然嘛挡袂掉。迄厉害吼，就是因为迄伤过臭啦，边啊徛家吼，大家拢甲反弹啦，甚至哦吼。有迄住户，因为长期间受到这种怪味、臭味的困扰，出现这个圆形秃这种症状安尼啦。环保局咧稽查了后，认定讲吼，哇，这个、臭味吼超标呢，啊，甲罚58.5万，罚58.5万啦！臭豆腐臭甲，人去甲检举，向政府罚58.5万啦。哦，啊，今嘛呢，这间店呢哦。过去新北市新店碧潭街吼，要过来卖啊啦，哦啊一个去，同款臭啊，遐徛家的人嘛是安尼真怨叹呐。住喺10楼的一个查某的住户安怎讲呢？伊讲哦，迄臭豆腐哦，伫发酵，迄臭味吼，哦，伊连洗好的衫哦嘛拢臭光光啦吼。即马哦，不管穿啥物衫，拢感觉家己就是一块真臭的臭豆腐啦。你看卖，伊讲哦，真的很崩溃呢吼。啊，当然，碧潭这边风景观光区吼，本来是市区内底用的亲近。大自然的景点嘛，大家也有人去啊，走小路的啦，吼，骑看米车的啦，坐天鹅船啦，爬山顶顶啦，吼，真侪游客啊，吼，哎嘛，真侪这观光客拢会去遐去佚佗啦。因这边的住户就讲哦，好好，我一个风景区那变做一个臭味毛的所在，安尼对咱的观光咁好啦，吼。啊，当然。不管你这个臭豆腐是不是好吃啊啦，你这个臭已经臭到人别人无法度接受啊嘛。你想看卖大直美丽华分店家都叫人罚585000块啊嘛。哦啊，即马人伊即马去碧潭家，碧潭这边哦，真侪店家嘛伫怨叹呐哦，嘛伫抱怨呐吼、哦。啊，这个李长嘛呢，真侪人甲澄清啦，讲哦，碧潭好山好水，敢袂使安尼甲讲再见吼、哦。所以这间玉里桥头臭豆腐吼。伫个即个安尼，今年7月3号开幕嘛吼，甲即马10天安尼啊。其实吼，伊营业第2天安尼啊。新北市环保局伫个7月4号吼，就去甲稽查啦，发现这店家有废弃物储存区无依照规定标示的缺失吼，啊，就甲开告发处分啊啦。
嘿，所以你讲吼，嘿，好食是一回事啦啦，开个恁家附近你嘛挡袂掉吼，啊，你看一罚钱罚580,000呢，啊，即马刷位要卖人，别人嘛是照常抗议嘛，吼，啊，咧开店第二天尔尔，啊，即，诶，即个环保局就紧来稽查，因为附近的即住户会抗议嘛，所以讲吼。嘿，咱有当开店做生意吼，爱小注意者安尼。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其实这个新闻嘛，你甲咱讲安怎？即卖人吼，那因摆人可能都忍耐啦，啊，即卖人唔是啦，吼、哦，我徛个爱要好好啊生活，我无多啊，逐工哦，你动你的这个臭味啊，对不对？吼、哦，你太臭了，他就受不了了，吼、哦。啊，即卖吼，大家真好过。就是安尼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好来，安尼好朋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是咱的服务专线，来听七龙所演唱的《描绘》。

0: 来做解三遍好不？
1: 今天马妞特别介绍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其实来讲都是照顾咱口腔所有的问题。尤其我要特别强调，嘴巴的问题都是等你就去啊，发炎吗？萎缩啊，你才去看医生嘛。所以利用这个修护组，平胸肌刷牙就开始做保养。那如果你有本身一些有异味的，你可以做漱口。然后如果说例如破坑诶，你敢裹底钉头？因为全部都是食品级的。那有人说啊，这样你会敏感，跟我混下面两杯盐，没蛋，最忌两杯盐啊。所以老人、小孩，你本身你起码有到假喙齿诶。你敢知影有人做假喙齿做一年啊，拢做无好，
2: 是
1: 都是因为保养无保好。
2: 是，
1: 所以就如果说你有在做牙齿的，你更要用，已经萎缩啊，一定爱用。
2: 对，
1: 先算有人讲，哎，我喙齿会摇落。够卡爱用，
2: 对，
1: 保养才重要嘛。
2: 嘿，啊，尤其吼，我已经植牙，迄一个喙齿才贵的呢，
1: 三千八呢。
2: 嘿，所以我一定爱好好啊，保持对不对？
1: 对对对，欸、一定爱用。
2: 是，
1: 啊，有的人哦，是多，你已经到假喙齿啊。
2: 嗯，
1: 有的人讲，我都无喙齿啊，我干嘛爱用？爱用是安怎？
2: 是，
1: 因为有远红外线，
2: 对，
1: 你都用迄软毛刷，有无？按摩你的齿花，
2: 可以较健康的，
1: 较健康的。你到假喙齿的时阵，都较袂疼。
2: 对哦，
1: 嗯。
2: 其他朋友啊，你伫露喙齿，都已经看到会死牙的，
1: 这吼，
2: 一定爱露啦，一定爱使用啦。
1: 对对对，所以所有口腔的问题，请交给生态牙周修护组。
2: 而且今仔日呢，这优惠的，
1: 今仔日敢那新辉教育优惠价，一支高阿伯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小组的高阿伯。告诉我厝内面啊，人口很多啊，有大汉、细汉、有老人。跟伊讲，五支的，
2: 大组
1: 1680，
2: 搁加码，
1: 搁加码。新会讲，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呐、啊。
2: 所以六支只要1680元，好朋友啊，这么好的优惠，先抢先牙，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吼，阿兰优惠就今一天吼，阿兰赶紧做把握啦吼。啊，咱好朋友，你若希望讲我伫露喙齿的时阵吼，阿麦有会死啊啦，嘛希望讲我食少食少用吼，喙齿嘛安尼酸软疼，对不对？更加希望讲你会当减少这气化无爽快，减少咱吼口腔吼无舒适，嘛真希望讲会当甲这牙菌斑甲去除，对不对？吼，会当减少咱啊嘴内底吼的歹味。降低这个牙周病来催你吼啊，这一切拢需要你有爱一个真好的吼口腔的习惯。大刚你拢爱开始用吼露喙齿吼啊，个露啊清气啊，做一个修复。这组呢有量子远红外线的生态吼修复组，就是你上该翘诶这酸点啦吼。最主要伊个这个生态吼，已经专注是小分子啊吼，会当予咱口腔的微循环、微循环吼加速咱的修复吼。所以讲，咱这牙周附近的这些组织啊哈，伊予伊吼这个循环较好吼啊，所以你有法度甲你舒缓、甲你修复，予你强骨健康安尼吼啊。所以讲呢，伊这有法度吼，你长期的这个胶原组织会用降低你敏感啦，还是讲酸软啊、无爽快。吼、哦，互你气化吼，较用者吼，互、哦、你较有在条步者吼，口腔啊牙周吼有一个保护膜呢吼、哦，所以我跟你讲吼，即组吼你爱来个提吼，逐工咱拢爱洗啦吼、哦，啊这吼、哦，你用拢省省啊嘛吼、哦，你知影嘛，一个去可用个真久啊，今仔日你看大组啊，咱互你五支呢，厝内面一人分一支啊，对不对？哦，这個、用吼，哎气化吼，伊较健康呢。哦，落嘴，哦，逐摆甘要嘴，啊，20秒至30秒，吼，啊，连续用6礼拜，吼，一工你甲用2-3次啊，吼，你会发现讲，哦，规个气换，规个拢用起来呢，吼、哦，所以我甲你讲，真的啦，哦，每一个人拢有迄个喙齿疼经验哦，全台湾90%以上的人哦，有牙周的问题，吼、哦，你若想要，哦，我无想要喙齿疼啊，啊，我今仔日吼，我希望我吼口腔甲保养啊好，吼、哦。科技，即马吼算讲已经科技遮尼好啊，用一下科技的产品吼，甲你 吹气用蒸汽移除我各有当个的防护安尼哈，上优惠的介绍给你哦，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哈。台湾这座的拢有迄个国际专利认证啦哈，这放的常温拢放了两三年的哈，所以讲哦，咱来个用真好啊哈。咱想讲有的人常常嘴破有无？嘿，啊，有的人有假吹气对不对？有假周边的，哦，还是讲哦，这个细菌吼，伫个喙齿内底吼，我跟你讲，你用这个气膏吼，甲抹在你的牙龈呢，抹在你的齿患，可以抗菌呐、啊、抑菌呐、啊、吼，细胞做一个修补安尼吼，安尼你较袂安尼吼，啊，感觉齿患噗噗安尼啦吼，较袂安尼感觉安尼火气大吼，有当火气大，安尼齿患噗噗吼，阿公阿嬷加喙齿。变作即歹斗，你知无？吼、哦，即组爱样用吼、哦，就讲咱因摆看迄外公阿嬷有无？啊，找迄鸡卵糕啊，生日找迄鸡卵糕，一个盆，哎呦，喙齿落落来，嘿，有人看较笑嘻嘻吼、哦。其实我咧讲，齿患咧萎缩啦，嘿吼、哦，假喙齿吼，斗袂吧，才会安尼啦。吼、哦，啊，甚至有人讲话啦，拍哈欠，打哈欠啦吼，食物件，迄假喙齿讲会落落来呢。讲实在，即马做假喙齿足贵个呢。你喙齿啦、齿患，你若无顾好吼，久来齿患萎缩吼，假喙齿迄膜啊吼，牙膜啊吼，会袂下啦，爱定做啦，艰苦啦，还佫开钱，对不对？吼、哦，所以我咧讲，你若喙齿较敏感诶，啊，齿患会肿诶，会疼诶，食少食点无遐多诶，即种你也会用食哈。咱来听看卖啊哈，咱好朋友用过哈，安怎讲？
3: 我讲这条气好用的啥？因为我讲拢假喙齿，迄牙龈足容易受伤的。嘿，啊，我用这条吼，你漱口，啊，洗嘴的时候用这条气膏，
2: 足好用的吼。你看人用的就讲足好用的啦，因为安怎你知无吼？喙齿若无清洁吼，细菌就伫遐生啦。吼啊，所以你爱把你的喙齿吼。清洁啊，做一个修复，安尼伊才有法度自然甲你保护吼。所以讲吼，咱若有嘴盘的人，吼、哦、有臭气的人，还是讲你嘴较会臭的，有倒假嘴齿的，露嘴齿有血丝啊，吼、哦，还是讲吼，医生就甲你讲你有牙周病啊，甚至有的人较敏感，对不对？有的囡仔你讲惊去吞着迄气膏，气膏惊去化工的嘛，吼、哦，啊是讲有敏感性嘴齿的人，有无？食烧食冷吼，真艰苦的，吼、哦。或者讲，你喙齿是会酸会疼的人，那喉较无爽快，强要感冒的人，这个气膏你爱用来用哈，你爱用来用。
4: 好用，好用，气气好用。
2: 好，你看人大家拢讲好用。
5: 这条气膏真正好用。好。伊着你喙齿若伫疼吼，啊你甲用一撮当买手巾头啊，甲撸撸抹抹咧，就这样就好用。袂遐疼。
2: 你看，所以讲吼，你看，那用过就知影讲伊偌好用啦。你听新闻护理师你讲哦，拢袂准。你摕登去用，你就知影超好诶吼。而且我咧讲哦，伊诶口感是足清新诶哦，拢温和袂刺激着对啊，嘛袂讲伤你诶珐琅质啊。伊会当深入到吼咱喙齿表层吼，无不光滑的所在，互你诶喙齿吼搁较清气着对啊。即支气膏你来洗吼，你就好气色，你就好口气，嘴较袂安尼臭公公吼。啊，就讲哪讲阿妈，咱也讲食完物件，感觉迄嘴臭臭酸酸吼，会产生迄个。

0: 伯迄牙周边来找你啦。吼、哦、啊，嘴内底臭味吼，你拢甲处理者，安尼，吼、哦、啊，这天然的成分呐、啊。而且我甲你讲哦，伊这吼、哦、是唯一会当针对吼、哦、咱这个气化萎缩这部分哦，吼、哦，伊是有法度针对这部分哦。啊，那是这个无化学的啦吼、哦，咱连佛都没有加。吼、哦，有个人口腔较敏感的，对化学的反应拢足大的，对不对？吼、哦，咱个佛吼、哦。咱无加啊，咱初代是丁香、薄荷，啊，个定序的生态，所以你洗会清气，你个会舒适哦，吼。Hello， 来嘿，啊，你爱五 G 的1680块吗？
1: 唔是，我要跟你讲，足好用的，我有买啦。
0: 哦，你有买啊，足好用的哈。要来甲咱见证者啊，嘿，啊，你感觉安怎好用？
1: 啊，我本来我是一小块的听，生生食物件，生生。我
0: 怎
1: 么感觉
0: 无
1: 酸酸
0: 安尼？哦，安尼吼，嘿啊，安尼你用偌久？你用偌久啊？
1: 我差不多两礼拜前啊，是一礼拜，你开始咧买，我就开始买啊。
0: 好，你看安尼嘛，一两礼拜啊，尔吼，嘿，本来酸酸，迄感觉无啊，吼，会真好用啊，继续用啦，嘿。哎，大家拢甲喙齿用啊清气，
1: 我就讲，我就是先买来看卖，就是大家看，用我做啊出来用。
0: 好，啊，再甲咱斗小报啦哈。
1: 也好嘿，我今日去收到你内衣，
0: 内衣嘛真好穿哈。OK，
1: 内衣好穿，内裤嘛都好穿嘿。
0: 对，嘿，好，谢谢你，你拢有唱到安尼哈，谢谢。
1: 我拢甲你。
0: 好，来王大姐，感恩你哈，温情人，谢谢你，谢谢你，爱给咱支持，咱叫我到底在客气啦，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哈 ，OK 哈，感恩你，呵，谢谢你哈，来，好朋友，你看咱王大姐嘛，就是安尼，亲身用的嘛，亲身使用，伊就知影讲这有够好，我跟你讲，这是牙科。诊所吼，指定的用签哦。你去牙科诊所吼，伊上俗就是卖你一支爱980块啦。牙科诊所哪有在卖啊？一支980块啊！今仔日我有你摕五支回去，才1680呢。你看卖啊，你加600块呢，你加四支出来呢。吼、哦，你爱趁咱滴优惠吼，你来甲摕。迄食槟榔的人有无？你若讲嘴有破空。哦，你无予伊紧好，迄、那个破空的所在吼，迄石灰啊、石灰走入去，安尼便啦。吼、哦、啊，所以讲真侪口腔炎，真侪拢是吼烂空啊，吼啊无好啦，啊变作便的。所以咱嘴吼卖予伊破空，即组来用则好。包括咱一寡长辈时段有无？火气你热的时阵，嘴会空啊，嘴会破，对不对？啊，你围一个圈圈在中吼，有一块迄个白烂烂的有无？哦，迄只。疼你知无？疼到哦，你哦拢袂甘暖哦，袂吞水哦，有够疼的安尼。哦，啊袂啉茶哦，啊这抹药粉哦，哦，个疼到惊倒人，叫要哀出来安尼，足艰苦的哦。啊，咱甲你介绍这吼，这个有够好。你会当破迄个所在吼，还是破下骹吼，破嘴唇啦，破嘴角啦，你拢会使用这甲抹起哩。你甲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吼，啊，你若讲空嘴外啦吼，外口红红安尼，话内底白白暖暖黑，啊，你先落嘴吼，啊，再甲捉起哩安尼啦，吼。当作口内膏来个使用，啊！你嘴破疼到日日疼啊，啊鼻也疼，我话你讲，即组你爱样用安尼吼，即个真厉害哦！你会使摕来入嘴去，会用个摕来落嘴，你嘛用个抹迄个破空的所在吼。你看哦，迄牙科诊所吼，你也问赔真大，医生拢叫你爱用即支啊，嘿，医生拢叫你用即支呢。哦，因为伊会当修复嘛，尤其是针对着气化的萎缩这部分吼，全台湾加自己有这效果，吼、哦，人这是有专利的哦，啥做有专利，有迄个效果，人专利在乎你的啦，国家甲你带保证的啦，这组是有专利的哦，针对你气化萎缩这部分，所以讲，尤其咱阿公阿妈，这组你一定爱养死，为什么？咱食老吼，食老你会萎缩啦，吼！啊，咱听看卖好朋友阿妈甲咱讲，即组吼，好甲阿妈什么型的？
2: 可能你用了吼，你也尴尬讲，你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用的中间也是很长嘛。干嘛你龟缸里面这个口腔都很清爽，哦、像好像那个牙龈哦萎缩的现象也有改变。
0: 你看都是这样好，吼、哦！啊，我你

0: 讲哦，咱今仔日优惠只有一天哦，厂商阁要加送你，今仔电话卡来，咱要阁加送你一支，也就是讲要让你摕六支回去，听清楚，六支哈，只要1680块。六支哦，听清楚哦，牙科诊所这边拢有滴卖哈，药局拢有滴卖，一支980块，今仔你电话卡的，卡入来，我给你六支，只要1680块哈，啊，足好个啦哈，啊，咱都爱赶紧来做用哈，你想看买你去牙科诊所哦，真的啦，你啊，喙齿不好，医生就建议你用这组啦哈，啊，像讲喙齿不好，当嘛会啊，今仔日你。哎，起碗你若崩败，当当你吼，那袂包，食物件拢用吞呢，对不对？吼、哦，当当你无注意去揢着，安尼要安怎？叫天天袂用，叫地地袂灵啊！真侪阿爸阿母啊，迄胃肠拢遮歹啊，因为喙齿歹嘛，喙齿歹造成安怎？食物件吼袂包啦，啊影响到你的胃肠。你来说咱这支，因为这支是全台湾，只有咱有专利的哦，只有咱有专利的哦。第一，吼、哦，这个起碗发炎、熬老火，食物件会酸软疼的吼。啊，你有看迄较严重的起碗萎缩期有无？这种起碗萎缩的吼，为着咱这支有发明的专利吼，所以你一定要叫大组的。今仔日予你摕六支回去哈，1680块尔尔吼，1680块尔尔吼，啊，咱电话要紧卡。好来，
1: 我一张，
0: 一张哈，谢谢你。好啦，好朋友，今仔交代吼，后日就恁收安尼吼，0800663377，来嘿，啊，咱嘿要爱六支的哈。
2: 又去过呀。六支
0: 哈，啊，后日收啦哈 ，OK， 好，谢谢。
2: 啊，1685，
0: 系啊，1680。
2: 啊，当时收。
0: 后日啦。
2: 后日咯。
0: 哎呀，哈，后日啦。
2: 啊，当时后日拜。
0: 后日15号。
2: 拜三。
0: 嘿啦，嘿，好，谢谢你啊。1685。嘿啦，1680
2: 哈。啊，六支。
0: 哎，后边搁一个零，唔好忘记嘿。
2: 哦哦。
0: 好，谢谢。
2: 1680。
0: 哎，对哈，谢谢你，好。我跟你讲吼，有专利的哦，针对起患萎缩这支哈，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哈，你听起来吼，迄个喙齿拢倒袂掉有无？因为你起患发炎嘛。Hello， 来嘿，啊，咱来六支的哈。
1: 好，
0: 啊，后日收人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爱六支的哈。
3: 对。
0: 啊，后日收人哈。
3: 哈。
0: 我你讲，阮种新潮电话，那无主持小姐较好哩哈。谢谢你啊，好，来 ，Hello， 喂，
4: 大主子
0: 哈，后天收哈，好不好？后天哈，谢谢你 ，OK， 好，来，阿空八空空00333377了，来，咱爱大组的哈，六支的哈，
1: 对，
0: 好，阿里收啦哈，谢谢你哈，赶紧哈，我跟你讲哈，专台湾家这支，尤其咱来大糖分的阿爸阿母啊，听起来连假喙齿拢倒袂掉，对不对？迄起碗才容易发炎的啦。我跟你讲，这支你爱紧洗哈。你若讲哦，我露喙齿吼，会老火，会酸软，包括会肿、会疼、会臭。我跟你讲，一礼拜你就讲，哎，那真神奇啦。Hello， 来嘿，啊，咱六支的这哈，
1: 嘿，
0: 阿姨的阿弟收啦哈。好 ，OK， 谢谢你啊哈。好来，看吧，讲00333377哈。卖看人滴买啦，你唔捌用过，你都吼唔知讲伊好滴当啦。即卖唔是讲有喙齿无喙齿这问题，真侪人未报，为什么未报？因为你起换会崩败，因为你起换的萎缩造成你物件说未报。这问题这大呢，那无注意有可能去揢着。妈妈，我你讲你自己来说，因为这个全台湾唯一摕到专利的啦。针对的吼，起碗萎缩吼，我你讲发药就免讲啊啦，小看代志安尼啦吼，说一礼拜啊，你就有体会啦。Hello 嘿，来吴大哥，
5: 买牙膏一组
0: 啊。好，我给你下一个哈，那个04258这支嘛哈。来啊，迄、那个拜三哈。
5: 哦，
0: 好，谢谢你。好来 ，Hello 嘿。
6: Hello，
0: 嘿，好啊，六支的哈，好，啊，后日收啦哈，好，谢谢你，好的，金马子，
7: 你也是护理队啊？
0: 嘿，对啊，
7: 啊，别听歌啦，
0: 啊好，安尼，迄个后日在你收哈，哈，
7: 好，啊，多一个贵，
0: 啊，1680六支，哈。
7: 好啦
0: ，OK， 好，谢谢你，好，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哦， 吼，摕到优惠，摕到优惠，福气福气，来系金头阿姊。
3: 哎、
0: 欸，阿、啊、你贵做？
3: 哎、欸，你即马叫我什么啊？
0: 你唔是金头阿姊吗？
3: 哎、欸，那对啦。
0: 有啊，叫金头阿姊、欸，你我要加听一句安尼。
3: 我是讲你啦，叫我唔对会关。
0: 好啦，阿、啊、你爱一组啦哈。
3: 爱大组。
0: 好啦，好，后日收哈。OK， 好，谢谢。
3: 安尼就拜三呀。
0: 系啦，系啦，系、哦，谢谢。好来，阿奶奶贵做。
8: 欸、我要
0: 小组，要小组。啊，你要小组的，大组较
8: 会好
0: 哦。小组。啊，你要小组的哈 ，OK， 好好好好。好，啊来。
8: 给。
0: 欸 ，Hello， 喂。喂，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欸，咱好朋友哈，赶紧赶紧哦哈。啊，优惠无定定有哈。啊，咱趁优惠，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电话继续卡哦吼。哎、欸、，Hello， 嘿，你要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哈，零八七九五这支嘛哈，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啊，谢谢。好来，啊，你要几组？
8: 一组啊，大组
0: 的。好，啊，你是高阳家嘛哈？
8: 哎、欸，你电话有遐电话无？你看麦
0: 啊。有啦，电话拢甲你写好啊啦哈、欸，啊，后日收啦哈。
8: 哎、欸，好。
0: 谢谢你哈、啊，好好好。啊，来啊，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甲卡呢哈。来，哎、欸，庄大哥哦、喔，嘿，
9: 哎、欸，
0: 嘿，啊，你要几组？
9: 我是七组大组的。
0: 啊好，后日收啦。
9: 好、
0: 啊，好，后日收哈，谢谢你，哈、啊、哈。好来，嘿，方小姐。
10: 喂、
0: 欸，嘿，阿、啊、你嘛爱去
10: 过，
0: 大组的哈，阿你收啦哈 ，OK， 好好好
10: 好，
0: 好，
10: 谢谢，
0: 好来，谢谢你，谢谢你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龙。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对高雄来到台中已经八年了，目前是在一间电子工厂做工作。其实讲较歹听的，当初我是在高雄和我的爸母赶出来，那当阵少年无知啦，唔捌代志，做唔到真侪代志，爸母无法度谅解。啊，我永远会记得当初去和我的爸母赶出来，阮爸母、我的兄弟姊妹啊，讨厌我的迄个模样。我和我的爸母赶出来了后，为着要有一嘴饭通食，去餐厅替人洗碗，嘛去工地做过临时工，为着要食饭，无法度，就是安尼，有一顿无一顿，这种日子过两年，少年少岁，阁无专长，身躯也无技术，实在是找无好头路，食歹专食。落尾我就把行李收收的，一个人来到台中，开始我一个人在台中的生活。那当阵啊，我就是在高雄吃歹穿食，来到台中的时阵，身躯敢剩200块，银行的扣座里底拢无钱。好佳哉，来到台中，当工去找头路，就予一间公司录取啊。那间公司真大间，员工的餐厅菜色袂歹呢。迄当阵啊，我是去遐做临时工的啦。看到员工餐厅菜遮尼赞，我拼命都甲食一个粗饱，会当讲是迄阵啊食了上饱的一顿。一个予爸母赶出来的少年人，有一顿无一顿。伫迄间公司上班了后，会当食饱。逐礼拜还阁有薪水通领，迄当阵啊领着薪水的时阵，实在是有够欢喜的啦。好佳哉，迄当阵啊，迄间公司有录用我，予我毋免伫个街仔路流浪，去予厝内面的人赶出来两年，有一顿无一顿，予放荡的我了解到生活的困难。来到台中吃头路了后，我吃珍惜，我流浪两年，有一顿无一顿，那种日子我实在是怕，我才怕的自己又回去。前两年那种流浪有一顿无一顿的日子，所以我很认真地上班，连过年过节啊，我都主动地报加班的。可能就是因为我很认真，也不怕吃苦，后来公司就把我收起来做正式的员工。做正式的员工福利较好，我有宿舍通啊住，还有员工餐厅通啊吃，我阁配合公司一直加班，也无时间出去开钱，所以这八年来我欠未少钱了。人讲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想我应该就算是迄个回头的浪子。一个人来到台中已经做工课做八年啊，实在讲，你问我有想阮家无？有啦，只是常常嘛去想到阮爸母遐尼啊歹声嗽，把我赶出去的迄个情景。所以我一直无甲高雄的厝内联络，和阮爸母赶出来，我伫高雄流浪两年，然后来台中八年，安尼前前后后已经有10年啊，我毋捌回过去阮家，我已经强要袂记哩阮爸母的面容了，有当时啊想要敲一下电话回去。刷手机啊，看几部卡袂落。10年无甲厝内面联络，我卡电话转去， 不知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态度，毕竟我是去给他们挂出来，而且已经经过十年了，我是开嘴讲话要讲什么话。啊，有当时啊，真想出的，就是无勇气打电话回去。就是今年我生日迄一天，一个人过生日非常的寂寞，所以迄一天我就至今拨通阮家的电话，终于这十年来我头一摆打电话回去了。接电话是我的妈妈，恁知影阮妈妈跟我讲啥无？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尤其是当好朋友，天气这么热的哦，冷气这贵的啦。但是咱阁想要暗时吼，会当安尼凉爽好好困一下，这嘛是有配播的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到凉秋的达人王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热个困袂起要安怎？困无好。有当时啊，冷气开个拍卡手，热天这么热，电暖气低啊呢，这唔敢要开冷气，贵松松。
1: 是啊。
0: 但是吼、哦，因拜阿妈摆迄种凉秋，有诶会生菇呢。
1: 对啊。
0: 皮呀啦，皮肤吼，哇，当不当都过敏啦。
1: 对。
0: 敢有较好诶，甲咱小介绍
1: 者。因为吼、哦，伫热天吼、哦，大家拢知影非常诶热。你有诶人佫无想要开冷气，冷气佫无法度吹伤强硬。是大人，你啊，恁去吹伤久，恁去吹伤，恁伊对伊个身体嘛拢较无好。所以有个人会去拣一寡较会使，互咱暗时咧困咧倒个小块会凉个。有个是咱一般个草席啊嘛有啦，对无？竹席啊嘛有啦。再来上简单个是咱较早迄款麻将席啦，
0: 嗯，
1: 迄嘛会使。因为即款席啊比较起来，那就是讲简单讲，软个伤软，钉个伤钉。
0: 对啊。
1: 对，而且你倒落去拢小块不舒服的凉凉，唔知大家有感觉不凉呢？
0: 对，
1: 身体会很黏，很笨重啊。
0: 对啊，
1: 有一个熬生菇。
0: 嘿啊，
1: 其实有当时是讲要让咱热天好啊困，所以出一个草席，你讲足好困足凉的无唔对，但是颠倒你熬生菇对身体对厝的人人拢无好。
0: 即嘛市面上树啊足济，
1: 树啊足济对。有一领高科技的凉鞋吼，我讲这是高科技的，这是伊上新的，因为伊这无唔对，同款是用竹仔做的。
0: 嗯，
1: 但是一般咱的竹鞋就是竹仔做错的，这规支竹仔安尼落去，你有足侪时段有这個感受，去用竹仔插着，
0: 嘿，
1: 这个问题啊，对吧？
0: 而且还较硬呢。
1: 对，啊，而且个硬，啊，所以哦，外口哦，咱有一领凉鞋，第一。伊编织方式是用空气导流的立体编织法。简单讲，有一领凉鞋，你倒落去，你啊看哦，倒落去袂凉，不会黏黏的，然后让你觉得有点凉感。
0: 嗯。
1: 啊，而且也空气流通会较好。
0: 是。
1: 啊，无唔对，是同款底下做的，但是哦，伊较厉害的所在，经三年以上的梦中族，就三年以上，一定要三年。嗯。这个处理来去了吼，唔是水做哦，伊爱去甲这个泡水，用低温粉碎。我们竹子，咱这个有纤维啊，
0: 系啊，
1: 先甲泡水，所以你一定要先甲泡水，了后再用科技的水洗精选方式，酸竹纤维出来。简单讲，伊爱甲粗的无好的竹纤维甲掉，
0: 哦，
1: 啊，留落来拢油的，拢好的纤维安尼。利用这高科技高温导热方式，和这个树啊定型。
0: 定型。
1: 对对，这个定型料，竹纤维定型料，它用的编织的方式，它是3D 的空气导流编织技术，落去做的一顶树啊，加凉加好困，加舒适，高科技的。
0: 照你讲的这种的，算讲即马上新的就对啊啦吼。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讲。伊是迄种空气导流的哦，
1: 空气导流，足简单的哦。咱人咧困哦，啊，比如讲较早咱阿妈，阮阿妈常常咧困迄个竹巢啊，竹巢啊就是竹啊，无唔对，
0: 会夹头脏呢。
1: 对，困迄个无唔对，小可会凉。
0: 系啊，
1: 但是你人倒久，因为你人有小气嘛，人有小气，你小气排袂出去，其实你较安怎困，困到尾啊，
0: 不透气啦。
1: 咱就是爱利用这个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咱人咧倒会凉无唔对，但是倒久伊会小气会排出来。
0: 对，
1: 咱的冷空气就是凉的空气会走入去，凉的空气走入去，小的空气走出来，这就是一个空气循环。
0: 对，
1: 这个空气循环哦，对，会使让你感觉凉感，袂热袂热，袂黏黏安尼。
0: 但是。你像因摆草席啊啦、竹席啊啦、麻将席等等吼，这容易生菇啦，会生蛀虫啦。
1: 啊，
0: 你讲这新一代的敢会？
1: 因为吼，伊是用三年的低温粉碎， 他的心吼，甲咱祖先会无好诶，甲去掉，留掉油诶，留好诶起来，所以伊未生菇，未长蛀虫。
0: 意思讲，伊靠防潮的对啊，
1: 对，
0: 透气嘛，甲透气。
1: 对啊，透气一定要透气，因为
0: 伊电视
1: 是无同款啊。
0: 那凉爽呢？
1: 凉爽是一定遮较凉啊，
0: 遮较凉。
1: 对哦，你水倒落去哦。伊有法度，你感觉体感温度马上降五度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啊！
0: 体感降五度哦，
1: 对对，足凉足舒服的啊，
0: 亲肤性的，
1: 亲肤性较好啊。
0: 会不会像草球啊，你砸到皮肤，还是讲像麻将时钟会夹头掌夹吧？
1: 麻痹，拢袂，
0: 伊会高衫无？
1: 伊麻痹，
0: 麻痹高衫哦。
1: 对啊，卖摕刀啊，你啊挂着，其实伊拢嘛是作用作何用？而且它的亲肤性很好，袂高湿，袂压巴，它的支撑度又刚好在适中，拄啊也袂伤顶，也袂伤软。因为麻将时就是顶个壳弹歪歪嘛，
0: 对，
1: 抄起来就是软小小嘛，
0: 嗯，
1: 爱拄啊适中，所以比较适合我们人体夏天的时候来睡会比较凉爽。
0: 你这边啊边啊吼，伊敢有收边会擦擦无？
1: 这边啊，伊拢有收边，拢袂长。个一个重点是讲，较早不管去买什么树啊，伊就是一片式的嘛，一片的尔。
0: 对。
1: 啊，一片的尔，有当时咱是大人伫遐咧困，常常走来走去啊。
0: 是。
1: 伊厉害是伊家做做床包式的。
0: 床包式的。
1: 床罩式的，就是把你的眠床规个拢甲包起来。
0: 好好。
1: 就是包起来了，你就是咧困，不管你那冰心。不过安尼啦，用就是伊袂走向啦，袂滚，袂走向，
0: 不会滑来滑去的，对
1: 对对对，不会滑来滑去。
0: 你的意思讲，它会通风、散热气，
1: 风气流通会比较快。咱人困伫顶管，你个感觉足凉的，因为简单讲，伊的编织的方式无同款嘛，所以咱人的烧气也走出去，
0: 对，
1: 冷的空气也走入来。所以你若讲暗时，你若感觉足热的时阵哦，冷气慢慢一直吹，咱来困这款凉席，冷气卖吹啊悬，因为空气是流通的啊，空气也是流通，咱人自然就感觉凉爽舒服。
0: 边啊的布面嘛是有固定，够包边的对啊，
1: 把咱面层包起啊，你咧困都袂走，袂滚，拢袂。
0: 有当时啊，咱的垃圾去。
1: 我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者，这款的凉席哦，伊咧清。咧洗真简单，第一拢唔免洗，你唔免讲提起脏水洗衫去洗，唔免，你只要简单的用淡薄，
0: 淡薄
1: 薄温水嘛，淡薄，咱小可甲切者，切了了后，互自然的晾干就好啊。啊，那是讲哦，咱伤久无保养，是有当时卡垃圾啦，卡较济。你若要深度的保养啊，吼，就是用咱的茶米水，
0: 茶米水，
1: 咱常常是大人咧泡茶迄款茶米水，我啊温茶米水。甲切者，安尼就好啊。你嘛免去放落来洗，你就伫咱眠床安尼切就好啊。
0: 切到
1: 清洁，对，切到清洁，伊自然晾干，安尼就好啊。
0: 会使用漂白水切无？
1: 那袂
0: 使，都得淡薄清水安尼切就好啊。
1: 漂白水什么清洁剂，迄种唔免，咱就是用清水，啊，若无是用茶米水，安尼就好啊。
0: 这种树啊，敢会长那个螨虫？
1: 螨虫不会，因为这款地啊，它是本身把它打粉碎。规个甲泡水了，搭用水洗的方式落去精选伊的竹纤维。伊毋是讲像咱草鞋啊，较早草鞋啊，直接规地落去做，规地落去做，就一定会长螨虫，就是一定会生虫，会生蛀虫。这咱是底下处起来了，规个泡水，用科技方式甲泡水，过来就是过用咱水洗的方式，高温用水洗的方式了，甲不好的、甲无好的竹纤维。甲拼掉，咱老多爱做手啊，拢是好的竹纤维，再个用高温高压方式落去做，所以伊完全无即个蛀虫的问题，无螨虫，无蛀虫的问题。
0: 哦，这就是
1: 即马
0: 目前上最新的凉球就对啊，
1: 对，这科技方式，
0: 高科技的凉球啊。
1: 而且吼，你倒落去吼，伊体感温度哦，你感觉你已经降降五度，所以你冷气嘛唔免吹甲遐凉，佮互你省电。重点是，咱你啊看，那你热天到什么款人较会过敏、会尿、会痒，就是囡仔人。小朋友伊的皮肤较油嘛，
0: 对。
1: 包括咱的时阵，那阿公阿妈嘛是同款，
0: 对。
1: 就是讲，你若小可翕一热着，哎，你着遐尿、遐痒、生龟啊， 异位性皮肤炎汗疹，人家有诶无诶，拢一直来着。
0: 对哦，
1: 我甲你讲，有这款情形诶，咱来倒这个球啊吼，伊这个球啊凉爽舒服，而且会让你感觉足干爽诶，它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发生啊。
0: 是，安尼今仔日真感谢王经理甲咱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1: 是，谢谢。
0: 好，那要做询问，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啊，那是这要爱这有专利的哦，针对着这气化萎缩的这机构哈，你电话爱紧卡，拢唔免好奇别人想要过才好啦，你爱样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行进刚胸，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八点九。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来天下第一味哈。欸，要天下第一味吼，你嘛爱有迄个喙齿通啊来个食啦。所以平常吼，咱你顾喙齿是极重要的代志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今仔日甲咱好朋友介绍的这吼，这这个毋是普通的吼，毋是普通的齿膏吼，伊内底量子远红外线佮加生态呀，对不对？吼，而且有迄个吼牙龈胶原生态吼，啊加即个珐琅质修复生态，这有法度修复的呢。你要看过一个齿膏，讲有法度修复的。吼，入清气，啊，搁会用个落嘴，吼，二合一功效啦，吼，你唔免搁买漱口水啊，哦，你看卖，啊，这拢食品级的啦，所以讲吞嘞，有诶囡仔袂用吞齿膏的有无吼，嘿，伊无小心吞嘞嘛无要紧啦，吼，啊，所以讲哦，你唔免好奇讲别人是安怎来顾甲安尼好吼，啊，笑拢唔免温喙齿。你也可以明眸皓齿啊，对不对？今仔日咱就报班子啊，绝对让你看到迄个效果。人这吼、哦，诶，有迄个专利吼、哦，针对着这个诶齿环萎缩这部分，诶，蒋阿强嘛，这支有这个专利呢。吼、哦，啊，你所以讲哦，你爱样用，吼、哦，放入嘴的物件，讲实在的啦，用一个较好啦，对健康较好啦。喙齿要用几世人，家己好啊顾，吼、哦，啊，用量则省的，对不对？吼、哦，即阵安尼，啊，有六支摕转去，对不对？今仔日真诶啦，摕着福气，吼、哦，摕着福气哦，电话紧扣，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感谢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即卖所收听的是咪咪啊，就广播网太诶，生活爱健康节目吼。现场好不记得好做新会护理师啦，啊，咱的节目吼，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咯，吼、哦，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吼，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安尼哈，啊，现场电话，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0: 尤其是多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奔驰逐梦凉席凉秋。
2: 咱这吼、哦、奔驰逐梦凉席凉秋吼，甲大家报告，伊是一个高科技的商品，因为吼、哦、伊在做的当中，就是一定要经三年以上的梦中煮才会知。三年以上的梦中煮建起来了，伊唔是阁用滴啊水做。伊阁用低温的方式哦，把遐竹啊完全粉碎掉，把竹子拍碎，拍碎了，伊再阁经过用水洗精选的方式。为什么要精选？就是把咱较粗、较歹的纤维甲片掉，咱留落来的拢是幼的，拢是好的纤维。然后吼，伊再用高温高压方式落去定型，把这树啊面定型了，再阁利用 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落去做的一领树啊。如果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倒落去，你会感觉有负五度的感觉，就是会一定要你量五度。为什么？因为你若看咱人有烧气，咱人的烧气哦，你若倒落去，一般的树啊，你烧气你若排袂出去，你是感觉无效的。所以这领树啊哦，你若倒落去哦，你烧气排会出去，你凉的空气走会入来。所以这就是利用一个空气循环的原理。所以我是啊，甲听众朋友保证，你有法度达到降五度迄款感觉凉感度。因为呢，伊这哦，交一般诶，咱较早咧用诶草球啊、竹球啊、麻将是迄是完全拢无共概念诶哦。这是上新诶科技哦。所以有当时你咧用诶当中，第一，伊袂像草球安尼软骨折，拢袂；，啊伊嘛袂像竹球啊，讲安尼咬咬死，定定去插着，嘛袂。嘛袂像讲咱的麻将是拢同歪歪，定国国个会黏滴，而且我来讲，不管是竹球啊啦、烧球啊啦，不管是麻将是啦，第一这种熬生菇，熬生菇啊呐，个会黏巴，个会生蛀虫。即逐梦凉席的话，因为是用高科技的方式落去做的，所以会使互你困凉以外，你阁唔免烦恼讲伊会搞死，伊会去插着你的肉，你嘛免烦恼伊会生菇，或者是讲伊会。生蛀虫拢袂，而且软硬度足适中诶，你咧倒足舒服诶。各位听众朋友，若用着即个凉席，我保证要互你省电钱啊！因为恁较早卖凉诶凉席，你着拢爱开到22度、20度，恁倒较会凉啊！你用阮即领奔驰逐梦凉席，我爱讲你甲我开26度得，啊，恁倒诶电钱会使省诶2-3千块。过来着。伊只要你一般外口，不管是你管什么桥，拢是一片的尔啦。一片的话哦，你去面层顶管，伊会走啊。 伊走来走去啊。阮这吼逐梦两起，伊是下骹吼搁有车出来，伊坡边吼伫桥啊两边，甲你车了车工足水个，下骹搁甲你加车伫补出来，就是要让你做床包族、床罩式，所以就是要甲恁家的眠床规个是拢包起来，伊就是啊袂走，你咧困又搁凉，搁袂夹吧，而且恁个温度就是唔免甲恁起拢降加较强啊。你若讲有四大人啊，若有红眼啊，你啊看热天定定会湿疹的，那不一样的啦。异位性皮肤炎遐有诶无诶有无？我咧讲，来困一点凉席，一定哦保证哦你足舒适诶。阮诶本次逐梦凉席有两种规格，第一种诶就是双人诶，150公分乘180公分，就是咱咧讲诶5尺6尺2。这款伫外口市面价2760块，双人阁有着加大。180公分乘186公分呢，也就是咱那里讲的6尺6尺2的，这外口阮就是加加千，那就是3760块。
0: 但是王经理，我家你做快闪的，你一定爱和我广告价，一定爱比市面上价加介绍啦。
2: 是啊是啊，当然来，乡人诶，咱讲的5尺6尺2的，我外口是卖2760块的，我今仔日快闪价伫咱家卖1280块就好，加大。就是咱6尺6尺2的市面价3760块的快闪价1480块就好。
0: 哦，已经俗足多呢。但是你头一摆来我家，敢唔免送一个啊？什么物？
2: 好啊，来，只要吼、哦，你若拢有打电话有订成功的哦，但只佫加送你两个逐梦凉席，同款的编织方式的去做的枕头套，同款的材质。规组规套，这枕头套我外口一粒拢卖500块的，两粒拢卖千的，赶紧哈！只要你老定成功，我不管你是厝的是要双人的，还是厝的是要加大的，只要你有定成功，我就是加送你一组两个枕头套，大家用。
0: 赶紧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咱来赶紧做办案哈，难得这样的优惠啦哈，这讲实在啦，全台湾哈，品质上介好的啦，这真正吼，都伫咱家才有啦，咱秘密啊就广播房才有啦，迄天气吼，愈来愈热啦，电钱嘛咧起价，热天的电费是较贵的，你知无？吼，啊，有的人唔甘开冷气有无？吼，啊，有的人是袂堪的。吹冷气，有的人吹冷气吼，迄头壳会疼呢。有的人脚手会安尼按痛痛，爱袂爽快吼。所以我咧讲啊，你需要这个凉秋啦。当然台湾啊，七七七七拢30几度，对不对？但是你经凉秋真大学问啊，对不对？一般的凉秋，有的你该放喺眠床顶吼，会刷叮当呢，很会跑呢。吼、哦、啊，你有当困，变一个新人呢，哇，走进去啊！哦，而且凉度吼嘛，无一定较好啦，吼、哦。啊，你若讲吼，一般迄种竹巢啊有无？迄真容易去穿着，你知无？会老火啦，凉度嘛较一般啦，无讲介凉安尼啦。啊，像真侪人用迄麻将席啊，对不对？伊会黏黏呢，你热时阵伊黏黏呢，吼、哦，又搁重吼，啊又搁贵哦，迄个足贵个麻将席，迄个足贵个吼，足不舒服个，而且佫会黏头脏，你知道？会夹头脏。重点是安怎啦？歹收啦，歹整理啦，当屁屁啦。好，来 ，Hello， 嘿，来，嘿，你爱凉秋吼？嘿，你电话接了啊哈。好，来，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咱电话继续甲卡啦哈。啊，咱今仔个介绍的这叫做逐梦凉席哈，啥做逐梦？因为互你较好困嘞，嘿哦。所有凉秋内底吼，唯一吼，伊是用包的哦，包覆性的哦，床包式的哦，哈。包诶，床垫顶头，所以你唔免烦恼讲伊走来走去啊，吼、哦、啊，规个眠床哦，规个拢甲你包掉就对啊啦，伊较袂走啦，遮轻巧，迄材质哦，遮舒服诶安尼啦吼。这吼、哦、我咧讲，这遮稀罕诶，人迄经3年以上诶梦装床吼，迄凉度较好啊，有弹性啊，咱搁高科技诶，用低温甲梦装床哦，全部甲拍碎哦，再搁用水落去洗，精选伊就得伊个底下诶纤维啦。哦，刚刚单讲就讲粗的纤维，胖个用的都是幼咪咪的迄种叠个纤维啊，所以你摕回去，你会发现讲哦，吼吼，无讲你阁唔知伊是叠个做的，你以为是咱一般迄种的，因为伊亲肤性较好诶。啊，你若习惯讲吼，汤包摕去困的有无？哦，你嘛袂去穿穿啊， 啊，这拢用高温高压落去做定型的吼，伊是迄种啥悬浮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吼做出来吼，内底会加空气，咱人伫困有体温，小空气会排出去，冷空气才会入来。吼、哦，啊，这就是一个吼、哦、空气的循环吼，等于讲甲咱这个这个密度有无？带一个这个散热片安尼啦吼，会当甲咱身躯吼，迄、那个烧迄、那个热吼排出去吼。好、哦、啊，我咧讲啊吼，啊，所以讲咱趁济吼，这个困你有法度甲烧气排出去，冷的空气会入来，啊，这就厉害啊。嘿，来蔡先生啊、
3: 哦，你好。
0: 哈、啊，爱凉秋哈。
3: 凉秋。
0: 嘿，好来，啊，你电话摕咧。
4: 你要爱加多爱，就是。
0: 喂。
3: 无。
0: 喂，你现在是接二线来二线嘛哈 ？OK， 呵呵呵，啊你，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
4: 哦，
5: 乡
6: 人的
4: 五七六七的哈。
5: 喂，
6: 喂，跟乡人婚。
5: 哎，
0: 乡人婚的哈，电话摕着哦。
4: 我
0: 咧
4: 收哦，十五号。
0: 阿姊，
6: 那双人呢？
0: 双人的啦，电话摕着哦。好来，我甲你讲吼，啊，赶紧哦吼，咱由于今仔日才有啦，今仔日才有啦吼。我甲你讲哦，伊这吼秘书干那甲咱的密度吼，带一个散热片同款啦，小空气会出去啦，冷空气会入来啦，咱身躯的烧吼也排出去啦，吼。Hello， 嘿，啊，咱那个梁秋哈，啊，啊，梁秋哈，你电话摕来哈，好来。啊！你过去吼，啊！你讲你买过真侪床包，对不对？愈倒愈烧，啊！愈倒愈翕，啊！愈倒愈热啊！啊！咱这除了讲用三年的梦中足椅子外吼，透气性较好的啦。秘书敢那伫你的脚趾边吼，甲你穿一个散热的电风感管。咱若倒起哩有无？身躯有烧气，啊！伊就有法度甲边仔的冷空气吼，互伊一直入去，啊！甲咱内底的这烧气吼，互伊散热出来啦。安尼唔只法度真正凉，烧气互伊出去。冷空气可以入来。妈妈，咱买啊多一种。
6: 我咧一套加大。
0: 加大好，你电话摕来哦。好啊，我跟你讲，真侪爸爸吼，你外口你做工过，啊，冷气你胖啦，身躯同款安尼烧烘烘啦，吼，这组你甲倒去哩，吼，烧气甲你散热出来，吼，像有诶有啊，倒白床啊，倒久有无？脚趾饼硬烂烂迄种哦，迄就是。卡只边去翕掉的啦，来嘿，啊来来，两千哈，
3: 哎，加
0: 大，哎，你电话提着哈，好来，安尼我你讲吼，所以讲吼，咱唔通吼，咱卡只边翕掉的，吼啊，这个吼，咱互你的这就是吼透气性较好的，三 D 导流的技术，不管你安怎吼冰心啦，嘿，你安怎倒啦，伊就是凉爽，伊就是舒适哈，啊，所以讲吼，咱要提就是爱提这嘛。妈妈，咱买啊多一种。
6: 我买加大。
0: 加大，你电话摕到哦。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妈妈，你有当时啊讲，哇，我困觉咧心肝火都有无？麻烦哈，换困咱一个，换困咱一个，你会笑咪咪。哥哥。
3: 做啥人个？
0: 啥人个？你电话摕到哦。好，来啊，你啦。没，有个人吼，未堪要吹电风诶，未堪要吹冷气诶，迄冷气若一吹吼，哦，够紧啦，啊，关节会疼啦，吼。我甲你讲，嘿，咱即床吼，你紧来来甲困，紧来甲困，你都无迄个困了啊，吼。两张寸笑你紧啦，哈，双人诶五笑六笑二啦，啊，若遮大诶吼是六笑六笑二安尼。吼、哦，今仔日拢互你优惠价呢，今仔日拢互你优惠价呢，你看卖啊嘞，双人个才1280，啊那加大双人个才1480，吼、哦，来嘿，爱两千哦，
7: 对对对，
0: 好，啊你电话接来哈，啊我跟你讲吼，真济人吼，我跟你讲，真济人吼，暗时拢困甲烧糊糊啦，即、這个来。来困吼，互你电钱省遮多啦，伊都是凉爽啦。Hello 嘿，啊咱来凉秋吼。好啊，歹势吼，哎，你这个卡来哈，咱这个卡来哦吼，来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这无买就会当心肝哦，真无彩哦吼。啊，你出来唔好加买一层啦，上好你有几个要多，你就买几层啦。 Hello， 来嘿。Hello， 喂。哦，爱香囊的哈，诶、我跟你讲，你是迄个零七家嘛哈？
5: 对对。
0: 高阳的啦哈，啊三八三这支啦哈。好，啊我跟你讲香囊的哈，啊后日收安尼好吧？
5: 我在拜山啊。
0: 嘿，后礼拜三，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 ，OK， 好，好，今仔电话卡通吼，你看，搁送你吼两个枕头套呢，迄枕头套吼，甲这、甲这个床垫吼，甲这个凉球拢同款材质的都对哇，哦，伊是迄种信封性的，你就枕头甲落落去就好啊啦，吼，啊，这组你也会晓困呐，敢那头盖吼，啊，啊，搁这脚脚片吼，甲你带一个散热片同款呐，哎，来哈喽，喂。
7: 喂，
0: 嘿，阿廖梁秋啊，好来电话提你哦，吼，二线来哈，好来，啊，我咧讲，今仔快闪金卡，金卡，金卡，哈，哎，送你这枕头笼哦，外口一个就500块啊啦，送你两个呢，1000块呢，啊，你今仔开一个1200块，我够这个梁秋呢，哎，已经赚到啦，一定要紧提，抢完就无啊，先讲的哦，拼无后悔哦，无抢到拼无后悔哦，来嘿，回避阿姊。
8: 哎、
0: 欸，哎、欸，阿弟，阿弟爱香囊的呀，加大的，
8: 无无要加大。
0: 啊，你香囊的就好哈，啊，后日收啦哈。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哈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Hello。
9: 哎哎，我要双人的。
0: 双人的，你电话不要挂断哦。好来，哦，我咧讲吼，无买着真无彩，安尼吼，上好咱厝内面有几个要倒吼，啊，你着交代几层啦。因为我甲你讲啊，省落来遐电钱哦，互你买这拢啊，够有够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双人的吼，你电话提着吼。好来，啊，我咧讲，妈妈唔通看人买咧哈，枕头套这吼，枕头笼这啊，送完就无啊，先请先摇吼，送两个。金头龙哦，安尼就带1000啊，你知无？好了，嘿，啊，咱爱迄个梁秋哈，
7: 哎，
0: 好好，你电话提来哦，吼，来二线，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唔通加买一层啊，你厝内面你偌济要倒，拢甲换起来就对啊。今仔日不但是真俗，佮送你两个金头龙，拢同款材质的吼。妈妈，我话你讲，伊完全拢吼，包伫个咱的要倒顶头。吼、哦，麻啦，完全拢袂走进啦，你免讲换一个新的走进去啦。吼、哦，啊，咱这床包式的吼，放喺被头顶头，吼、哦，拢袂走进。哈，倒来嘿，啊，咱来梁氏哈，爱梁秋哈，喂，爱梁秋哈，
7: 哎，啊，恁那是安怎卖啊？
0: 哦，双人的1280，今仔优惠，啊，那加大1480，来，你电话提来哦，吼，一线来。
4: 嘿，你
0: 卖加
4: 多。
0: 好来，嘿，啊，咱梁秋遐。
10: 我做问吼。
0: 嘿，你讲。
10: 你讲，你买梁秋是外块？
0: 诶、欸，我甲你讲吼，双人的吼是5尺6尺哩，啊那加啊那加大的6尺6尺哩安尼。
10: 啊，一千块钱。
0: 双人的1280，加大的1480。
10: 啊，双人的我那个尺困会使，恁遐看啦吼。
0: 你讲啥啦？
10: 人也无讲外观啦哈。
0: 无啦，你着看你的要倒啊。你的要倒是正常的双人床，咱你着摕双人的就好。人有诶。
10: 两双人偌济？
0: 1280，搁送你两个枕头笼。
10: 哦，哎，那是。
0: 来，等我推荐，等我推荐哈，二线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无买着哈，啊，真无彩哟，完全拢包诶哈，要到顶头，麻麻麻拢未走精哈。啊，我你讲哦，够俗诶啦。

0: 上。一组来，等我再聊。
1: 好，来啊，那爱良秋啊，喂，爱良秋啊，嘿嘿嘿，爱良秋，你等我提来啊，好 ，OK， 好好好，来，好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那哪听歌，等我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好？哎，这些这吼，这个无得着吼，怕算啦，啊，咱等我紧个提哈，啊，听歌哦，等我继续卡哦。1280拜三。

0: 好听的歌爱听啦，啊电话嘛爱拿卡啦，因为我咧讲，即组你也无提着吼，已经真拍算啦吼。像咱有诶妈妈吼，电风一吹，哎呦，脚肚开始揪筋，你知影无？迄定定恁起来伫吹啦，有啦，空气真凉啦，但是脚这边安尼烧烘烘吼，恁去吹头前啊，啊你困咧后壁，你唔知影对不对？咱即组进来甲换，今仔日电话卡通哥加送恁两个枕头笼哦，这枕头笼拢同款材质的，你爱紧把握，因为枕头笼。枕头笼这送的送完就无啊，吼、哦！你抢头前的吼、哦，有送着枕头笼，吼、哦！你若到后壁来吼，都无枕头，这个枕头套送你啊啦，吼、哦！所以讲你一定爱先卡，吼、哦！一定爱先卡。我今仔日无卖你贵呢，我是要让你吼，咱也袂甘要吹冷气，无都吹电风，迄冷气一吹，关在下咧硬邦邦的人吼、哦，你拢袂舒适的。咱即层你紧甲困安尼哈，嘿，来嗨，赖小姐啊、哦。
1: 好，来你好，
0: 好，阿、啊、你来梁秋
1: 哦，
0: 好好，你电话接来哦，好来 ，Hello， 来，咱来梁秋呀，
1: 小姐你好，
0: 嘿嘿，你
1: 刚，我刚才是有订过了哈，他有赠送两个那个枕头套哈，
0: 丢啊丢啊，对呀、啊，今天现在都还有送哈，好啊啊，我没有再帮你登记了，他多少你有卡过了嘛哈。
1: 哎、欸，我有
0: 卡过。好，安尼顶好啊，就好啊。啊，不要重复打哦，哈。OK， 好好，谢谢你。
1: OK， 好，
0: 好好好，拜拜哈。好来哈，啊，赶紧啦哈，因为我跟你讲啦，床包式的啦，床包式伊袂走精伊啦。吼，咱同好你房间有几个房间吼，啊，你有几个被套，啊，你拢甲换起来。为什么？甲你省电钱啦！你吼、哦、这两三个月吼，啊，热天热到这样的，你敢省落来电费吼，买这个凉席拢绝对有够啦。省落来电钱买一床啊，够有够啦！所以我咧讲，你一定要紧提吼。啊，咱拢送迄个枕头笼哦，你啊。这我咧讲，这材质拢袂甲你刺皮肤，袂甲你夹吧。啊，这凉爽，这舒适的啦，小风会出去，冷风会入来安尼吼。这组百名爱买，安尼好不好？好来，安尼新闻护理师讲话吼，啊，你曝光这期间吼。咱电话拢继续甲卡继续来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啊，我讲一下新闻哈，啊，咱电话继续卡哈，我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接班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熬出事嘛真重要啦，熬淘汰，你想这个啦，啊，这真嗨，这吼。一个噪音啊吼，小云啦、啊，这2024年吼，未结婚就生一个查某婴啊啦，啊，这囡仔出世了后吼，社会局来个保护个安置啊，生白色人唔知啦，吼、哦，啊，社工落去调查啦，发现讲哦，这个做老母的小云啦、啊，2018年吼，吼、哦、都安尼捌几下个毒品的案件啦，吼、哦，啊，伊吼嘛曾经吼。对伊个老母施暴，拍伊个老母啦，烧物件啦，吼，啊，强制送医啊呢，强制送医哈。
2: 标准
0: 的两组
2: 对
0: 不 ？Hello， 来嘿，啊，咱来梁秋呀。嘿，嘿，啊，你爱普通双人的呀，加单。
1: 双人的。
0: 哦，双人的就会使啦哈。
1: 嘿，
0: 好，安尼后日头你收会动吼。
1: 好
0: 奥利哈，嘿奥利哈，你收。
1: 啊，我这主机你敢知？
0: 我跟你讲，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啦，无主机，阮小姐敲电话给你哈。罗杰帮你哦，带一敲电话给你，啊不跟你敲就是有安尼哈。啊拜啊奥利拜三啊，你收啦哈。哈哈，谢谢你啊。好来，啊咱讲到这个妈妈哈，伊就是安怎啊？伊就吃毒啊哈，几下惊案件啦哈，啊个吼。会怕伊个老母啦吼，爱会乌白烧物件啦吼，啊叫人强制送医啦。结果医生甲诊断安怎你知道？双极性的情绪障碍造起，吼，伊会幻，伊会妄想，会有幻觉，会家己讲话安尼，而且没有病逝感，伊家己唔知伊家己破病啊，吼，啊这换医者调查 ，Hello， 来咱来这个梁秋遐，喂，你爱梁秋遐？
1: 是我
0: 头到
1: 我有
0: 订
1: 啊啦。
0: 啊、哦，有订啊！来，你电话摕来哦，二线接一下哈、哦。好来，啊，我你讲哦，啊，这个妈妈你看嘛，已经食毒食到伊拢有幻觉妄想，啊，佫会自言自语啊啦哈。嘿。而且我你讲，讲伊的人生哦真坎坷，为甚物？闹体闹五摆啦，吼、哦、啊吼，互因家的人赶出去啦，赶出去的时阵就是安怎？靠性交嘛，吼，甲人上眠床去做迄件代志啦，换食换困安尼啦，吼，啊那换无的时阵，就是街路吼做街游嘛，去流浪安尼啦，吼，啊嘛有去住迄个街游中途之家啦，吼，大把多的期间吼，甚至是困咧公园的啦，吼，啊这些社福单位吼，这个介入安排、个安置安尼，囡仔出事了后吼，这做老母的小云，食毒的这。小云，伊根本就无有够的照顾能力啊！社工有安排四摆吼，互伊吼，甲伊囡仔吼会面，伊拢坐喺边仔看了尔，伊嘛未想要去陪囡仔啦，嘛未想要甲饲奶，也是讲要甲换只尿纸啊啦，甚至哦，面会时间哦，伊会迟到一点钟，吼，安尼坐喺边仔坐十分钟安尼啦，啊囡仔你哭，伊嘛无想要去甲安搭啦，哦，就互囡仔倒。碰伊伫遐哭，伊就坐边啊尔尔，无要甲抱，嘛无要甲饲奶，嘛无要甲换尿纸啊！啊，你哭嘛无要甲笑啦，吼哦哦啊！小云吼、哦，嘴又讲啦，啊，我希望吼、哦，将来我家己来饲这个囡仔啦。社工问讲哦，啊，你变哪饲？你有啥物计划？一个嘴啊开开，啊啊，安尼嘴开开啦，讲袂出来啦，吼、哦。哦，一直强调讲哦，啊，阮家的人会使斗三工，阮家的人会使斗三工。社工哦，甲因家的亲戚都问过啊啦，外公外妈啦，其他的亲戚啦，无甲一个愿意帮助伊顾囡仔啦。嘿，你要标准的，就是。社工嘛认为，这个做老母的小云根本就无才调做老母啦，家己都顾无好啊，啊，我都顾这个出生婴啊。吼，啊，而且伊最主要伊的生活拢无改善嘛，伊也无做工课啊，啊嘛无固定住的所在啊。对不对？长期间就是哦，去别人因家借大济啦，吼，啊无就是诶、利用社会资源安尼滴活安尼啦，吼，哦，而且呢，拢毒品的案件安尼进进出出啦，吼、哦，啊，佮有其他毒品的案件伫等伊心理啦，所以欢迎认为讲吼，侵权吼，嘿，亲人的亲啦，吼，权力的权，啊、哦，这就是要保障这个未成年。即囡仔上介好的利益，唔是爸母的权利，咱要保障的是囡仔的权利，唔是爸母的权利。所以你看，伊即马即做老母的，伊的精神健康啦，啊，佮毒品啦、犯罪啦、大嘅环境啦、经济能力吼，佮实际上吼要饲囡仔迄种表现吼，哦，至今的长期间吼，已经拢无伫保护照顾伊查某囝。而且伊无法度改变伊即卖状况啦，已经无适合来顾这囡仔吼，没有适合当侵权人安尼啦吼、哦。啊，这囡仔吼嘛无亲戚朋友吼、哦，要甲接手啦。啊，所以讲即卖法院安怎讲，全面停止小云伊的侵权，换社会局的局长吼、哦、做监护人，希望社会局儿童甲少年福利科的科长。吼、哦，做这个，希望伫个政府持续个提供专业的照顾甲福利啦，互这个早婴啊吼，会当吼伫个安全稳定的环境来成长，维护这囡仔成长上佳好的利益。你感觉安怎？我嘛感觉安尼对啦。啊，无这囡仔啦，对因老母，我看哦，无在调活甲大人啦，啊，可怜哦。所以讲哦，搞出事嘛真重要啦，你讲是唔是？
3: 进攻格，
1: 咱奔驰逐梦良行是一个高科技、上新的科技落去做的。伊是近三年以上的梦中组哦。伊这个出来了，唔是随做哦。伊还佫吼，咱经过咱低温粉碎的这个过程，粉碎全部把咱的这个拍碎了，再佫来用高科技水洗精选竹纤维方式。为什么要安尼？你就是爱把咱的较粗的、较无好的纤维。甲拍掉，咱留落来纤维拢是幼的，拢是好的。拍掉了，留好的纤维落来，咱该用高温高压的定型的方式，互伊甲形定落来。啊，咱再个利用这个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 就去做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暗时，你若感觉歹困，感觉会翕会热，常常爱吹冷气的，我跟你讲，唔好常常一直吹冷气。咱摕这奔驰逐梦凉席登去用，因为恁较早你若讲凉要买，你就是买竹球啊，一般竹啊坐落来就坐啊，个就是草球啊，个就是麻将席。各位听众朋友，你拢袂记啊？胃会伤冷，胃会伤甜，胃会会擦，胃的亲肤性无够好，你睏了伊嘛是袂凉。伊本身伊的热气伊都没有散掉嘛，而且哦，一般的球啊，一般的麻将席也好，草球也好，恁有发觉到足够生菇的无？老生菇以外，你搁睏袂凉，较会生肚痰。奔驰逐梦凉席是因为伊的高温高压定型方式，搁有咱经过水洗精选的竹纤维，我们都是留一些好的竹纤维在里面，然后用高温高压方式把它定型。重点是，伊是利用 3D 空气导流编织技术来去做的。所以，保证哦，各位听众朋友，你坐长期咧用的时阵，你一缩一甲倒落去，你就负五度的凉感度，体感温度没有你降五度。重点是 3D 立体导流编织的方式，伊会使让你的热空气，你咱人的小气走会出来，冷的空气走会入去。所以伊又是一个空气循环的道理，所以永远拢是冰冰凉凉啊。所以咱若讲吼，有咱的许大人啊，定定啊是囡仔人啊，定定有无湿疹啊，热天啊一到就湿疹啊，底下尿底下痒的，咱用这个奔驰逐梦凉席，你来甲困看卖啊，保证凉，佮舒适，重点佮会省电。注意听者，伊咧收的时阵嘛是足简单诶，麻将席当欢欢。你绝对摸袂叮当，这球你也袂拗哩，袂收哩。伊这你若无用到，你会使拗拗咧，收收起来可以折叠，都没有关系。像你咧装的当中，你来看，一般哦，咱的球啊拢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就是你出去哩，出去你感觉有做个许大人哦，有咧困哦，定定走来走去也袂舒适。今个球安尼踅来踅去对吧？咱这下骹搁甲加薄，加做床罩式的。就是咱把咱的眠床规个拢包掉的，规个包掉的了，你咧困就袂走啊，凉佮舒适佮袂走。你若咧清洁的当中，你来记的拢唔免洗，咱就自然用淡薄，温一寡靠用茶米水也好啊，清水嘛会使。茶米水是深层保养，你甲切切的就好啊，让它自然的晾干，唔免晒个，啥物拢唔免，自然甲切切的，安尼你咧使用就开足凉、足好洗、足方便的啦。
0: 这么好的凉球哦，咱好朋友一定要赶紧把握。外口哦，双人的五尺六尺二的2760元，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280元，搁送你枕头套两个，甲这个凉席拢同款材质的。那是加大双人的呢，就是六尺六尺二的。原价3760元，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元，同款送恁两个枕头套，趁优惠，电话紧卡0800-66-3377。今年热天要困了会舒适，这个凉席一定要提回去0800-66-3377。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好朋友，好吗？你今仔日给咱带来这大优惠，生态牙周修护组，
3: 这么好的物件，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一定要用。所以你烦恼是介绍的问题，我今年来到这，无可能无礼貌。为什么？因为牙科诊所一支哦，高阿北980。今仔日我想让大家体验来感受，今天不用新会帮我加码。980对不对？
0: 对，
3: 一支你唔敢开，我唔敢用，再加一支。
0: 对，这是四组的，大组的。
3: 因为家里人口多嘛，公掉这洁牙组，个人用个人这个卫生习惯，所以我特别有加码一个大组，大组的就是五支，五支呢算一算的话，大概要2000-3000块。马妞的诚意价有够心意的，1680。
0: 你去啊，那个熬掉一支，
3: 熬掉一支是新会熬的啦。伊甲我讲，哎，拍手阮厝老的人呢。
0: 对呀、啊，
3: 嘿，马妞，恁厝外的人，我来的人呢。
0: 所以马妞即马加码，佮加上一支， 好朋友等于大组，你摕六支登记只要1680元。咱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小组的2支980元，那大组的总共是6支只要1680元。快闪，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哈啊，优惠哈，你一定要紧把握哈啊！看要多一项，你电话紧甲卡来哈啊！讲实在啦，今仔日咱这吼两枪吼，真的你爸面爱骂妈妈，因为吼咱年会有啊啦，咱观察唔好对不对？未堪要吹冷气呀。海冷气一吹，有人海观察才疼的，有无？未堪要吹电风啊，电风若吹烧风风，对不对？哦，久久少再来讲，扫袂好。我跟你讲，这床哦，你来甲困，吼、哦、啊，这床吼、哦、透气性伊较好，你甲倒嘞，吼、哦，伊袂甲你刺肉呢，袂甲你夹皮肤呢。吼、哦，袂输敢伫啊咱脚只边倒一个散热的电风，感觉真凉的呢。嘿，郑小姐、啊。
4: 拍摄拍摄，啊！你有上两个镜头对不？
0: 对啊对啊，
4: 好好好，
0: 好好
4: 谢 谢,
0: 谢, 谢。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咯。来，咱要双人的呀，要加大，
4: 加大，
0: 加大好，啊！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吼。妈妈，你若讲有垃圾的时阵吼，你倒保用一点仔水吼，小块安尼淡淡吼，安尼吼。甲切切咧，安尼就好啊，拢唔免洗啦，吼！哎，今仔日有够俗个呢，全台湾你无得找这个介绍啊，你一定爱警惕。Hello，
5: 哎、欸，香兰，
0: 香兰好，你电话摕着哦。来，空吧，空空六六3377吼，今仔日交代哈，咱阁送你两个金头龙，吼、哦，这一个哦，就500元啊，两个带1000啦。所以我咧讲，今仔妈妈即组你无买，无买着，真即无彩啦！真诶啦，你甲摕起来吼，热天电钱较贵啦，你甲省落来，迄、那个冷气钱，迄、那个省落来，迄、那个电钱就有够你买即组啊啦！吼、哦，所以咱厝内面吼，你拢甲换起来，安尼毋才会省电，省电就是省钱。
6: 喂，
0: 我
6: 要一
0: 组，一组你电话摕着。好来，啊，咱来几组？哈喽、欸、你要量秋嘛好好、欸、你电话提来啊好来啊那那量秋
5: 喂、
0: 欸、
5: 你好你要我要量习我双人的、
0: 欸、啊好啊后天收哈
5: 这样多少钱
0: 1280
5: 好
0: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啦无听唔对的啦，刚送你迄两个金头龙哦，就1000啦，就带1000啦。你今仔日吼一个量秋啊，两个金头龙。安尼就1280，啊！你若加大还才1480，哎、欸，真的啦，省落来的电池就有够你买这组啊啦，吼！这我跟你讲，你一定爱紧提，因为吼，你百面爱买吼，抢完就无啊，金头龙是抢上完就无啊，咱今仔无少成本呢，两个金头龙哦，安尼就带1000啊，所以你一定爱紧把握吼。 来，咱买香囊的呀，加大的。
5: 香囊的。
0: 香囊的，你电话摕着哦。阿姊，好，买两组，你等我。阿姊，
5: 好啦，
0: 一组你等我摕着哦。赶紧哈，双人的是5尺6尺2哈，啊那加大的就是6尺6尺2哦，拢有送，即马拢还阁有送金头龙，但是金头龙那送完吼就无啊，吼买大星的吼就有送着，啊那买较后边的金头龙就无够，无法度送啊吼，啊送完就无啊，所以你卡上一定爱买哈。阿姊，
7: 有、啊、我要双人组，
0: 双人组你电话摕着哦。妈妈，咱买多一种？
7: 哎、欸，我爱大大组，
0: 大组的加大的吼，你电话摕着哦。哎、欸，来，咱听人咧讲，囡仔尻川配3刀火，对不对？啊，你着予伊困咱一组啊，吼、哦，所以讲你毋好一加买一组，吼、哦，你有几个买多，你着叫几组，真正予你省电钱，省落来的电钱就有够你买安尼啦，哈。阿姊，咱要双人的还是要加大的？
7: 我买两行拢买。
0: 两行拢买吼，你电话摕着哦。
3: 哦，已经几下个拢两行拢买啊啦，就是即组我你讲省落来的电池都有够你买伊啊啦。
0: 阿姊，咱要双人的还是要加大的？
7: 加大
0: 的好，啊！你电话摕着哦。好，来0800663377吼，电话爱紧卡。来嘿，啊，咱买爱多一种诶。
5: 两支啊。
0: 嘿啊，啊，你爱双人诶啊，加大诶。
5: 加大的。
0: 你要吃大的哈，啊，后日收啦哈。好，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咯哈，今仔日哈，今仔日紧的哦，今麦啊，够金头龙送你哦，啊，抢完金头龙就无啊哈。诶，我跟你讲，这材质最近哦，袂甲你刺你的皮肤啊，袂甲你夹吧，这凉爽的，这。熟悉的就对了啦，吼，省下来电池就到你买了啦。嘿，啊，咱来，梁秋哈，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阿姊，
6: 我是双人婚。
0: 双人婚，好，你电话先提着。
2: 刚刚订几组？
6: 喂，我要一套。
0: 一套好，来，跟阮小姐讲一下哦。
2: 标准的还是？
0: 好来，嘿，阿弟爱多一种。
2: 好，那
6: 双人的，
0: 双人的哈，奥利修啦哈，奥利修哈，呵呵呵，谢谢你哈，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哎，总共三，
0: 来爱两球哦，
6: 哦，金头宝，
0: 今麦够有送哦，妈妈你电话提着，今麦够有，今麦够有哦，爱金卡哦，南面金头人送无，送完的无啊，嘿，啊你爱。多一种诶，
2: 嘿，
0: 你要双人诶啊，要加大诶啦。
6: 我两个人诶咧啊。
0: 好，安尼双人诶啦哈。好，后日同你收啦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后日同你收。好，啊，咱电话继续卡哦。阿姐，咱来多一种。
7: 我要双人的。
0: 双人的，你电话拿着哦。阿姐，多一种。
6: 双人。
0: 好，双人，你电话提着哦。
7: 哦，你好，
0: 你好，
7: 是加大的
0: 双人的，你电话拿着哦。来，阿姊，
7: 我头到点两组，
0: 是爱一组。谢谢你，你电话提着哦。你看，就是这么好，人就提三组，紧的哦吼。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歌吼？听一下中文的歌曲。

0: 进攻阁。
1: 咱奔驰逐梦两厂是高科技的制程方式落去做的。第一，你一定要经三年以上的梦中逐靠才有做。第二，你经过滴到了，伊会全部甲粉碎掉，全部甲泡水，唔是干那滴到就水就摕落去做。泡水了，第三个步骤一个经过水洗精选竹纤维方式，要甲咱卖的竹纤维、粗的竹纤维甲泡掉。咱老了要做凉球的纤维，拢是油的，拢是好的。浸出来了，佮用高温高压方式甲定型。重点是，伊上厉害的是 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也就是讲，咱人倒落去一定是凉嘛，凉以外，但是你固了，你的热气爱散的出去，就是这个上厉害的 3D 空气导流编织技术。所以你人倒落去的话，你小气排会出去，啊，冷空气走的地方，整个就是空气循环，咱人自然的感觉凉爽。今天奔驰逐梦两期提上去，会省恁兜的电钱。恁较早恁市拢开22度、20度，电池拢一直咧开。这台凉席你提上去，你温度甲往上调，调到26度，你甲电池省2-3千块。过来就是，咱这是用床包式的，床包式的就是讲，咱是规个甲眠床包起来，甲眠床规个包起来有些什么好处？咱较早的凉席、地席，不管什么席，台架席也好，什么席拢同款，就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就是你会走啊，会滚啊。所以有足侪是大人，较早咧睏凉席、睏草席的时阵，拢会走啊。咱即卖是做床包式的话吼，甲规个眠床拢包起来，所以你咧睏绝对袂走。而且即领凉席你好用、好清洗，记得你若咧清洗当中，拢完全唔免擘水洗。你就简单换一罐茶米水做深层保养，甲切切的就好啊。所以你要记得，咱咧做使用，第一哦，你凉爽；第二，伊好收嘛。无恁家麻将时敢收会起来？恁家麻将时顶壳壳，咱这轻薄，但是重点会让你凉。重点你若无用到，你若收起来折叠甲拗起来，这拢袂去伤害到伊的本身。所以这大人囡仔拢适合。也就是讲，这炎热吼，这上热热天当中，咱也常常讲，是大人热到困袂去啊。咱翁仔啊，是咱囡仔，我常常热到会湿疹啊，会够干，你看有无？我甲你讲，咱来困这凉席上拄啊好，上舒适，而且嘛足省电的，保养阁方便，折叠会使收阁轻。
2: 这领予你致敬，会当热天好困的凉席，轻薄凉。你家会当用单薄加切得清气，好保养就对啊啦。要收嘛简单，拢会当拗，会当折叠，高科技的哦。双人的5尺6尺2，原价2760块，今仔日只要1280块。加大双人的6尺6尺2的，原价3760块，今仔日只要1480块。不管你买哪一种的。咱今仔电话卡通，阁送你两个枕头套哦，甲这个凉席拢同款材质的，体感温度和你降5度的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啊时间来个正南面的节目了，你电话要继续卡吼，你今仔电话卡通，我同款哦，枕头补送你，同款送你这个优惠哦吼，0800-66-3377。来妈妈，
3: 我是香
2: 香香。
4: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张秀清甲着柯俊杰所带来《爱在黄昏时》，爱在黄昏时。乡亲好朋友啦，吼，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会记起这句话无啦？真正的啦，吼，我感觉。这当形容讲咱人哦，伫这个六十岁或者是六十五岁时阵呐，吼，拄多好是退休，家里是说啊，拢内吼，这个有了出脱，啊，咱内吼啊有厝有车，吼，家庭也美满，而且佫有一笔退休金、养老金，所以讲内吼生活无余啦，生活无负担，结果内吼只是近黄昏呐，就是讲啊，这个年岁来到这个坎子嘛，嘛唔知要。中啊，哦，少年的时阵呢，吼，有真侪很热情的事情，等待咱去探索。啊，今摆呢，你回到我这个坎站，人渐渐失去着热情，哦，就亲像黄昏，哈哈，啊，没有的热情。来，乡亲好朋友，你唔通安尼想，哈、哦，真的不管几岁哦，咱都是爱。对每一件代志充满着热情哈，但是呢，充满热情嘛爱注意哦，因为即卖呢有足侪诈骗集团，都是利用着咱哈，真爱加入着一挂即个社团哈，或者是加入着一挂来，或者是在你身躯边有一挂退休金嘛，都招你咧吼，稳赚不赔要去投资。我跟你讲吼，只要讲稳赚不赔，绝对是赔了了哈，因为这都是做诈骗。所以讲呢，大家爱留啊注意一下。乡亲好朋友呢，欢迎哦，大家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当然咱的肯定是希望你听咱的节目，大家欢欢喜喜，赚钱有糖春，而且爱来欠健康。现在要节目当中的电话呢，直接给你报告，随时拢会当沟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咱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咱的肯定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女性朋友，咱的姊妹伴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的时阵，咱就来开放，会当来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做好准备，谢谢大家哦。2225-2233，我关切表头前加控诉，谢谢你。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日语歌曲的加上哦，乡亲和朋友啊，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呢吼，一旦卡电话起来啊，来乡亲和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今天个先邀请到咱的今麦盘路新朋友先来点哦，来你好，
1: 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就。沈建豪唱的《精细欠你》，
0: 沈建豪《精细欠你》哦，
1: 哎、
0: 欸，好，再来安排哦，好，好，
1: 谢
0: 谢，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喂，
3: 喂，雷庆小姐，
0: 嘿，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叫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我是一只小小鸟，你要听叮当的版本哦。
3: 叮当，
0: 我家无一定有哦，无一定有叮当的版本，那无就是造船，好不好？哈。
3: 哦，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雷谦，你好，
0: 哎、欸，高主也你好，
4: 你好，我要来点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
0: 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哈、
4: 哦欸，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4: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雷谦，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的杜新田的伤心的所在，
0: 杜新田伤心的所在哦。好，安尼我来吹哈、
5: 哦，
0: 好
5: 谢、哦，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你好，李坚，
0: 嘿，你好。
6: 我要点的《天灾地灾》黄雨玲唱的，
0: 《天灾地灾》黄雨玲的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来，阁有两首歌通点，啊，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来，要点的赶紧卡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遮。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哈、哦、啊！今麦呢哈，这个过来接上电话，你好，
7: 喂，
0: 嘿，杨妈妈你好，
7: 好、你好，
0: 嘿，
7: 我刷卡什么呢？
0: 大阪石鱼哦，
7: 嘿嘿，
0: 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7: 哦，
0: 好，
7: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
7: 拜拜，
0: 再见，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我点一首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好，来，安尼点歌点满哦，哈，非常感谢的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安、那是乡亲和朋友咧，节目当中的电话哦，你也当继续卡，来顾健康，来购买产品，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咧头前加。控诉哈，你听诶，这个呢电话哈，行动电话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来，拄只呢，听众朋友，甲咱来听呢，点播诶这首歌哈，合作呢，这个精神强的哈，沈建豪的歌，我即卖吹哈，阮电脑内底目前那就会吹播，我稍等下阁认真吹一下哈，唔是讲我即卖无认真吹啦，稍等下我阁再呢吼，安尼呢加吹几排啊哈，啊，因为即卖无哈，所以讲呢。小蛋瓜之类，吹看麦呀，哈！那有为你报安那无，你就来换歌，哈！谢谢。所以，可以先来报这首歌，《小宝》是阮的名，来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欣赏。

赫。喂喂，电话通啊呢？哇啊，电话通啊，煞无讲话，哇啊啊啊，叫遐久无讲话，结果讲话时我已经挂断去啊！来，小等下再去卡哈。巧玲哈，哈、哦，来我知影哈，小等下啊，你卡我或者是哈，甲佮联络哈。来，谢谢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即、这个热人诶，电话钱正式上路，有袂少人烦恼讲哇，那是安尼，遮尔热一直开冷气哈，即、这个电话钱已经会创新高啦哈、哦。啊，这呢其实啦哈、哦，有一寡专家伫咧甲咱讲。这呢，如果那真正作热，咱依然爱开冷气。但是有真侪人伫咧使用冷气的时阵啊，为着要省电啊，所去触犯着啊，这个无好的三大习惯。这恐惊是无形当中，和咱的电费钱爆表的元凶。所以讲，千万爱注意，因为即卖开冷气，那像那亲像是咱一般人生活的日常啊。真侪人嘛拢带着冷气病呢，无开冷气吼，真正规身躯拢总是安怎？淡漉漉吼，一直变进寒，一直流汗啦，一直流汗。所以讲呢吼，大家都得了冷气病。呵呵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开冷气呢吼，有三大习惯你要改。这呢三大习惯你若无改，你会感觉讲呢冷气吼开冷气，咱的电费钱会爆表啊、这呢落地啊真正爱地防止啊吼。来乡亲朋友，真侪人啊会感觉讲啥？将这个呢风扇的这个转速设定。低或者是弱，就是讲风速的速度，你该设定是较低或者是较弱的。你以为安尼就会呢愈省电，但是有当下这叫做适得其反。我嘛是安尼咧，我暗时咧困的时阵，那个风速吼拢甲伊调两低呢啊，因为我惊伤寒啦。有当下咱咧困起的时阵会伤寒，所以讲咧，我唔是为着要省电，我是因为惊伤寒，所以讲咧，我这个风速吼啊，这个风扇的转速吼，风速我拢甲伊。调在低档，就是吼、哦，这个两格呢，安尼竟然是会加耗电哦。这个呢，风扇吼转速愈低啊，房间降温所需要时间更愈长啦。这个空调嘛，需要呢运转更加长的时间呐。啊，伫咧讲讲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提悬设定的温度，建议将着设定的温度提悬吼，摄氏一度，并且将风量转好大，或者是设定为自动模式吼、哦，利用着呢吼，即、哦这个风扇的转速降低着体感的温度，也比呢提悬设定温度更加节能。所以讲，如果你若唔知讲啊，到底吼、哦、我即、这个冷气要哪吹啊吼、哦，风速爱转偌济啦吼，啊即、这个温度爱转偌济啦，安尼个。省电呢，那么和我的讲，你就是直接改调啥自动哈，改、哦、调自动的模式，因为主动的模式呢，伊就是主动调改掉哈，这个风速，买主动调改掉这个算讲温度，所以呢哈，你那总讲的，唔知变哪改省电，佮惊耗电呢，你得甲转哈，这个主动自动设定哈、哦，自动模式哈、哦，咱得卖底下呢哈，这个温度一个调管，一个调低啦哈，啊风速一个调大，一个调弱啦，好安尼会更加麻烦，所以。就是该调到主动，但是有当下哦，我甲调到主动，我拢感觉讲咧，冷的顺序无够冷啦吼，啊，这有当下呢吼，这个感觉吼，那就会吹起来没什么感觉吼，啊，这最主要就是它调到自动嘛，伊就会侦测你室内的这个温度吼，甲着这个空间，所以讲咧调主动吼，特别去呢啊，触犯着这一寡呢 NG 的行为跟习惯，所以讲咧吼，你若是不爱甲调主动的话，那么呢，你会当将这个风速调大。但是哈，温度调管哈，温度调管，风速调大，也不用调到最大哈。来，安尼话个省电，你唔通调讲咧哈，这个啊改转26度啦，结果风速转上少啦，哦，这样子，伊都还搁再耗更多的时间哈。安尼来冷房哈，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咧，哦，这足侪人犯着这个错误咧，包括我嘛犯着这个错误，原来如此哦哈。搁再来，唔对的行为就是将哈，这个那啥啊罩子盖住室外机。有真侪人吼，为着要避免呢阳光直接来照射，真侪人伫室外机呢加装着这个罩子，
来遮蔽。虽然这个呢吼有刮甲盖起来，是防止着室外机伤过烧吼有效的措施。不过呢吼，无建议规台封死去。室外机的作用就是将室内的这个热能吼安尼改散发到室外去。因此，如果那时候你规台甲伊封起来吼，啊，这就算讲有空啦吼，伊嘛阻碍着空气的这个流通，就会降低伊运作的效率。如果反对讲呢，日头直接照射，会当使用着遮阳的这种呢，吼，算讲遮阳的，吼，迄种遮蔽物都会使啊，吼，卖柜台封起来，或者是采取着呢，吼，伊袂阻碍室外机散热的措施，吼，啊那无，你若阻碍着伊散热的话，吼，这食电食足伤哦，吼，食电食足伤哦。第三就是风向，吼，风向呢，吼，真侪人认为讲冷气会下沉，习惯将冷气的风向调甲真低，这是错误的观念。使用冷气应该将这个风向调高，吼，方向把它调高，吼，将这个冷气由着顶管，吼，安尼吹落来做循环。虽然冷空气确实会下沉，但是伊会自然向下扩散，所以讲尽可能由着管的所在上风到家呢，吼，会帮助咱冷空气更加有效。到甲房间每一个角落，如果你若从上风的这个方向改调低，会滴输着冷空气，跟它聚集伫咱的脚边，室内温度都无平均。所以讲吼，咱这个呢吼，卖甲伊呢来调管吼，甲调低吼，来啊、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甲你报告。啊，这最主要呢吼，就是冷气啦吼，冷气，咱这个热人呢，伫咧使用，你就是唔通去有一挂错误的行为。如果呐有这错误的行为呢吼，这会安怎？有这错误的行为呢吼，就会耗电哦吼。所以讲有当下咱想讲，安尼个省电，结果吼是反倒转来加耗电。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提醒，来听歌，这首歌曲哦，吹掉啊吼。咱即卖来听这首歌是《情色我欠你》，这是陈淑萍甲沈建豪所带来做伙欣赏哦。

0: 嗯，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什么产品？
1: 都昆布吧。
0: 哦，快歌就对了啦，哈。
1: 哎呀，昆布吧，我那一个口我都好食，我都我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给你买算较时间，我唔敢用，两用咧，唔敢用。
0: 嘿。俺
1: 在家，你讲阮孙在读小学，我在读初中啊。嗯。爱吃咧白龙凳啊，吃钙哈。
0: 嗯。
1: 啊，都爱吃啊，我咧想阿姐买一包牛肉，但我讲。唔敢落去用，才赶紧打电话给你问。
0: 嗯，
1: 唔讲你安那用，我叫滚起来。哦，俄罗斯那种哦，阿妈真好食。
0: 好，恁孙那咧读习书啊，啊，家你学了讲你滚的牛肉粿才好食呢吼。
1: 哎呀哎呀，讲那好食，你讲这个滚的那才好食。
0: 好，啊，就是因为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的啦吼。
1: 嗯，啊，我就是想用这电卡电给你问。
0: 好，阿妈妈咧，好，阿妈妈你都要用啊。
1: 哎呀哎呀，我都唔敢用，我家己买做下，你始终唔敢用啊。
0: 你即个用你后感觉足简单无？
1: 有啊，我当个工程哦，足简单嘞。
0: 足简单嘞，系啊，迄其实都足简单，佮足安全嘞，都免烦恼吼。
1: 哎呀，个气我就免挂，无我吼最近才搞唔得嘛吼，煮嘞吼，啊，常常煮我惊烧去，你知无？
0: 对，我哩讲。
1: 几下摆拢惊烧去，阮家讲厝内了，下日放火烧死伊。
0: 真的，所以讲你即卖当用家属煮，你得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1: 嗯，
0: 够安全，
1: 真安全。那啊个坑我就唔免过，我就唔免烦恼讲我会袂记安。
0: 对，啊无即卖用家属煮，足侪人拢袂记真呢。
1: 哎呀，即卖等你我才八十二三岁啊，你知阿
0: 嫂？嗯，
1: 阿嫂，难免就随袂记啊。
0: 对，所以讲你即卖若要煮，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比你用家属煮的还佫较好食啦。
1: 较好食，又较安全。
0: 啊，佫省电哦，即支足省电哦。
1: 啊，佫真紧哦，佫时间就好。
0: 系啊，系啊，啊，而且哦，操作足简单啦吼，以前唔敢用，即卖呢，佮你教一摆就足够用的啊。
1: 啊，佫一日就贵，一日就贵
0: 啊。真的，啊，所以讲你即卖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佮安全，佮安心，佮好食，佮省电吼。啊，用好佮咱斗小宝哈。
1: 好啊。
0: 哦，
1: 啊你迄落吼，七六月吼，
0: 嘿，
1: 七六月你甲我寄一罐迄落十八岁
0: 啊，
1: 好
0: 啊。哦，好啊，好啊，吼。
1: 啊，七六月再寄，
0: 安尼就安尼就七七啊。
1: 好，今七六月再寄，我叫你出诶。
0: 好啊，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吼，咱这即个。哦，陈妈妈啦，八十二岁啊呢。进前吼，即咱得肯补充的一个，就是甲咱得肯的各位一支快歌，一直拢唔敢拿出来用，惊讲袂晓用。啊，结果呢吼，伊游玩啊，要煮啥拢用家属煮，定定拢煮甲白吉吉，定定拢煮甲呢臭火大，好咧家在吼，厝内底还有人发现，啊无即真正吼咸倒火，我咧讲。啊，所以讲咧吼，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八十二岁啊嘛，吼，所以讲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定定袂记记，袂使搁再用家输出物件。伊同安尼吼，想着甲咱立庆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则搁提出来用。迄一天，卡电话甲我问讲伊买滚菇吧，卡电话甲我问讲要哪滚，啊我有加加，吼。啊，这其实小话讲一个就会啊啦，吼。啊，咱虽然八十二岁，阿妈伊要搁做。巧的，讲话足清楚的，有无吼？所以讲咧吼，伊着牛肉安尼，因为孙爱食牛肉，你也看我听孙吼读习书安尼，足够读册。啊，这呢吼，着甲滚好食。嘿，因孙学了解，达志讲，吼，即个滚的牛肉该食好食，比以前也佫较好食。咱的这个呢吼，这个算讲啊，大姐啊，家底咧讲讲，你听。唔知这个快歌真好用啦，早哪知就较早提出来用的吼。啊，事实上，伊伫咧讲的足有道理的。咱年岁有啊的人，唔是讲头壳歹，而是讲咱都定定较袂积极。真诶，来用家输煮物件，容易煮甲臭火大兼倒火。卖讲恁啦，有当下咱来庆只少年哦，我呢有当下得哦，即、這个呢伫咧滚肉吼、哦，要煮好即狗仔食有无？我拢会买一挂即个鸡胸肉倒倒来滚啊，人因为撕掉要回食。有一届我都煮甲臭味道，我用家属，迄时阵因为我哦，即、這个我用一人快锅有伫咧滚其他物件嘛，所以讲我都只好用家属滚因的肉，结果煮甲臭味道呢，吼、哦，足恐怖的。所以讲呢，吼、哦，我即卖拢无咧用家属煮啊。吼，除非讲要蒸一个鱼啊啦，啊炒一个菜，但是介少啊。大多数我拢是用万用节能快锅，吼、哦，亲像我今仔日 到这个买一支鸡腿，啊，内底放着这个红枣，吼，啊，搁有这个姜，吼，啊，夹着香菇，啊，然后我特别食一挂菜，我就甲放一挂高丽菜做伙滚，吼，迄个汤头我甜嘞，因为高丽菜搁甜，吼，啊，所以讲安尼，又搁有肉，啊，又搁有菜，吼，足简单嘞，就食一顿啊，啊，而且搁好食。吼、哦，所以讲永庆那边万用节外锅吼煮物件，真正有够好食，有够省电的，最主要安全。一支个2300块，了够俗，卖到要20担啊，差不多嘛卖，差不多20担有啊，卖20担啊呢吼，唔捌起价呢，永庆没有，这里要对吹啊，一支快锅才好用，卖20担啊，不甲你起价，吼、哦，最主要就是。介绍好物件，互咱听众朋友来煮，啊，而且阁会当安全。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嘛，感谢咱的这个月历节，甲咱做着这样的诚心的见证，谢谢你。来，乡亲朋友，感谢你哦，以上功德。

来，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关唱吼是赵传呐吼。啊，这歌吼哇，这拢咧飙高音。其实呢吼，这有做这歌呢吼，原唱吼听咧到底，感觉讲较熟悉吼，比较熟悉吼，所以讲听起来会比较顺耳吼。所以讲这首歌呢吼，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过去是赵传红的歌，赵传是原唱吼。啊，咱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甲我点一首歌吼，伤心的所在吼。这首歌要听杜新田唱的，我才找无吼、哦。你可能都爱去网络才听有，因为伊唔是原唱。阮公司呢，大多数吼，除非啦吼、哦，就是讲呢，因个有另外出专辑，还是讲另外出单曲。啊，那无呢，亲像这伊只是参加一个呢，这个节目吼，伫咧唱的歌哦，这呢吼。阮电台当中的比较较无，吼、哦、你若想要听，都爱点原唱，吼、哦、原唱，吼、哦、CD， 吼、哦、所以讲咧伤心的所在，我稍等下来报是报江辉的这个版本啦，吼、哦、江辉的版本，因为我家都无找无杜新田的版本，啊杜新田唱的，伊这唔知是不是伫这个节目当中唱的，他可能参加什么节目吼、哦，唱的啦吼、哦，如果是安尼话，可能就是这首伤心的所在，啊如果呢吼、哦、是歌名同款吼，这个 melody 不同款，那么就是这首歌呢，阮公司阿伯收到伊所寄来的单曲或者是 CD， 无得为你来播送，所以讲听众朋友若要听歌，尽量吼咱就点关唱来唱。哦、咱尽量点关唱的版本，我家会比较较有啦，比较有哈、哦。所以讲咧，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哦，来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来，用听众朋友咧哈、哦，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欢欢喜喜。逐工呢吼，安尼趁钱，捡起来啊，都爱有通存。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安怎？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呢吼，来顾健康。咱人年岁到到一个坎站，身体无保养、无照顾袂使，有方保养加治疗，这对着咱的身体来讲呢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呢吼，要如何来防胃病，就是咱卖去做着伤害咱家己身体的代志吼，伤害咱家己身体健康的代志卖做。伊就我其实呢吼，这个有方一挂病症。保养咱的身体，有病赶紧爱治疗，这是最重要的。咱你肯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这部当中的电话你买当随时靠通哈、哦。真的乡亲，你肯而且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呢，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黄以玲所带来《天灾地灾》，做会欣赏哦。

0: 一九九九，
1: 那个二段了哈。
0: 啊，179巷14号。
1: 好，那个等一下哈，等一下哈，来。179巷。

0: 要爱两罐吼，安尼迄个就是拜后礼拜二搞吼。
1: 后礼拜二包拢伊啊，哦，你啊拢什么时间？
0: 你要早，你要下早时，还是要下到时？
1: 早时。
0: 好，安尼我一下早班呢，安尼就是十二点进前，伊若要过，甲你敲电话哈。
1: 好。
0: 好，谢谢吴大哥。
1: 因为阮附近有一间乌鸟的伊个转运站。
0: 吼，安尼吼好，安尼伊要过，甲你敲电话联络哈，你也食无吼。好，谢谢你，好，好，好，两罐，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今日肯定讲作文，咱买产品的卡电话，谢谢。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那迎接别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滴滴春，继续甲听众朋友来开讲辅导，阿伯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吼，咱呢乡亲好朋友，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今麦的会当靠通。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呢现场的电话。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来，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吼，有三加一首歌，吼，和咱听众朋友来点哦。赶紧要点歌，好朋友来，无分男女咯，有即卖台当卡起来呀。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来，你好。
1: 嘿，你讲我。
0: 嘿，大哥。

就是讲呢，如果那是呢吼有食毒的人吼，即、这个呢好像二级吼，即、这个毒品以上吧，刚有即个规定，可能即个爱去详细看了解吼。啊，即、这个检测出来有食毒，那么特别呢吼，甲伊呢即个吊销或者吊扣驾照，安尼比较较好。无咱台湾哦，这真正很多。毒驾弄死人诶，有够侪，足恐怖。就算讲咧，咱感觉讲咱伫路顶吼，咱足遵守着交通诶安全。可是别人只要吸毒，卖讲遵守交通安全呐、啊，已经完全无意识啊，横冲直撞，撞死人的一堆。所以讲哦，足恐怖诶。你若咧骑机车吼，我咧讲吼，停红灯、车顶诶时阵吼，安尼停到边啊咧，骑机车咱嘛是停骑到边啊咧吼。啊，若无真正唔知阿边边啥物时阵会弄来一台车吼，好。可怕！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郑秀月《白色的爱》，好，这位欣赏。

带来白色的爱，啊，这个郑秀月呢，吼，伊这首白色的爱呢，也是恭喜伊的代表作。布里格呢，伊伫六月一号迄一天，吼，来正式离开人世间，留予咱呢好听的这个歌声。69岁的郑秀月呢，吼，安尼呢，过星期所有人。歌迷啦，伊个朋友啦，都觉得很不舍，哈、哦，都觉得很不舍。除了讲伊伫舞台当中展现出来伊个歌唱才华，伊主观呢，哈、哦，有真侪人伫咧形容讲郑秀月呢，伊个个性私底下是温柔善良，对人非常的诚恳热心，哈、哦，无论讲对朋友还是身躯边的人，拢充满着关怀，因此呢，哈、哦，深深受到大家介意、介着敬重。啊，这69岁。对着伫台湾来讲吼，即个年龄啊，得走，会使讲是非常的少年，69岁还不到70岁呢。因为咱台湾大家人的平均年龄吼都蛮高的，所以讲哦，咱已经伫咧公公相亲吼，即、这个蚊仔的骨头吼，甲着呢，什么款呢？即、这个病症啦、啊，是意外，什么是？谁会先到都不知道，但是呢，吼，一旦讲阿伯的是咱平常时对身体的照顾，你若有伫咧照顾你的身体，你身体一定甲你回报诶，吼。你若无伫咧照顾，你拢定定甲零低，绝对有一天伊甲你加倍零低倒转来。所以讲，你也看吼，这人有当下吼，已经来到着无忧无虑的年纪了。吼、哦，会当享受人生啊！结果刷同啊安尼走，所以讲用亲爱朋友啊，平常时诶，即个呢。预防保养介重要。如果咱的身体有了一挂病症，咧赶紧做治疗，吼、哦，会当治疗，迄是一种福气呢。当家袂当治疗时阵，就是变成硬气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吼、哦，咱人啊，吼、哦，第一一定你回了后，一定爱要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哦。咱已经本身读中医，吼、哦，在这个健康方面，咱会当互相来探讨，互我来照顾哈。谢谢大家。为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刚回收到来伤心的所在。

0: 呢，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唔就走顶几个月啊，我留喺个别墅也留喺十条，冻袂掉啊，留喺十条啊。
0: 嘿，
1: 啊，即下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噶咧。
0: 嗯，
1: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前去河尾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北水个啊，
0: 嘿，
1: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料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湿尿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金爱会滴尿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呢，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哦，辛苦了。
1: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条猪仔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药煮啊。
1: 免啊，
0: 啊，即卖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即卖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即卖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1: 免，啊嘛是包一较好啦，迄成金山啦，乌淡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尔，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1: 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再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买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哦。
0: 尤其咱啊，总讲伫眠床顶吼，啊，要足紧吼，袂赴汤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那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列安尼，
0: 哦你排队，
1: 嗯，排蛇安尼，
0: 排蛇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排蛇安尼哦，
1: 对啊，
0: 对对，啊即卖咧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免，
0: 哇大哥，
1: 我都要准备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香安尼啦。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对啊。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啊，我个哥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北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也是讲食年哇，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功德呢，哈、欸，谢谢你。
1: 啊、嗯，听足多讲食了有效，我才肯来买啊，不是电台药啊。
0: 咱
1: 也不是讲杀骨啦，讲豆汤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哈。
1: 安尼就好啦，哈、
0: 哦。谢谢你，
1: 好，
0: 好。这广告，
2: 哈，
0: 鱼油哈，这是等一个鱼油，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咸油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咸油啊，结果你食大北水膀胱丸，加食几粒啊？
2: 食六粒，一届食六粒，食两届尔，都从来无咸油讲。
0: 食两剂俩都无限药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限药
2: 啊。来吼，
0: 这
2: 嘿，
0: 来这算广告吼。

来，这首歌是蔡琴所带来《我有一段情》。永清好朋友，这个独家案件并传造成严重的思想哦。咱的行政院吼，无咧跟你开玩笑的，日前咧拍板来做出着足重的手段，将这个依托米酯，就是人咧讲的丧尸烟弹，由着第二级的毒品，即卖提升哦，得冠变成第一级的毒品。未来只要是制造、运输还是贩卖者，相当会当处死刑。另外一方面，卫生吼，另外一方面啦吼，卫生这个卫福部呢吼，也公布要来呢修法，提悬着电子烟持有的罪责。相关要罚偌济，所以讲呢吼，即卖呐，也够人伫咧呢吼，即个抽电子烟，你上好就是爱戒掉啊，哈。因为你呐持有着电子烟呢，相关要甲你罚10万块。行政院院长呢吼，伫即个议会当中伫咧表示，政府有着关头要来阻止，要来强化查缉，要来动发着即个毒驾，因为太侪即个毒驾弄死人的案件发生啊。要由着这三大面向推动14项的措施，其中的依托米酯将会由着第二级的毒品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伊来加重着刑责，吼，要来阻止这个滥用、制造、运输、贩卖，相关会当甲你处以着死刑，吼。伫这个毒驾防治部分，交通部嘛提出着加重处罚的措施，包括着毒驾的累犯，吼，这个罚金无上限，拒绝检。测的人第一次开发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开始每一届搁再发18万，累计是没有上限的，就是要一直甲你发起你得着啊哈。针对着电子烟的管理呢，这个过去咱的国家对着电子烟的制造、所得甲着贩售，主要采着行政处罚的处分，但是参考着这个泰国、澳洲等等同款禁止着电子烟的国家，大多数已经拢向着呢吼来阻止效果的管理模式，因此未来将要来将这个电子烟相关的组合吼原件来甲这诶这个呢制造、所得、贩卖者提供着呢吼这个供应链的行为，要来纳入着刑法的处罚范围，有着源头加强着这个管理吼，加强着这个管理。啊，那是电子烟持有者的罚金呢，原本规定维持现行没收处分呐，并且处着新台币2万块到1万块的罚金，这是过去。但是修法的草案送交着行政院了后，这个罚金上限提悬到10万块，吼、哦！所以讲咧，伫咧表示，由于讲这一次修法干部调整制作、收入甲着贩售等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因此将会依着违反吼，即、哦這个台样无共款，包括指定的分品、类分品等等的类别，会依着比例原则重新调整相关的处罚吼、哦、法则，以来提升着整体管理效果甲着呢阻止的吼即、哦這个力量。啊，那无真的没有寄出吼。哦这个呢高处罚，真正这一挂少年囡仔哦，无咧甲你知道呢。有关也是伫咧呢吼，这个抽依托米酯呢，哦，迄种个就是人咧讲个丧尸烟弹介恐怖啊。所以讲呢吼，咱人爱珍惜生命，咱爱向毒品 say no，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你拢会当甲卡去，0800770885，0800770885。帮我吼，来用唱片刷的其他的听歌，潘秀琼说的来这首歌就是《巴厘岛》，这位英雄。

0: 来，讲过小妹姐，你讲你骨碌用食了安怎？
1: 骨只都感觉讲较袂安尼遐疼。
0: 哦，啊，即卖你继续用的啦吼，继续轻松的啊。
1: 较好
0: 你食几克啊？你也有感觉？
1: 顶日咧灌两克嘛，食着啊，即卖两克还袂食咧。
0: 吼、哦，就是食两克啊，你后吼，即、這个骨头都较轻松啊。啊，即卖佫继续食，今日过来叫，
1: 吼、
0: 哦，嘿，今日过来叫三片。哦，谢谢你呢。真正我的产品袂歹啦吼，感谢感谢
1: 吼，
0: 真正的啦吼，谢谢你哦。那你这位今麦看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1: 三罐都好去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1: 骨碌用啊。
0: 骨碌用啦吼，食三罐都好去啊。嗯。
1: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啊？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1: 本来卡吼，都卡拢会酸过的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1: 即卖拢好起来，行路都好。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袂到两个月呢吼。
1: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好，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1: 嘿啦。
0: 嗯，啊，食还袂到四罐就好起啊。啊，即卖拢安尼，最近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1: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1: 寄来都唔加了，我即卖
0: 伫囡仔。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吼。你等我刷卡。来乡亲朋友嘞，真正足恭喜咱这位姊妹伴吼，食咱的骨碌用食。即个甲要四罐啊，未四罐吼，规个拢好去啊吼，这卡拢会行吼，最敢跑跳碰当中没问题了。恭喜恭喜，来这算广告，我刷卡一个来以上广告哦。

来为着要推动青年安心基段的政策吼，彰化县政府要伫两冬之内推动第三组，而这个青年主体哦，今仔今日伫溪湖镇已经动工，准备来起着地下一站、楼管十站，拢总76户的主体。外观呐、啊、是要行这个日式简约风，预计哦，伫2028年就会当完工，希望透过着合理的价格，甲着优质的居住环境，和少年人会当留伫彰化来成家立业。这个溪湖青年主体呢，伊的位置哈，伫这个溪湖镇的乌东街，这附近有这个溪湖果菜市场，啊，佮有镇内核心的生活圈，周边有真侪餐饮，啊，佮有小吃，啊，采买机能非常的完善，交通嘛真便利，基地面积拢总729坪，啊，那是总楼地板面积是2228坪，规划是一方形的吼，有24户，两方形的呢有52户，拢总76户主体单元，拢是小户型的小户型啊吼，这呢一房两房。大多数变的吼，这个三代同堂是无啥可能，小家庭呐、啊，吼阿婆都是个人。啊，即卖已经举行着动工仪式，吼、哦，馆长呢，啊，甲着镇长呢，马上有到现场来做着主持。啊，那是溪湖青年主体呢，是伫这个园林区新港乡了后推动的第三处青年主体，也是官府打造青年基大支持体系当中的重要一步。希望讲来透过着提供各个相对甲青年的主体，降低青年买厝的门槛甲的负担，提升着呢吼老乡返乡发展的意愿，进一步予人会当呢吼，安尼呢，这个人才留伫咱这个彰化地区啦吼。啊，那是除了讲的大基大这呢吼，为青年来设想，近年来吼，伫官府呢积极的推动之下呢，中科20园区吼继续一个发展，带动周边基大需求成长，有未少呢。科技产业的专业人员选择伫溪湖来买厝来定居，青年主体呢落成了后，唔单讲会当帮助青年成家呢，买当为地方注入着更加侪人口，家己发展的这个动力啦吼。啊，那是大家足想要了解讲呢，这呢到底是卖偌侪钱？根据了解，目前已经开放新。这个申请个别的园林青年主体，伊的总计销是369万，到今的877万不等哈。外界评估 KO 青年主体总计可能会比园林青年主体更加低哈。啊，这个彰化县青年发展处的咧表示，申请购买资格是年满20岁到45岁，涉及伫彰化县累积已经爱3档以上，这个符合着相关条件，青年都会当来申请。目前已经规划4处青年主体：园林、深港、KO 甲着河尾，未来将会继续来推动相关的政策，到时阵。一步一步来建构更加完善青年基大支持网络，打造青年愿意留下来返乡发展的这个优先环境。啊，有较小的厝通买，啊有呢吼，较好的工作通做，我相信青年一定会留掉嘞。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母子情深，这位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彭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滴呢，吼，这里、个、呢，算讲安尼旧的咧背起来，吼，咱的古老用，也个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收来，吼，赞助提供诶，所以讲伫遮呢，咱特庆呢要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当然邀请到你，吼，来要健康卡电话，和咱的听卡我的手机啊，落座不了后，我拢会来接听到咱听众朋友电话。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09876173350，09876173350。谢谢大家，甲大家讲一声再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三，过了德国月二九，今天拜年哈，真热，这个风台水过哈，都属于大热，这人气象专家都在讲啊，这个风台哈，过得过啊。过吼，都属于好天啦哈。但是有的所在吼，也是各有咧风吼，风啦，迄个会较头吼，迄海边硬啦，是不是要较注意吼？这样吼，要出去佚佗，今仔怎么放暑假啦？上落就是安尼，放暑假吼，无咧分八个礼拜吼，大家嘛算较紧吼，所以要相当注意好吧哈。哇，这样吼，逐年热人，乌嘴讲甲无烂啦。嘛是拢安尼，一寡无听话吼，保重啦，保重吼。地主给恁挂，今日拜一，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中华警方抓到诈骗集团车手啦，车手，都甲你讲，你拢抓车手啦，每抓到后壁个祖庙吼，收了，有啦，真无简单。这个其中是姓洪啦，好啊，车手唔是干一个啊，过来车手吼，拢有加到钱。好，这个姓洪的吼是主要的车手，就是大家拢会出面共收钱，被害。迄、那个被骗，迄个吼好，收到钱了，当然伊还佫交别个车手嘛吼，啊，交到一点关吼，好。当时做车手的时候，未满十八岁，未成年啦。那未成年当然后壁着爸母爱甲监督啊吼。你若做歹代志吼，着爸母爱甲你负责，因为未成年嘛。不过即摆已经大了呢，这是几年前，这五年前的代志啊，五年前吼，中雄集团车手。有七个人啦，好，其中就包括当时未满十八岁姓洪的这个好，你也着开始心理，大家都讲，就一个姓廖的太太嘛，叫骗203万啦。大家讲，啊，都拢伊摕第一手，我着姓洪的摕第一手啦。第一手就是当面甲被害人摕钱了，佮加后壁，另外五六个吼，两面迄个两面迄个吼，甲你收钱总。总部嘛，叫做总部店管吼。好，刑事部分当时因为未满十八岁，所以讲加判无几个月，无到一年啦。啊，你未成年啦，未成年罪吼，那刑事罪拢判袂当。但是民事这部分，就是你当时未成年，你的爸母是你的监督人，叫做监护人嘛。未成年的人吼，那做唔着代志，那要讨赔啊啦。都白要付钱吼，好，人顶礼拜吼，这是高雄高雄地方法官判决，老爸老母，你吼爱替恁后生赔这条钱啦。这个案件做伊未成年未满十八岁，一直审讯到五年嘛，五年吼到这个顶礼拜吼，加这个啥嘞？这个要求吼，好，啊，当然对方。要赔的总赔啊！我当时你骗203万啊吼，啊你既然要赔，我当然这个被害人甲我讲，当然我是爱总赔啊，靠你拍这个，这是诈骗嘞，诈骗。等于我哩判决就是200万，爱总赔。那么出面讲客钱，姓洪这个车手，当时未成年，老爸老母替你付钱吼，我总爱出来，老爸老母。辛苦到现金，这是普通家庭啦，相当普通的家庭吼，安尼免啊赔200万，安尼就困头啦吼。啊赔未出来，嘛得处理啊。啊，这被害人甲法官申请讲，啊那无得强制执行啦。你既然钱赔未出来，限定你什么时间，无得啥关呢？这个是强制执行啦，得欠。甲欠税金同款吼，因老爸无法度，才讲啊无我阁有一间厝啦，都、就是因老爸名嘛。那照你讲，这个囡仔即马大汉，伊做唔着代志，无可能去封着因老爸名，诶房地产吼。不过当时未成年啦，所以这间厝吼，可能那不是叫用拍卖，都爱连带呢吼。哇，啊两个爸阿母啊吼，讲啊无法度，啊即马得安怎解决呢？人边啊人甲教啦。加工吼，啊，当然是当时有七八个车手嘛吼，大家拢知影，车手吼，靠知影名啦。你什么人，什么人做车手，车主导啦吼，对吼。啊，车手拢抓得了吼，这个判官吼好。啊，但是你是刚客钱的人啊，大概啦出面拢就是姓洪的，甲对方客钱吼，所以你要装备，那么装备，其他是无做无。法官讲吼，这七八个吼车手。大家拢要连带赔偿，但是姓洪的你要负责，甲这200万先赔人吼。过来要哪样呢？过来，你得向其他七八个车手，各去讨赔就对啦。啊，大家偏偏做车手吼，法官有讲啊，我先付200万赔人吼，啊，较过甲恁讨，大家平分嘛吼。我讲你敢计有，就是安尼讲啊，哇，所以讲我你甲看，这囡仔咧一步打叉呢。五年前吼，这个案件一直审理、审理、审理到即马吼，才解决。就这个太太唔放伊煞嘛，我今仔日
赔偿200万部分吼，唔是像人讲，啊，你无赔无赔就歹倒啦，好，我就算，即有个人赔偿是安尼呢，实在讨价吼，无法度，我就爱走法院啦，走对啦，走对啦吼，甲你继续控告啦吼，啊，申请什么什么什么费吼，一直就这个钱，有个人忝啊，啊，就到尾阵袂输甲拢衰同款吼，这个太太。被骗，这个太太唔放伊刷，一直追踪，一直追踪吼，啊，过来搁再申请强制执行，到顶礼拜法官则讲，爸爸名下搁一间厝啦，啊，同时这个囡仔犯罪性吼是未成年嘛，所以讲老爸老母连带，既然是安尼，老爸老母要替这个后生未成年的后生吼。出这条200万港片的钱吼，赔偿的钱就对了，好啊，可能厝也留袂掉，因为高雄吼，因为厝伫高雄，多看一间，就人去古公务会啦。当然古公务有哪有一个介绍，咱讲熟悉啦吼，一个房地产吼，啊这可能到尾你若无在了，中200万这间就用拍卖呢，拍卖来赔钱好，但是法官甲讲吼，因为当时。阮后壁便可以伫了伊了吼，分做几两年的时间共一段吼，一直了了这车厂吼，总共差不多78个嘛。你当面共摕钱的人，你爱共我借这条钱了，恁吼会当向其他共这个车手段的人吼，你所知影吼，差不多7-8个吼，甲伊讨赔偿就是讲吼，我先付一条钱，后壁吼我要甲恁讨一个人赔本，差不多是毋是10多万、20万啦吼，安尼啦。敢讨有，绝对讨无啦！钱赔你去赔啊！法官就判你先赔，你就先赔啊！法官甲你教讲，你会当另外吼，搁在申诉，就是讲吼，啊，同时甲我并未做车手的吼，有接过钱的人吼，无唔对，我出面给钱，我出面收钱，但是钱有交因啦，一手交因的手吼好，安尼吼，大家甲平分啊，当然会使啊！法官甲你教这步就是。以前看来也是，但是问题是，你要即马阁叫边啊只7-8个车手，甲你当时边边做伴只车手，要甲你分摊只钱哦。我话这边敢唔知影人啦，啊，这老爸吼，我那有话啦。当时个少年吼，5年前嘛吼，啊，即马吼，人家问伊讲吼，啊，无变话咧，这个都无奈啊。啊，法律有规定安尼啊，啊，7块伊咧讲伊囝，7块就当时做车手，判遐两当。嘎嘎嘎袂听，真正抓到啊！我嘛在赔啊！法官都甲你当讲腿啊，当来吼，你爱共赔这条200万，因为当时你的囡仔是未成年，唔只老爸老母的年代嘛吼，哇！你甲看，这一人作恶吼，全家升天啦吼、哦！大家捌听过这嘛？那一个吼有才调的吼，规家我拢对了啊！一个若歹吼，规家我就拖来歹啦。啊，无啊，是。

感觉啦，啊，真系吼，伫这个中华港收钱嘛，被害这个太太是中华吼，但是是高雄人啦，唔知案件到尾吞刷来诶，高雄判官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算不起来哩。
1: 哎呦，安尼哦。
0: 啊，赚偌久啊了？
1: 安尼啊。
0: 哎、欸，都算都无力啦。
1: 哎呦，哦。手
0: 机拢无力啦。
1: 哦，啊，即马有较好啊吼、哦。
0: 啊，即马就爬楼梯较袂遐喘啦。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无，逐摆都爱去你上香啊。
1: QMB 啦吼。
0: 哎、哦欸
1: 欸，好加载，啊，即马有人甲你送过，都靠放心吗？哦，较放心嘛啦吼。
0: 哎呦，啊，我安尼给我方便哩。
1: 哦，好加载。
0: 你爱得一直钓，啊，无叫人载人啊，艰苦。
1: 哦，啊，你嘛给嘛给。无遐个喘啦吼，免喘病病。
0: 你讲话就安尼靠力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好加载，你个买药啊，做货。
1: 好加载吼。
0: 啊，你个你个敢是拢无？唔是啊，做食了调理安尼。
1: 袂，你放心，咱这无西药，一滴都无，你放心哈。
0: 有啦，哎，拢无西药。安尼食着药吼。
1: 哎哎。
0: 无爱食便便，拢食唔知。
1: 安尼哈。
0: 嘿啊，拢食唔知啦，拢
2: 那。安尼喘吼，安尼白白杂杂吼，在这里碰布啊，那无吼。诶、欸，我当时去旁边啊，医生那看讲，哦，你这个人可能神神吼，看起来呢，迄、那个面容啦，都搁都破病款吼，都像话呢吼，啊，诶、欸，甲你问一下吼、哦，人喘啦吼，啊，诶、欸，凊彩呢，人得呢，哦，软胶胶吼，搁真无开咩吼，伊会搁甲你试卡动啦，卡动起来哇，哪类，这个都挂嘴啊，人讲挂嘴吼，喊人吼好，开始吼、哦，医生都甲你顺治啊啦。伊袂先给你伤细胞啦、肝啦、腰子啦，大家人上通上想的都拢个唔是，就这个所在这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 QMB， 美国进口 QMB 上好用吼，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上侪人买，就过这个所在，袂安尼平平转，袂安尼八八杂杂，像个石头短短，尤其暗时啊，上感觉倒眠床哦，人哦，佮像安尼，唔知要安怎办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个防止名，加价一阵嘛吼。诶，袂安尼，袂安尼喘咖呢吼，袂安尼吼，行两步楼梯到变两步咯，都安尼喘咖诶，滑冰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指定防止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买我对哈，身体吼家己个啦吼，免啊顾家己上灾啦，逐工咧都甲你讲一寡只诶，顾身体好观念吼，一定爱甲买顿个够用，人有货绝对会有货，食愈老就愈济货吼，啊身体绝对会愈落去，这都唔免怪啥物人吼，家己也要知影保养，得甲别人无同款啊。美国进口个起源比，规身躯个生死观，这个碰破啊吼，过了上好。指定房子名，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9，请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六，一个新闻快报吼，台中啊，一个做老母的，做老母的吼，这个囡仔同时发生代志时，爸爸并无伫身躯边啦。好，是嘛，这个囡仔吼，差不多还袂大济呢，到差不多十一个月吼，十一个月多吼，这个囡仔就严重准。视力病、生理病，医生看，哇，这都袂使啊吼。虽然我急救一下，我那无效啦吼。这个囡仔十一个月吼，送到病院时，三点三公斤吼，都还有当时比人较出世囡仔个较轻呢。十一个月安怎饲吼，大概差不多六七公斤啊啦。那十一个月吼，现在安怎乌白饲啦？我讲乌白饲，啊，到底有你个饲啊？不管是食什么，较好较歹啦吼，好野餐大家无同款嘛吼。但是你个那乌白鸡吼，十一个月囡仔吼，上无也差不多六七公斤啊，一倍啦吼。这个囡仔到十一个月死的时，医生甲称身躯加差不多3.3公斤啦，迄比一个出世囡仔吼，佫较无吧吼，就是长期拢无了食啦，无了食就是讲有食那无食。啊，等两天无食袂起哩哦！啊，准煞我讲上好，即个个老母啊，亲生的老母，毋是讲共抱来是什么话啦吼？啊，正路地感水讲要调查，你咪讲伊即个囡仔妈妈吼，今年二九岁啦，即亲生妈妈哦，而且是即个第三个啊呢。你若无经验，凡事甲你讲你讲吼、哦，但是你毋是无经验，你第三个啊呢，即个。上细汉就是第三十一个月嘛吼，明知影讲囡仔绝对袂使嘛，你完全无了解啦吼，也无注意啦哈。囡仔这个时间是长需要营养的时间，打出世到这个时间是长发育需要营养的时间吼。你无正经食吼，迄囡仔绝对器官的变化嘛，而且绝对器官问题才变做到尾死吼，唔只你大肚的侵犯啦，好，让你调查。愈清楚吼，你愈惊啦。世间做老母的真正有呢。你茫讲咧，你茫讲，天下父母心吼，绝对无可能哦。好，这个姓陈的做妈妈，这二九岁吼，又生三个，这第三个啦。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嘛，吼，中迄个查甫的啦，大汉的查囝五岁吼，第三个到这个十一个月这个啦，这个上细汉这查囝吼，好。囡仔爸爸人伫做咧，开拢无咧斗三工，去用啥伊关啦？所以我咧讲，免哪讲，这个囡仔爸爸就是因为案件去用关啦，啊拢关伫家家内面吼，啊要去关进前，佫有这个嘛，有这个囡仔从生出来就一个妈妈带三个啊，身躯边也无翁啊，唔是无翁，唔是无老爸，是因为去用关啦，去用关吼，啊去用关伊家己一个人个带三个囡仔吼，这个查甫的两岁，啊，迄个大汉查囝五岁啊嘛，人就是发生代志了，来检查身体，是毋是这两个囡仔？我若定答，无影，非常健康。这个五岁甲这个两岁吼，拢相当健康，相当正常。独独就干那这个上细汉，这个十一个月吼，奇怪咧，啊，甲饲家呢，原来吼，这个妈妈做这个囡仔出事，伊就想无爱啦。无爱吼，毋是要死，伊要送人嘛，就是要用饲啊，那都不当作伊都无爱这个第三个吼，负担上过当好，但是一直无人要来用啦，就是可能有身躯边有问啦吼，还是拜托什么人吼，都无人无结果啊，无结果，当然是家己个拖在身躯边啊，当时开始就对这个囡仔吼。要用饲人也无爱啦吼啊，拢伫身躯边话无在调边，总个放我。真正有人安尼呢，就是伊甲这个第三、这个上细汉这个吼，要用饲病啦，我找无办法，都无人要用啊，无法度吼，从身躯边吼，这个妈妈做过年一月到八月，总共半年外时间吼，长达差不多7个月嘛吼，这个囡仔吼，事后即马人发生代志了，甲问吼，伊讲囡仔敢有咧有食，妈妈讲有啦，啊那食你敢会晓说我？回忆一下嘛吼，照时间，这囡仔这个时间就照时间，绝对4点钟、几点钟一个五零，这囡仔打出世尔呢，还袂多济呢吼。伊讲我袂记哩啊啦，有当时啊吼，都今仔日食了吼，一个个宽点管两个囡仔，家己个无用嘞吼，伊嘛大概可能爱
做工过，像咱现在无变的生活，伊讲反正两工袂记哩个吃也袂记哩。我讲要求咩啊？打出世囡仔哩袂记哩个吃，我当下规工无个吃，我当下两工无个吃，想着甲讲我这个囡仔无吃吼，来个吃一下啦吼。囡仔独立成长的时间啦，如果像种个营养不足吼，伊器官出问题，器官绝对都像医生讲的吼。并发性吼，对啦，细胞啦，对啦，器官啦，当然是安尼啊。我器官长咧成长的时候，根本无物件来，我要来成长啦。这个囡仔是长期伫一个相当无营养的状态之下吼，伊无太维持家己的生殖能力嘛，就是安尼啊。啊，唔只上尾严重，到过年八月差不多，要我一年前啦，到过年八月吼，这个妈妈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唔对。唔是普通唔对，是大唔对啊啦，袂顶袂当啦吼，啊人吼，佮像安尼，完全目睭白袂起毛，而且人严重都送病，准死啊！送病医生虽然急救啦，安怎样啦吼死？好，人就讲台湾即摆佮我像安尼，够可怜。社会局对，社会局有出面出来讲讲，有啦，阮社会局吼，伊都是台中啦，台中的社会局讲吼，阮有咧个注意，早都已经咧个关心嘛吼，都是因知影嘛。这个妈妈是三个，一个算单亲啦。虽然爸爸唔是讲安怎样，但是就向乖嘛，无离身躯没有算单亲啦。你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这社会够早就知，所以讲拢有咧甲注意，有人讲啊注意家呢。所以我咧讲啦，迄有关单位吼社工的问题，你就是无注意啦。你嘛即马出代志啊，这个囡仔出事十一个月，你讲你要注意好，人伊甲查出了，一遍两遍。你唔得逐礼拜去，靠迄个住宿时开始，一遍两遍，安尼叫做我咧注意吼。而且伊讲，伊知影讲，厝内较歹过嘛，一个妈妈、单亲妈妈、三个囡仔吼，有然后提供一寡人诶，慈善单位，啥物咧牛奶粉啦吼，有诶无诶补助啥吼好。但是，这个妈妈到底收到物件，你也无伫现场监督，伊这物件拢有这个囡仔用无？无可能呢，无一定呢。我补助要补助这个囡仔上细汉这个，因为上可怜嘛。顶管两个都仔仔啊吼。我上届做迄个补助，我所提供的人外口用的这个慈善单位吼，什么营养品啦吼，钱也好啦，什么会所有资源吼，是上届做要对付这个这个上细汉的吼。但是你敢知讲，恁所补助这些物件，伊是唔是用伫这个囡仔身躯啦？好，上届严重的一件。这个妈妈，伊定定都，因为一个人尔嘛，伊个后头厝，就是外公外妈，那算起来外囡仔外公外妈吼，又后头厝，伊嘛大部分有咧等伊啦，啊当然就家己做袂高兴，会等后头厝。你看这个囡仔经过十一个月，后头厝这边外公外妈完全唔知讲，因这个仔囝个生第三个咧，你家看这偌含就好啦。到今嘛代志不空。囡仔外公外妈啦，那生下就是囡仔外公外妈嘛，到这个妈妈后头做吼，才知讲，哈，你当时生一个第三个吼，我拢唔知，伊拢唔卖互伊知，就是这个妈妈本来早就怕生，这个囡仔无爱啊啦，出事就出事，囡仔好好，但是吼，伊都要给囡仔送人，都送袂出去啊，伊要出量，但是都找无啦，啊，经过别人啦对啦吼，叫人斗三工，家己找拢找无要无人要甲收这个囡仔。啊，无啊，都着当然伫家己身躯边，啊就当作安尼啊。因为人的心肝就是安尼呢。我已经拍算这个囡仔，我都无爱啊，我都饲袂落去嘛。啊，我要送人，人也无爱啊。要哪样好？特别看有人要抱去饲无？安怎问？安怎找办法？朋友斗三间无啊多，啊无啊多，就是身躯边，伊吼就甲放外啦。咱咧讲迄个秘书，敢若讲啊，这个物件叫做催眠呢。你若家己的心里咧想的时候，你有当时啊一半变啊，你会硬去。你也当作讲，我干那两个囡仔尔，我无第三个囡仔呢。但是第三个囡仔都真正已经出世伫外口啊吼，袂去你饲啦，安怎样？你讲，这个世间吼，到目前台湾过这个代志啦，真诶吼，这吼，都袂说咧做电影，电影就是电影，可是让这个不存在的女儿，这个囡仔实际上已经生出来，但是这个亲生妈妈。伊心肝啦，伊头壳，伊认为讲，我就是干那这两个尔啦，伊干那生两个尔，又不生第三个啦，伊必须要麻痹自己，欺骗家己，就像我诈骗集团，
人咧讲诈骗集团是哪个诶骗家呢？就是顶管有一个教战总则，迄、那个真搞怪的迄个咧加诶平遐诈骗人哦，你要骗别人，你要先骗家己。你要欺骗别人，你要先骗自己啦。你要把家己骗得过，对我相信，我真正吼、哦、啊，这个都麻痹自己吼、哦。这个老母人经过心理专家、一种育儿专家，后边一种心理专家咧个做分析啦吼、哦，是不是啊？那当然咱唔知啦，咱唔是本人啦吼、哦。但是呢，按照这专家学者来讲吼，这个妈妈当时的麻痹自己吼、哦，就是伊心肝内已经想讲，我并无第三因啦。啊有啊无，当然有啊，该无啊，这个囡仔。已经生出来，底下咧食牛奶，底来创啥吼？但是你都无家己，啊！你当作无这个囡仔吼，除非目睭真正很准时看到，无你真正袂记得呢。因为一段时间落了，你已经欺骗自己，讲我无第三个囡仔，我无第三个，我无第三个，你啊吼。想要不开始，哇！你去看，啊，搞这个代志吼，啊，真系当然这已经按照考导囡仔地势吧，更早开始用到咧虐待。你无咧有食物件，即、這个囡仔到尾变甲死，就是你个苦痛吼。那较严重的吼，会甲你用杀人罪，叫做杀婴呐。即、這个囡仔就是你个胎死啊，唔是开刀，唔是开枪，但是你就是安尼，就囡仔就死啊。所以人家咧讲这個，那较严重的会当用个杀婴呐吼。即、這个囡仔是你胎死的啦，是安尼啦。啊，这已经有提起公诉，就是零地地死嘛，对幼囡仔零地地死，啊这绝对会判啦。啊，判当判囡仔就唔知影啦吼，哪个可怜就判较轻啦，啊，哪无较可怜，当作当戆吼，大家判较重啦吼。啊，囡仔就别人饲，今麦台湾囡仔免惊别人饲，伊个有外公外妈，就是伊个有迄个后头厝吼。那今麦个剩两个嘛，一个五岁，两岁吼，就外公外妈带返去饲啦，就是咱今麦爱关啦，无关袂使啦。靠你家一个囡仔放安尼，迄囡仔吼是可怜啦。虽然讲囡仔吼，那出事无弄门槛啊吼，实在真正作恶啦。本来好好囡仔出事吼，你甲看安尼刁工唔好食，阿爸叫我食吼，啊当作无爱共款吼，结果到尾死，伊嘛想讲啊，我着安尼好好出事，较会无代无事。生活四公斤无到十一个月吼，真系吼，着台中嘛，台中吼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变 Q 啦
1: ，Q and B 嘿。
0: 即马经过一年熬过吼，即马安尼医生甲讲检查出来，伊个机能拢 OK 啦，身体状况拢 OK。
1: 好加载
0: 吼。伊个伊个血色素较悬，安尼够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所以我甲讲，迄个嘴爱翘啦。
1: 哦，对对对。
0: 讲一碗饭好无？人家讲一碗，你当食三分之二。都大人会吃多，都拢吃三分之二安尼啦，就再吃多啦。
1: 对啦，对啦。
0: 嘿，我有在甲讲啦，讲爱吃水啊轻哦。我讲医生，甲你讲交代你水啊轻哦，伊讲有啦。伊讲安尼，伊会枵死啦。
1: 啊，你心脏心脏即马几足好啊？心脏几足好啊？
0: 有啊，心脏 OK， 拢心脏机能啊。啊个肝啦，啥物物件拢 OK 啦，心脏机能啊。
1: 哦。
0: 对咱人人体的机能都。
2: 咱的身躯吼，脑器官的所在。在咱的 Q and B 上高高 ，Q and B 是专门顾身躯每一个有器官的所在。上高高端的顾一个胖部啊啦，吼、哦，伊上大力咧照顾，就照顾一个胖部啊吼。那较好，人特别平平喘啦，八八十十啦，吼、哦、啊人吼，那喘来到地无咱呢，安尼滑壁啦吼，啊就安尼诶无爱叮当啦吼，啊叮当就喘啦，啊到尾恁讲到看了物件也无爱食，这就即个胖部啊吼。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神器官，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 QMB 吼，迄个当只穿来到地吼，然后头壳起戆啦，身躯软到看物件无爱食无大劲吼，准那较严重吼，人个愈会啊愈严重个条件嘛吼，都放互倒落安尼。啊，大不时你也听咱大只个鬼仔内面吼，会讲我较早拢定定咧叫救护车，啊你无叫袂使啊。美国进口个只 QMB 就上到对付者吼。愈食愈用吼，人喘气足轻足平顺吼，安尼足开阔吼，袂安尼长长长斜斜斜吼，正正正啊，喘来到地吼，啊人安尼挡袂掉吼。美国进口 QMB 指定药房，指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袂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泰国我那台湾人正爱佚佗一个所在吼，泰国首都曼谷吼，曼谷啊，昨暗一间酒吧的外国人我那不只坐啦，外国人吼，这泰国那算阿多个金头毛的吼，做个去一个国家吼。较少咯吼，啊，拢安尼，做老练嘛吼，一种老酒店暗时啦吼，结果整大间酒店吼，内面百外人啦，惊倒人吼，你看迄酒店，大家啉酒啊，外国啊吼，那尤其种观光做诶，种所在吼，酒吧啦，啥物话吼，啊，大家开讲来啉酒吼，准火烧，烧死偌济人，你敢知？即马所知影吼，整理到即马吼，30个尸体啦，这是最有尸体呢，惊死人。你甲看，一个火烧酒吧里面火烧吼，烧死30个吼，受伤的、生病的差不多要70个啦，安尼几百个啦。但是人讲也袂煞，因为吼，尸体找袂着，即只严重原因烧地啊，人会看到一个啊，会变做安尼啦。不大多数人甲看，真侪火烧的同时，因为大家食寡酒啊，所以吼啊里面电火阁唔是讲介光哦。食寡酒吼，准一个火烧吼，大家拢总去对呢，总去上内面边个便所啦。大家拢想讲，秘伫便所内面吼，啊去烧寡有水吼，火可能烧袂到伊，结果拢死伫遐啦，拢死伫上内面家个便所啦。找到尸体是上济拢伫迄个酒吧上内面家个便所所在吼，哇！你甲看，这是泰国昨暗大发生相当严重伫个酒吧食酒吼。我那未少外国人啦，当然我那本地人啊，本地的泰国人吼，啊泰国啦，像这种首都曼谷吼，老酒吧的所在吼，外观光客不加济，尤其外国，迄、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士，那像这七道吼，暗时啊绝对来个酒吧，食酒开讲吼，欣赏上海这个生活嘛吼，足济人唔知要走去对。一个火烧，大火烧吼，哦，大家拢总去上后壁，到便所内面，结果一个消防队到围火拍花，一直吹，吹到上内面边，哇，便所里面规堆啦，啊，甲剩迄个尸体上无到即马吼，上无死30个啦，啊，受伤上病都真百个，70几个，哇，你甲看吼，有够严重，有够严重火烧吼，当然，这个消防单位讲，火烧唔通比便所，我来讲吼。当时啦，全部有野心吼，你个这么说，什么讲，我就比，迄火力小头秘书甲一个物件咧挂共款啦，啊，我一直挂你，一直退后，一直挂你退后，当然大家一直钱钱也变了，秘变数，门关咧也是安样，想讲看是毋是真正挡会掉无吼，结果唔知讲挡无掉啦，秘伫变数内面30几个全部拢死掉，即马找到死的是30个啦，安尼一张酒吧的火烧安尼惊死人。严重吼，啊，真系吼，到泰国了哈。啊，咱电话0800-8688-999，稍等第二点钟开放。那产品有帮不详细要询问吼，多多使用0800-8688-999，稍等，咱再个。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跟咱使用产品药房，无详细哈。啊，保管时间较好接，保管时间你家卡，甲你听来算哈。谢谢，感谢收听。新北的棒球啊，伫北南一件，我那算重大诶，切到头家物件啦哈。不过这有当时啊，家己爱相当相当的安尼，注意嘛大头神啦吼。一个二十九岁姓郭的少年家，赶紧报警察，啊警察讲，调查到着，偌济呢？伊有一条差不多80万的金破链啦，吼吼吼，惊到人，挂伫颔骨内金破链咯，80万咯。这条破链差不多5两挂啦，5两重吼，迄、那个金破链吼，我讲啊挂这5两重要惊死人，颔骨感。动个条无多啦，伊把这条破链揢落来，各挂身躯有一条差不多要到20万现金吼，弄个空座位，咱个束裤头吼，一个腰包啊吼，会当挂伫裤头迄个腰包吼，伊吼唔知买对唔知，那么我都要停伫忠孝路啦，新北邦桥的忠孝路顶下卡这个所在吼好，以前点么做很贵吼啊。可能物件啦，小瓜碰碰啊吼，好摸什么物件吼，点么做嘛，好好。伊即马个这个腰包吼，内面金箔连现金哦，总个钱类。伊这腰包本身就有小瓜碰碰嘛，好好。不，佮包括一个大嘞，你爱束裤头这个大，好好。伊即马砍了了吼，伊无佮注意，暗时啊嘛三更半夜做暗，好好。伊无佮注意，讲可能砍无落，砍无巴就对啦哈。就小瓜晓晓啊吼，就是边啊有一个物件，可能伊跌掉，跌掉迄个。人迄个奥多拜点么做迄、那个迄、那个所在吼，啊，唔只看无落，小可痛出来嘛吼。结果前面过路男子准去看到了，哎呦，啊，开只奥多拜看无落吼，点么做，各种物件伫内面好好，准用手小可编者就开啊。迄、那个点么做迄个所在，你看无吧嘛，啊，劈一个开，开了吼，规个腰包都全部都可以啦，内面差不多几百万啦。现金20万嘛，吼、哦，过一条金破链差不多80几万吼，计吼，即马伫遐咧找无人呢。当然有报警察，啊，警察甲等于调迄个监视器嘛。当然有人讲可能掠会到，即都调到监视器啊，调监视器吼，即马开始有电视器找人吼，翕着人嘛吼。不即马搁咧找咧，搁咧找，搁咧掠吼。到姓郭吼，即、這个小人家啦，昨早去搞到块定地。新北邦桥忠孝路这条街所在，到暗时啊，差不多11点外，阿妈吼，买牵车的先交出来先，才发现讲，我这重要，内面几百万吼，一条金破链啦吼，啊，加迄个现金吼，有诶无诶吼，拢放伫一个黑色的腰包嘛，人平常时啊，咱挂伫裤头的腰包吼，无伫内面啊啦，迄、那个奥多拜点么做内面，哇，赶紧着急着紧报案吼好。警察看伊细顺顺，规个面讲啊，伫拍伊什么物件？伊讲内面吼、哦、有一条80多万的金破链。警察嘛惊一跳啊！好，迄条金破链5两重吼、哦，差不多要到80万啦，80几万吼、哦，啊，佮有现金才20万嘛，安尼加加要成百万啦呢。那警察当然这算重大切刀，当然你拍伊物件吼，钱也绝对有差啦。遐侪钱几百万吼，哇！这吼、個，赶紧到调监视器嘛，有翕到啦，真正有翕到。到一个规身骨穿乌衫、短裤男子吼，伊有挂一卡袋啊啦哈。伊本来伫路边咧行，我甲你讲啦，平常时咧做菜要甲你创什么话吼，出卡手吼，迄拢伫街路啦，顶下卡对咧踅来踅去，行来行，你唔知伊咧做菜啦。我表你知我做菜。大家麻烦对不对？我就拍一个袋啊，伫咧散步，其实咧找目标咧。你蛮怪，有个人伫外口散来散去吼，规包倒摆，伊那顺啊顺啊顺啊，像我一袋啦，像一袋讲，哎呦，啊物件看无落去吼，改成有物件伫点仔厝内面吼，伊即马就看到这啊，就看这乌倒摆吼，这个所在伊就停伫遐，就是伊咧点仔厝看无麻爸爸，有看落，就是有物件硬着啦。迄点仔厝就是可能腰带大啦啥吼。伊即马直接手吼，从伊边啊，我甲你讲做菜，那种我都买电话做吼，因早要编队，迄、那个所在劈一个吼，唔免一秒，唔是一秒哦，唔免一秒手啦，从伊边吼劈一个就开啊咧。
开开了，轻松轻松，把这个腰包吼都摕走啦，啊，都搁甲我藏好吼，啊，都搁免他妈的诶，无物件通装，准规个腰包准甲关诶吼，准做一道，内面几百万啦，迄条五两重八十几万的金箔钉藏伫内面吼，啊加二十万的现金啦哈。那警察经过军事系毕业以后，开始发动吼，就是先受资本蒙掉啦，蒙掉点啊做嘛吼，啊包括会翕到人嘛，啊翕到人吼，但是无解清楚，暗时啊上个半暝十一点，我要十二点嘛咧，真暗的时间吼，翕到当时候呐，无解清楚吼，啊即马可能吼，有知影要啥物人吼，因为伊伫即所翕到。这个人警察伊个沿路啦，沿路反正较头前有较光个所在，迄、那个监视器包括路口有哪拢会翕到吼，应该查会到啦吼。警察讲这绝对无对走啦，然后翕到人啦，唔是干那一支啊，你头前有几哪支啊？这个这个监视器吼，你甲几百万金破链啊现金啊，总藏伫迄个点啊厝下边，哦，我讲食了好大药啊，啊家己个无甲顺好。无，你嘛讲看我目睭就讲哦，我这人砍来手嘞，还佮挂甚物大手袂袂得？唔是呢，你安尼腰包藏嘞，伫迄个点仔做下边砍来准做你走，你做你走，你佮看你砍无解吧？迄有东西哦，一个刀啦，甚物有刀砍伫迄个点仔做外口边，通通吼、哦、人看会到。你怎讲做出，佮唔免讲互你通通啦吼、哦。人来调监要佮现在点仔做吼，人警察都讲过嘛，人嘛做过试验嘛。叫迄个做出来，你也着，甲讲，啊，要你去去我看卖，我即马乌多摆这点仔做吸来，吼，就等于锁掉嘞。迄个咱袂晓开啦，咱无在调，伊个手唔在边边啊，在迄个点仔做迄个边啊，咪是放在边吼，零点几秒吼，唔免一秒呢，劈一下就开啊。你会惊死在做出来吼，你佫吸了无解好，有物件地调吼，人就知讲绝对有物件嘛，啊，佮会地安尼，吸无吧吼，一个显鬼讲哦。中掉啦哈！内面这个腰包内面吼，后一条八十几万的金破链啦吼，啊加二十万的现金啦，真正啊加各种啦，来吼，看到讲惨嘛，内面这个腰包无嘢啦哈，起码搁你掠啦吼，唔知聊聊无啦，唔知啦，放桥啦，伫北大暗北大暗吼，叫做忠孝路，人吼真正有影，唔好你靠靠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点尔，你这我是自己食两点尔。
1: 我用
0: 做伙食，你讲无要紧嘛？
1: 啊，较袂菜啊啦吼。
0: 哈，
1: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0: 无，菜拢好啊。
1: 好安尼哈。
0: 鱼冻个菜拢好啊。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哦，系啊。啊，这样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我想讲再灌一罐吼，来加食较好个。
1: 好好，叫你个食得好哈。
0: 好，
1: 叫你吃得好。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没有点哈，上高队伍价，咱的生死关，咱的中暑人哈，都直接把这个碰破啊哈，安尼等等等，轻轻轻哈，会颤起来哈，那是家己控制不掉啦，那无得来控制哈，哦，佮成一个石头两尾为吹干哈，扑出来哈，哇，人安尼感觉个，这其实呐有个人哈，较唔打这个。水上急诊啊啦，啊，看安尼，切掉吼，啊，规个这心肝头安尼，折白白白吼，啊，等清吼，你那叮当的穿平平呢，加两把路啦，楼梯变两层啦，哦，穿到滑边吼，到这个瀑布啊，甲较早无同款，那当然无同款啦，一较早少年吼，也无感觉，今麦个误会啊啦，误会吼，这个所在上高退，上高退化。就像我引领规台车吼，恁啊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哦拢啊个保持掉咧吼，来赛过来吼，结果唔单讲我迄个引领吼，已经赛过那十年吼，你无甲叮当规台车拢未走啦，其他诶所在零件啊个小寡歹去小寡那个叮当吼，迄条引领啦白叮当就白叮当啊啦。就这个碰布啊，美国增加个的气温比人吼，穿起足紧张，袂安尼当当白棒吼，啊像个石头底底，如果暗时啊，那倒面床吼，啊那穿了够的人了，软高高，啊穿个滑冰吼，凊彩叮当就穿吼，起码一楼爬到三楼，阿妈讲一楼我直接爬到三楼拜香，唔免天困嘞，那无较早变两层穿一个，变两层穿一个吼。就美国增加个的气温比气温比上高过车，规千股的中暑人生死关。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内湖叫做康林路吼。第五个底有一件相思命的老爸后生啦，两个全部死伫厝内面。哇，有人讲即款头死两个吼，即个大大调查，当然警察开始发动嘛。的姓范吼，这个爸仔囝吼，伫厝内面死吼，警察开始采证啦吼，就去调查吼，甲看门窗啦、对啦吼，拢无被破坏，就确定讲无外人嘛，无外人伫边内面。那看医生来检查尸体吼，这一定要检查尸体，这是因为破病死安那死呢？就爸爸已经买七十二啦吼，这个爸爸伊专门咧照顾这个后生五十岁啦，啊，这个后生是严重毛病，是倒拐拐，完全袂叮当的，完全袂当食药啦、食饭，啥物物件拢拢爱因爸爸管，爱爸爸有老岁啊嘛，七十二啊吼，准迄时间唔知是那可能跋倒啊，那准无起来准死啊。爸爸死就顶个囡仔死，这个囡仔都拢靠爸爸吧，食啥顿伊都袂叮袂当啊，全部倒变成，结果爸爸摔摔一个，准改成。伫客厅嘛，唔知是心脏还是啥，唔知啦吼。都飞伫客厅，难过的心。爸爸是死伫客厅，后生是死伫房间内嘛。啊，爸爸若死，后生就无在调啊。这后生都全部袂叮当，爱靠爸爸管吼。你甲看可怜，安尼不要讲两个全部东西啦吼。当然第一时间，人认为讲奇怪哦，这一群头死两个吼，这大大调查一下吼，什么人发现的呢？就是到五月底，这真正的发生啊。拢无人知嘛，啊，无人起口，人知，就是这个阿公啊，一个孙啊啦，甲这个桌面上这个后生是结拜啦，这个孙啊吼，较早拢咧烧水嘛吼，到迄天暗时六点外，到这个因这个阿伯款阿姐阿舅吼，出来面咧找一个啦吼，结果唔知讲哎呦，市电铃说拢拢无人，吼拢无人开啦吼，准客右边说是可怜，我咧交代。就是这个爸爸早就交代，这做阿叔的吼，伊交代一支药品的钥匙，这个孙啊啦，这个叔伯孙啊点管吼，万不哩，那真正那就像安尼啊，真正有影好在交代呢吼。就一支药品的钥匙，伊准开哩，开哩，你要看这个阿叔，就这个爸爸倒伫客厅啦，已经袂顶袂动吼，啊，才赶紧走入房间看，伊知讲伊叔伯遐个，就是伫房间嘛，就爸爸这个阿叔咧照顾这个后生，后生原来死伫眠床顶嘞。袂顶袂动，同款袂顶袂动啦！啊，都赶紧吼，哦，打电话报警察，警察到，包括消防救护车到现场，都无送啊嘛，这都明显死亡嘛。警察开始叫鉴定的人来采取一挂证据，发现讲门窗无被破坏，并无外人入去。除了作为外人，就这个这个叔伯这个孙啊吼，不，叔伯这个孙是客锁匙，是这个阿叔交代一个右边锁匙。而且这绝对无可能有别人家带吼，啊，为什么会安尼？啊，医生讲，较无可能呢。啊，这个后生都完全袂顶袂当，完全倒伫眠床顶。啊，这个爸爸专门照顾好，这个爸爸若倒在后生倒啊啦，就是安尼来可怜。而且人专门研究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吼早前都心脏毛病啦，结果可能是超凡咯，啊，这一定是安尼啦。一个后生。倒面从慢慢倒外，固然讲属性吼，反正嘛，自细汉开始就这个毛病啦吼，就倒面从完全袂叮当的啦。啊，这个爸爸唔知照顾偌久啊吼，你看照顾到五十岁嘛，最后这倒面从完全袂叮当到五十岁啊吼，爸爸照顾到家己倒落去啦，准伫客厅啦。啊，后生爸爸一个无三顿，无安那样吼，后生我来死伫房间啦。啊，人第一时间即个讲即个大大吊打一个啦，因为一棍头死两个嘛。人个比较紧吼，即马正式所有调查鉴定经过各外围出来吼，这拢无外人侵入啦，并不是别人家带啦吼，确定就是两个人个身体状况啦，就是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心脏个毛病，结果从倒里去了，死咧，无人知啊。这个后生伫眠床有若袂顶袂动啦，啊爸爸死，无人看这个后生，后生就有若死伫眠床顶，哇，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可怜的家庭是有那不只，这是无讲尔呢。这若无发生这代志，你也唔知呢。一个老的家己身躯有心脏病都有病啊吼，你照顾一个五十岁后生，唔知照顾偌久到即马五十岁啦。到这个后生伫面上完全袂叮当的后生啦，已经照顾五十岁吼，你甲看，
嘛是艰苦过啊，嘛是咧过啦，无变话，对唔对？世间吼，你讲我艰苦啦吼，那样啦吼，人是无义无甲你斗三工啦，要甲你斗三工就算你好运，所以你茫定定讲我艰苦呢，我乞食呢，我。你现在个拢无人个斗三工，什么人一定爱义务个斗三工啦吼？这个世间可怜人介多啦，咱讲事实啊，可怜吼，AI 吼，人未甲你同情啦，未 AI 像这吼，人较会感觉讲，啊，实在有那，真尼啊，免啊讲吼，实在真，世间吼，咱讲木瓜人咧讲，世间可怜人是真了不只济啦吼，是咱唔知尔啦，伫台北。来哦啦，来哦，这个所在。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0: 皮面床无，伊只喘气拢喘袂起来呢，喘到一半，搁落落来，啊人足艰苦个，迄心肝头啊，那一只大石头在跌掉个，那阿就食手下面时阵啊，
1: 哦安尼好，
0: 啊变讲，哎我想想讲。啊！哎，有有些准，有准为了办活动，我一拳头就买五万，餐餐买起来才会吃，啊，
1: 无
0: 会唔敢 QMB 啊
1: ，QMB 哈，
0: 哎是 QMB 啊，
1: 哦，无咧倒咧倒咧，拢用咩用咩十块安尼吼，
0: 嘿，
1: 安尼，
0: 迄话艰苦呢，啊，讲话讲两三句啊，就喘，
1: 哦，
0: 啊，行路行两三步啊，就喘，坐路边床就喘，
1: 即马较好啊啦
0: ，QMB 啦，
1: 即马较好，
0: 我讲情形嘛是真好啦，
1: 安尼，
0: 反正恁遐物件我拢食，我唔拿食这啦，介济项个，
1: 也
0: 免讲遐济，我真即马是讲，甲你讲讲迄个情形啊，介神奇个物件啦，啊 QMB 是真正有影。身体哦，会哪吃哪用，很多那种小毛病啊，小毛病啊，但那都唔知那是无鱼，我吃冬瓜有啊，
1: 一直无鱼呢吼，
0: 一直无鱼，
1: 啊
0: 人变足轻松，啊个足快乐个，
2: 人吼，那这个胖婆啊，一直听医生讲，为什么开个都肾虚，关开中暑连吼，这个所在好的规身好呢？你别感觉讲，像人讲讲哦，我个像贵州海了了吼，遐那遐那，你得爱为这个中暑量这个所在先甲顾起来。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啦，都上好顾家。这来利用起来吼，你也别安尼穿平平啦，啊免讲吼，走路行一步好，人软搞搞吼，身正正啊，逐工都咱看到物件无爱食啦吼，啊唔在对咧，都对咧，定定规身骨全毛皮淡薄吼，迄就是咱的这个胖脯啊吼，未拄好先甲顾起来啦。要顾身体，人有会啊！少年家绝对无咧该主导这，啊！少年家得勇气去吼，我安规身骨安尼勇气去，到人到中班、老班开始，你才知影讲哦，原来真正身体要顾。啊，若要顾身体，咱医生甲咱交代吼，人专业的要顾身体开始吼，都要为心肺更顾第一，因为心肺更是规身骨的中枢灵。这个所在好了，规身骨好；这个所在歹了，规身骨歹哈。美国进口去到起源，美国做会到哈。经营一定要加的，经营是规身躯血路迄个通路啦，都爱通吼。啊，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啦。美国进口 QMB 甲德利的经营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嘞，电话哈，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这个卡，报关时间来听来算哈。谢谢，感谢收听台北松山区的张再起哦。可能我啦，较早的时间啦，好，一个27岁水果女啊，家己岁数伫外口，结果困到一半，这再起时间哈。嘿，我那礼拜嘛，当礼拜吼，哇，拢困较晚吼，平常上班都咧忝嘛咧吼好，结果困到一半吼，早起的时间吼，才听讲有人客锁匙咧开个门啦，但是开袂开啦，开袂开，但你听有啊，你会听来讲，确实有人客物件伫遐咧，用迄个锁匙孔吼，啊，伫遐咧转转转咧转迄个锁，转袂开嘛，啊，这个作用呢，当然伊家己一个人尔。啊，水果你看廿七岁吼，安尼水当当吼，伊惊一下，赶紧人准跳起来，准去甲门挡咧啦，门挡咧吼，就出声啊问啊，你是啥物人？你家咧开我的门啦吼，外口一个阿伯啊，76啦，伊讲吼，我打去用关出来啦，较早我睡这个所在啦，我买咧揢物件，我讲你咧讲，对吧？阿伯啊。就是讲，较早你睡这个所在，今麦无睡啊，今麦睡别人啊吼。你嘛袂当讲，你要来揢物件，揢物件呢，靠你安尼啦吼。哦，一直要撞入来啦，啊，一直改咧。小姐讲，我特别开，要开啦吼。我要开开入去揢物件啦。我当然这个做囡仔就管报警察嘛，报警察。阿伯讲，阿伯，我来讲，我报警察啦哦。你吼，你在关照呢吼。好，今麦来确定吼。这个阿伯吼，真正较早住这个所在。的这里上山区，上山区哈，伊咧讲张头早，伊本来是听到迄个门声啦吼，改成为吊钢弄一个门啦，得敲敲弄一个门吼，可能这个阿伯啊吼，伊有来想讲是不是有做别人啊，一定有做别人啊嘛，这所在做热门啦，吼做别人吼，伊先敲门敲敲敲两下，啊，这做咧困啦，啊，听人弄门吼，伊也无加应吼，爱困觉咧吼，结果。过来就听到啥呢？迄锁匙孔，迄锁匙孔咧插锁匙，但是全部开只锁换过啊啦。厝头家，当然我厝头家今仔日锁那进前细人，即马换新的厝卡，当然我锁头换过嘛，迄锁换过，伊开袂开啦。但开袂开，你怎讲？你听得出来？这个人就一直伫遐咧插，咧插迄个锁匙孔吼，啊开袂开，啊就用手底下转转转转，一直转的声吼，吼准跳来，赶紧为民生店都去饲咧，门甲饲好掉啦。安尼上无个加一单嘛吼。那如果真正你硬变变贵吼，好啊！即过这个门，这个租金就甲问讲，你是什么人？伊嘛唔知对方是阿伯啊，嘛唔知啊，是出声甲知啊。那无硬甲讲你什么人？吼啊！这个阿伯讲，我是电话租这个所在啦吼。啊，你敢会当开门啦？咱好啊，讲得好吼。我要入去揢一个物件啦。哦，啊，这个租金来讲未使，当然嘛未使。卖讲租金啊！你讲我一个查甫人，我家己一个人，你无大无小无小无细，买入去甲揢物件，我嘛唔敢你入来啊！卖讲租金啦，啊！这租金拢未使，未使啊！你莫个直接揢你哥哥，迄个声听了足惊嘞！尤其是一个租金啊，一个租金啊，尔吼！我今仔日听你虽然开袂开，锁单我过，但是你直直啊翕啊！啊，七十八了，翕一个开开，我要哪办？本来就是，一直在给你讲，伊讲你莫阁用啊啦，莫阁用啊，你看一直在开锁吼，我就跟你讲，这已经我咧大呢，你看会使讲，无小无细买入来讲，我吼单向关出来啦，啊买入来揢一个物件来啦，哇，啊这个先做囡仔看，安尼甲讲讲袂听啦，甲你讲袂使，你阁唔走啊，啊那安尼我就要阁报警察，伊准先通知男朋友嘛。男朋友无甲伊带做伙，男朋友甲伊讲了吼，赶紧来报警察，报警察有若联络厝头家啦，啊，赶紧大家拢做伙到位啊嘛吼。厝头家咧讲，这个阿伯啊吼，是真正较早有改岁数，才五年前个啦，五年前岁数吼，后来改成去用关嘛，这个阿伯啊吼，阿伯啊吼，去用关出来讲，直接拢来遮啦，讲要揢物件啦吼，啊，这个主人伊甲讲，你袂当安尼啊。不管哪样，你嘛找兔头鸡，什么人陪同，大家做位来吼，看真正那经过我的同意啦，要你找唱伫什么做的什么物件，我去，你一直伫遐去，你个个要甲开锁，哦，我起价吼，安尼我报警察啦哈，你他妈等警察随到位，哦，这个阿伯也紧张一个，你真正甲报警察，伊赶紧要撞来吼，准伫楼梯卡准断掉嘛，断掉警察到位，断掉你也掉嘛，我跟你讲吼。
就是这个啦，就是伫电管间开锁、解锁是啥？一直来一直拉吼啊！人不甲关，开袂开嘛？锁头话过啊吼，你个调查，厝头家有讲啦吼，讲这个人吼是真正较早甲我岁数五年前啊啦，岁数所在，但已经无岁啊，中国过一个呢，伊去用关。无税这所在了吼，中国嫁一个少年查甫囡仔，那么这查甫囡仔可能唔知虾米代志，那个无税，这个哇，这个租囡仔好好，人家己锁匙起来个鉴定吼，这个锁匙是旧锁匙啦，就是那个贵袂贵啊？这若真正锁匙扣一个入去啊呢，这租囡仔危险嘛呢？就是因为起一个旧锁匙，啊，这较早伊税的时阵的锁匙吼，底下一直拉一直拉，好个再开袂贵，好个再。厝头计嘛太天真，甲锁换过啦吼啊！有甲报警才甲抓到啦。我甲你讲啦，伊起码甲你讲啥呢？因为家属有出面嘛。伊讲阮爸爸啦，阮爸爸吼，伊改成头壳对有问题啦吼啊！唔只拢会死叫白锁啊，拢锁工哦，较早伊带队啦吼啊，身躯吼唔知当时炸锁匙来共开车啦，歹势吼，好甲这昨天也无甲过啦。这做那选择无甲过啦，就是卖甲过，你卖甲过吼，就家属抓到伊嘛吼。哎，无阿多，你甲看，迄伫外口岁数吼，你茫看，真正撞到这呢。因为这间厝吼，较早唔知睡过什么人，你唔知啊。啊，因若真正老锁匙，迄有诶较笨蛋厝头家吼，想讲啊，都锁头壳好咧，无换吼。你去有进前诶人甲你锁转来，哇！好家在真正有影，头家有甲换锁头吼，一支旧锁匙开袂开啦，无得作业就惨啊啦，啊，真咯吼，拄啊伫昨年啦，昨礼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片药房，那无详细，再多多使用。

好，阿嬷咧问讲吼，那拍排便啦吼，讲伊甲因头的吼，人小我有回来吼，拍排便足侪人安尼，阿嬷唔是干那恁吼，人那女的吼，等下无咧甲保养，安那保养咧，得关好人卫兵，落去甲遐调底下所在足侪歹人吼，咱人身躯足侪咧阿杂菌拢住伫等下啦。上侪歹人拢住伫肠仔个所在吼，你再好人落去甲赶走，迄肠仔家己个叮当蠕动，叫做蠕动叮当吼。人咧排便在家己排便，你茫常常讲啊，我着来找医生说我食两边个食个虾，迄你食袂掉啦。咱个火力民宿你爱食，火力民宿对这个排排便相当好用吼。一段时间了吼，慢慢啊慢慢啊主动主动家己排便哦，规个消道人偌舒服呢。这个排便是老大人啊，吼一工三大事啦。一定要甲食好主人的排便，到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吼。那不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8689999，请多多使用。

这部时间我啦，有要去防护一寡产品，有网无上侪哈。这个电话抄起来，别唔抄起来哈。随时要问要卡到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个人使用哈。大家平安啊，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咱来听歌，听阿尼基。

洪都市哦，安尼记哦，洪都市哦，啊来食啊来食寿司哦。大家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嘿，这人爱水哦，像即马大家有拢留住瘦瘦针，瘦瘦针其实是因为糖尿病人咧做的吼。啊，我专去门外主治医师，主治医师讲吼，医生，爱糖尿病人个人住瘦瘦针的，你敢问我有啊？啊，你要做哦？我是无确定要做，我是要问看卖哦。迄做一剂是一万啦，吼、哦，一万都着一个月嘛吼，吼、哦，就差不多一个月是一个当时，我袂记讲哦。啊，这哪做，你都爱继续做哦。你只要做瘦瘦针的人，你爱继续做哦。啊，迄无健保的做哦。啊，你若无做，佮肥倒倒来呢？哈、哦，才费气哦。安尼唔免啦，我是问看卖啊，你，我才甲讲安尼。那么现在人来做牛奶针哦，因为现在的人哦，生活科技进步啦，咱人的对生活条件、对生活需求就多啦。那么你需求就多嘞，哦，供需嘛，哦，啊，你有这需求，我就当给你这需求来满足你的需求。讲啊，唔免你唔免食较少，唔免啊，唔免运动哦，要忝是忝，运动两日就先忝要等啦。你该做哦，这个瘦瘦针头就散了呀。够遮简单，根本无遮简单。后来牛奶针，啥物叫牛奶针？迄牛奶针本来要助我美白的啦。啊，为讲困袂去、失眠吼、搞眠盲的，啊咧助牛奶针啦。啊，主要是安那咧报新闻，助甲死去啊！开四百外万，助甲死去都因为袂困啊。啊，助到后壁怎上瘾啊？都像恁食酒啦，酒食怎会瘾啊？食薰怎会瘾安尼啦？啊，助这牛奶针助甲会瘾啊！哈，这代志发生哦，老一个八岁的后生啊，你甲看这，未困啊，晓暗时未困，咱未困，你也未报食银杏哦，吼、哦。这台北市一个姓双口里的妇女人，因为长期失眠困未去，第三年内底，伊开800万去注485剂牛奶针，开800万哦，吼、哦，迄人我开800万，我开始困未去哦。呵呵呵哎，三年开800万，就为着要互困呢？你甲看，哎呦，讲即马吼，现代文明病有够济呢。迄人讲一人烦恼一样哦，无人烦恼是小亲像的呢，是毋是？讲袂困，安尼三冬开800万，恁一个月开2000个，丢丢叫，干干叫，哀哀叫，有无？啊，买啊，好，咱买啦，咱买啦。三冬哦，开800万。哦，我若800万，我即世人若800万，我高枕无忧，我逐暝困啊咣咣叫啊，我对唔对？吼，啊去做个陪听呢？用做的做485剂，敢会袂疼哦？就点牛奶针啊！啊，因为药物伊怎变成瘾 again？ 啊，伊的身体怎出了状况怎死？安尼就免烦恼困袂去啊！哇，迄、都困袂困啊，袂精神啊，对唔对？嘿呀、啊，弄得你呀！住一下两滴哩，安尼你甲看这别人嘛在做吼。这医生做歹看，我医生哦，好为好医生为歹医生啊。我都有钱赚的，我插到你死，还讲住住死。安尼三档啊，住485剂，你袂感觉你赚着夭寿钱哦。你讲啊，你怎忙去做啊？用别种方法你困啊？你是安那袂困的？啊去，我无你找心理医师，我啊无你找安吉，对不对？医生歹心的，歹心恶落毒，对不对？干那要赚钱尔。啊，袂甲讲者，讲你有冇去做啊？你像咱的陈伟霆，安尼郭伟霆医生，迄、那个妈妈着皮蛇，迄皮蛇神经了，听干呢？迄病医生甲讲上届当止疼药啊，有无？来郭伟霆医生用甲做做银杏啊，甲做的好，好哩哩袂疼，啊对症下药嘛，开啊一万拢钱啊，那就是安尼。台北地检署个证件吼，啊依照过失致死罪个起诉吼，涉案即个姓刘的医生，要求老医生你要求安尼你老。你老无天良的呢？你对不对吼？啊，这伤口里的女性过身了，留一个八岁后生啊！你甲看，哎，为着困袂去吼，啊，后钱够惊一人困袂去，你我倒去吼，嘿啊，啊，都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咱袂当个讲，讲咱也毋是伊，咱也知伊偌艰苦，啥困袂去，对不对？嘿啦，安尼啦，啊，就安尼留一个八岁囡仔啦。啊！这囡仔去校读册，叫同学啊笑伊、骗笑伊，无妈妈，无妈妈，你无妈妈，安尼啊吼！啊，就心肝伤害啊！但是伊拢去承受这压力啦吼！
啊，伊做认真读册吼，来换取老师的奖励，吼，啊，佮有点数呢。啊，伊终于吼，关伫个无因老母的座机，一当对你们座机然后，生日了，忌日然后，因老母座机的进程吼，安来完成妈妈，伊甲妈妈再生约定了吼。这个起诉就在讲，这个姓老无天良的医生为着要赚钱吼，对了，报纸嘛甲讲安尼，伊为着要赚吼高额的报酬啦，对吧？嘿啊，伊无遵照吼这个、医疗的规定，各医疗顶管的必须爱注意的义务，嘿啊，要受骨啊！你这老生你嘛无好，你这人阿伯你赚这钱嘛无好，害人性命无啊，囝无老母吼。伊对2018年哦。3月到2021年的1月22号，伊伫个即间诊所内底登记，吼，而且咧高频率来替即个伤口，你即个女性吼，改做即所谓的牛奶针呐。啊，即、这个成分是关节药品呢，拢总改做485届呢，夭寿哦。第四条，即个伤口里的女性的心理，甲伊心理吼。身心灵啊吼，转依可挖依赖，喏、哦，啊转成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安尼是用这个代志，明仔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敢甲你做，既然你敢和我做，对不对？嘿啊，你敢去做485届？啊，你敢甲做485届？啊，唔能拢敢的，敢会硬去赔，有啊？给我硬赔啊！你不看哈？啊，这个2021高伟切伊这伤口里这小姐去另外一间诊所边进行除疤雷射的手术，啊，就注牛奶针诶，有无静脉吼麻醉了后，伊就出现了血氧吼降低，哦，惊死！血氧量袂当降低，袂当降过高十嘛，对不对？啊，伊心跳怎缓缓变慢，变慢，要停呀吼！啊，送伊病院了吼，刚一年9月30不治。9月初二做，啊，9月34安尼。这个、台北地检署侦查，哦，认定这姓刘医生违背着医疗的常规，吓，要求啊，对唔，要求啊，以滥用药物来进行着睡眠的治疗，哦，和这个姓陆，而这个女性死亡有重大因果关系。怎个伊叫过失死罪，吼，致死罪甲起诉，这个医生的牌甲废掉啦，伊无医德啦，伊无医德啊，要钱啊，无医德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人叫红仔，因红仔姓区的红仔讲，因太太过往去，因的后生先甲八岁，在上需要老母的时阵，失去掉老母，读册先叫学校同学甲笑笑无妈妈，啊，因后生唔嘛讲爱承受着失去老母的痛苦，佮爱面对着佮同言的，吼、哦，无心只话带倒口假舌，笑伊无妈妈。对不对？甚至这岁数的年纪，伊就爱出面出庭去面对司法的定数。啊，因这个老爸伊红婿就讲，因某过往去会过当当哦，即做机迄一工，因后生抱一只芝麻街红色的吼，迄只娃娃无，吼吼吼安尼。啊，就互伊妈妈看，原来即个囡仔拄啊读小学时阵，伊就曾经甲伊妈妈约定，伊要努力求学，累积点数要换一只吼芝麻街吼。这家那就做大只只鸵鸟上面会讲吼，会讲。伊妈妈过去了后，伊赶快把这一条默默藏伫伊心肝底，伊无甲任何人讲啦，系啊吼安尼。啊，所以因这翁婿就讲哦，囡仔靠着读册表现累积点数，而且一直甲伊妈�妈做机的同工哦，啊，佫差30点，老师鼓励伊佫啊努力一段时间。即、这个囡仔做焦急，讲啊来不及啊，惊袂赴啊！吼、哦，老师问讲有啥物代那袂赴，囡仔讲甲讲，因为我惊要去看妈妈。吼、哦，囡仔吼尾下佫讲，即、这个娃娃吼长得有点迟啊，吼、哦、有一点仔较慢来啊安尼。吼、哦，在场的大人目睭拢红起来。哦，今年5当季啊，吼、哦，即、这个囡仔也升上国中啊。吼、哦、啊，终于当个医生哦，被检方起诉啊，吼、哦，我当个起诉。嗯。这实在，我讲做假来的吼。这医生有无天良做济啦？然后先生、院主任吼都是安尼吼。要这个安尼要困，咱人都安食落去，放出来困下落。啊，这三个干么足简单哦？哦，我足粗暴，我会食哦。哦，我落来困下，倒去确定不能困了哦。好，要放我就逐工放，哎，安尼上解好。哦，恁若是安尼，人是上解好。
但你若无拄过这三项人，你毋知艰苦。尤其是卖食，插鼻胃管难卖食，伊就是卖布啊、食道受伤啊、无牙啊，哦，啊这食道萎缩啊，物件我都对是倒落呀，只有甲插管啊，注流感、注液体的物件尔，伊我都布啊吼，空空叫切啦、软的啦、胖的啦、甜的啦、Q 的啦吼。啊，定酷酷的啦吼，啊，拢薄面啊，我都享受这样，无伊都拢人加用惯的尔，所以物件加到像黏个无，哥哥妹妹安尼用惯的尔，惯去比如惯安尼尔，你我都薄啊，我都去享受人世间哦，脆啦、芳的啦、Q 的啦，啊，酥酥糯糯。

啊，有个人，有人因为荷尔蒙失调是啥物哦？今年就是食老，较老啊了，较无正面啊。人咱三四点就起来，有诶即摆少年上班读册，九点读上班，八点半闹钟啊，仰都叫未起来，个有无？啊，落去互叫叫叫也未起来，啊，咱软硬软软卖起来。哎呀，这嘛，这是大人吼，困啊，未有天光三点外、四点外，或者四点外要五点天就咧光啊啦。哦，要运动啦，要出头就咧当去啊，对不对？愈坐会哦，愈坐你愈未重面面，啊，像红眼镜也足重面，一面大一寸。哦，红眼镜爱困啊，困落面啊，食饱饭困饱面吼，安尼啊，日时好出头，暗时好落面，啊，一面大一寸安尼啊，哦，一面大一笑，眼啊摇，眼啊笑，啊，一面大一笑，是不是？哦。所以爱重眠，这个眠足重，因为你若这困袂起，你病就咬，高血压就咬，高血压就咬，来肝就无好，肝若无，你血液循环就对你无好，所以就一步袂困就袂使啊。一工无眠，三工失神，有啊。我讲，所以爱食的落，爱放的出来，爱困的落眠，讲的足简单。啊，若三个拢做够容易的，好不好？啊，像这囡，你爱去困袂起去煮牛奶，真阿不然阿不来吹氧气，对不对？是不是？啊，总是安尼吼。安尼一条生命都无去啊！嗯，好啦，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用心歌你的酒。

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才会破病较高。你营养花无够，你食这他家戆，食这样他家疼，食这样人无愿意食这样，啊戆恰恰食这样，啊集中力无够食这样，啊你肌肉无力食这样，啊个眼角膜食这样，啊毋是困袂起个食这样，啊心脏跑跑散食这样，食这样。安吉即马讲只一项是啥物？就像因为你无花所引起的呢啊！我只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即马讲这是台北严重的哦，护理师哦，因为健康一点通咧分享。啊，若花无够，贫血会安那？他家戆啊！就我只讲营养无够，百病就到戆先到，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花啊，花爱带上手上手上手去闹啊，花爱起来啊！上手搞啊，你就袂讲，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的脑用上手上盖重要的所在啊。第一，你就讲；第二，面色白死煞；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啊，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袂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爱用咧洗腰子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煨乌白食，牙口无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都应过啊米天米酱安尼咧食，有咸香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不对？对哇。啊来，所以咧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好生活，哦，会当帮助你生活物件。所以按我当定来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先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唔是古早人，过来点啊，过来抓啊，过来啥？唔是唔是。我定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但我定讲生活生肉生骨型，我定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未甲你骗啦。因为我那听我了戆啊戆啊，都有嘴在咧食，啊都无元气，啊都心肝勃勃颤啊呢。啊！你看医生啊，治大动的哦，哎呀，你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嘞，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戆、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混沌、混沌，足想要困。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卡到硬硬硬，行行都等。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过来，你的肩胛吼，肩胛，你的指甲床，哦，这肩胛，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做个灯影，哦，做个灯影，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做个闹他们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吼，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会甲大心肺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在打火啊，啊你就火不够也硬打，啊所以你打久你会艰苦呗，心中很艰苦啊，所以你要找到源头啊，好不好？这样是因为无火而已，无火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很紧，吼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说你心中在艰苦，你要吸一口气很艰苦，有无？这样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迄独孤家的啊，爱困都爱困，提不起劲哦，啊意识不清哦，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哦这种会休克起哦，就要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哦安尼。那安吉都啊讲的这相关的竞争吼，嘛不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哦，什么什么详细，哦啊这。贫血哦，要安那治疗？食药也无效，电补也无效。你若严重，足严重，得去做清血，得做别人血，就像阮弄咧捐血的人哦，去做这血。啊，若无咧，上个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啊。无搁咧电脉，搁来转来转换，你有阵袂去需要你转换要创啊？对不对？系啊，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啊，吼、哦。那引起贫血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就是啊，你的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哦，比如讲你欠铁性，还有遗传的海洋性贫血，
再来恶性的贫血，比如啊胃肠咧流血、大肠咧流血、痔疮咧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哎流出啊，哦恶性，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搞。那个那个第二种就是啥啦？你红血球破坏增加，啊不，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弄者啊，血拢病出就无呀，等于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好无？嘿呀、啊，啊这个贫血吼要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贫血。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定块块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哦吼，安尼吼，安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这个血红素来携带上素，有无？血红素爱带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容易感觉足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医生的评估也好，啊，我用吃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哦，啊，你肌肉啊，无叫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吃迄有铁质的物件，啊，未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这种吼，这种为遗传的，这有咱讲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哦，你的字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疾病，或者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检检查当中，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这个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哦，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哦，来关怀好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而且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哦，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分烂的人，哦，你西游记的人，啊，或者酒精中毒，啊，是你五行的人，所以因个贫血，一旦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啦，对不对？嘿呀，所以讲啊，贫血要照顾。不是讲的均衡饮食，啊，你敢会补啊？都未补啊！迄西游鸡蛋敢会食？迄做化疗蛋敢会食？未食，但这时阵你上介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定讲用啉的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若知影你贫血啊，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造血物件。哦哦，比如讲的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哦。啊，高铁比如红肉。叫你吃牛肉，啊，你吃素要吃牛肉，对不对？嘿呀、啊，啊，不就全谷类，啊，薄面呀，啊，不就蛋黄，哦，啊，不就个深色的蔬菜，啊，不葡萄干，啊，不高热量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哦，这夹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吃白来呀，我要吃白来呀，哦，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哦，鱼呀啦，哦，啊，肝啦，哦，你应该要吃白来呀。你慢食，哎呀，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出现着贫血哦，发现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比如，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的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有咧来咧细细做侪，有诶胃出血，有诶痔疮诶，哦，这种诶出血，哦，这种诶，啊啦，这种诶这个包括吼，诶恶性诶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是啦，你要落门层搭个公车，只爱慢慢较慢的。我一爬起来，会跋嘞，会晕会晕啦，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的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还袂起断啦，啊，你晕晕，啊，你落来，啊，跋嘞，趴嘞，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跋倒哦，我顶下爸，你着那营养无够，爸病就搞晕身搞，晕车车足艰苦，跋倒。啊，过来，你这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便血，啊，顶口骨顶啊顶袂上，啊顶干啦，佮流血，啊，都你无血佮流血，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血唔是食药，食中药食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两个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我讲要站袂住啊，你紧补充营养素。
你洗油脂的人，等于洗三温暖的人。你用洗到吼，安尼洗到拢无亲像啦，洗到无元气啊，洗到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吧？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一吐吐到袂吐，孕吐的人，你来补充吼，咱讲营养素，是不是？哎呀，大病拄仔好开刀了，倒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的三个内底这气一定爱揉起来，啊，若无一拔溜溜去。有的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回去了，这四个月很折磨，这样一直吃不下去，开刀上都放营养素，放馒头，放什么高蛋白，放什么，你放氨基酸这就好了，我跟你说，是不是？这很简单，方为铁离子维生素 BNB 六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你一定越来越勇走，相信你就得到健康了，不要再走完了，看到做不甘的，真的看到做不甘的，好吧，所以大家都走的。即个要生丰富的迄个铁离子哈，或者即营养素，其实即个原料就是要生血，得直接生血，然后生血、生肉、生骨髓。郭伟廷医师有甲咱分享哦，你要生肉，你要有血啊，你无血变生肉，哈、啊，我袂当食啥物就补肉补肉哦，无啊，你就是袂当无可能跳过人过啊。你要生肉，你要先生血，再来生肉。你血有充足，伊家己的生肉免你甲讲啊。对吧？生血、生肉、生骨髓啦，咱人吼够病本啦，健康又行个记录行。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丹，较袂卡到硬，软软行去行倒转，较袂定爱头晕目暗啦吼。买啥无半条，按摩金全金条，鼓励起来，好好好，我面去无，无血叫做贫血啦。好，来谢谢，咱来个听歌，听单一老唱，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个讲，咱那些话，以前嘛，这个笨便笔啊，吼，愈加愈雪球，越滚越大。唔是干啦，咱食沙拉油呢，吼，佮包括麻油、香油拢有着。而且即卖有大卖场，佮包括吼，迄、连锁店拢有着，拢有着饭店嘛，拢有着用即款的油。吼、愈薄愈大。其实这是安尼薄，咱平常时就食足济化学物件啦。你若三顿拢食过，外口人加减拢有啦。所以你关键爱够勇敢啦。因为你肝来发炎哦，你袂堪免黄曲毒素啦。你肝来发炎，你袂堪免海洋弧菌啦。迄种有你啊，有咱去学虾啊，搭定啊，那规手肿啊，要烂，要败血症，要死，伊肝一定有问题。我甲你讲，肝一定有问题。所以第一要以肝固勇健。所以甲讲，咱若小可肝咧发炎，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个普洱茶。会特别深化，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嘞，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所以一肝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吊，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诶，
1: 非常重要。诶、欸，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诶，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黄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诶。
0: 吼，哦，维他肝呐，
2: 我平常带人走，
0: 吼，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吼。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还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包无食。
0: 哦，真系过用行起来安尼啦。
2: 五包啊！哦，哎，你以前我讲我肝病嘅话，我讲，啊，我就唔听赵生嚟你讲。我叫那下，我那戆戆我知啦。我一斤就死咗。到尾啊，那食个即马盐拢无啊，加碘拢无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处于健康啦。
2: 认真啊，即马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啲啊怪药落去
0: 嘛。哎呦，谢谢。
2: 你讲我一食饭了。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保养有够好？
2: 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顾身体。
2: 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的肝药
3: 啊。包油啊，拢食袂好啊。啊，我怪迄来食会怎好呀、
0: 啊？哦，食维他干呐。
3: 诶、欸，怎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吓
3: 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
3: 吓啊，医生讲，爱做了医生，伊开药啊，我这食几下当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要看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个照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的。
0: 哦，你代谢有够好诶，好啦。
3: 啊，规条拢黑。
0: 哦，拢无红诶啊。
3: 吓。
1: 是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0: 对对对，是高阿哥五羊是因做农夫，
1: 因爸爸哈，哎、欸，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哈，那像迄橡皮，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恶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炎会痒嘛，啊痒也痒嘛。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哦，
0: 会团咧，
1: 伊会团，嘿，比如伊会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啊，有时无张地就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哈，啊，反反复复袂断根嘛，就真艰苦啊，艰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马里，
4: 观察咧用两亩上拢是药啊，爱食肝药啊。
0: 那维他干，
5: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唔是当伊讲伊的身体足好啦。伊就甲我讲伊有食维他干啦，就是伊看伊17、18尔，水啊！伊今仔去讲伊的足好，所以今仔敲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干，我爱食。
0: 因为恁拢咧抓迄个奶汁药啊啦。
6: 哎，维他干我报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强胃迄落，我看到去叫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多。
0: 体内累积毒素排泄出来，就是得你维他干是你妈的。
6: 有啊，
0: 真的。
6: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食。
0: 有影做好会好。
6: 好诶，
0: 谢谢，赞。
6: 我顶间哦，
0: 嘿，
6: 这下只，一粒你知无？
7: 啊，甲蒙过疼，我当那去着吼，迄为他干一盖就见两粒，啊，透早就较袂疼，你知？我早过食两盖同我消，啊，阮惊讲啊，伊可能发炎。
0: 对啦。
7: 啊，我啊上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7: 我昨仔吼一盖甲见两粒，啊，天光我见两粒，啊，暗过食两粒，啊，同我消去。
0: 就对咪，啊，就对等你啊咧。
7: 哦，真正迄肝药真正厉害呢。
8: 我早就吃你们的维他干啊！
0: 啊，安那好，唔捌听你咧讲，住伫汤的呢。
8: 嘿嘿，对。
0: 哦
8: 啊，对啦，我已经唔甲你订几下摆
0: 啊
8: 啦。
0: 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8: 诶，袂歹呢，因为我伊款迄啰，假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
0: 嘿。
8: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8: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跩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嘛较好啊啦。
0: 好重要吼。
8: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啥啊？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卖哪会干那迄维他干？
0: 嗯，因为维他干是迄个有机好，吼、哦，袂当精神吼。
9: 哦，我食今天食五罐啊，迄脚砍手麻，甲啊，迄脚肚啊，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嘞。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的时阵吊几晚嘞？是安那？
9: 伫困呐，伫困呐，哎啊，吼，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嘞。
0: 吊几晚，顶好足疼。
9: 嘿啊，哦，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只拢无你甲恁讲啦，啊，无你卡好，过来卡一下，甲你开讲。
0: 爱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9: 哎，啊，我食肝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好，拢安晓晓晓，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体内毒素真正排出，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9: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诶，都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出，即摆互白叔叔。徐大姐在这，好，您听徐大姐。多啦，
10: 伊嘛伊个面个底像个鬼片老人呢啊。
0: 嗯，几岁人了他呢？
10: 五十岁了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啊，无咧拍去讲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叫你交表，讲好，吃了真欢喜。伊讲啊，叔叔，我迄乌迄吼，啊，如果总白去了，讲哦，你啊吃了一罐，你迄就拢好去。
0: 迄个卡掉有漏液啦。
11: 哎呀，身体够用，
9: 换鞋哇吼，脚底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呀，好，拢安晓晓晓，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体内毒素真正排出，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9: 真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正食。个脚拢含手拢袂麻，拢袂麻，安尼好够好诶！
12: 我甲你食迄发力王吼，啊甲迄食干迄啥？
0: 维他干
12: 了，哦，食了偌好，你都毋知影哩吼！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咧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无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韭菜拢袂见人拢乌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迄乌那咩拢。咱呐，含人讲有帮唱烂的呢。
0: 安尼哦，
12: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今届吼，吼，爬爬爬，啊，脚，迄旧筋，迄下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有够欢喜的啦，维他干姜肝解毒，嘿，排毒第一名器官叫做肝。啊，肝的够用劲，所以你一天吃了，不管是吃化学的啦、喷油啦吼，还是这防腐剂啦、色素啦吼，啊，这万把有的农药啦，洗无清洁的这物件，你甲看，你的肝筋啊健康用劲，你老神在在啦，够肝第一要义，维他干买当来吃。咱的得力维他干是咱当属店新原料，啥叫做新原料？用上佳的德国进口入来。会是你妈的啦，因为咱台湾国病叫做肝病，伊的新原希望咱台湾国病爱停止啦。因为这乙型肝炎即马是阁无药通去做，但乙型肝炎即马有药通做哦，好势。那么你有慢性肝病人，维他干请你爱跟对调的，一定爱盯跟对调的啦。莫有肝发炎的机会，莫有那肝有包油的机会，祝你健康，祝你用行。得你维他干200粒，真个2800块，加康巴上佳药，即支肝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 咱的政府认证国家机构又身份证号码，针对肝脏类都有，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你无听唔到，每一句、每一字拢是咱有字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吼，啊，唔知要对肝的敲电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谢谢你，拢知要对肝，但是那新朋友欢迎你，哦，你若唔知要对肝，爱敲电话来询问好详细。哦，无方便出门有两项送货，第一项是乌鸟送货，唔免收运费；第二项经销房直接甲你送货，唔免收运费。那不是有几号的，伫咱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吼，谢谢，敲咱这款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路口会转弯。

路口的灯碗，我来，我来端，我来秘密小公布房，对不对哈？啊，天然报这啊，报避风啊，报药方啊，公房阿妈团开药单，灵药丸来吃个心头结几丸，嘛不好啊。哦，啊，开钱人报这进来，那进来报一进来进，干活嘛不好啊。啊，足简单，安吉特刚在这里讲。啊、你都不相信，你的温度看偌歹，哎，温拢无开，看你温度看偌歹。啊，你七听八听，尾啊，人啊讲啊讲，哇，哭到尾啊，嘛是走来安吉家，对不对哦？哦，唔管咋嘛，我拢希望你较早健康，勇敢是上该赞的，这是咱希望的，对不对？好、哦，啊，美国哦，若要去美国，好朋友爱说伊哦，美国即满32州哦，爆发神秘传染病哦。好，一天会流流数十摆。恁家便算甲一间个，有人买两间厝个无？套买一间厝套房两间个尔，两房个，两房通常拢是一间便算尔。我看你咩去流，对不对？吼，一天流数十摆呢。医生讲患者呐，伫遐入来吼，拢买酒业个吼，啊，拢豆豆啊行，豆豆啊入来吼，足惊呐，煞屎啊，闪尿兼闪屎啊，嘿，即阵啊。你若计划要去美国佚佗的好朋友，因吼吼，你饮食上爱注意哦吼。美国即卖咧爆发严重啊，环孢吼，环孢子虫，环孢子虫的病，而且肠啊肠都感染的啦。所以许天博士伊即只讲你爱早去美国食啦，知唔知啊？你若要去美国，即卖紧嚼病啦，去啊，逐工爱食啦吼，即种是歹困啦，肠啊肠都感染的疫情啦，全美国已经有32州哦沦陷啊啦。即、这个若去感染到患者，若出现严重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一直流吼，啊个腹肚疼疼疼疼疼，碰到地面疼，哎脱水啊，因为你流个脱水嘛。啊，有人甚至一天流数十摆、数十次啊，迄完全无得食物件啊，迄便所冒条条啊，更加互人烦恼是目前美国官方讲，阮无确认即种疫情的感染的源头是对对来啊。美国即马已经破2900人吼丢啊啦。哦，密西根州啊，吼，暴增啊，去年31倍啊，最惨重啊。这根据美国吼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甲这各国卫生局吼，各州的卫生部门吼，上爱新的数据吼，这全美啊，这环孢子虫啊，感染的病例已经高达2944例啊。哦，啊，这范围吼蔓延至31到32个州啊，吼，其中密西根州啊，灾情上爱惨重啊，吼，已经通报1562人，哦，至少有44个人因为老老老老老，一老老不停啊，转转转转转不停啊，断医啦，嘿，安尼啦，啊，这个密西根州吼，伊用平均每一年差不多50个啦，啊，今年暴增哦，1000多个，哦，再比伊用佫加31倍嘛。所以其中是纽约州吼470个案例吼，俄亥俄州的364个吼，啊伊利诺州的甲佛州吼，拢破百，拢破百。那么美国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呢，警告吼，实际这患者恐惊数量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吼，因为足侪竞争吼，有比较较轻的患者可能还未甲就医的这标准啦吼，伊会得进行难处自行痊愈安尼嘛，或者无可能安尼，闹不停的呢。有的去连锁餐厅吃完，隔天刚就病发就压起来，好闹不停。啊，去这个医生讲啊，这患者吼，安尼满山走进来吼，肚子吼剧痛嘞，巴肚痛啊，甲袂行哦，痛甲无法度，爱白叫无，要爱白叫无嘛无难嘞，有食啦无就食啦。嘿，所以若有要去美国佚佗啊，都要注意哈。伊即卖美国即卖大流行啊。嘿，这个吼环孢吼环孢子环孢子虫病哦，就食啦。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搞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在这款电话是24小时拢当卡，0800-3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上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3-5599，谢谢。这时阵搞电台进广告。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黄昏的故乡啊。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仔布鞋啊，吼伊卡布鞋，啊，只挂伫个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敲了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壁啊一路一路吼，安尼摔出来吼，流出来走了这个防坡堤啦，还足大地防坡堤，咱讲个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甲即卡红鞋啊，怎留伫遐？东港的下晡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啊，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甲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个寒海啊，又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住伫这个吼肉粽甲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土沙坎没有？一半即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看袂看，把这天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那个安尼吼，安尼涂个肉粽个边啊，拢遐乌毛涂吼，看袂？吼、哦，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背，一直背，一直乌，一直乌啦！咧乌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乌出来时，哎，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个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脚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抓一抓，将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土个凹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一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填起来啊，一针一线一填，这个十字吼，而且针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铁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天有孙啊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角，面对着这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哼。哦，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越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烂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来了，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啊，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在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嘛。那么表示因家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张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冠吼，去这寒风哦吹散去。这个大卡车问将阿英啊吼，将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诶原木，诶这个桥啊吼，诶桥诶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底啊，伊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吼灌了吼，这个叫千灌条的电扣扣，因为伊已经连续8个月拒绝接下任何暗时白班的班表，伊要走半夜啦，原本做粗勇的身材吼。哎呦，无代无止30公斤去了，啊，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个足高诶吼，去穿个工作衫吼，啊，挂伫伊身上，感觉人瘦一连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半强兵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哦，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吉安的行脚吼，做这个乡顶卡哦，而且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而且功德啊，会当吼，该得得你身上迄条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路线哦，变变桥，变变桥了。

我声就对了吼，啊，就要爷妈做爷老爷啦。伫个下下吼，而且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设一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吼，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生冷冷啊，足寒啊，吼，一群人吼，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吼，加个光桥光入去对啊，114公里吼，这个芒湾这所在啦，都行来个遮。队伍伫个头前哦，吼，口径雷公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落？让开着阿伯。阿伯，你那冻伫生命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该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个、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哦，这个、外套啊，阿伯啊，怎跪伫个吼？跪在路顶啊，吼、哦，伊要啊，难叫深渊呐、啊，吼、哦，哎呦，又冻在路中啊，伊无有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啊，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啊，烧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啊，吼、哦、足大声，一个哭声吼、啊，看过到这个秀秀桥风声。哎呦，阿伯，你紧起来啦！这妈祖要洗净哦，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准的呢。紧来，紧甲救起来，紧来救起来，莫砸一下啦！边啊的庙方的主事吼，好做着急的一直喊啦。啊，有两个吼汉照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康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康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莫卡我啦，你莫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啊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我喜呀老热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一竿闪开，竿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悬悬举着，迄条拢是乌毛头，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英一开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四周台吼，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在伫个人群当中，伫即一秒啊，到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共款呢？伊怎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着阿伯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都瞪大了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呀？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光满鞋啊啦，变成一座致命吼的证据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啊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的十字尖，一只尖卡，所以挺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吼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翕相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台鞋啊喷出来的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缩到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吼都啊抛线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个脚骨怎软呢？脚怎软呢？呢，双脚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而且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脚软呀，怎光面呀，怎规人都跪落安尼啦，怎向着倒边都跪落嘛吼，吼，足严重，怎起啦？啊，这大肌吼，而且神经啊，发出的吼，足大声去咳着的声。神吃光啦，人吃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来查，对不对？阿英啊，啊你鞋在创哪货啦？啊你行头前的，莫行好。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舅父就在讲，你是在创哪货啦？哦，啊你突然起，怎啊跌落哦？还嘛跪了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
退等于其他哦，三个舅父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三个舅父为着要平衡啦，吼，平衡这顶这重的轿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地来的方向哦，吼，大硬硬塞贾玲啊，来要甲跟我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啊呢，哈，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在潜意识里面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诶，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网游同款，踏伫咧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阿弥神教的这个四个力量吼，哦，煞全全煞对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精的路线呢。吼，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哦，就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在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脚嘛，四脚减一脚，怎啊拖咧行？一怎啊拖咧行？硬甲这个庙拖行了，它停在啦，盲弯，就是迄法夹弯，就是当初车修龙这所在的最外侧。你要挖吼，溪坎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走一步，就是150米的太平。

有什么代志？看塔卡顶的悬崖那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报过这个护栏啦，迄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应该凹凹下，食了来甲凹倒转来。家顶一个土水条街顶管，这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阵海风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啦吼，咧看者，咧看这个客坎。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根椒吼，这两支大枝去这个茶工吼，一直条条，但失胶，这个新胶失行，失行去，无停个，还佫小我咧行。伊阿英啊，换一个新吼，一直新的要行，要行后边吼，吼要行伊后边，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新旧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啊，啊，妈祖宝贝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个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竹啊。阿英的诶，阿英阿英哦，这个都冲去车行哦，诶，头家在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啊，阿英你要冲啥话啊？阿英哦。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更衰，伊报过的更衰遐，吼，甲伊的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只点啊角落，有立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十五栋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时迄叮当的链仔号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在这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大那个插伫遐，做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灵啊，来咯，照伊规身骨重量，伊从竹啊插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再来压第三支，这个青竹啊吼。都要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该插的，拢啊定在断崖边缘，这个护栏的边缘哦。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哦，被他重新缠绕哦，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个洪涌，下面呐吼，波涛汹涌，黑潮的滴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看哦，八个外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嘛是伊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个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的敌啊，伫个哦做强劲的东北季风插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像这三张敌啊哦。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哦，大家也无目收啊，因为找无嘛，无目标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哦，这个盲湾呐、啊，这个法家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竹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吼，这个深海拖曳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知影伫个方位底下四点钟了后，这个声呐吼扫描的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蓝图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的形。这台车，几工啊过了后，重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给吊起来啦，给吊起来，这个沉重的金属底盘发出了让人吼鼻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啊，哦，啊个这乌毛头嘛吼，一家伙啊五个。同样保持着吼，在生进程坐咧

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哦，啊，迄、那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吼，拢头歪过，唔敢看，拢啊，弟妹啊，甲因致敬，安那，铁证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吼，车有凹陷吼，诶，后壁诶，钣金顶悬呐，吼，正边后壁有挂出吼一层吼高高吼工业黄色的吼诶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莹伊所晒十年啦，大卡车，这个防撞杆吼，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吼、哦，这个车的车底啊，车底盘，目验出的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哦，油擦的这鉴定报告，甲大佬用录下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辩护啦，因为吼、哦。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妹都惊啦，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佮伊安那暗砍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即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吼，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这个吼班，因这个做啊，因就是伫遐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遐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身事故穿迄个上鞋啊，吼，啊来弄这铁门啦，伊网油啦，好来弄这铁门。伊家讲带阮回去啦，带阮回去啦，个只吼。但是演变到这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回去吼，带我回去。甲涂骹吼，这個、工具靴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吼，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嘛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78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赶快做官的。这个花莲老家吼，这个红木的院桌啊顶悬，中心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妈妈，做人阿妈，将迄卡吹断的红色圆的布鞋啊，轻轻放伫桌角顶悬，点三盏香啦。伊就嘴安尼讲吼，还阁看到迄个专家服啦，几工啊跪了后，家属摕着法医。所开立的吼，最终相验的这个证明，去前往户政事务所，林建国一家伙啊五口吼，而且户籍的档案吼，终于对漂泊不定的失踪啦，啊坐汤啊船啊，提钱提浪干去，唔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佮有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双有十字尖卡，而且布鞋啊，三支指印坐标，而且青滴啊，马公突破着长安的长达吼，八个月的白擦，还佮吼十寸高卡成功，哎，一趟啊船走回来，规家伙都靠，迄脚抹油酸的啦。这更加丈量出人性的深渊，甲羁绊的这个重量啦、啊。因果报应有时啦，哦，并不是超自然的惩罚，而是肇事者内心永远无法合起来的这伤口。在每一届三更暝半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在海当中吼苦苦咧找出的这老母、这个阿妈咧。用伊坚持，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也会当哦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啊。
咱就讲，这个时阵吼，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跟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白沙就妈祖哈。好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未困是足侪原因啊，或是心肝头烦恼，想几暝未困，或是因为心脏无电。你其实无充电，你暗时无电，你心都未平气，都未好，你但免拢困会好，平袂好，就种咱的循环无好，食真香。哦，真香！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你会发现哦，真正差足侪，差足侪，差足侪，困足落眠，困会沉。好朋友，你只要困落眠，困会沉，你就袂交忧，你就袂交忙，你的血压控制得稳定。你若定无眠，定无眠，听甲定醒醒，你的血压一定控制袂好势，安尼叫做恶性的循环。古早讲，食的落放的出来，困的落眠，看困偌重要。有人因为这袂困哦，困了足痛苦的，拢袂困。我是甲人建议，你若袂困，你起来坐咧找代志做。你莫倒伫遐硬要困，伊都袂困，可能是病理上的、心理上的，你袂困。你要倒伫呾困，啊无你目睭起，你当作闭目养神就好。你莫逼家己困，一切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对不对吼？嘿，有一种叫做心无定，你也无再困，因为心未平，气未好，你但袂困会袂好，会怕啥啦？会胆命，会惊吓，会弄啊！安尼你，我问你，安尼你要安那困？你无再条困啊！心未平，气未好，你绝对拢困袂好啊！哦，这即点要咱大家了解吼。安尼其实婆婆生婆婆生婆婆生，你当你暗时就歹困啊！哦，你像这个黄太太吼，伊即马未婚呢，因为心中充电充饱饱呢。哎，王大大，你讲你这 Q 灯像我讲心脏有影较快活无啦？
1: 我这唔爱昏
0: 你啊！哎，都免昏你，应该是昏你呢。哎
1: 呀，都底层的状况都昏
0: 你啊！哦，你看老恐怖吼！
1: 啊，今晚免啦，今晚未昏你啊！
0: 未昏你啦，伊这个有咧顾咧听啦，真正食着物件都啊免点免抓方便噶。
1: 嘿
0: 啦！
1: 嘿啊！嘿啦！谢
0: 谢
1: 你啦！
0: 啊，老来，谢王太太，要
1: 嘿。好啦。
0: 哎，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穿甲真正袂用讲，安尼就对。哦，
0: 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
0: 的。哦，咱的真香哦。啊，你头啊哪要食真香的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那开刀过爱食真香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哦，手较好啊，
0: 本来
2: 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哦，我讲咧。
2: 八十一
0: 岁啊！哦，安尼我啥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心理病院在做手术啊。
0: 哦，真搞！
2: 啊，伊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
0: 呢。听你咧讲的嘛，做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嘞，早上。
0: 真搞！哎呀，你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
0: 加较
2: 好啊。
0: 有啥你讲
2: 的？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毛有差唔？
2: 哎，有差。
0: 啊，无真正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啊？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安尼扑扑跳，哎，心肝应该扑扑跳啊。
0: 嗯，各样行，好吧。
2: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着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心脏较袂喘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好，
0: 安尼使哈。
3: 你像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准去吃你的传单文化是三路二九号呀。你也买这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哈，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
0: 哦，无贵得安尼，好安尼哦，对，安尼就无啦嘞，对。
3: 嘿，你若会当会话哦，因为你着加 Q 得。嘿啊，我食了，啊我食了袂放好，啊买啊都拢无消化，啊我即款有吼，食无一半吼，
0: 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迄真正够好用。
0: 好用。
3: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当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好。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恁咧说，我就是随便一车来吃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嘞，也免出门。
3: 系啊，
0: 定起你感觉哦，好加载，因为咱啊出门咧行较袂喘啦。
3: 系，啊，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
0: 啊，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系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讲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谢谢啦。
0: 啊，叫你用讲诶。
2: 这个肚子啊，肚子啊，哦，咁个翻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啊紧。
2: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要加减个食。
0: 啊，今麦食偌久啊？
2: 食几廿年哦。
0: 我载你去，要食几廿年啊？
2: 嗯，就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咧。
0: 有影，菇精做个吼。
2: 嗯，
0: 迄只灵芝，
2: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甲唔硬食，即摆是要老伙仔咱家己赚有钱哦。
0: 嘿，
2: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2: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站去，你敢来过？
2: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啊哦。
2: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金星咧食。要
2: 要，迄数字吼，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够重啊。
2: 哎呀，
0: 哦，你迄个顾你嘛足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2: 等去啊啦！
0: 我等去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2: 对啦，我主要就拢家己顾我家己的。
0: 系啊。
2: 而且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2: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寒寒要死热落去。
0: 咱就家身体顾用行得。
2: 对，咱家己
0: 的。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2: 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摆
2: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2: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够较好困啦，讲困到起来变做一摆了，困到都四五，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啊，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2: 有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去弄弄着啊，长日接啊，拢无拢无欠费啦。
0: 我拢无欠费吼，
2: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2: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因为咱平时有咧听啦，
2: 有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2: 十几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2: 对啦，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好诶，
2: 好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2: 拜拜，
0: 拜拜，好。
4: 铅笔食偌济
0: 啊！啊，你叫人咪解顾着无啦？
4: 我食心脏的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咧？
4: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爱爱充电。
4: 啊，医生拢定，我阁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还阁足有力的，袂使换阁两年。
0: 哦，安尼哦。
4: 一介用要死，讲，我较紧骑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我爱用要喘袂起来变喏。
0: 嗯。
4: 铅笔甲真型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等下，我只怎啊喘气怎会起？无用要喘袂起。
0: 有够好，咱把这去咪做好一支产品啦。
4: 哎呀，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0: 好人知影
4: 哦。安尼啦，
0: 嘿啊。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4: 啊，我就是拢用要喘，有时啊用要喘袂起啊，你知无？
0: 我家己亲身的体会。
4: 我胸感觉拢会疼。
0: 嘿，对对对。
4: 胸感觉拢会疼，我拢爱食铅笔。
0: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力的呢？
4: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一个好心啊，
0: 感觉。有影有影，咱感觉
4: 个，
0: 咱感觉个。
4: 一边迄手人比我提起有心脏去看，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伊讲大家讨价，我拢买几两
0: 万。嗯，谢谢。咱来巴掌去咪赚大玩家，咱自己巴掌去咪哦。新闻系个做顺呢，重点是含一滴石油拢无。这个产品是董事长吼研发着咱这医生、专科医生、药啊、甲营养师来研发的这个巴掌 Q 米，针对咱的碰布啊、无电、甲充电充八百、未慢慢足好用的。像你的手机啊充电未慢慢，你的电动奥多麦未慢慢，真加半暝吼半工啊，无着几着，你讲几点钟啊着饱，对不对？轿车嘛是同款啊，无电驶未行啦，心脏无电嘛是同款，无力去啊，你也无力，讲话无力，行路无力，含笔扫你都拢无力。含讲话你嘛无力，吼、哦，叫做个无电，吼、哦，找医生做检查，检查讲若无啦，恭喜你，今仔充电充看卖，好好听啊久啊，若要载来来囡仔食吼，若要载就好个啦，若要载就健康啊啦，无电充电上简单，免等下落山街免办坐救护车，冲哦，来坐救护车，伊个死死晕起来，伊心脏要跳那唔跳，脉了唔了，对不对？啊，免个见个来斗电池哦，安尼。咱即马先充电啊，充哦，拜你个知影了。咱的巴掌去面带动有电，咱生活变作快活。你是电充爸爸，暗时心都平气就好，但眠拢困得好。试看买你个知好无？早来知真尼好，早来知，早来知，提早知往即马用行。阿未唔知个到底啊，听你怀疑，继续你心中了艰苦，好嘿。看你要用行要艰苦，卡电话就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3-5599，180粒2800，食饭百水食饭食百水食，1800粒2800块。谢谢大家，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电话卡拢身体较健康啦嘿，听歌听你用有道。

跟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可以让我们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甲人做伙》哈，哎呀，哎，树根啊，悄悄唔惊做风吹哈，唔敢去要在偷风台就对。哎，歌嘛是啊，歌够勇敢。啊，那这查甫的吼，和这查甫人初毕五十岁，哦，咧做工人。啊，伊中昼那食饭吼，伊拢食两个便当哦，哦，足够食足够推。但是这三个月爱三十公斤，去予医生看，伊确诊有糖尿病。伊个血糖一定压足高，你看伊瘦嘞吼。啊，这医生讲，便当内底吼，暗中高油、油通通、精致淀粉，就总讲你无食甜个物件，无食蛋糕，无食遮胖个物件，你长期摄取这这样油个便当，你把地鼠的糖化血色素飙高，啊，怎去得着这糖尿病安尼？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吼，这个五十岁查甫个吼，伊是工人，平常时劳动力足大。啊，为着要补充体力吼，伊一顿四种爱食两个吼主菜，拢是空肉饭，啊无着鸡腿饭的便当爱食两个，这是空肉便当，这是鸡腿便当啊咧。啊，这查甫人发现家己都食遮济，那伫这三个月内底吼，安尼瘦三十公斤啦。哦，伊原本感觉足欢喜哦，我有食饭哦，但是好卡在有带一个现车量表，因某吼坚持伊爱去做检查。诶，检查结果，这查甫的空白的血糖偌济？260，哦，惊死！一百内底算还阁会使吼，一百廿六起就要糖尿的这边缘啊。伊空白260，这卖偌久啊啦？这超过的本来正常爱100以下，糖化血色素啊吼，伊称啊11，哦，惊死！那个人像我拢控制伫6点外才讲哦，诶，11啊，好惊死！伊高过正常的5.7%，落尾确定个是糖尿病。这查甫对这件代志感觉足惊吓，那也是我。伊强调家己做工会做无闲，经过无时间食甜啊，我也无咧食甜啊，我那着糖尿病啊吼。这个医生也解释，你食外口的便当，足侪油、高油，所以其实今麦咧煲这个油的风暴吼。咱平常时你食油的，其实钱个钱去趟油本来就有问题啊。你的肝机能要够勇敢啦，知唔知？你的肝机能勇敢，你才有动头啦。所以讲啊，我也无咧食甜啊，啊，卡会糖化血色素那遮悬吼。因为咱食外口便当哦，拢采用高油高盐来煮啦。啊，那白饭啊精致的淀粉容易吼摄取了伤过济啦。你若是食一顿吼，食落去两个便当。你等于一摆摄取大量的精致淀粉、够糖、够加工的物件，你欠缺充足膳食纤维，甲优质的蛋白质的经营之下，这会抵触到你的血糖升高足紧的，所以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安尼吼，安尼啊，长期血糖哦激烈波动，容易形成的胰岛素阻抗啊，啊，胰岛素阻抗变成啊那糖尿病，所以这医生进一步讲，高油加足油的油通通的。哦，食精致淀粉的物件，你无得从这个饱足啊讯号，好、哦、有效来传递哦。你的大脑讲，我食饱，我食饱，我食饱，无得。所以，第一次人家饭便当食完了，迅速感觉就枵的，甚至吼伴随啊，十个身体心情变作歹，啊，足酸的，足忝的，足想要困的。饭食饱就想要困吼，腹肚皮呐重重啊，吼，目睭皮就松松啦，哦，啊，腹肚皮呐顶顶，目睭皮就零零啦。哦，所以会记啦，一定吼、哦、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卡六位。
0: 好好，谢谢啦，来一个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一杠，
0: 所以咱给你服务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拢会当咖喱白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啊！
0: 哎，你好，
3: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
3: 哎，大富你好，
1: 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3: 我点一条乌鸦灯塔。
0: 乌鸦灯塔，好，再吹哈。
3: 啊，
0: 好，再见，拜拜，周妈妈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富好，
1: 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3: 我20到陈大姐。
0: 20陈大姐，要听什么？
3: 哎，大家麻烦一首。是
0: 头天
3: 有
0: 在
3: 帮
0: 请
3: 的。
0: 好，带来安排。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
4: 哎、欸，秀仙小姐，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4: 我溪州生活在哦。
0: 溪州的湖，古堰湖吗、
4: 欸？对对对。
0: 哦，你听我久啊。
4: 哦，这足久的啊！啊，那、嗯、你靠近的好，你怎样？
0: 哦、
4: 我也在点歌不？
0: 没听什么？
4: 我听飞青的《梦驼铃》。
0: 梦驼铃哦。
4: 秀仙小姐，我也再给你请教一下不？
0: 哎、欸，你这首歌嘛，单位当唱啊？
4: 啊，
0: 单位来唱。
4: 我有人唱到，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因为阮家咧做咧爬电鼓的，你知无？啊，有当时去烫着，我一个不听你在那讲。
0: 哎、欸，我安弄了皮痒，哎，这个这个还刷过来。哎、欸，现在就叫嗨，拍摄因为工作关系来，你好，你好，嗨，
3: 喂，谢谢，
0: 哎你好，
3: 哎、欸、你好，我北港金门啦，
0: 姓啥？
3: 叫李金门，
0: 木子李吗？
3: 哎、欸、呀、啊，
0: 木子李的李大姐呢？
3: 哎、欸、啦，
0: 哪位听什么关系来？
3: 来听爬起来直播，
0: 爬起来直播。好，当然白是谁？好，
3: 啊，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啦。
0: 好，好。
3: 你有咧讲咧，你咧枕头按摩，还是咧你安怎咧身体？
0: 我迄是咧，互咱的膀胱经，咱暗时啊，较袂，咱较袂定定白白搞叫，暗时较袂起来定放叫安尼啦嘿。
3: 哦，安尼哦，啊，我咧是这这下袂是这，啊，唔只过咧给你请教。
0: 我等下线顶个讲一摆哈，好不好？
3: 哦。
0: 啊，你注意听啊，伊无个问我，我咧。我变成我对你讲啊，吼，好不好？
3: 好啦，好啦，
0: 好，好，再见，拜拜，
3: 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因为我顶礼拜欠人歌曲哦，抱歉哈，谢谢。来呀，这次这个膀胱经哦，您可能要注意听啦，吼啊，就是呢，咱人坐咧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呢就有一个脚板。咱大家脚这样一个脚板，啊，伫用倒手，咱用倒手的四只指头啊，伫正脚的脚板这个坑咧，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部呢，把咱这大骨的、大骨的边啊，甲垫入去，甲垫一分钟，弄要放哦，啊，垫一分钟吼，然后呢，一天的垫，后来三盖。而且是中到是暗时，你若连续像我建议安尼垫有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嗯有差哦。暗时啊，可别起来垫来放尿安尼哦吼，你试试看哈。啊，那个听无，哎呀，卡里边我昨日才给你建议哈，来谢谢。来，今晚上我到过气象节哦，来给大家注意听呢气象哦。
1: 哎哎，来个各位提气。咱虽然这个风太早，但是嘛要加注意咱山区哈，尤其台中一般山区有小块阵雨。啊，咱南部爱加注意的是南部的天气较好，温度较高，所以讲我山区有地形风，都是落山风哈。这几天啊，这两三天应该拢是安尼哈，所以要加注意伫山边的朋友有可能风较大哈。啊，海神哦，你有看到一个风台，海神风台，迄间迄个吼，那是行，伊是十一号风台， 哦，所以讲，伊已经伫海面上形成，但是伊伫菲律宾的这个那边海面吼，伊是向太平洋方向行过，啊，所以讲未影响咱台湾。啊，即目前看到吼，啊，咱即未来即到礼拜进前无较明显的方面来，所以讲全台湾的天气是较稳定，就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较贵得起。
0: 哎，但是我南部才有风过头呢，所以你唔好去看海洋哦，吼，最好是不要哦，哈。来，即马过来和道公的生活常识呢，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当然啦。啊，咱这个无好油的食哈，食起咱的巴肚会造成。
0: 我今仔最为了这呢，
1: 吵吵闹闹哈。啊，到底有食着无食着，也未讲这严重啦哈。
0: 没有吃那么多量啦。
1: 你无可能，你也不是加油踩来啉嘛？
0: 对呀、啊，不是啉几罐的呀、啊，系呀、啊。
1: 真是虽然讲伊比标准。关四杯到六杯，哦，已经有1300公吨流出去，啊、有可能对什么细胞啦、穿血统神经啦，吼，一部分会有影响。但是，啊，你有只烦恼嘛？但是国际研究中心讲，伊是一级致癌物，但是你无食迄个量，不要太担心哈。相关相对，这件代志哦是存在，但是你无食遐多。好、哦，那你代谢，我们会代谢的哈啊、嗯，所以那很多这个新闻上啊，是讲你已经有看到诶，赖这部分有人在传哈，不要再去传，
0: 不要再传了，
1: 诶、欸，这也造成
0: 没有那么可怕啦，不是不刀工的钙好，因为刀毒化学的哈，一定看了解，这个物件虽然有那个毒性，但是你跟我讲那个龟汤的吗？不加，啊，是迄个肉蛋，迄拢是反式脂肪油呢。啊，你呢唔惊这哦？这就是对咱人身体上的介大，你们知？因为哦，反式脂肪油会致使乎咱得到歹胆固醇，乎咱三酸甘油高，乎咱即卖少年人未生，乎咱得到糖尿病，乎咱得到乳癌。你个想讲，这症状是即卖小孩拢有吗？所以你哦爱烦恼是，你茫食伤过胖、伤胖的油、伤胖的胖。哦，伤过胖的胖呢，甲肉大啦吼，这种物件呢，所有你拢唔好食。这个反式脂肪油才是无形当中哦，伫咱的生活内底，有人哦，就是点点啊坑咱都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把关的，家己注意哦哈。啊，来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铁器。啊啊，咱这出去，我礼拜去这面吼，去啊去。去一下粉刺啊！我是爱睡杂波浪，是的，
0: 自己承认、啊、自己承认。
1: 我叫这边哈，哎呀，真的专业哈、嗯！啊，这是做这路线，
0: 哎，看起来面就较油哦，
1: 啊，较更好。所以讲，咱这那爱这边的这小姐哈，因为去这边心情会好啊，这边小姐太太心情好，安尼家庭的和乐。哦，就是家庭就和睦哈、哦，所以讲先生哈爱客气哈，这個、太太去这边哈、哦，所以讲这我时阵你刚刚哎，这个保养品一直抹嘞，奇怪，你摇闻哈，洗碗号码是真多呢，奇怪，到底是不是我买一百不够贵不好？唔是啦哈、哦，因为咱这每一天身体拢咧变老，咱的细胞吼无食的营养。维他命 C 不够，胶原蛋白流失，水啉不够，拢会安尼啦吼。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够啥？这专家有讲到，因为咱常常拢啉凉的、食甜的物件，长时间食伤侪精制糖，啊，是咱这含糖饮料啦吼。啊，也是讲咱这个加工过种的物件，包括哦，咱这你看去吃烧烤。吼、哦，亚克莫诺吼，你顶管伊，你今年台湾路边有，啊，你无看伊烘出来了，表面拢脆脆、胖胖，迄是啥？迄伊即温了顶管有足侪糖，哦，所以讲就是说，食起咱巴肚了后，会有血糖变悬，啊，变成 咱哦，可能变老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哦，原来皮肤变老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个专家甲咱提醒，食肉紧，但是卖食伤多，爱加啉水甲代谢掉。尤其胶原蛋白是予咱面水的一个主要的物件。啊，但胶原蛋白你安怎补充？因咱身躯家己制作需要其中一个原料叫做维他命 C， 莫怪。但来讲青菜水果爱加加挂啊。多喝水才可以补水，所以讲要水的小姐一定要多做保湿，多喝水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好。
0: 哎、欸，你好，什么贵叔？
5: 卡林贝。
0: 哎、欸，大哥，停下来，谢谢，一线很谢谢。

0: 开麦啊！那么这是贵金和神仙收起来哈，而咱顶礼拜欠的这南投的陈大姐过来，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下来，嘿。
1: 哎，秀芳，
0: 哎，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甲你买，我唔捌甲你看，我甲你买，嘿、嗯，糯糯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那好嘿。
1: 抹了拢有好去啦啊。
0: 是虾米好去啦？
1: 啊，都卡啦，
0: 卡咸，卡咸啦。
1: 啊，都迄个做会上啦。哦。嘿，迄个做迄啦，阿哥。
0: 会上抹好去啊，你啦。
1: 抹好呀。
0: 哦哦哦。
1: 阿哥有诶，够春诶。
0: 哦。
1: 啊，三鲜金宝哦。
0: 嘿。
1: 欸、我给你买啊，吃吃啊，袂歹，
0: 吃啊，吃啊，
1: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安那好，
0: 嘿，
1: 对了吧，迄个做有几手有牙关呐？
0: 有几几肾肾丝球有牙关，
1: 嘿，都会疼啦，我那有好呀，我个解，
0: 安尼好啊，安尼阿算你继续看嘞，哟，个解两等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是啥呀？
0: 哎，请讲下来，嘿，
2: 你好，我好。那个是羊哦，我系迄度去吼，都变隔壁哦，啊，听讲咧，我讲不闻，哎呦，我古早都好闲嘞。
0: 哎，你是怎啊？是你是怎啊？是听？
2: 我好怎好听？
0: 好怎好听？
2: 嗯，啊，佫一个一个，哦，啊，我嘛就好，安尼较整齐，安尼规个安尼规大，
0: 安尼
2: 我嘛就好。
0: 好，安尼再讲多少不？哎，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尬啦！现在是进到我告诉啊，婆婆问题让给了个不啊？糯糯皮羊，转给短些弄个蛋包嘞，咱出来带弄个坑几座，哎，别包的五安的吼，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一些不啊？抹完是个塔粉两些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婆好的给咱
3: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今天嘛是要邀请大家起来讲好话，啊你，对吧？你若起来跟咱讲好话，要讲重点啦吼。那么呢，咱也是有那赶快上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根本是脚踏板呢，大家拢有需要。像我拄则咧讲的按摩，按摩的迄、那个，唔是按摩，是骑迄个膀胱经的穴道。你买当哦，你若不想去，总打卡底。打卡底伊毛刺激的膀胱经，所以呢，咱就是当打卡底呢，我咱刺激咱的卡底六十个穴道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客电话会当打3分钟，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哦，一天打一盖至2盖，哎，啊，他们。

0: 两嘴慢慢啉，规工就是一公斤三十四四安尼来算哈。啊，尤其咱伫啉饮料以后，一定爱啉，一定哦，一定爱啉水。饮料包括咱这边咖啡啦、含糖饮料啦，你泡的茶嘛是少上，牛奶嘛是，只要你水以外的全部物件，你拢啊算是饮料。啉了以后拢爱啉水，啊，这样就对了。好，啊，咱这药剂吼，伊一点钟会当处理的这個水的量，差不多是800到1000cc 左右。好，一点钟，所以讲你是第一时间啉收者水的人，绝对你会感觉饱肚肚以外，是咱的腰肌负担会较重。啊，你腰肌就无好的人，你袂使凊彩啉这些水。啊，啥物外无好是爱加水啉水量，肾丝球过滤率伫30以下的人，你爱加水，你袂使我袂啉水。好，啊，若是这方面有任何疑问吼，咱卡起来咱来讨论，甚至讲问你的医生买使哈。肾丝球过滤率是评估你的腰肌好阿歹的一个指数，吼，伊是用伊有足侪指数去算出来一个数据啦，吼，它不是马上来让知吼，伊要算出来，所以讲你去健康检查就知。所以讲肾丝球过滤率60是入格，啊，咱长辈尤其咱愈有年岁长辈，你无法度去变60，你也免遮烦恼。你偌贵啊？你逐工咧想讲我要安怎来？过60才是健康，唔是安尼讲。你有年岁啊？你讲这20岁人60，啊，甲80岁来人吼，这肾丝球过滤是60，迄个无同，真的是完全不同吼。医生买用无同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来这个甲你讲吼，20岁人竟然只有60，安尼医生来甲你讲爱加油啊！哦，爱翘嘴，爱加啉水，加运动，吼、哦。啊，那80岁人有60，医生讲，照顾较袂歹哦，吼、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侪物件，造成咱个肌负担，就是矿物质伤多，哦，就是包括啥物钙啦，啥物钠啦，吼、哦，这镁啦，吼、哦，为啥物讲这個？因为运动饮料伫热天阵，足侪人爱啉运动饮料，啊，拢是直接起来啉，为啥物无好？运动饮料若是无甲透较薄的吼，伊短时间有可能，互你食着伤侪矿物质，吼、哦、对你无好啦。啊，尤其你拢啉冰的，佫更加歹。啊，佮有咱平常是甚物所在，当食着遐侪钠，就是盐，就是咱的汤哈，按甚物牛肉汤啦、啊，甚物鸡汤，甚物尤其中药材控的啥，将煲汤内面不止钠，佮有出侪钾元素。食愈多，身体愈害，难怪咱腰肌无好的人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安尼，你绝对补袂入去。啊，哎呀，哥，咱有时阵你会感受到讲，哦，最近呢会喘呢，体重变重呢，哦，你爱烦恼哦，有可能是慢性腰肌病，没有错。哦，咱这腰肌无好的时候，也按其他的所在来发信号，第一，咱放尿这部分的状况会出来，哦，有泡啦，高尿啦。啊，甚至讲色嘛怪怪，啊，是讲你有这個水肿，哈，啊，这個较高疲劳，哎，啊，你的这個有可能有欠血种状况，哦，血压有时阵血压个脉较无正常，是话，所以讲咧泡水高频倦，啊，就是安尼来，哈，啊，那是讲，我都无食海参，食海参听讲会痛风。啊，我无食海参，有啥物会痛风？有出侪原因，大家人拢甲痛风变成讲是食海参，佮有腹内啊、内脏类的也会啊，也佮有啥含糖饮料、果汁嘛会。啊，有的人是三顿吼，有可能两顿啉果汁，这也是会有的哦。痛风不是只有吃海产啦、
1: 啊。是哩，虽然的腰肌点爱过好，无讲是洗腰肌无都回头呢，洗了其实袂当讲无爱洗哦吼。那么除了是咱啉茶爱慢慢啊啉以外，当然咱种点个人建议恁来减做提肛滑，搁做打卡底，啊搁来按摩穴道，这个你们恁老的眼睛做的人呢，真的对你都有帮助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啊，这么你有食过腰肌的药？
1: 哎呀，赶紧接线哦，嗨，谢谢。

0: 动助理，这是黄世典老师说唱的哈。好啦，顶礼拜咱看到中华陈大姐说点的歌哦，《浪子龙助理》，谢谢。李立恒，你好。
1: 喂，
0: 还是来唱歌的来。
1: 就在遐哦。
0: 还是嘿。哦，还是三 P 小姐。
1: 食你的三星鲜宝无吼？
0: 嘿。
1: 本来放的叫拢全配，还佫足红。食一个吼。
0: 嘿。
1: 足青的啊呢。
0: 安尼，较袂泡泡啊嘛，
1: 较袂安尼，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的呢，好，安尼感谢大嫂哈，好，谢谢你，谢谢。也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我食迄三全金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听风啊，
1: 系啊。我吃吃了十五罐，我那时候是吃了第十罐的那
0: 裡，
1: 就感觉一直消的，我又继续吃吃吃吃吃吃到现在，那泡泡的那些，五支顶头的泡泡，一边泡三泡，一边泡两泡都消
0: 了，现在有消去了呢，
1: 都消
0: 了，哇，这样你
1: 后面，放药也都较无泡啊，
0: 安尼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彩文免阁食普林相关的哦，好，安尼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那食三千全部放药安那？
2: 较无不泡，较袂遐多啦。
0: 哦。
2: 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哎，谢谢。哦，李慧你好。
3: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好啊，电话录音
3: 好。
0: 来，加工重点来，三片。
3: 我食三四斤肉哦，出门拢爱包油煮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油煮
3: 啊？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咸油就对了吼。
3: 对，错的。
0: 错的，我来稍等一下，安尼来食是啊，啉茶慢慢来啉哦，来改变慢慢来啉哈。好，保重哦，谢谢。好来，李慧你好，哎喂。还是
3: 你好，你好，
0: 请好，请你讲下。
3: 我
0: 三片红姐，
3: 嘿，拢食诶，参成金本哈。
0: 嘿，
3: 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一年哦。
3: 啊，今嘛剩，今嘛剩两届尔。
0: 哦，好棒，好棒，这样很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姐你好。
4: 我来台四山。
0: 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那个一罐阿汤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4: 阿个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啦，
4: 第二罐啦吼。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
4: 暗中
0: 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哈？较袂搞腰吗？喂？
4: 本地拢起来咧十外外大。
0: 哦，真袂歹。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袂搞药就对啦。哟，个讲个对就好啊。嘿，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姐，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5: 喂，小爽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5: 三我有食三鲜面包，都无暗时较袂搞药的。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5: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鸡，啊，今麦拢一鸡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没烦恼，没怀疑，都是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咱吃这罐三省金宝，你会当安心呢，因为咱这罐真啊，该吃人吃了该好，而且那个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你免吃嘞，免吃干哦，我们就会膨胀啊，膨胀。吃一罐第二个罐的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药一枚，可以半过来解药人呢。那接来个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哈。吃好的给个咱
6: 道谢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嗨，
7: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呢？
7: 先生呀，
0: 还是。
7: 我问一下
0: 哦。哦，请讲，系来。
7: 我那下到下晡四十个卡会 卡关提提提，然后提
0: 起。阿香，你油脂甘好？
7: 啊，
0: 油脂好吧？
7: 我无安那油脂袂啦。
0: 我推开起来注意哦，来先来听者哦。哎，好，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8: 喂，是谁呀、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8: 哎，厦门那个天空也是神明啊。
0: 天空哦，来哦，先个姐姐，嗨，谢谢。来，我甲大伙来个唱这《重逢酒》欸。哎，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用红酒。
1: 哎，谢谢。
0: 哎，这首歌是谁主唱？我忘记了。
1: 陈雷跟贾子慧小姐。
0: 哎，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
1: 谢谢，
0: 谢谢，感谢，谢谢多。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我因为我食那个阿亚德纳无哈，阿卡尔困，
0: 卡尔困。
2: 好，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改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较好困，那个改两顿就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亚德纳，今嘛结果好困咧。
0: 哎呦，阿卡在时安那未困咧哦。
3: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哦，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哪有我都可是那派困眠，派到眠浅眠真个梦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困眠的成分哦。那么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灰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人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所以你听到阿特曼经讲经讲，记得愈来愈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1: 阿亚德纳。
0: 想起来，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较好。啊，当然咱听讲过，这困眠唔是大家平静啦吼。你拢嘛知，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呐。啊，你啊较慢的人啊，忙紧呢，咱得哪食，阿别会哪好。把人食好，你嘛食好啦吼。啊，咱长期拢感觉，跟我感觉的犹太哦，每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一件呢，吃好就给咱
1: 倒小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海西。
4: 我要买那个爱雅德啦。
0: 三片的我来接接红线喽。哎，谢谢。来呀，咱人先过来对面那上个大器官哦。这个除了是根基吧以外，咱的内脏，我这么讲的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内脏来对面哦，也再生，你那个挂也当哦，比如你五分个挂两分起来，也当再生成官来遐哩大粒的，我那是肝。但是咱这肝哦，伊无听神经。无好检查，你个 A 肝有 B 肝有 C 肝，你个肝包有你个肝癌呢？肝癌的人当然要都会肚肚啦，要唔过啊，大部分都不会痛，因为伊无疼神经。那么讲一个钢钉的人呢，伊长期点来拉肚子一个多月吼，感觉讲奇怪是，伊当作是胃肠无好啦。结果一个检查，哎呀，竟然唔是呢，是肝，伊肝内底有囊肿啥肿瘤啊。安董阿伟，为什么？为什么那样呢？因为这人是乙肝代言者，而且呢，已经有啥？这个是所谓的肝硬化一种，已经接近肝癌了。医生咧开始追踪了哈。那么你检查伊哦，一个检查伊肝内底有十七公分呢，遐尼大粒呢，到十七公分偌大粒吧呢？
1: 哦哟，
0: 卡叔公啦，讲咱的手镜头啊。十七公分，一天都开灯都有哦，哈，
1: 有
0: 哇，恐怖呢！啊，那虽然每当无注意，你脑米干脑米啊，吸干的人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伊无听神经。来，今麦从刀工的这肝脏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是啊，咱以前拢是讲酒精性的肝发炎，啊，今咱拢是讲啥？这脂肪肝，好，所以讲呢，针对咱脂肪肝加这酒精这两地啊，各位提醒。脂肪肝，是愈来愈多人啊，吼，无控制的话，吼，这是长庚医学院的研究报告里面有写的。脂肪肝若是五当以来你拢无控制，伊的伫五当以后，有差不多一成的人，开始影响到伊的腰子，甚至讲会引起变成慢性腰子病，哦。所以讲脂肪肝不是只有上肝，买上腰子，这是一 普遍的调查，哦，不是因为酒精哦，单纯是非酒精性的哈，无那是应该是脂肪肝嘛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是要爱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不是因为你的这样肝不好啊，你想讲是无饮酒啊，无有可能佮有其他原因，咱来佮看饮酒面的红这个代志，以前拢讲啊，你的肝袂歹哦，唔是啦哈，是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有一半以上的人欠着一个酵素，无多甲这個酒精完全淡化啊，代谢掉，也卡伫这個醛啊，这個、化学物件，这醛、個、呢，乙醛这物件，伫咱身躯内底一坐起来的时阵，就会造成咱身体诶这個排斥反应，咱人体无介意这物件，所以讲里面的红红头壳会疼，原因就是安尼。代谢歹，那为什么咱的基因内底本身就无这物件，啊，就无法度去生产这酵素哦？这是生成拢安尼，有一半以上的人拢安尼，所以台湾民众比较少卖只啉啦哈。啊，所以过关有啥物方式咱过关？第一一定是啥？不要熬夜，就是不要熬夜。啊，佮有啥？你有鼻干吸干的人，你一定要去治疗。一定要治疗哈！不是讲我肝指数正常啦，啊，我有慢性肝病，但是我肝指数正常，安尼你要追踪。这肝指数正常，无代表讲你身体无代志，只是上哦，只是肺炎无遮明显，无遮严重尔。好，啊，我有轻微的这种状况，嘛要治疗吗？要。啊，拄啊讲诶，我指数乌鸡啊，我慢性肝病，但是医生讲，我搁爱食药，干嘛食？要吃，乖乖吃哈。啊，是毋是？医生讲无开药了，无表示讲无代志呢？无代表你无代志，你嘛是爱继续追踪啊。安尼毋是诊断出来肝有问题，就爱等你拢爱去检查。是的。啊，所以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安尼，爱定期健康检查，以防变成癌症哦。
0: 是的，哎呀，今天那是有时间，哎，今毛就新的肝油啊，啊，但是医疗费用很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哈。来，小段节目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不要顶他。那么这第二清老先生所唱的歌呢，这是咱这个黄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什么我就来，请讲嘿。
1: 我跟恁吃草本鹅啊。
0: 我跟你讲，吃了安那好嘿。
1: 我迄阵啊，那无食只，阵草多了，你再会行不行？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惊。
0: 啊，你食介过几年？
1: 啊，食介过是啊，甲三省进步。
0: 好，啊，即马呢？即马好无？
1: 啊，即马拢好啊。啊，过去管了三省进步啊。我管就管比管那个许管包鱼。啊，迄个管一点。
0: 好，关我我点，马龙去啊吗？
1: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你好哦。
1: 我食
0: 洪大姐
1: 食头一两，食头一两摆，我就过检查就拢无啊。
0: 哎呦，啊无我包邮到五点拢无去安尼哦。哦，我咧你继续看咧看咧呢，哟，好棒好棒好棒，好继续个看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2: 诶，秀山遐呀！
0: 诶，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进步吼。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诶，迄个武汉，迄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迄个水泡。
0: 好，
2: 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诶，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3: 嘿。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3: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豚，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啦。
3: 哇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当然嘛是食咱这款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咱这款三省进步啦。啊，你唔免怀疑咱这款真啊，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温呢。那么当然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做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个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枚起来，放过来解药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进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来哟，那袂叫咱登记拢个咧，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增加一个保温瓶，是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那边冷店，那冷店的上一个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有房间哇，啊那有房不现的，才请有房呢，甲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嘉禾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4: 喂，谢爽。
0: 哟，
4: 谢爽，请问好。好
0: 没？
4: 脂肪肝、体脂肪较悬，那脂肪肝那就啥？
0: 我来这。邓姐，我听听了，邓姐，谢谢。哪里哥你好？哎，喂，
5: 你秀爽哈？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5: 我来问你哈，迄个，迄个都肝吼，安尼啊无啊无安尼点点点点呐，迄烤烤鸡安点一点一点，啊，迄要食啥？
0: 哦，爱心肝呐，肝包邮哦。哦，邓姐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个会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来目前收听，啊，来收听我是爽，你好，你好，嗨，哪里啊？你好，
6: 你是爽呀？
0: 哟，啊，那什么台机呢？
6: 是爽小姐呀？
0: 什么归属吗？
6: 哎，我要感问你，讲我手心 足上的，啊，抹你的糯糯皮样，抹两盖就好去啊。
0: 哦，安尼呢？
6: 哦，足感恩的，啊，食迄。
0: 嘿，
6: 做三十钟不食食，爬楼梯足快活。
0: 哦，较袂喘呢。
6: 嘿，啊，我那说起了嘛，足好诶。
0: 哦，安尼呢，吼，好。
6: 足感恩你啦，嘿。
0: 感谢你啊，好，谢谢阿姆，谢谢。哎，以上讲过完毕，等下即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恁人哦，其实呢，人讲哦，若讲这句真歹听，嗯，那家里是谁嘛？迄个不好的呢，对不对？啊，家里是谁？喂，那讲起来嘛是这个盖很信。我来讲一个很信的，诶，真正的代志哦。这是日本哦，有一个72岁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叫做盒子阿嬷。这个阿嬷呢，一过去达个位拢哦。和伊孙啊呢，小学四年级的孙啊呢，差不多和伊代表4000块。但是呢，因为已经年岁有啊，包括看医生的钱啦、啊，生活开销呢，愈来是愈侪呢，已经决定吼、要停落来，想袂到啊，因新妇做一个动作呢，和伊心有够寒。哈，啊是安那呢啦？啊个因翁吼，这个盒子阿嬷呢，伊。因翁伫7年前就往生啊，生活拢是靠达个月啥年金啊，14万的利票。那么伊的厝已经贷款缴清啊啦，达个月但是拢无固定支出，对不对？有管理费啊，啊有修理物件、修理东、修理西的钱啊，食饭的钱呢，有一个月食3万块了，那就啊，甲水电啊，啊家属钱啊，啊个有。去看医生嘛，得爱医疗费用，对不对？哦，爱问有啥物咧慢性病，所以爱去挂号啊。啊，佮加一日日过过个呢，将近一个月就对啊啦。伊个年金呢是老，伊个老人年金是14万，伊生活开销12万。哎，12万免那个，都剩2万，互因孙仔都拢无啊。哎，那万一那急急要用个时，都无钱啊嘛，都要用到伊存款啊。所以呢，伊整哦，伊感觉生活已经无愈来愈困难啦。啊，所以伊整伊达个月分孙啊2万块，等于代表4000嘛，伊整个停落来。啊，因查囝呢，就甲抱怨啦，讲因囝啦，就因这孙啊啦，啊要学钢琴啦，吼啊有够贵啦，啊要补习费用啊，啊连咪都要毕业旅行的费用啊，啊囡仔鞋啊要买啦，拢穿袂落安尼啦，托因查囝拢安尼甲哭好听就对啦。讲哦，伊妈吼，伊开销足大，叫因妈妈就甲帮忙啊。啊，做妈妈的人嘛，唔敢嘛，会替查囝烦恼嘛。所以就达个种变成嘞过去啊，过去拢达个代票差4000块，顶一日票2万块，大概都可以啊。迄、那个可以有钱可以的时阵嘞，因查某囝达礼拜拢会传信息可以啊，传来可以啊，为了甲伊聊天。但是自从伊这个阿嬷哦，因为伊爱开刀白内障啊，啊手术嘛，当然爱医疗费用啊，啊这个所以呢，伊终极因。因老人年金呢，甲伊本身伊过去啊，伊过去哦，因退休的老本就对啦，老本有2000万呢。因为替因翁办一寡大伊往生的代志了呢，厝内底个修理呢，讲存款剩1200万。当然啦、啊，啊，过来就是拢开到老人年金的钱嘛吼。所以呢，伊整个因查某囝讲哦，伊就歹势啦。啊个，我想要互妈个。就是因孙啊，的钱呢，到这个月就结束啦。伊讲，因妈妈即马拢是靠老人年金的生活呢。因查某囝并无讲无讲什么话哦，但是过来了呢，自从这阿嬷甲因查某囝讲这话了呢，伊过去逐礼拜拢会传过来该信息给伊，甚至打电话来甲伊开讲，怎变几乎没有了？怎变成呢？两个拢总无交集的对啊，结果呢，因这查某囝，干那会传信息甲讲啥呢？妈妈，你敢会当累我？我哦，手头足闲呢。啊，恁孙啊，要读册，读伊个学钢琴的钱呢，无够呢。你敢会当把给我帮忙？只有干那会写这种信息呢。所以呢， 这种问题啊，总造成因母仔感情无好。唔是这个阿妈的问题，伊嘛感觉足无奈，伊嘛感觉足无奈。伊讲我嘛，你嘛留我留一寡钱，我食老吼，食剩的，食剩用剩，啊，只后摆好你就好啊。因查某囝想话先啊，你唔知？啊，你后摆去钱嘛我的啊，啊？已经未情，伊就先讲这个话啊，这个话听了恁，那是恁恁的感想如何？恁听了心未寒吗？寒啊！结果这阿妈哭。阿嬷的伤心嘛，伊感觉讲哦，阿奶这囝变安尼啦，为了钱煞改变面安尼啦。但是这个妈妈伊坚持，伊感觉讲，既然个是安尼呢，我嘛要坚持哦，我都无要开始寄，无爱寄乎你。等到我若再见，你变来用再去用。所以呢，这是真正哦，这个真正的代志哦。即马伫日本啊，因为因呢物资拢起价嘛。讲有差不多伫老人个呢人口内底面的家庭内底有一半的人呢，八成拢是靠啥老人年金甲退休金咧过日子，拢安尼呢？啊，有真济这个当然无够钱的人，为人去甲孙啊、甲囝孙啊到这个该拜托因到三工。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感觉讲哦，恁有义务甲囝饲大汉。即马过来，你的孙啊，应该是你的仔囝、你的后生呢，去饲才对。啊，你若有嫁出来钱好，伊就不阿妈都无啊，无嫁出来钱啊，对不？伊老人年金呢，都一个月都拄好啊。所以呢，我感觉你免，那像我感觉免难过，免艰苦，不要紧。查某囝啊，这么狠心呢，啊，看清楚嘛好啊。啊，你有那赶快钱爱留起来，唔忙工拢要好伊，得换。反正放在家己的身躯，你要用什么，你都有通用。啊，你若个拢互恁查某囝，伊都为着安尼，就家己变面那个。啊，你后摆嘞，你若身躯拢无钱，伊敢袂插你吗？我相信伊嘛袂插你啊。所以呢，一定爱把家己身躯的钱呢，啊，老本一定爱留起来，绝对唔忙感觉吼、哦，啊，心软，全部拢互你后生查某囝。到时你真啊，我变成你呀，你咧可怜，安尼就唔好啊，吼。来，我来个唱歌诶，第九乐台啊，我来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跟我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方怡萍，哎，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呦，我拢听讲这句话呢，你拢有听我咧讲这句哈？唔茫去得到慢性病啊！我拢听讲这句，阿得熟悉啦。无你也得到慢性病，伊敢会断筋？你咧听，你嘛听到听到我讲个噪声啊，对不对？袂断筋呐，什么人甲你讲会断筋？迄、那个人甲你讲食阮的产品哦，会断筋，你让你找伊算数，你找伊就好啊。为什么？啊，你讲的啊，啊，你叫伊负责啊，对不对？较有可能个断筋，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你去问医生，看你糖尿病、你高血压啦、你慢性有疾病呢，看会断筋袂？啊，那会断筋了无安尼？你即马控制了该好糖分啦吼，咱即马讲糖尿病。啊！你讲伊讲会断筋嘛吼？啊，无你即马来吼，开始爱食物件，吼，迄、那个肉牛肉都甲食，吼啊，甲食饭哦。较早袂爱食糜，袂当食，即马拢甲食。你过去无食，袂当食，你即马拢甲食。伊都讲会断筋，有人甲你讲会断筋嘛吼？啊，你就拢甲食。食这那是无牙呢？安尼，这个人厉害。这个人哦，阿摆伊干那卖伊个产品呢？讲食落去断筋，卖这个产品呢？全世界拢爱找伊买，伊就逼啊。那如果那是万一那买个害你病发症嘞，你找伊算数，因为是他讲的，是这个卖人讲的，你来找伊算数。吼、哦，够好大呢！你个医生嘛唔敢讲的断筋，无你个听，你来像我讲的，你即马啦是糖尿病哦，你控制到该好是啥？应该的，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啊，咱来把身体管理好，这是应该的代志嘛，因为咱你的身体啊。啊，你那是讲啊，我即马都正常好，我本钱高赞啦，本高较百一年，有够好，计标准对不对？好啊，安尼你即马开始个食糜，我若讲的话，你食看麦啊？哎，不是我叫你食哦，你若要改，你若讲要记得正伊个试验看麦啊，给你保证马上本高血糖一定压关。所以呢，咱人讲话吼爱有责任，咱袂使凊彩讲人讲讲的。来，李哥你好。那袂使凊彩甲人讲讲诶，阿无负责任，不可以这样子的。医生都唔敢讲个话啊，咱卖物件、卖产品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吗？不可以哦。吼、哦，所以呢，我相信咱做者主持人，大家都嘛别讲这种话，然后因为呐，咱来讲熟悉的话。所以呢，我如果那是讲起安尼，你敢？请借问你敢会当停药啊？不可以。啊，无你若讲啊，我血糖即马都稳定啊，医生会甲你讲啊，你即马血糖稳定哦，无你药啊减较少诶。啊，减到尾啊，真正阁改好啊！安尼医生会甲你建议卖食药，我无要紧。也毋过医生一定后壁加一句话：你爱呛嘴，你若无呛嘴咧，血糖照常压悬。所以就是我捌之前讲过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啊。伊读册时阵，伊是第一型的呢，用住的呢，注意多数的呢。结果呢，伊就是去读大学了吼，惊讲注意多数，人同学甲笑。甚至惊个哦，会大哭，从开始无注胰岛素啊！哇，到25岁，何林了，伊变成啥？目睭看无，目睭呢有可能从开刀嘛无好啊，恶化。为什么呢？伊血糖飙到偌济？600、600呢？嗯，啊，毋是讲会断筋吗？伊那伊敢有断筋？伊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真正咱唔要听信着偏方。咱呢吼，咱咧讲话吼，就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咱绝对袂去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袂，我拢讲就事论事。如果那是你该看医生了啊，就算我有糖分呢，我脚底哦，会擦甲变会疼呢，歹势，你要紧去看医生。为什么？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啊，脚板拢乌噜呢，安尼就是啊。这拢先去看医生，我袂讲啊，你食我的产品就好啊，啊，你拢免看医生，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安尼讲。为什么？因为生命太宝贵呢。你的生命，你也家己顾好，你家己嘛会用判断呐、啊。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啦。迄骨卡骨浆头，我该当个倒倒转去，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要有一个观念。既然到得着慢性病啊，咱就是爱呛嘴，爱量血糖，量饭前甲饭后，而且逐天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你个水温那个啉无有够，你若水温啉无够，到时。红酸中毒，安尼就麻烦了吼。来，你好，你好。
1: 嘿，
0: 啊，我姓爽，你好呢，嘿。
1: 我请教问一下，我你也姓爽呢。
0: 嘿，我姓爽，你好呢，嘿，你好。
1: 我今麦要问看你咧吼，食迄个血糖的。
0: 好，啊那个等者，医生接者，我叫来。

0: 出头天啊，这首歌的唱法跟李淑专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乌兆邦的。那么是咱这位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淑专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我吃恁那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三星金宝哈。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那个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有进步呢。哦，安尼好棒好棒，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哎，我那个爱情水哦哈。好，感谢你啊。好，阿哥改两顿，我紧改两顿哈。好，谢谢。
2: 阿弟，三票

0: 哟哈，安尼嘛是爱唱曲哦，哎，我那爱唱哦，好，保重哈，谢谢你，谢谢。蓝玲，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好，请讲下来，谢谢。
1: 哎、欸，我在那个三星金宝，嗯，还、哎、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1: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1: 感觉，
0: 今麦我这
1: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多哦。
1: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1: 糖化血色素，嘿，本来9.9，
0: 哦，好高啊！
1: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哇、哦，那继续努力，继续，哎、欸，继续，但是我那求求哈，呵，保重哦，谢谢。哎、欸，我是小弟哥，你好。
2: 哎、欸，是谁呀、啊？
0: 小弟哥。
2: 哎、欸，我的。
0: 好，
2: 我是诶，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2: 哦，重点哦，我就是买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2: 啦，啊，我是食了哦，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2: 诶，
0: 哦，阿三你食啥？
2: 阿卡注意了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咧。
2: 啊，即摆食你诶。三年前报吼，食甲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2: 加油！啊，我拢食算
0: 食。哦，不要紧，嚼落去。啊，你何医生给你减药啊？那我看下何医生减哈。好，啊，咱来这个改两顿哦。好，阿姆谢谢。
3: 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3: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今麦食了好无？
3: 啊，想要困啊，一直散落去。
0: 好、哦，啊，今麦食了好无？
3: 啊，目睭嘛无。
0: 吼，
3: 今麦食，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对。哦，算有正常的对了啦吼。啊，你大姐，你食什么注意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这款。当然是赶快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哎，吃这罐真的有够好哦吼！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是全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哦，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一面去放久了，该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做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哎，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10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我是你个留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是小丽和你好。
4: 哎、
0: 欸，是你好，你好。
4: 哎、欸，秀山呀、啊。
0: 是啊，嘿，你好。
4: 哎、啊，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啊，那个听一下哦，一线蛋姐，我叫来听蛋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
0: 欸，嘿，我秀山，你好。
5: 我是秀山呀。
0: 哎、欸，你好。
5: 啊，我咧食糖分诶哦，啊，我有一。
0: 啊，那蛋姐，我叫听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你用哦，我遐骨头可以上台语歌叫做《旧爱条件》吼，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叫来吊惊呢！日本歌叫做《乌黑的可以上》，哎，这首歌听，这阿伯跟我讲是布袋戏的歌。啊，来哟，啊，我不想唱布袋戏的歌嘞，拍摄我唱日语的哈。来呢，先来个你好不冷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讲简单，咱人是水做的，咱的身躯内底面的体内男性有差不多60%嘞是水做的。那咱女性朋友是70%，小 baby 是80%。咱人袂当无够水，阿无那是热天就会掉痧，啊掉痧就头壳痛、头壳疼。人掉痧血压就会欠管，人有人就虚脱不对的。而且咱的血那是无够水嘛，袂使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得到糖酸中毒。迄阵啊，到时你会从中风同款，他伫闹闹的出问题啊，他伫手手也袂悬，他伫脚哎脚袂叮当。那如果是腰肌方面呢，你因为运动过头，运动过头，今日个运动地疏呢，哎哦，你可能无啉茶呢，而且哦吼，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哇，这就惨嘛。热天上较容易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会造成了什么问题？现在你的身躯一大一大乌青，这种的严重的引起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曾经刚接新闻报，报者先生呢，啊，拢也无咧运动，突然间唔知啥那种，这大学生哦，突然间去运动啦，啊，而且哦，伊拢无补充的水分的，一直运动，一直害卡呢啦，结果啊，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讲，咱的骨骼肌肉，咱的横纹肌这肌肉呢，以急速的过度的损伤，你过度的使用，就是运动过头，怎么变成咱腱肌板细胞被破坏了、坏死了？受影响的腱肌板也疼，你个定义的疼，而且呢，这里放尿出来成啥？乌龙茶，迄、那个成乌龙茶的血，甲可乐的血是一样的。那么这种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呢，严重急性的，都叫讲过啊，甚至严重的，感觉放无啥药，放无药出来，你到时急性肾脏衰竭，人会无救。所以我拢讲过，咱要运动哦，莫袂记你莫啉冰的呢。上个是咱要运动哦，运动完了爱啉啥？啉白茶，你莫啉温的，莫啉冰的啦。因为呢，咱人运动，身体产生的啥？咱的腱肌吧产生的乳酸。这个乳酸就是必须要靠咱尤其个人过滤，啊，你去啉冰的甲缩掉的，不管伊怎变成啦，你产生的啥腱肌吧疼，怎变成运动过头引起的啥肌肉酸痛，哇，到时产生啥物呢？咱咧讲油脂嘛出问题呢，因为咱人腱肌吧甲啥有关呢？甲油脂有关系呢？哟，无咱的腱肌吧，你那是这个你那是咱的运动的时阵，咱的腱肌吧产生叫做激活素。一旦帮助咱的油脂较袂伤害到，叫做激活素。啊，你若水无加啉呢，会变成咱人哦，会腱肌嘛低度的发炎，油脂嘛低度的发炎。所以我们才定来讲过这句话吼，咱人运动一定要补充水分，但是不要喝冰的。然后呢，咱平常时运动呢，一定爱记的吼，这个不要做激烈的运动。这个比如讲，你年纪侪岁啊，你得走路就好啊。因为咱心主骨的关系，所以当然咱也是腰肌不好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咱就做较平缓的运动就好啊。腰肌若要好，当然咱定讲过啊，你唔忙哦，这个乱个食药啊，卖食药啊，甲糟蹋咱的腰肌。啊，你若甲糟蹋呢，到时啊，真正腰肌呐，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60%呢，到时你真爱洗腰肌，剩15年哦，啊，洗腰肌就惨啊。袂当回头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啊吼，药啊袂使乱食。有气呐，无个人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人，上好是呢，咱常讲的煲汤啦、煲药酒啦，这种煲的物件你嘛袂使食。尤其是你个腰酸管的人，惊讲会痛，你更加嘛袂用食这种补品的物件，嘛袂用食青菜汁、浓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常讲，有气呐袂好，卖糟蹋伊，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那么膀胱甲尿道呐袂好。就是水呢，慢慢啊，啉啉温的茶，啉有够。然后呢，佮加上咱定个人建议爱做提肛法以外，佮做打卡底。上个好听我建议，暗时无爱搞个你去检测啥？内即种伊个等咱的泻道， 垫咱的，甲垫落去垫咱这啥膀胱经的穴道，安尼对你有帮助哈。所以咱人这个爱改变，唔是干那讲啊，我刚过的食保养的物件的，一百趴拢完全好，无啦，我那得爱克制。咱伫边啊有在做一寡辅助的活动，运动啦哈。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健康，爱啥？爱保养。爱保养无大劲，你个减做一寡活动，包括呢，咱只有爱慢慢啊，你咪活来定来，甲咱建议你爱照安尼做，啊，你啉温的茶，你咪爱照安尼做，啊，你个做提肛滑，男性、女性同款拢会当做提肛滑哟。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迄吼，啊，因为向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三病都不记得。哎，邓姐阿尚，邓姐，我叫你来听，邓姐来，接着来，哎，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

0: 七六十步熬发多，所以单兵龙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北港的李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1: 哎、欸，我就是山啦，吼，
0: 嘿，
1: 我有去盈湖盈，
0: 我跟你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得，讲起来安那好，
1: 三省金宝，
0: 啊，起来安那好，
1: 起来卡头乌，
0: 啊，
1: 足好诶。
0: 三千钟，
1: 无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1: 三千。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脚头乌是钙过一啦，嘿啊！你算食食两种就对啦吼。哦，安尼不怪啦，好谢谢啊，阿妹，无紧今日帮关啦哈，好谢谢。三片我不接。
1: 你无头。买到三十罐
0: 哦！我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1: 啊，我就是进前两当前，迄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开刀什么？
1: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我会多好甲你介绍
0: 两支买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腕啦，
0: 靠头腕。
1: 就开啦，吼、
0: 哦！啊，即马免开啊你。
1: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当哦，我食。我开始自食，食好三十多罐了。
0: 吼、哦，啊，你食钙过就对了吼。
1: 啊，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阿伯，你若可以听叫医生看者哦哈。好好好，阿伯中哦。好，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食恁的三神丁补钙钙喏。
0: 较大声说话。
2: 三神丁补钙过一。
0: 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啦，安那好。
2: 食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喔，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啊，好，阿桑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来盖两层就是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来，请讲，来。
3: 谢谢你好。
0: 哎，来，
3: 我食你嘞，迄个三鲜煎煲啦，吼。
0: 好好好。
3: 再过去。
0: 啊！
3: 我怎么写了？我卡拢会软软卡，怎么写了？只好拢一家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卡袂软卡就对啦吼。
3: 你卡袂软卡，啊个大便吼，哎，迄个诶，严重。暗时放药拢起一摆尔，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安尼。哦，
0: 暗时袂交药啦吼。那就安尼好哈，因为你电话等伊嘛。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你好，秀芳你好，
0: 大
4: 夫你好，
0: 哎，讲重点来，请讲
4: 你好。我食你的迄个三全健保，加补钙质两
0: 项，
4: 啊，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哦，
4: 嘿，
0: 哦，啊，够有啥无？嗯，
4: 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咧。
0: 哦，哎呦，大拢抹姜的咧，
4: 啊，
0: 抹咧。
4: 嘿啊，好啊。
0: 你抹啥物？
4: 啊，多辛苦的姜啊。
0: 哦，抹姜钙好呢。安尼，再讲到小本呢，大姐，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安尼啦。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内底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啊吸收好。没，而且呢，这个是最养生的哦，重点哦是最养生的较好哦，吸收度也较好哦，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去个钙，三千全部做只。你也听大家拢是三年前要甲改过，就因为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你也挂当个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搞清个无啊？喏喏，皮痒，一见呢，食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
0: 还是你好。
5: 哎，是啥？
0: 还是嗨。
5: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5: 那那个救筋，那个救筋
0: 那
5: 个。
0: 啊，那就是欠钙质啦。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你好。
0: 是。
6: 哎，我要叫那个
0: 三品的伯姐。好，二仙哥接不接哦？大姐，等一下哈、啊，我是谁？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啊，对不起哦，麻烦好朋友哈、哦，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甲咱敬礼，上车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阮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虽然有介绍的产品呐，但是咱介绍产品嘛，袂当讲哦，无负责任嘛，讲话无负责任嘛，不可以呢，因为你要看吼。我公司的为着要希望大家当安心呢，所以我介绍物件呢，拢总有保的五千万的三保险。当然啦、啊，啊，过来我们广告呢，每一个电台广告一定要申请啥广告礼盒，以前要发广告呢，啊，那不然呢是不可以的。你现在问个许了什么卫生局跟 NCC 的监听、哦，他们都会叫工读生监听呢。呵呵这个无孔不入啊呢，哦，所以呢，当然啦、啊、哈，这都是游戏规则啊，广播的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所以我就是爱遵守啊，哦，所以呢，当然上个重要是啥，良心跟责任的问题，就是对恁的负责啊，就是责任的问题，袂使乱讲话，然后要有影个才当讲啦哈，所以恁当安心啊，对我秀爽哈，啊，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兄弟们，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在咱咪表姐公布帮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帮主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塞里翁，我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看到陆委会一个统计，真恐怖呢。这个刚刚你有看新闻无？这有咱台湾人去台湾佚佗，十人失联呐，吼。哦，所以，这呐，一个无设计吼，那人安怎对人间蒸发都不知道吼。啊，你一个，嘿，失联的十人吼，可能。拢讲习近平的歹话款啦，有可能啊，所以迄朋友啊，叫我要带你佚佗，我讲你搁钱请啊，我嘛唔去，我讲我搁开钱哦，你搁钱请啊，我唔爱去，哎呀，够恐怖的啦！所以这篇报道吼，你听一下哈，陆委会统计啦，就是讲2024年一月到今年。七月七八为止哈，安尼加统计起来，伫个一个大陆出代志的拢总有385人啦。那其中失联的呢？失联的哦，157人。啊，遭留置盘查的有30个。啊，移遭就是有可能的，对啦哈。移遭中方关押的，吼、哦，关押的对啦，有198人。那这礼拜佫新增了10个失联，以及一名地方法官遭留置盘查，安尼的拢总11个啊啦，嘿啊。所以你若拢迄个开嘴合嘴，特别讲中国的歹话的人哦，上好拢莫去迄个。中国看有影，阿麦讲中国哦，迄几天我搁听阮小弟咧讲咧，阮小弟讲，你搁南清讲的遐嘛拢唔通去啊啦，我有闲啊，伊讲哦，因为因只有一条法律，就是因会当伫个其他的国家掠疑似不法分子啊，我不法分子。靠说不法分子啊！你啊，讲是台南办会的有影，伊这可能针对着，伊这不法分子可能针对着讲对因的迄、那个国家啦吼，还是因的政府当局的吼，有可能就是一挂类似在因干啦，讲因的歹话啦，吼，就是叫做散播谣言啦，吼，为了危害国家啦，有诶无类似像这种诶罪名，甲你扣起你啊吧，哎呀，啊无啥，他有啥物伫海外，干嘛发布这样的一个新闻跟这样一个法令，伊就是要签督着异议分子啊，啊，所以吼，即马当然啊都。去会较放心的国家，除了日本，我看上好较歹呀，哈，尤其是迄个泰国啊、越南呐、柬埔寨啊，吼，能够点名这三个所在，上好吼是安那较歹去的啦，哈、啊。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国家真正是极度亲共的，啊，所以万不一，你若讲，迄个我买台，买去迄个中国就好啊，你去遮，反正。你是异议分子，伊嘛听好，甲你哭起来就对了，嘿。所以这样子，迄个中国这头该恐怖的哦，你哪去了？较亲近国家这头吼，还是生气哦啊？无啦，啊你哪迄个？算讲没哪讲，连我比如讲，啊你，我们中国佚佗，啊你来无要紧啦，啊俩公里往哭去。无遐严重吧？我拢讲，上好是较细致的啦，嘿啦，上好也是较慢的啦，莫伤客气啊，啥物咧卖对不对？嘿啊，我讲你要佚佗，你佚佗啦，你目睭我就对啊啦，为滴，迄个中国吼，我是若无讲宣布讲吼，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吼，因甘愿啊啦，吼，甘愿对我讲，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啦，吼。迄个时阵无，我拢唔去啦。哎呀，你叫我，我是拢未去的，对啦。哈，我惊死，我敢承认，卖个家己制造麻烦咯，对不对的啦？好啦，啊，来吼，要来，甲咱乡亲，你比如讲啥？要来讲健康这题哦。
哦，安尼话，雨无落就热甲着重要死啊！你着对啦。你也无多喝水，多喝水吼，迄那白就是足可怜的哦。我来讲一块好啊，因为这咱放一个家伙吼，就是乡亲都比如说想讲啊，白着啦，啊有可能就是中暑啊什么，也不可以这么想哈。那我觉得迄泌尿科的名医叫做张美玉哈，张美玉医师伊咧一记者案咧，伊讲一个无到五十岁壮年男子啊吼。第三个月来，就是讲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偶尔半夜拢会感会安尼对，咪达讲，但是三个月来，偶尔的这种现象就不 OK 了。啊，所以这期间，伊原来去医学中心问两个医师啦，哈，啊，结果这两个医师吼，奇怪，这个伫医学中心的呢。那两个吼，蒙古大夫竟然吼，拢甲讲可能是结石啦，啊建议伊持续追踪就好了。结局无甲两个月，这查甫人呢又搁再次出现着严重肉眼可见的血瘀，于是又去求诊了。然后这个张医师有讲着，虽然当时超音波检查。是无明确去看到膀胱壁有明显变高迹象无？但是患者腰子既然都无水肿，嘛无结石，所以伫这临床上，真的是膀胱肿瘤非常关键的重要讯息。所以超音波检查，伊就。无看到这个膀胱壁有啥物明显的变化无？但是伊这个照落来了后，都嘛唔是结石咧，啊，唔过蒙古医生甲讲结石咧，伊头仔去检查两个医生啊，讲是有可能就是结石嘛吼，啊无结石，啊无结石，为什么放尿加血？迄个免超音波讲哦，医生家己也判断了吼。这反而可能是膀胱肿瘤的恶性信号啦，没那个没那个帮你讲的机会啦。所以张美玉医师就说，医疗团队安排电脑断层扫描，所以你只有一个超音波检查是检查不出来嘛，没那么油啦、哦啊、所以医疗团队感觉这应该用电脑断层扫描来看就知道。果不其然哦，伊个断层做落去了，哇！煞发现讲吼，伊个膀胱有一粒大约两公分的肿瘤啦，而且这个影像已经显示肿瘤，敢那已经侵入着肌肉层啊！哦，啊那这无赶紧手术袂使哩，所以安排已经断医嘛哈，啊然后进行着迄个内视镜雷射肿瘤刮除手术，哈、啊，还个刮除手术哦，嘿呀、啊，因为。伊个张医师讲，伊个先刮除手术，以进一步切片，才当判断到伊只肿瘤。虽然讲伊侵入着肌肉，到底侵偌侵入去唔知嘛，而且先口甲讲啊啦吼。啊，所以那查讲伊侵犯的这个深度有多深，好，才当决定搁刷落来要用什么种方式来治疗上好啦，是安尼啦吼。啊，反正那是安尼，就拢住较大树啊啦，头较大身啊啦。所以这张医师在咧讲吼，类似像这种案例的诊间比比皆是，就是讲像这种案例的因迄个病因吼，也门诊其实加在这种例就对了吼。啊，真侪人伫人生的当中，可能拢捌出现过一摆血瘀，应该是呀。我呢就出事较紧啦吼，我真正唔知啥叫放尿加血呢，唔过伫唔知今年旧年得出现一摆啊，啊拄拄啊迄摆呢，啊唔过有这记录咧，咱台手机啊，有一就有二了啦，对不对？所以不要今仔日我伫家咧甲恁相亲的，比如讲要多喝水的是安尼，你若讲喝了好了三八就忘了疼了吼，啊喝啊喝啊无咧要伊啊，因为你有迄个底啊。你得爱去注意，哎，只要咱朋友对无啥事实，你得拢爱注意啊。
所以唔知这个张医师讲，真侪人伫人生当中啦，可能拢会出现过一摆的血尿啦，但因为出血拢真紧就无啊嘛，啊，所以往往拢不以为意，感觉袂遐紧吼，啊，那是伊落拖个半冬甚至一冬，哦，搁再处半会，才会得生囝，才会想要往看，因为你头第一摆啊，伊落。虽然讲帮我加血，但是都一两天好啊，好啊，别紧啊，哈。啊，所以半冬一冬阁出现，哦哟，啊，这回开阁放血，药，啊，着生惊，吼，就是拢安尼开去医生看。伊讲这个时阵吼，往往已经拢错过黄金治疗期啊啦，导致确诊的时候呢，病情拢比最初发现的时阵阁较严重。所以再次强调。血尿是泌尿系统的红灯信号，千万唔通拢一直以为讲啊，我放这个血尿啊掉沙啦，啊我伤忝啦，千万你拢唔通安尼安慰家己啊，这可能去憋着啦，啊得热着啦吼，啊无就是伤忝啦吼，真的不是这样的啦。所以讲，这膀胱的检查比咱想象中，其实你讲很复杂嘛，伊讲也不复杂。啊，买膀胱镜检查，敢那嘛无需要，像迄、那个，咱的迄个要检查肠啊无吼，对啊，拢爱扛棒呢。我到今拢无去检查，就是因为吼，就是因为拢爱扛棒啊。我听阮朋友讲，你讲哦，你三天拢袂当食饭呢，拢当啉茶。啊，我讲啊，要饿好死哦，用。啊，看很像吃白吐司呢啊！哦是哦，啊，其他袂当吃，讲嘿，真正袂当吃。啊，你要手术迄一天吼，我唔知几点就拢袂使吃，袂使进食安尼。我三天拢半食半个哦，吃白吐司过日就讲嘿啊，就是安尼。我要求检查一个迄个肠啊，较遐麻烦呐，就是这么麻烦。啊，我讲我啦，无吃，我透早做节目呢，啊，我拢无吃安尼的孙子念念我。我这节目我会头壳暖暖呢，头壳空空的，我唔能啥了，我白讲。唔知是哎呀严重袂啦，你确定袂上个就安尼想个，咁我真正。你嘛咱血糖伤低吼，因为你无食你血糖个伤低，血糖伤低暖暖真正我白讲呢，做代志不专心啊，我着惊呢。啊，不过嘛是爱来检查一下。大家讲家己安尼讲，我较真阿袂检查。啊，不过吼，伊这膀胱镜检查吼，张医师咧讲是简单啦。你着阿免想讲哦，那么你着等下要检查，着去看膀胱，讲这个不需要。伊讲这无需要，伊讲只要你愿意花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五分钟哦，伊讲比大肠镜跟胃镜的检查都是轻松很多的哈。所以，脑膀会有。这种提一个人去检查一下也是好啦吼，好啦，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哦。我昨日刚顶十三番地，搁加国点地日语啊，无啊，刚顶十三番地嘛，有人翻唱的台语的呢。安尼无来甲听张荣荣唱好啊，我做本讲要来甲听彭顺哦，啊，唔过只。看无着本随我版本的呢，嘿，看无着本随我版本嘞，安尼听张荣荣唱就好啊，好，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哈，张荣荣演唱的《江顶的十三番地》。

0: 你问啊啦，你问啊啦，问啥？啊，都算唔知影咱的爸爸节活动要开始啊！啊，咱乡亲都不要来问啊，讲要去捧咱的好康的吼。啊，爸爸节赠送一万一千两百，一路一档一档是买三品送三品。好，阿丽啊，讲，迄落我有咧食倒是产品，啊，我可能长期咧使用诶，当然恁得拢会长一档。
1: 啊，对对对，安尼。
0: 啊，因为爸爸节买产品送产品来咧送，有嘢啦。
1: 比
0: 如讲你来咱进节广告吼，比如讲你有咧食人高精，对不对？啊，咱爸爸节都有迄个家庭号诶。啊，你买几组，我送你。迄阵那要较早，我印象是拢买
1: 买二送八，我立民宿嘛。
0: 你林国清买林国清啦，那特别做我是拢知买二送八啦。
1: 嗯，
0: 买二送八来讲，比如讲你有咧食 QMB 对不对？吼，啊你买两罐，我阁送你半罐啦。啊，半罐，你若讲上少的米，咱一罐是
1: 2800，
0: 无一罐是伊的粒数是
1: 90粒，
0: 无啦，我讲伊正常啦，伊的粒数一罐是88粒嘛，吼。啊，你即马买两罐，我阁送你90粒嘛。好，啊，所以90粒是偌济啊？90粒一罐2800，90粒就等于是赚1400块去安尼。吼，安尼知吼？咱一罐是180克嘛，啊2800块。啊，你若买两罐5600，我阁送你半罐90粒，你就是等于赚1400块，足好赚的呀，真正。无比啥阁较好赚，你阁互你投资啥物股票啦、基金啦，有诶无诶都对啦吼。都比那个赚的还要大，啊！所以讲，咱乡亲那边讲，对啊，出席不停要等何时呀？啊，喂，因为小张姐逆上的，就卡来甲我讲，伊头提板啥呢？但是伊卡来，啥物是10万火急呢？因为阿坤，你吼，你介绍迄罐食迄个碰波啊，迄罐是 Q10 啊 QMV， 我讲 QMV， 你哪去药房讲讲 Q10？有可能来改转会，我是讲有可能啦。但是即马吼，人伊去买迄间药房，真正是模范生呐。伊去甲讲，我要看，伊唔过又请我名。伊讲，我要看阿坤啦，介绍迄款 Q10 啦。啊，即马药房个头家吼，改讲，唔是哦，敢那叫做敢那阿坤啦介绍迄款是 QMV 呢，安尼啦吼。啊，昨昨卡来搞问我，啊，到底是 Q10 还是 QMB？ 我讲是 QMB。我讲啊，我伊咧讲这情形，我听讲，我咧这个药房做代志有事，嘿，做生意有事，对 QMB。啊，才甲我讲，为什么伊要食 QMB 啦？我都只讲讲轻功课有啦哈。啊，我问我写咧要食 QMB 啦，伊才甲我讲，讲伊落可能这几天是不是风台来？啊，所以选样爱赶紧采收嘛。啊，所以做这种。收力的款啦，收力的款，伊讲迄个碰波嫌定去，吼、哦、是安尼，快赶紧买食 QMB 的啦，是安尼来的啦。啊，所以我就讲，咱的爸爸节的这赠送都得要搞啊嘛，吼、哦。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正式开始哦，所以咱伫即礼拜应该拢会破会，啊会破会，恁就进去买就拢会当问啊。哦，你来领高精血量就是家庭号的，啊，那是 QMB， 咱的活力民宿，哦，这个叫做特别做的。啊，活力民宿，拄只讲 QMB 是买两罐送半罐，活力民宿嘛，共款，你买两盒送半盒。哦，等于就是一盒是60包嘛，好啊，2800嘛，啊，你买两盒，啊，我阁送你半盒30包嘛。哦，安尼哦，嘿，对。哎，30包嘛是等于是清洗呀，你嘛是赚1400块啊。啊，所以讲，拢这个时阵来买来，莫拢足会好诶。话拢有三，莫一个三个月，莫一个半冬诶，甚至 人经济较好，一捆头一档拢甲款落起来。我也看了一档，我也算算，迄真正赚到惊人诶！我讲比你咧投资啥物咧股票买基金哦，个迄个赚的还比那个还要大嘞，真的哦。好啦，啊，所以讲爸爸节不让你的时间到啊哈。母亲节，恁讲啊，母亲节啊，滚拢也无咧送嘿啊，啊，就恁哥正配合一个安尼，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搜索安尼啦哦。啊，那正经阿滚这条线真正咧正常是爹爸爸节哈，所以。这个礼拜哦，你们可以去药房问啦 我妹妹特别做，我妹妹家庭好诶，拢会当去药房甲问啊。啊，秀文哦，拄只台中秀文就是来问，伊妹妹啥货呀？活力民宿哦，好、哦，安尼对啦，这时阵去药房甲问活力民宿要特别做诶，迄、那个 timing 啦，就是时间啦，上拄好啦哈。谢谢啊，那要搁有对无清楚，再甲卡来问下。啊，咱的迄个林高精啦，吼，啊，雪莉翁啦，啊 ，QMB 啦，活力民宿啦，吼，哎呀，这些食安怎样？如果你若是讲啊，伫这个方面无清楚，你敲电话入来问阿君，就会当甲咱做报告啦。啊，由于即嘛，这个天吼，安良心讲，迄、那个食东食西吼，歹巴肚是会啦。哦，啊，就那不是，食着素素叫，啊，无就是袂放，这拢是肠啊歹困吼，受罪去啊，好困受少去啊，所以咱那个调转来。好好困较济咧，歹困较少咧，这叫一个生态啦。哦，所以讲，咱若好困较济，歹困较少咧，安尼咱就放得出时间，无大紧，咱肠啊阁袂生歹物。啊，咱的生活就有保障。啊，咱胃肠也好，抵抗力也好，咱的胃肠也好，咱的情绪嘛也好。哦，借着多巴胺这种快乐元素，互你保持好心情，心情好，头壳就会清澈。哈、哦，心情若好，头壳就清澈，就袂去做唔着代志。安尼知哈？好，多少上面都好，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业务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说。有电脑的，挂了你。家己的接通。哦，我来问产品呢。

好啊，来啊！啊，咱的乡亲在要来拜人吼，我听我讲一个故事吼，啊，你讲到亲情吼，就是讲同住一个屋檐下啦。为什么？为什么亲情会这衰啦？迄个老爸明明都要死啊，啊，就老伙因迄两个后生查囝讲当作红龙果啦。我如果在点啊呢，我讲为什么？我无爱，伊无足斟酌讲要来讲这个新闻。迄时伊拄仔在讲个故事，啊才想到这个新闻，啊就听上嘛好奇，那有遐含个代志。啊，所以你若好奇，我就讲互你听啦。啊，我唔讲，我唔讲原因啦，因为吼，这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个记者读较无介好啦，因为伊后壁个后壁吼，伊互我个迄个结论吼，我不太喜欢啦。我感觉这读较无介好个啦，记者有用少年啊，少年啊看代志，伊无都看个，看个足深入个啊，哦，拢是皮毛尔嘛吼，所以我看我就感觉，那后壁头前个故事，啊创到后壁，较会变咱个结论呢，嘿啊，咱来讲吼，讲这件发生伫新北市个啦，发生伫新北市。伊这叫较含啦，伊讲就是有一对吼黄姓兄妹，细两个兄妹啊，有一天透早听到嘣一声，啊总，伊就甲看吼，开房间门，伊老爸房间门，因现在是对老爸房间较传出来嘛吼，啊开房间门甲看，看到老爸，总对迄、那个。迄嘣一声应该是对眠床去哦连落来就对，啊所以伊原来有半。连落来了后，我来想讲要爬去喊救命的款吧，可能要求救啦。但是已经老火啊，所以伊咧爬是有拖土有拖嘛吼，啊，做拖脚有拖，即落一扎红公公的液体啦。啊，当时老爸嘛真虚弱，看到因迄、那个。后生昨天开门吼，原来有讲一句讲好冷呐，足寒的啦。啊，所以你也看，涂骹底迄拖痕，红色拖痕，迄一看就是花呢。结果这对兄妹啊吼，去到法院，甲法官讲当作红龙果汁，无怪法官也是听袂落去啦。哦，咱先搁甲这个经过讲，互恁知，较在讲法面迄方面就对了吼。伊即马来，就是迄、那个红色的诶，分只因就是只要一抓红油。

妹妹，伊有开房间门，啊无开电话，用手电筒。我想这手电筒应该是手机的手电筒，有些发烧一下，但伊无入去，干那伫门口用烧烧一下呢。啊，烧迄个有看到老爸伫房间，伫迄个眠床顶啦。所以就是讲，啊，都还佫有空起眠床的吼，佫有在床空起眠床，应该是无遐紧啦。连入去房间，阮老爸身躯边，甲问一下你还好吗？你有安怎无？安尼就袂堪接啦，安尼啦。啊，所以唔只着重啊，等于房间门，真讲伊着看老爸，还佫伫迄落伫倒伫眠床啊，用电迄落手电筒啊照，因老爸佫小看恁猫安尼着对啦。伊想讲啊无死就好啦吼，啊怎啊回他自己的房间啦哈。一直到隔天刚透早，搁要甲看门的人安怎的时阵呢，也死啊，规身躯顶壳壳啊，安怎甲叫叫袂应啊，死翘翘啦。所以咧，那伊叫伊个人死一定拢爱叫法医来的嘛，吼，嘿啊，因为古来无法医是要开死亡证明啦，但是法医就是觉得，这个老的会死有点薄啊蹊跷啦。伊无认为讲，这个老爸是自然死亡的，因为伊对摔落去的时阵，一定是有受伤、有空脆。所以，如果那是安尼死的，法医都会较斟酌哦。伊袂甲你当作是自然死亡的哦。所以，伊怀疑是这对兄妹啊，是毋是照顾上有疏忽，叫做过失致死。所以，总要报去嘛，报去就上法院啊。是安尼啦吼，啊，即马来，这对兄妹啊，总本该讲涂骹大片的血迹，因是当作红龙果汁，所以毋是无爱叫因老爸。安尼你甲电话买来啦吼。所以法官伫勘验现场的照片，因为弄会翕嘛，吼、哦，勘验现场的照片了后，提出不同的观点啦。法官认为啊，现场液体的颜色甲形态，含红龙果汁有明显的差异啦。红龙果汁的红，甲咱真正花红是无相像的啦。所以当时指出兄妹身为同住的子女大社会啊，你得爱依法负有着照顾义务，却会当伫长达将近24点钟来为协助就医，错失了关键时机。所以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的紧张跟疏离，最终法院以过失致死罪。判兄妹两个人有期徒刑6个月，啊，会当一颗罚金呐，会当一颗罚金呐。所以，真的是红龙果汁吗？很难理解吗？的网友开始问啊，红龙果汁很难理解吗？噶真正是会很难理解吗？怎么会有人把地上大片的血迹看成红龙果嘞？更何况讲迄个人是家己的爸爸。当时佫开嘴讲很冷，虽然正常人第一个反应无应该先叫救护车嘛，就算讲拄只咧讲讲考量，法院是安那会甲判一个6个月的迄、那个，判一个6个月可一颗罚金呢？又讲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紧张跟疏离啊，啊，我伫咧想啊，阵做这老爸，少年我不良，还是做甚物对不起你的代志？你都无应该讲目睭金金放伊遐死吧？你伫路边若看到有人受伤，你敢会想要报警？来，我就要问你，袂，迄跟你什么关系？一点仔关系嘛无。但是你看人受伤，你嘛是会想要报警啊？更何况讲这老爸准要做偌对不起人的代志，伊阁可能住伫同一个厝遐呢？你竟然目睭金金看伊流血，啊，拢不闻不问。他在编辑特告诉公爷是红龙，动作红龙果汁，这说得过。

去吗？这讲得过吗？真正的啊！啊，所以即马这個、新闻哦，和我看完的时阵的娘娘，当然有人骂讲这对兄妹冷血啦，无人性啦，吼！啊，但是啊嘛有人讲啦，话讲啊嘛是爱甲看。虽然讲这对兄妹冷血没人性，但是这敢那最终的原因应该是家庭的问题嘛。啊，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家庭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啦。啊，你管他是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十二十、十天十年，那都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咱做人诶，最最基本诶诶。诶，良心吧，嘿呀，同住一个屋檐下，活得像陌生人。当然，即马是咱台湾这家庭嘛，有真侪是安尼就对啦。但是你讲你唔知，你就唔知。你讲像安尼啦，如果老爸若唔是像种安尼安死，也是自然死亡好啦，哈。啊，像有当时啊，关系疏离的老爸死伫个迄个自然死亡，死伫个房间两三天拢唔知影。这个我感觉讲会过，为什么？因为你若讲如果，咱讲大头天吼，感情若无介好诶吼，迄老爸有出来食饭无？出来食饭哦啊，有安怎样？因为好些说，这拢是回去吼啊，起码外国人每一定是伫厝内食饭呢，伫外口食食啊，回去啊，然后呢，然后就去房间哭起。哭的门关起来，从啊，坐伫房间来开始耍伊的手游啊，好、哦、玩电脑啊。伊若出台，你老爸老母有食无食，有安怎无安怎吼？啊，若有艰苦无艰苦，都像宅男宅女啊，关等于在房间就关的啊。啊，无咧跟老爸老母互动的啊。啊，要哪知影讲老爸老母闹只死伫房间啊，三更唔知翻炒啊，较知影讲死啊。这种情形呐，无可能发生。是不是？啊，这是真正老爸受伤的呢？啊，竟然讲无出手甲救呢？无你也送一个病院的，对不对？啊，拢无。啊，怎么感觉感情疏离？我咧想啦吼，可能感情自本是无好，唔对啦。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讲，你紧死死的，阮就轻松啊；你紧死死的，阮就解脱啦。啊，你若无死，万不也爱送病院，若无死吼，留下什么后遗症吼？啊，是从啊迄落卡床的时阵爱人照顾啊死啊！啊，阮得阁加了米的，得阁加付医药费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哈，有没有一种可能？即摆少年啊，做阿公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感觉吼，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很高啦，啊，性很高啦哈。所以我来讲，为什么我无啥爱讲？就看到后边遐结论足倒端的。从同住家人的极度疏离到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整件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无奈跟戏剧性。啊，然后又给你冲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这样极端的同居局面，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话题这结尾哈，该得多了，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唉，人讲。不是故意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且这个人命还是生你的人呢，对不对啊？嘿呀，说得过去吗？真的说不过去了啊！听歌听歌，来来听什么歌？来这红灯码头哦，我看无影这上点的吼。红灯码头哦，这样赖大姐刚才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0: 好，谢谢。来，我们来个进攻格哦。来，咱那这个货品质不好哦，无够百，不是讲干那气色面色不好尔，洗歹面的几率嘛大。啊，左人是上严重，因为气血若高衰，哦，就像黄康林博士讲，你的精血量若无够，就一疼到抗成白白。啊，所以已经讲气血高衰，精血量变少的气，就会抗成白白。你就知讲啊，为什么大家来说的疼到要死，就是咱的血无够，无够八品一脉。所以这边呢，无办法处理而已啊。当然有啊，搁啊食倒顿啊，嚼碎开尔。雪莉旺会当给倒三工啊，二价铁最好吸收了呢。
1: 人欠血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未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你看，听到要死，佫会变歹呢啊！恁在开斑斑点点，很麻烦呢。嘿啊，要爱水就去开迄条医美钱诶。啊，你刚要开一条医美钱，那不如你就尽快吃好水起来，对不对啊？来来泡泡诶，准茶啉哦，啊，搁再来，内底咱蛋氨酸一味蛋氨酸嘛足够得，有迄个肌肉强化剂。啊，所以你慢慢动作讲啊，这款雪莉旺食水食够水，可能是早人诶即、這个上好诶即使用品俩，唔是呢？内底蛋氨酸当是肌肉强化剂，就是咧协助咱肌肉形成诶呢。咱算上当地当做石头的，这一罐逆上太济人诶嘛，对不对？啊，你也无靠遮诶营养成分去占迄个力，啊，无互咱的这肉的力量生出来，你会当做偌久？当地当，你会当做偌久？对不对啊？唔能够大家评估我少年做何做？啊，真诶！你要做的人就足疲劳的啦，所以你唔通看回报，哈、哦，回报，敢那是白死三年年啦，讲话白死动海年啦，咱有咧出无路啦，嗯，所以爱食，所以食有力，食好即个面色好，食好水摇摇，所有人来食就水摇摇，啊，查甫人打当地当，来咧做头开力。阿爸阿母啊，啊我最近的腰肉食少，啊就是这个食少，唔则是爱补充血力旺，对无啊？最近腰肉食少，啊你是真正要放互恁耳啊？啊食老在食袂吸收啊，佫食少？你若恁耳都无好，无有倒大手啊呢？小三落吧，无肉无腿的时阵尔尔。卖讲啥物八位红胎啦，凊彩一个风生了的胎儿，也得个八位红胎来胎，对吧？无好毛又倒大树，真恐怖呢。哎呦，当下你也想，我若拄好咧闭关咧时阵尔尔，啊，不许我笑落来，会安怎？会嘻嘻呢？安怎？卖讲咧做西工咧闭遐关恐怖，恁兜有楼梯，一暗打无着许人落来，会嘻嘻，会安嘻嘻？你唔知哦？哦，太恐怖！那底下不是有这种情形，好、哦，所以讲咱来会啦，不管来阳寒哈，乌天暗地哈，有这种情形，紧来雪地方来个泡来个啉，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来来泡泡的，唔免用偌济时间，一分钟好啊就好，倒落去茶杯啊，啊，一落茶甲。伊就倒好听，就是咱倒差不多。你茶杯大细茶，我是不管啦吼。但是你差不多雪莉旺啊，倒你茶杯啊，三分之一就好。啊，剩的甲倒茶啦啦，倒茶差不多七八分打啦，安尼甲啉。一天吼，那以稀稀数来甲看，一天啉一千稀稀啊，很 OK 啦。你若讲你的茶杯是500稀稀的，安尼多两杯，差不多，嘿， 一天喝一千四四，啊，剩的咱才喝白茶。安尼，你所食营养成分拢有够啊！好，铁质 A、C、D、B 十二这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好，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足简单物件。你身体所要需要的，帮助你生活生活的营养成分，我拢给你穿伫这罐里啦，穿便便啊！你只要逐天唔免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拿了泡泡，安尼给啉就可以啊！好，来学你我说的王哦，下当去帮阿蒙啊！头家，我说的王要无家庭好的啦。哦，安尼感冒家庭好诶，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爱甲服务交互相者，免客气哦，讲电话卖，专车专人甲你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空码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咱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咧。那是有一天，这个在宜兰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到多少？

哎，阿妈讲较早啦，进的进拢爱食，含较早拢无关系啊啦，嘿啦，愈有岁愈爱啉无哈吼 ，OK 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易雅静，这是咱大新竹的素贞姐，甲咱所点播歌曲，感谢咱乡亲收听。啊，继续又来咱的直播现场了哈。好，来哦，阿君呢，要来甲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哈。

阿君要来跟咱分享哦，这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伊看人的学问呐、啊，看人学问。咱看这段也真趣味，这我喜欢当时听分享的吼。伊讲吼，我十几岁啊，就出来走跳啊啦吼，一直低头听人广告，伫个工厂看人做工，后来做塑胶料，也做塑胶灰啦。后来做塑胶料呢，了后去做房地产。这一做就是几十年，他说在这个十几年来就对了，他说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后好业后生到要卖冰冰的，后那个很精明的，就是很厉害的，也有很重要的，也是有那个翻脸无情的，他说什么种人性他都看过了，他说数十年如一日，但是伊讲即卖伊来到这年纪，这个回想过去、回首来实录的时候，伊家真真正正明白，讲当年有一挂老一辈挂伫个嘴边的一句话，叫做“女看前，男看后，查甫人看前，查甫人看后”。好，安尼我即卖吼，就针对这句话来分享伊看查甫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啊来下过来讲。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伊讲吼，有一句话叫“女看前，男看后”。伊讲少年时阵，伊当作这句话根本就是叫做老封建，就是古早人的思想的对个啦吼。是老人家，因为无代志做，也是讲等个家己食亏上了当的时阵吼，才来理解这句话。伊讲等个两个后生大汉的时阵，等个身躯边来来去去，遮济人，伊才真真正正明白这句话内底。伊所稳重的，毋是迷信，是几啊千来、几啊千当来，真侪人用目睭看过，用心体会过，最后做出的总结。所以讲，这就叫做捌人的智慧。你唔通讲一句是迷信。好，即马哦，伊讲，毋是你读偌济册，赚偌济钱。伊讲，如果你若看不懂人心呐，看人心看无，你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伊讲，尤其你。到食楼的时阵，你身躯边出现过啥人？好，你的枕头边困过啥物人？后生娶是啥物人？左囝嫁是啥物人？伊讲，遮个物件拢比一笔生意较重要。接着即句老话，伊讲要甲一寡心情吼，含大家分享安尼就对啦吼。先来讲看左人安怎看？哦，咱今仔这篇是先看左人。查甫面啊，在咱遐讲啦，吼，因为这篇有淡薄啊长。伊讲看左人，唔是看伊生做水无水，嘛唔是看伊穿衫穿了有时髦无时髦。伊讲这拢无重要。那伊个李嘉诚讲，那我即个叫所要看过啥物姑娘偌水都偌水，迄无较多假，多了去了呢，对不对？迄无较多假。所以伊讲哦，迄无遗憾啦。伊看过足侪岁数足水足水足水的左人，最后呢，却甲一家口啊，母家不得安宁啦。伊嘛有看过迄个相貌平平，但是生得也无介水啊，生得都一般一般就对了吼。但是伊甲一个家经理家也是管理家足舒适的对，福气满满的啦。所以路看情，情是头前的情哦吼，路看情。看三项物件咧，伊讲对三项物件呢，伊讲看伊面色、面目神采，再来看伊个走路姿势，来第三看伊个开口谈吐，就是讲话啦，看伊谈吐啦。伊讲这三项吼，比生辰八字佫较重要。伊讲先来讲面，伊个面目神采就是讲这面色啦吼。伊讲伊十六岁就无老爸啊，十六岁就丧父。伊对中国个潮州一路倒来到香港，伊是寄住伫因阿姑厝个。当时因阿姑厝内有一位远房个表哥，拢住伫后尾遐，介少出门。所以伊讲小时候不懂事，总觉得伊面色敢那好啦。
迄面色吼，唔是讲该 OK 的对，啊，拢面有面格安尼，啊，唔是讲干啦安尼尔，讲话吼尖酸刻薄，开始开嘴讲话人就袂爱听啦吼，就开口就尖酸刻薄。你有当时啊，你若小可得失着伊，有在条咧，细细念细细念，念规日伊都念伊。后来伊讲我才知影，就是表哥少年的时阵，嘛嫁过吼好野人哦，但因为就是心肝伤矮啦，心肠狭窄啦，伊就坎大家也袂下啦，坎人迄种迄个东西也袂下啦，啊，规日拢伫啊吵吵闹闹啦。反正搞得就是鸡犬不宁安尼啦，所以后来去用退回哦，就是去用离婚的啊，退回，转来后头的啊。阿金嘛就从啊伫个后头一段，段四十栋啊，盛宏离来海口食韩记，我啦转来段后头啊，段四十栋啊，食老，身躯边拢无什么事实了，就当阿公。一男半女拢无，啊，所以拢一个人伫后尾遐无聊，行来行去尔。到伊死的时阵，无人送终啊！因为当时伊年纪还阁足细汉，唔知影讲这其中因果关系啦，是后来吼家己做生意接受有一挂朋友啦，还是讲因厝内一挂。家眷就是讲，因的某囝是谁？安尼一看呢，慢慢才明白讲，一个女人面上写的物件，就是伊一世人福气的孝本啦。伊讲你也看哦，拄则咧讲着讲，这个远房表姑，这个就对。再来要过来看面色，人迄那是安尼，迄、那个眉开，然后眉清目秀的啦，哦，眉眼舒展的啦，就是迄、那个。五官，人唔是叫做面相，就是人伊五官有开的，有开的，唔是面有面格的。伊讲哪怕吼是家境贫，也就是讲家境清贫，就是讲哪怕讲就是出身，你看咪讲话，伊总是安尼笑眯眯，目睭是有光的。啊，所以这样的女人不急不躁，就是意思讲讲话爱。人讲拢井井有条啦，唔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气切，咱台语讲叫做气切。我讲话吼，你唔通气切，一突突突突溜哩溜溜溜，啊唔知讲啥话，啊无头壳无尾，安尼就对啊。清清楚楚讲袂使吗？人讲快慢也有节奏吧，哈？你手歌嘛有紧，嘛快节奏的，嘛慢节奏的，嘛快嘛慢的。一首歌嘛，迄个汹涌快，汹涌慢的。情人的眼泪，迄个变奏曲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哈？总是哎，讲难听，我啊，讲话呢，这讲也袂出来，跳到后边去啊。无，你即马是怎个变成头尾接袂起来啦？够人讲话呢？有啊。唔先讲头，先讲尾啊！所以你听听落来，我到底在讲啥话咧？冇安尼，所以讲，你若面色得咧，哦，咱讲喙切目笑的人，哦，喙切目笑的女人，伊目睭是有光的，伊讲话是平稳的，条条啊是的。伊讲这种的女人呐，伊的心肝拢是宽厚，宽厚就是讲巴长较阔啦。会当容忍，会当一个让势，让势，会当吃亏。这种女人拢是有种特色。伊讲我这世人因为太侪家庭吼，啊起起落落，最后发现一个规律，那是厝内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呐，这个家袂散去，翁婿伫外面搁较艰苦，等下到厝，你看到某嘴笑目笑。看到迄个某迄个面吼，遐里呾舒服，迄心肝内的气就消一半。啊，后生早起伫外面也受着委屈，转来听你的一句温柔的话，你想目屎敢会动的？这个女人是福气的，唔是天公伯好伊的，是伊家己修来的啦吼。
所以颠倒病你这个看遐一寡，迄落朋友病甲来啦，吼、哦、啊无就是讲话安尼吼，就倒要撩人诶啦。伊讲你这种，你免甲咪讲话，你远远干那看到伊都有这种负能量啊，得紧张啊啦。嘴也来，目睭也来，目睭嘛像我倒啊遐来。伊讲这样的女人，你卖，你讲你甲咪做厝边，你着足艰苦啊。卖讲去甲咪做一家人，哦，做厝边着艰苦啊，搁甲咪做一家人，都没完没了啊。伊讲会啊，他看你什么都不顺眼啊。对谁都挑毛病啊！厝内钱吼，你搁较侪嘛嫌少啊；厝内人搁较好，伊嘛嫌无够啊。伊讲咁这样的人过日子，一天两天会使的啦。但是如果若要甲伊过哦，十当日十当哦，哎呦夭寿哦！伊讲搁较好的查甫人都要被他拖垮了吼。所以李嘉诚讲，我定甲两个后生讲啊，娶妻是娶得不娶媳啊。你娶一个女人回来，不是娶伊一个人，爱娶伊一个口外风水。所以伊面，吼、哦，伊面相如何，就是，伊就啥，就是，两个就是讲，伊面相如何，娶回来就是这个家以后的一个风水，就是讲好地理啦，跟伊的面色、面相有关系的。再来讲行路哦，第二行路哦，伊讲真侪人可能唔相信啦。行路跟福气有啥物关系呢？伊讲我甲你讲，关系真大，关系可大了嘿。因为我少年伫个地牢咧做工，每一工透早五点就起来，一直无用到下晡。伊讲迄个时阵地牢内底吼来来去去的人真侪，啥物种有物啊有人啊拢有。啊，我一边做事一边就会观察人，慢慢伊就看出门道啊啦。伊讲。问到叫做美角啦，吼！伊讲一个女人安怎行路，会当看出着伊的心性。有一寡女人行路吼，脚步是轻浮的，歪头歪耳，害来害去。敢若伊脚大，毋是涂骹，是棉花。伊讲这种女人啊，大多数心未定。今日介这个，明仔再介迄个，做代志无定性，过日子吼，含这种的女人过日子，你绝对无安全感，不踏实的。怎讲呢？讲你互伊踮厝带囡仔，伊嫌无聊；你若互嘴做代志，伊讲伊嫌忝。伊讲含这样的女人过日子，查甫人是介辛苦的，因为你永远毋知下一步要创啥，你的家永远是乱糟糟的。哦，所以行路注意。伊拄则讲的，迄敢若是行路像螺丝砖安尼呢？哎呀，就像螺丝砖迄个对哈。伊讲佫有一种女人行路是垂头丧气。垂头丧气的头累累吼，哟，啊，就垂头丧气啦吼，啊，走路吼，嘛是像莲花步安尼，足着急的嘛，哦，莲花步像我行起足着急，啊，这个莲花步对无吼，敢那袂想后壁有人爱甲跟踪啦，有人要甲魔仔海边要甲杀死安尼就对啦吼，伊讲像这种走路这种型的吼，伊这种女人大多数拢较急性，啊，伊的迄个巴肚拢较矮。一个代志，伊都有在调，通扣心，甚至就急得跳脚。因为伊认识一个老，完了一个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伊讲伊某就是安尼个人啊，大家见到做客啦，见到吼，啊入门开始，伊某完了讲，伊就地杯啊无洗清气啦，歹洗啦，好啊，这是推脱支持啦。你唔能当做伊，听个只讲哦，啊，这个做人就是爱清气上，唔是啦。你看安尼也无丢无地啦，阮兜做人客，我底下我背了不要无洗清气，意思讲我无得请你啦。哦，啊，本来就讲啊，我点心买唔对去啊，本来就是怨叹因老的不应该请人客来处理啦。所以讲我这个朋友正苦笑，甲我讲讲，迄落陈哥，我这辈子吼无安安静静食过一顿饭啦，可怜哦。伊讲伊听到这吼，心内真艰苦。伊讲真正吼，行路行好的女人是啥物型？端庄、稳重，你一路卡接片啊，就是爱听，但是唔是硬邦邦不僵硬的那一种。好、哦，阿家咯，就是袂他像古咧说嘛，袂像阿袂想要赶火车的对啦吼。伊讲这种的路人，你对正面来个看吼、哦，就像我看到一条小溪伫你的面头前慢慢的流，心情是舒服的。伊讲，这位女人心内是有根的，伊知伊要做啥货，吼、哦，就是讲啥该做，啊啥无该做，啊啥物话该讲，啥物话无该讲，啥物时阵你就是 shut up， 吼、哦。
伊会当甲一个家呢，整理间呢井井有条，会当甲后生做囝管间呢规规矩矩。伊讲伊无一定有偌济本事，也是讲有偌高的学历，但是伊就是有一种本事，会当互厝的人拢感觉真有安全感。啊，讲这种的吼，用搁较济钱买都买袂到的，买不来的吼。最后讲就谈妥。伊讲谈妥吼，无需要我多讲啦。伊讲大家拢应该是会知啦。一个女人开嘴啦讲话吼，啊，三句不离是非啦，也是句句要叫人便宜啦。你听三分钟就会了解啊。伊讲你着详细去甲听三分钟，你就了解这个人啦哈。伊讲我这世人上惊一种人啊，就是嘴吼讲出来的话无半句好话。你讲东，伊讲西；你讲好，伊讲歹；你学了张三，伊讲张三，张三会缺点偌济拄偌济。伊讲这种的人，无管是查甫还是查某，你拢爱远离，你拢爱闪避伊。尤其是女人，如果伊开嘴合嘴，拢是阿 Q 阿无挑拨阿无得去传言啊话的对。那身躯的每一个人，拢会被这种负能量给疲劳轰炸，给疲劳轰炸。是啊。我嘛感觉查人吼，那迄个够过话啦。一代志若好生吼，从放上头，安尼传家真正通庄啊人诶，我是话足切黑呢，真诶呢。啊，开嘴无好话啦，啊人来咧学了啥物人，么哼，我搞，啊拢咧上搞。人来学了啥，伊听下就笑袂收，规伊就有虫伫咧个喵，还是讲搞起来个顶，他就全身不舒服。反正你就是只能夸他，你不能夸别人，夸别人。好厌嘞，一样那种。你看，欸，这个让人看得很讨厌嘞。有无啦？你身躯边敢有这种女人？啊，这讲真正揣到这个无，三代无行路，四代都无得过嘞。真的啦，那个撩脸哦，真正。所以讲，我有一个老朋友哦，伊太太就是安尼，就是人来，那是一寡朋友做伙咧讲啥话吼，因这个无从头到尾吼，所讲的话拢互人听起来，唔是足舒服的。哦，啊无就是讲，哎呀，什么人因某啦，穿个衫哦，哎呀，我够俗个啦，啊，关你屁事嘞，对不对啊？啊无啥，来食饭，餐厅食饭，啊，这菜较歹食死人啊，无像咱顶间，哎，食啥个都，来揣到倒一间食，伊嫌到倒一间啊，就对了哈。啊无就讲啥物，迄个后生揣条件啦，啊，我后生哦，好最近考一七啦，较歹死人啦，啊，厝较散嘞无人啦。啊，三个袂用比什么鬼挑阿姨啦，迄个条件想要嫁我老生啦。哦，伊讲，这吼一顿饭食落来哦，规桌的人拢，唔知就很不自在，坐得袂爽。伊也讲老顶啊，安尼就对啦吼。因为后来大家个聚餐哦，都足少请伊带太太做回来呀。伊讲哦，我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我只是想要讲，这个女人的担妥，直接决定这个家的温度。甲气氛，伊讲你应该想看卖个哦，即个查甫人伫外面，啊，拍拼规日嘞，倒来甲厝，听着是温柔体贴的话，伊个心肝内一定是烧热的。第二天出门要做工课，一定是有亏得嘞。但如果伊倒来到厝，伊听着拢是阿舅的，无就是在兼骂。伊讲伊倒来到厝，一撮泄气的皮球，这啥吼都没劲，没劲，意思是讲这啥吼都拢无亏得啦。伊讲哦，这就是路看情，看的就是伊面上的慈悲，脚底安稳，嘴内的仁慈。伊讲这三项物件，才是女人真正底牌，比什么存款，比什么房地产，拢个较管用哈。这是一款的女人，讲女看前，男看后。哎呀，男看后怎么看？明天再讲哈，我伊这篇哦，看一个查甫人，甲看一个查某人哦，又在讲论遮济嘛，无简单啦。啊，人伊这是伊住下了十几岁啊，哈，出伊其实嘛，足可能倒是散的嘞。哎呀，你讲啊，去人做过苦工有诶无诶？啊，个个今仔日当做大头家，啊，这一路应该是真精彩啦，哈。诶，嘛拢是上好的教科本啦，但是你要甲乌伊一世人的故事，你是讲未了的啦，真的啦，哈。啊！伊今仔日咧讲着，要来看查甫人，要来看查甫人。哎、欸，这嘛是一诶，那、欸、个一堂课也是一堂课，听听看也是不错的啦，哈。哎、欸，其实良心讲，我小时候哈，我爸爸也要讲世面啦，哈。啊，我爸爸嘛就顶会的面相咧。我爸爸很重视面相。啊，所以讲，伊讲看手粉，
我爸爸比较不爱看手魂，为什么？伊讲吼，咱两个手魂会变，所以袂使准，袂当讲论一世啦。伊讲看面相，伊讲看面相会知一个人，看面相知。所以我老爸，伊拢定讲叫阮嘴笑目笑。伊讲笑，人会有福气，笑有种能量，会温温的话，好种好的能量，让吸收，让吸来啦。所以。所以总做爱轮这套，迄我小时候拢听轮这套啊。迄娶一个某男朋友，名个叫做破格。伊讲娶一个某男朋友，名个叫做破格啦。腰都袂开啊啦。伊讲这种娶这种女人对家婚无帮助。所以我老爸话做就是讲，你娶一个好，就娶一个某好歹，关系着一个查甫人的一世人，这是有影的啦。伊是安尼讲啦。我小时候拢会听伊咧轮这套吼。加加减减拢有一挂心得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吼，唔通未有敏感。你讲人讲看到你就袂趁钱，大家看到你苦过面，真正是袂趁钱啊！真的，较笑嘞，较笑嘞，好不好？好，这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较笑较笑啊！好，谢谢来，阿你要过来个听歌吼，来安排三位咯，山顶的我高兄，我看上点的。一首一首的呢，反正我讲啊，家己阿小赶紧背歌曲哈，好，来，阿咱大家到底收听哦，多走。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公布网特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哈。啊，咱乡亲都比较问讲，阿君啊，如果那是讲吼，咱有这个做过化疗的人的，就是类似像讲咱的这个肠胃有做过化疗的哈，大家讲啊，推荐介绍一。

0: 会。那有些人都担心那化疗会不会把这个益生菌杀死啊，其实也不会的，因为化疗的药是抑制分裂中的细胞，跟益生菌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抗生素会把益生菌杀死。
1: 我来你知吼，嘿呀，所以讲你有咧化疗，你等到益生菌来吃啦。哦，咱许天元医师会爱听啦。这个物件是最不伤害咱身体，伊讲讲最不伤害的药，最哪要讲开也不是药啊。但是你若要讲伊是药，伊也袂伤咱身体，是上好的物件啦。我相信讲大大细细，无论你是几岁啦，拢总是爱补充得对啦。尤其是小朋友，伊肠道拄啊伫咧长成的时阵，也袂完全需要嘛。好，咱的老人家是因为退化嘛，无能力嘛是需要嘛。好，所以讲咱那个等下调理好些，咱的这个抗体就会比较好嘛。因为70%的免疫力在肠道嘛，所以你度过好肠道的健康，你就少生病嘛。我们是安尼讲嘛，嘿呀。所以讲讲益生菌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齐平兄，加些益生菌，你讲我想要补充，慢慢得一支。啊，今嘛得许医师给咱推荐介绍这款活力米素哈，吃啊活力米素的上好诶。啊，咱活力米素内底多60包啦，哦，内底60包，2800块啦。啊，2800块，你也讲啊，我这回我的爸爸姐，哦，都买一个犹太火莲哈，你得去买两盒个3.5盒啦。3.5盒就是搁送一个30包嘛，吼，1400块呀，吼，1400块呀，所以来哈咪，趁一年多一卖。你要你讲啊，我如果送商品，我是要爱商品，送我商品得。我讲你要爱这种的活动吼，还是讲要爱这种诶迄个送法得对？你要爱这种送法，啊，这种活动我一年做一摆呢，我一年做一摆呢。就伫个爸爸节，所以你唔通听讲啊，母亲节大家食龙虾，爸爸节大家走个无半下无。我的大型精神就是你爸爸姐，所以咱乡亲呢，比如你那是要健康，哦，你就是讲我要健康，搁较健康诶，要健康要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咱这回一定要把进得拢来当去个房间门。嘿啊，公阿公爸爸姐要开始啊诶，嘿，我哩民宿是有迄个特别做无啊？嘿，甲话声，甲话声，伊就客户你啊，安在哈，好。啊，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的，大小妹拄好行动不便呢？爱甲咱服务到互相，这都免客气，有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快乐的农家，快乐的农家路哦，唔对。

我听电影刚出来就知唔对啊。诶，迄个阮的助理可能较唔知影。唔过我只敢那会当找到版本，就是快乐的农家乐尔呢。唔过我，咱会赢的陈女士，你是要爱这首吗？快乐的农家乐啊！等我一下，我有一个办法。

找到了，找到了。好，来，我要讲，我听到前奏就知对不对呀？伊旋律应该唔是安尼。来，迄、那个应该是要爱这首来。丹凤男说：“演唱的歌曲《快乐农家》。”

时刻感觉嘛怪怪，过来了，我嘛是去唱完。这个古早味啊，听我话，我是感觉一直不。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我今摆讲这嘛是趣味的吼。古早人是不是有讲一句话啊？讲吼，唔捌字就请人看，啊，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唔捌字本身大不了，请人看，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啊。所以有大家来讲，即、這个社会咧走跳，但是吼，你讲讲溜溜球球，食两粒目睭也是真重要的吼。哇，我最近趣味，这是一个帮助的朋友哦。你讲，你讲，伊阵拄啊拄啊踏入的即个课的时候无外久，无外久，嗯，伊讲，伊在啥？无啦，伊在讲吼小蔡啦吼。伊讲小蔡年纪轻轻吼就踏入了那个不动产的行业啦。伊讲虽然外表看起来就是呆萌呆萌，但是心思还算细腻啦吼，懂得察言观色。好，阿姨更加知影讲吼，这个话饭会当我白吃，但是话袂当我白讲。伊讲有一摆啊，小蔡这个房仲啦吼，伊讲伊带一位比伊年纪较大几岁的姐姐去看一间真气派的厝。咱咧讲个即豪宅啦，哈，豪宅。然后啊，伊讲过顶工，即个姐姐又个甲小蔡约啊。伊讲啊，今仔日吼，过来看一撮啊，我今仔要看吼，啊要带阮老公去看哦，吼安尼。伊讲当伊两个人坐入电梯，干那袂想甲小蔡当作隐形人咁款吼，两个人个揽做伙啊，实在哭哭尖了对啊，然后。喂，小蔡讲。靠腰啊，这哪是阿嬤母啊？哦，会有影呢？阿嬤母无可能这么情啊啦！啊，这死囡仔呢？年纪轻轻呢，啊，这么代志啦哈！哟，目睭你算够咸啊！嗯，伊讲哦，我心肝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两个人哦，绝对不是夫妻啊，绝对不是阿嬤母的对啦。啊，所以呢，伊讲，那是那，伊讲唔是阿公阿婆啦，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尔啦，无袂真那迫不及待到这个程度吼，安尼咱见面俩咱做伙吼，你使哭哭尖嘛呢？伊讲爱厝看完了后吼，这个姐姐吼，就甲伊讲，我非常喜欢。好啊，这姐姐个表示讲很喜欢，当场就邀到迄个查甫人含小蔡倒转去因的迄个，就是因公司要谈细节安尼就对啦吼。伊讲真紧哦，这个查甫的定金嘛付，约啊甲签，吼就阿莎哩就强势，先就是咱讲讲叫做斡旋啦啦吼。伊就定金随付，约随签，刷落来呢，就进入进入这些等待过户的一个交屋的流程了啦，所以讲主本动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成交啦。没想到小蔡，这笔钱原底真正怎么赚到啊？你敢知啊？真正重重要赚到啊！哦，啊，伊讲没想到，在等待的期间啊，因为阮处处因为一挂私人的因素，所以需要延后一个月才会当交厝啦。结果有一天中昼啊，这個、小蔡的主管啊，总对外面撞转来，吼，有真正袂想，像我去拍火同款吼。这几百年就对小蔡讲啊，代志大条啊，代志大条啊，你啦，是啥物大条代志？会当予一个资深的主管哦。惊吓到这个程度，安尼就对了啦吼。来，因为原来这个主管安怎？你敢知影？这个主管是我讲，这是要做主管了，这是低头哩，你知唔知啊？哦，伊讲原来这些主管为着要甲一个这个。这伊也无讲名啦吼，啊，我要来讲啊，应该是讲。伊即个主管，因为要卖厝的即个人，伊有啥物，有一个事，有一挂事业代志，因老要交厝嘛。啊，即嘛，即个主管我走去甲要卖即个啦，吼。即、這个甲老公、奶奶即个就对啦，吼。怎啊，走去因家啦？
啊，人小蔡一看了，这不是阿公婆呢？啊，你看这主管真正偌青梅就好啊！伊从家己吼自作主张，走去北方的厝来，哥哥来开门的，是北方的太太。啊，这个，因这主管，嘛无讲，哎呦，啊来开门的这，该刚带来看厝的迄，哎，看来无共人呢，哦，无共人。安尼还阁大条神经呢，噼里啪啦吼，吼讲一大通啊。可能伊心内想讲，这可能迄好个人串一串苏永林啊，可能甲当作苏永林的款吧。哦，啊，然后咯吼，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啦吼。啊，所以讲买房的太太听完了，总牙去啊，甲问，啥物时阵买啥物厝啊？啊，我哪唔知呀，安尼啦，就是因为。太太多一句，什么时阵买什么厝啊？啊，我哪拢唔知啊！哇，这位主管怎么又怎么反应过来讲？啊，是也袂话啦，代志大条了，代志大条了。我来那个开门，这就是买房的太太啦，这是正经呢。所以咱主本正经唔知呢，啊，你就把事情搞砸了。你无盖无呆了，走去要阿公人员处住吼，什么代志啊？因后要交厝，安尼安尼。啊你我也不知道他们这卖厝的制度如何啦齁，如果是小蔡接手的，就小蔡去直接就好了，啊主管还可以插手喔，啊阿仔，这都我们不管啦齁，结果就是因为向大反应过来说，是啊，我跟他搞砸了，哦，我们在怕一个慌慌张张齁，撤退齁，买了业的紧回来甲小蔡讲一件代志啦，啊小蔡拄听者，我呐嫌讲伊 ，Oh my god， 主管你也太冲动了吧？这是我的案呢，啊你要向对方讲，啊你嘛事先先甲我通知一下，你嘛甲我讲一下，由我来直接向这個、这联络就好啊。你为什么向走去人查甫的迄个厝内去共讲这件代志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说，伊个这点吼，小蔡公百思不得其解了哈。其实小蔡你是装傻吧？那百思不得其解嘞。主管哦，完了想要分一杯羹呐、啊，你唔捌的，晓啦。我这人一接手的，看你主管啥屁事啊，对不对？所以迄个下晡啊，因为事情败露啦，查甫哦，你敢知影摕到合约书，气急败坏，冲入来因店的。等一等的呢，吼、哦，啥咧扯呢？做工做嘛拢请出来，你敢知影？甚至当场吼，就甲这个合约书吼，从我拆开吼，啊，碎严严，用拼的啊，哇啊，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买了，对不对？这一局吼，伊讲这局大家拢免算啊啦吼，因为男方就是买这间厝，就是买啊啦，伊较早古早讲叫做养外室啊，伊叫做娶查某啦。来讲个娶查某，毕竟是要查某大诶。暗魂太太知影啊啦，知影讲吼，主管竟然家己送上门安尼啦。啊，落尾厝中啊，听讲害人阿某，真冤诶啊，有闹家庭革命啦，有离婚无是无交代啦吼，反正就是房子他就是卖不成的啦。最后伊讲，这个案件是没有一个赢家啦。所以说他主管这一技之求齁，砸掉了一辛苦谈成的业绩啦，砸掉了客户的家庭和谐啦齁。他说这一堂课齁，上一个真的是说真贵的，就是说上这节课齁，学费高了真贵啦齁，价值不菲的实战课啊。他说但是齁，虽然学费较贵，但是啊，换来他现在受用无穷的态度。他说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不能冲动做代志，商场的秘密知影愈多，嘴愈爱捌，安、啊、你知无？佮唔通嘴快啦，哦，两只只一件代志，佮跟你团吼安尼啦，查甫查某，唔是讲长舌妇嘛，长舌男的，你敢知影？对不对？这顶道的人是听到啥，应该知这会讲一遍讲一遍。好、哦，所以说，伊看即句话就讲了就好，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唔通冲动去做代志。商场上的秘密知影愈多，嘴爱愈捌。莫讲商场上的问题啦，哦，莫讲商场上的秘密啦。
搁在咱身躯边有一挂朋友人的秘密，你知影愈济，同款嘴也是爱愈慢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啦？哦，所以不得不说啊，有一挂代志讲，伫冥冥之中就自有安排。所以伊即摊趁无着，伊知影讲吼。一切都是提供被安排啦，但是原来是一个吼真宝贵的一刻就对了哈。好啦，这个故事袂歹吼，看咱用钱的背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来哦。来阿妈继续呢，秀文说点播歌曲《月儿向您忙》。咱台中秀文姐啊，要播你的歌哦。

谢谢，感谢，好来，啊，咱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哈，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李斌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政策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公帮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生医，关心您。关心您，感谢您收听，今晚不用来听歌，七到八十。

你的手我要牵一世人吼，嘿，这首歌七到八十高位所唱的歌。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嗯，对。这个啊，高丽爸爸吼，爱给做我运动哦。诶，这个新北的国民运动中心吼，爱这场所拍嘞吼，诶，这个场所吼，哦，买拿来个租。享受八八折哈，而且优惠安尼得着，嗯，这个呀，啊，这个呀，啊，八八吼开拍吼，全家动起来，我咧这个民众伫咧新北吼十六座国民运动中心吼拍咧吼，而且运动场，哦，啊，让临时来租吼，来租，让享受八八折优惠安尼吼。啊，这个爱运动哦，要动起来嘛吼，所以鼓励八八爱动起来。哎，俺过年去像诶篮球场咧，甲看，哎，少年啊拍篮球哇！啊，你去健身房，哎，做这种是杂波诶呢，系较侪啊，像拢杂波。啊，那讲无咧运动哦，嘿，奇怪，运动人嘛是做侪啊哦。啊，比如讲诶，桌球啊、羽球啦、啊、壁球啦、啊、吼，啊，这个匹克球吼、啊、网球，哦，这拍类哦，啊、场地安尼，我俩去做享受八八折安尼哦。啊，那尤其这个呀，三英哦，三英线免费试营运的期间哦，你只要对台北大学站加两分钟，就当个三甲的国民运动中心，因为今嘛拢要鼓励大家运动啊，哦，啊，伫个咧三甲国民运动中心的场地吼，打 AI 的网球运动哦，吼，哦 AI。现场哦，各有这个空调的冷气，哦，你拍起来加做舒服的，这加做舒爽的哦。啊，而且 AI 一个来依照程度来调整难度，哦，那你初级的啊，吼，啊，还是中级的啊，吼，啊，足够拍，有够出国比赛够拍，诶，伊的 AI 会看到你的这个啊成绩来调整难度呢，嘿，等那像有专属的教练哦，来陪你练球。规家伙啊，大细，拢当享受吼，安尼轻松挥拍的乐趣。所以，我推荐大家吼，来这个国民的运动中心运动。哎呀，爱运动啦吼，唔是甲爸爸运动，妈妈嘛爱运动，唔是爸爸妈妈运动，阿公阿妈嘛爱运动，对不对？侬爱运动，爱甲行行较舒服吼。来，今麦拢是地震，全世界咪甲台湾呢？这个高雄的妈妈吼，伊是独居一家一个住，哦，啊，伊误会，这个找伊误会了，伊误会，这个找无，这查某，哎，人找无，阮查某囝啦，哟，啊，敢有啥物问题发生呢啦？即马人听讲啦吼，安尼找无人诶哦，啊，你弄门无人，伊人拢爱注意了。这个八十一岁吼，高雄八十一岁，这独居的妈妈，你啊八十一岁家一个住咧吼，嗯。啊，甲即个在台北个查某囝吼，因两个约定手机啊，爱通电话。那么查某囝因为做工会较无闲，伊无通电话，伊甲传讯息。吼，伊讲吼传讲，我拄仔咧桥倒摆哈，较晚等我甲回你哦。但是即、這个做人老母个八十一岁老母，伊无注意到即个讯息，啊，然后无着查某囝，因咧桥倒摆啊。有诶咧桥倒摆，像我倒摆，我若咧桥倒，我手机肯定我包包啊。啊，有人足讲，我后摆顶外阁放一个即个手机架有无？嘿，我无啊，加无用，我毋是外送员啊，那外送员都爱用迄嘛吼，因为你行这路线爱甲对，吼啊，有当时也甲迄个订单吼买家，伊讲啊，我阁老久要甲恁遐，哦，因会去联络嘛吼，伊就爱个手机啊伫遐呢吼，啊，咱若平常时我捌看伫迄栋人前面人咧追剧呢，我转足大声讲。哦，啊，无你伫淡厝看到，啊，无你停路边，然后凉凉的所在坐下看，目较享受。啊，你哪徛？啊，目睭要看荧幕，安尼哪会专心？对吧？安尼是咪发生危险？哎呀，足侪人拢安尼咧追剧，因为你若当面前你就听到，哦，足大声咧追剧的声，你我头下看伊就咧追剧，好，我看到一个百二里咧吼。哎呀，啊，因为查某囝翘倒摆吼，啊有甲回讯息甲讲哦，我即马咧翘倒摆哦。
较暗我甲家己回电话，妈妈无注意到，啊联络查囝拢联络袂到，啊伊落尾怀疑根本是敲唔到电话，但伊发现哦，啊唔是查某囝接的呢，嘿，伊尾仔上敲唔到电话去啦，紧张嘛吼，啊迟迟迟唔到反应安尼，我发现讲，这唔是阮查某囝接的呢，哦，啊个还要求不要再打来了啊吼，嘿嘿嘿。伊讲看唔到，人家回到邓海木吼，因为这阿嬷烦恼家己查某囝会发生代志，吼，看咩看咩去家己警察报案的吼。阿嬷讲查某囝是伫台北咧做工课，爱原本约定吼，那就下晡的三点，爱会敲电话给伊妈妈，吼啊，但是伊拢无接到啊，无接到查某囝敲电话来，我等几波久啊，所以足济届吼，甲查某囝敲，伊拢无听啊。所以这個过程当中，伊那上阁有讲，因为紧张嘛，吼、哦，啊，就乌白气气了唔对，兼伊就讲一番人跳河去安尼吼，落尾有人接啊，啊，但是唔是查囡仔声，啊，对方我甲叫阿妈，你莫阁卡来啊，哈，你卡几啊烦恼嘿，我唔是恁查某囝哈，啊，又烦恼查某囝安慰呀，吼、哦，一直刚好迄暗本来无要紧，约定三点要卡电话，啊，伊就等张张安尼安尼聊聊等聊聊看。迄个东港六点外，搁找无查某囝呢？因查囝是徛伫徛三点钟啊！伊是用徛要来高雄哦，我徛三点钟。另外，伊三点两又要听电话嘛，要敲电话，叫等咱六点啊！啊，找查囝找无，伊会烦恼，袂烦恼的，我白想啊！嘿，我白想嘛吼，安尼拢想歹，我白想嘛。好，做烦恼呀！哦，八十一位搁徛倒歹，哦，这老要甲家己顾，可就爱顾做勇敢。八十一位你搁徛倒歹做讲。伊就乌都摆徛咧吼，哦，紧嘞，去找警察局讲哦，你紧嘞，紧帮我找阮查某囝啦。啊，因为伊伤过度紧张，吼，啊足惊吓呢，吼，啊要讲话吼，啊讲啊一大字，啊都哭出来呀，哎呀，都哭出来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哦，吼，甲安大伊吼，我免烦恼吼，你甲我讲查某囝电话几号，我来找。啊，就安尼甲阿妈安大吼，啊，就想讲啊。啊！伊就讲查某囝手机啊几号？迄阵警察就顺利帮伊敲电话了啊，有通，有通啊，有听啦。啊，迄边个查某囝足惊吓，啊，敲有别人敲用我阿妈那敲电话给我吼。原来之前查某囝有足大声有传讯息，甲因老母讲啦，讲我咧徛乌岛摆，我啊等下厝敲完，我甲回电话给你。啊！阿嬷伊个时因联络袂到查某囝，伤过紧张啊，伊无看手机简讯安尼啦。啊，这阿嬷尾用警察帮伊敲电话通啊，啊，伊听查某囝的声音哦，确认是平安无代志，好，干咧放下这点哦，烦恼干咧一些心头哦，会烦恼。好，当场就足激动啊，破涕为笑吼，结束这个温馨的乌龙案件。嘿，我讲。還有一个八十一岁妈妈在勇敢吼，吼，这也是伊的好命。人讲哦，咱的心上吼有带着三个风水，带着三个风水。啊，我先来甲讲这个好吼，哦，这个，哦，这个吼，迄个是讲有好免小比啦，嘿，有好卖咧小比。来第一讲，咱心上有三个风水，第一个风水就是心，咱的心肝。你唔当歹心恶落毒，嘿！你唔当心肝叫够暴躁，你他妈唔当心肝了瘫痪，知唔知？迄个无。第一个风水就是心，啥物？你的心肝爱好，你的世界才会好。你的心肝爱善良，你的运气一定袂歹甲对对去。有影哦，哟！第二个风水，第一个是心，吼。第一个风水就是在你的嘴，好话嘴尖利来，话嘴带刀，啊话开嘴都无好话，因为六月喊吼开嘴臭，啊开嘴都无好，按讲歹，拢看人歹，啊骗想人，吼啊共钉诶，啊共口舌，啊嘴带刀去讲这，吼、哦、第二个风水就是你的嘴，我爱讲好话，吼啊这好言好语的人吼。你若不是讲好话人，但是你毋知讲，我若讲好话人，但是有过一篇报就讲，迄个拢讲好话人，无该去人做诶，迄种人足奸诶。我想讲，
看到鬼，安尼我是爱要讲好，还是卖讲讲讲好话讲鼓励嘛？人伊今日一讲落来，你甲讲伊足欢喜的吼。啊，结果过一篇讲卖甲迄个讲好话人讲甜言蜜语人做伙，迄种人吼足干的。我讲我到底是要安怎？到底是要安怎吼？嘿啦，看哎，安尼迄篇嘛无该准吼。伊讲哦，讲话吼好言好语的人，伊的一切一定吼顺风顺水。对吧齁嘿啊讲好话做好心嘛齁齁做好代齁存好心做好代讲好话是不是就这三个很简单嘛第三方式就是你的行为你做好代啊是不是齁你如果常做好代啊做善事的人你自己自然就好运连连啊有影齁嘿啊哎不要骗想人啊不要后面点人啊不要讲人坏的不通不通对啊！你那未晓讲好话，你卖讲得，你卖那好比大家赛老一句讲都未晓话，安尼嘛是艰苦，对不对？嘿呀、啊，人伊只个讲一个吼，这个啊，如果啊吼，你的生活是以金钱为中心的，有安尼无？有足济哦，吼，安尼你活个足艰苦，笑。那么如果你的人生是以后生杂件为中心的，安尼你活较足忝的，做牛做马嘛吼吼。来，如果你的生活是以爱情为中心的，安尼活较足悲伤的，开，像那以爱情为中心，足悲伤的，吼，很伤啊，吼，多情总被无情伤啊，吼，哦，就安尼一做得对。我、哦、过来讲，伊讲哦，如果你的人生拢是咧讲比，都摕一支做个手机啊，你嘛要搁比；塞一台做好个车，你嘛要搁讲比；啊，住一间做个厝，你嘛要搁讲比。如果你的人生哦拢咧攀比为中心，那么你的活个吼很苦闷呢。你做有最后买一台车做欢喜，吼、哦，迄、那个塞台车哦，吼、哦，迄台给我好侪钱哦，吼。啊，咱都有厝，通个住倒啊！吼、哦，要改间厝哦！吼、哦，安尼我个厝才细间哦，啊，你厝幸福倒啊，对不对？嘿啊，啊，唔是足苦闷嘞！你定是足恶做，哎呦，我拢输伊啦！要去输水衫嘞，干嘛足水啊？哦，安尼穿去输哦，哦，命白个呢！你拿我贵才搞比，安尼哪会贵哇？安尼人真袂贵哇！所以讲哦，如果你的人生定用攀比干比啊，哦，你个活个足苦闷嘞！哦，你就别享受你所拥有的，对不对？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幸福的。如果你的人生以知足、哦、为中心，以知足为乐做中心，你会活得很快乐的。哦、对对啊，我都有就好啊。我穿这双鞋做好行，也未夹脚，啊做好行。哦，迄个穿开箱，哎呀，我咩白呢？我一箱三四万呢，你差袂几啊万？你穿了好穿倒啊？哦，迄只衫名牌，一只三年呢，要几万呢？我穿只也是卖伫路边摊呢，也是卖伫路夜市啊卖，路边摊呢也迄个菜市啊卖吼，对不对？路边摊卖，哎呦，我100块、150块，穿了送倒嘞，安那？你我大家唔是咩白，穿啊变咩白，你就是咩白，对不对？嘿呀！所以，如果你的人生哦以知足为中心，那么你活到足快乐的哦。如果你的生活以感恩为中心，你活到足善良的哦。安尼要做对一项，爱学习吧，不是讲啊，随改就改啦，对不对？就像咧，咱身躯有三个风水，第一个风水就是你的心，第二个风水是你的嘴，第三个风水就是你的行为，对不对？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足简单的无，嗯，若心肝善良，感觉足简单。啊，若心肝无善良，伊做袂到。伊奇怪，伊个性啊！你要叫伊讲好话，敢保者讲袂出来，嘿，无就讲出来。嘿，迄条嘴不，那个六月憨哦，六月憨哦，啊，开嘴臭这种，这嘛足济吼。咱等下来讲吼。做嘛就安那，做嘛娶孙，做弟嘞就食饭，即嘛弟干咱食饭。2028，这个厨余吼，这个磷焚化嘛无堆肥，吼、哦，安尼规个吼，这个啦无收厨余吼，啊，这个、餐厅的厨余咧，学校的厨余咧，
阿兵哥的厨余的处理费加三倍。哦，吓死宝宝哦！好，咱来听歌，咱来听哦，这首歌《幸福家》，幸福一处，嗯，未歹听。

首歌叫做《幸福家》，嘿，幸福一出哈。我要来跟咱大家分享哦，编系花无够，这边是营总的哈，这边是台北营总的哈，护理部哈，因为健康一点通来对讲的这编会花无够，花无够就是红血球加红血素哈，加血红素，哦，因这两个诶，这个值啊哈。诶，正当值以下，那那女性爱十二只、十三只，不爱十三只、十四有啊吼。啊，那无够，这叫做吼贫血。红血球吼，甲血红素，吼，因的数值降到正常值以下，这叫做贫血。啊，贫血会安那？我想要播这篇，我要互咱大家知影，要咱在时段知影吼，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即系破病较高。你营养血无够。你食这個，大家讲食这样，大家听食这样，人不愿意食这样，啊，讲吃吃食这样，啊，集中力无够食这样，啊，你肌肉无来食这样，啊，个眼角膜食这样，啊，不是困未起个食这样，啊，心脏宝宝上食这样，食这样，按其今麦讲的这样是啥物？就是因为你无回所引起的呢啊，我定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今麦讲这是台北营总的吼。哦护理师，吼，因为健康一点通的分享。啊，那花无够，贫血会安那？他家戆啊，对我定讲，营养无够，百病才够戆先够，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花啊，花爱带上手，上手，上手去你脑啊，花爱去你啊，上手够啊，你都袂戆，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的脑用上手上盖重要所在啊。第一，你就戆；第二，面色白皙色；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啦，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未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啊，用咧洗药剂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煨乌白食，牙口无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的应过啊，米天米酱安尼咧食，有咸香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不对？对哇。啊来，所以你要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吼生血，吼会当帮助你生血物件。所以按我同定下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啥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过来炖啊，过来煮啊，过来啥？唔是唔是唔是。我等下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碱酸单氨酸鸡巴叮当，我等下讲生血生肉生骨髓，我等下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袂甲你骗啦，因为我那听我了戆啊戆啊，都药剂都咧食，都无元气，都心肝勃勃颤呀呢，哦，啊咧看医生啦，治大动的吼，系啊，我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咧，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戆、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混沌、混沌，足想要困的。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脚都硬，软行行都断。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过来，你的肩胛吼，肩胛，你的指甲床，哦，这肩胛，安尼安尼安尼安尼，足够断的，哦，足够断的，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就要绕他们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哈，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血甲大心肺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咧拍血啊！啊，你都血无够，也硬拍啊，所以你拍久，你会艰苦未？心中足艰苦啊！所以你也找到源头啊，好吧吼？只要是因为无血尔啦，无血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足紧，吼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讲你心脏咧艰苦，你要吸一口气足艰苦啊，有无？安尼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迄独孤家咧，啊，足爱困，足爱困，提不起劲，吼啊，意识不清，吼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吼这种会休克起哦，即爱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吼安尼。咱安吉都要讲的这相关的竞争吼，也不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哦，询问询问详细。哦，啊这贫血哦，要安那治疗？
吃药也无效，电波也无效。你若严重，足严重，得去做青会，得做别人会，就像阮用咧关会的人，哦，去做这会。啊，若无咧，上爱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啊。无过咧电脉，搁来转啦，来转换。你有当袂吸收，你转换要创啊？对不对？嘿呀，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啊，吼、哦。那引起变化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就是啊，你的血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吼，比如讲你欠铁性，啊，个遗传的海洋性贫血，再来恶性的贫血，比如啊，胃肠咧流血，大肠咧流血，啊，底层咧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流出啊，吼，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癌。那个得个第二种就是啦，你红血球破坏增加，后边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溶解啊，血拢病出就无呀，等于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有无？系啊，啊，这个贫血吼，一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贫血。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金块块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哦，吼，安尼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的这个血红素来携带上素，有无？血红素爱传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啊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容易感觉做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一些苹果也好，啊，用食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啊！你肌肉啊，无个静脉注射，

0: 可能爱输血，哦，来关怀给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而且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哦，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哦，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什么卵的人，哦，你西游记的人，啊无就酒精中毒，啊是你五行的人，所以因个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啦，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啊，贫血咩照顾，也是讲诶均衡饮食。啊，你敢会补啊？都未补啊！迄西游鸡蛋敢会食？迄做化疗蛋敢会食？未食，但即阵阵你上个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定讲用啉诶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若知影你贫血啊，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做伙物件。哦，比如讲诶，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吼，啊，那高铁比如红肉，叫恁食牛肉，啊，你食素要食牛肉，对不对？嘿啊，啊，无就全谷类，啊，薄面呀，啊，无就蛋黄，吼，啊，无就个深色的蔬菜，啊，无葡萄干，啊，无高热量的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吼，这夹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食白来呀，我叫食白来呀，吼。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 吼，鱼啊啦吼，啊肝啦吼，你应该要食白来啊，你嘛唔食，哎呀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讲吼，安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出现着贫血吼，发现诶这个发生诶这个原因，比如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诶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为了来来说就侪，有诶胃出血，有诶底层诶，哦这种诶出血，哦这种诶这。咱啊，即种诶，这个包括吼，恶性诶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是啦，你要落门层，搭个公车车爱慢慢较慢诶。我一爬起来，会跋咧，会晕会晕啦，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诶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还未起大啦，啊你晕晕，啊你落来，啊跋咧趴咧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跋倒去，因为我等下爸，你着那营养无够，爸病就搞戆性搞，戆车车足艰苦，跋跋倒。啊，过来，你即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爱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着无血搁病血，啊，顶口个垫啊垫袂上，啊垫干啦搁流血，啊，着你无血搁流血，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为啥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血唔是食药，食中药食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顶下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哦，我们站袂掉啊，你紧补充营养素。你说有机的人，是用说三温暖的人。你用世界吼，安尼世界拢无亲像啦，世界无元气啊！世界像我拄仔讲，人拢细心细心，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吧？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会吐吐甲袂吐，孕吐的人，你来补充吼，咱讲营养素，是不是？系啊，大病拄仔好开刀了，倒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伫三个内底，这气一定爱救起来，啊，若无一白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倒去啊。这四个月足折磨，像伊都吃袂落啊，规桌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甲你讲，是不是？吼、哦，这足简单，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啦，吼、哦。卖过来行，玩弄了，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吧？祝大家勇行的，感谢你爱过我。
1: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得较快活。

0: 感谢你爱过我，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感谢大家甲咱信任，阮足欢喜。你只要吼用着阮的产品，你甲知阮真正无简单。哦，你咧太惊太是冤枉路啊！开足侪钱的，嘛是伫遐咧艰苦呢。你食了阮的八兆元 QMB 这个产品，全台湾甲阮董事长有啦。安怎讲？伊是甲专家落合作落去研发这支产品的，含一滴西药都无。八兆元 QMB， 互你知影相信。哎呦，心中真正爱充电，啊，无是安那有这个要电要电电力心中，是安那要来斗电池，爱电。你啊，如果是一个喘平平，真正吼，拢无元气，拢无体力，规个人咱咧真正也袂堪要行路，袂堪要落步上，因为你伊要无电无电无电，阿不，唔通放我花哟嘿，无电就花呀，手机无电就关机呀，奥特曼无电就手都袂行，是毋是？无毋对，听足侪人开分享诶，用电敢会骑卡车呢？是毋是？
1: 甲 QMB 甲食，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哩。嗯。当爬楼梯嘛，真好死啊！爬真真真真好死皮啊！
0: 袂讲爱穿皮皮。
1: 哎，啊，早时啊，坐坐专车去坐一点半一点钟久啊。
0: 啊，几只啊？哎呀，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1: 有啦。
0: 骑点半钟你甲看。
1: 哎
0: 呀。哦，我都有差。
1: 啊，像个雪梨，我嘛要安早加食。
0: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兆元 QMB 摕去医生看呢？
1: 哎，我有摕先生看。
0: 嘿。
1: 医生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1: 你帮比这真好啊，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1: 哎呀。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兆元 QMB 真正足好好啦。
1: 哎呀，我都食不会困啊。
0: 哎。
1: 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1: 哎呀。
0: 好安尼哦。
1: 哎呀。
0: 啊，即卖骑个车，爬楼梯啊，较快活，你看。
1: 哎呀。
0: 哦，谢谢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
1: 啊，
0: 嘿。
1: 好啊。
0: 啊，用行嘿。
1: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大家哦，足欢喜哦，嘿呀，迄戴新苗食足济药啊呢，即大姐嘛足艰苦，即大姐。阿公阿你八兆元 QMB 来过安那样好？
2: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理不整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拢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你拢知。
0: 无想要活，敢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2: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啊、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2: 迄种较粗较酸的，那 Q Q 也有够好，啊！个
0: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2: 哦，活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也是有时啊，一天放几啊天，食到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放，两下再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足水的哈，
2: 嘿，
0: 啊，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嗯，谢谢大家，足欢喜哦，嘿，足欢喜。哎哎，食足侪啊，像这妈妈，一心肥大呢，一心肥大呢。哦，啊，现在肥大，胖伤紧。
3: 要食 Q 安那好，你讲来。
4: 较早心脏颠大嘛。
0: 吼、哦，颠大，伊就胖伤紧啦。
4: 啊，公叫我去手术，我都无去手术。
0: 好、
4: 哦、好。啊，我生蛇，啊去食西药，食了去有治萎缩期，
0: 变
4: 有治，变八九年啊。
0: 安尼哦。
4: 哎，啊，怎样？
0: 生蛇食真香，唔免去乌白食草药啊，话袂。生蛇食真香。啊，生蛇你听，你莫一直食止疼嘿。吼、哦，你甲看，伊就是去乌生蛇。啊！人报伊食啥食啥，食到油脂胖起，你来看，是不是？咱的精神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温和，又不是化学药啦，吼、
4: 哦。伊食迄食了，心脏较好啊。
0: 嗯。
4: 啊，即几个都是阮头过星期，佫烦恼啊，佫无食。
0: 我又唔敢咧安尼。
4: 哎，佫较无一对。
0: 哎呦，爱听家己，爱保，爱爱，我照顾你
4: 家己。家己顾好啊，无影。囡仔拖。
0: 有影有影，咱若无好，就安囡仔拖，囡仔吼，你厝人工厂大工
4: 照顾用咧。囡仔嘛拢无时间。
0: 无用啦，叫无一个用的啦。
4: 啊，搁开钱哦，开着嘛足伤诶，
0: 足伤诶！
4: 我这我足快拢我伫我家己拼。
0: 安尼哦啊，你这足认真足拍拼嘞啊！
4: 哦，本来就是咱家己要顾好，
0: 啊，
4: 不能怪你做真天。
0: 安尼啊，你稍等了嘿。嗯，那么谢谢大家。好啊，有食有补锁，较早足快活诶。
5: 八月食到什么啊？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5: 有啊。
0: 足好诶吼。
5: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5: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5: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5: 好好。
0: 好，拜拜。袂记你家讲，人你诶八兆元 QMB 佫真行食较早，你佫人讲一遍呐。
6: 我开始是安尼，就出开喘未出来啊，暗时啊开喘未出来，伊是还好，暗时啊开喘未出来。
0: 那倒的时阵啊吼，
6: 嘿，这困困困啊半暝啊就安尼啦。
0: 哦，安尼啦，啊一口开未起来，讲烦恼啦。
6: 在到尾啊，我都换到尾啊，我都听到安尼，我都买来吃。
0: 我听了，
6: 吃有较好啊，有较好就过阮翁死去。我翁死我，我靠靠切开啊啥，切靠靠靠靠，伊个换迄位起来即到位吼，啊，都换迄个就骨真艰苦安尼，就安尼。闷闷闷闷安尼啦，安尼物件甲低调的啦。
0: 心情安尼艰苦，啊，身体佫负担。
6: 哎呀，啊低调，啊我佫一个人去厝尔，我查某囝嫁去，啊后生啊无多少厝，我家己人断，较好啊，又换佫搬一倒啊，佫蹬安尼蹬蹬一下，哦，敢若像迄心脏，敢若像蹬一下买倒了，伊即马食食又佫较好啊啦。
0: 都有差起来吼，啊那这真行啦，你本来食真行，讲本来脚会丢，今日丢安怎样啊？
6: 卡骨是迄神经丢丢个哦，我这大腿正腿的大腿啊，丢直行，安尼个会走安尼同款啦。就敢那丢个，敢那头壳撇去，哦丢个，我拢未讲话，安都无在来讲，阿伯起来要用我人就爱手个起条的，起条还都较袂疼，放起还阁疼。啊，到尾哪疼哪严重哪疼哪样，会走安尼会走来走去安尼啦。哦，真难看，我
0: 真难看，真哦，你安尼行这条路行足辛苦的。
6: 好
0: 啊，叫你来，你讲行去。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嗯，姐姐，足艰苦吼，足艰苦。啊，姐姐，唔知要安怎让大家知，我真正是无电爱充电啦。啊，你讲食药啊无效啦，食诶药啊无效，足侪妈妈，我带足久啊，食到真正无啊，即马听两单话，哦，诶，你食。
3: 你吼，大家我总食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3: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听收音机哦。
3: 嘿嘿，我即摆听到心机，我都人行拢买，啊，阮这买真方便啦。迄落，哎，罗东健康都当买啊。
0: 哦，对，依然啦。
3: 嘿
0: 嘿，做方便的。
3: 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袂动你。
0: 啊你安那好啦。
3: 我买了啦，都人行装买啦。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3: 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
7: 嘿啊，愈来愈勇起来，这要单纯啊娶某呢，爱顾无爱啊，
0: 我只勇敢啦。
8: 对啊。啊，
0: 那真好哩。
8: 八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8: 冇，
0: 你个脚步，啊！你讲你几岁啊？
8: 八十二岁
0: 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得血力往后咧过啊，
8: 扣食几年汤丁
0: 诶！哦，这部扣阵真正心脏做有力。
8: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扣阵。
8: 我食扣阵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8: 对啊，你饲就知啊。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啊啦。
8: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八十年全面。
8: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人，你食较，你十步人哪只顾身体啦？
8: 啊？
0: 你啦，你十步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8: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哦。
0: 哦，用健康价值啦。
8: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8: 有
0: 啊，印尼啦，
8: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8: 好，
0: 拜拜，好啦，大家吼，嚼安尼，讲话遮大声，哎呀，你若无电，讲话无声，有当咱，你若敲电话，讲你的心脏无电，讲嘿啊，我你讲话袂大声咧，甲小妹你输啊，祝大家勇敢，充电充看嘛呀，你要知，哎呦，今仔日冤枉路，啊，喘到要死啊，对啊，唔敢去。啊！当时要考证旅过起来，也唔知怎啊受限制，对唔对？唔通你是现代人，那唔是古早人呢？唔免电，唔免怎，唔免遐，含一滴石油拢无呢？欠电充电头叫做八兆元 QNB， 180粒2800块，正开始食，照三顿食，饭食饱，水食，祝你勇敢，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予咱关掉哦。包括秘密像广播网，我家己点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啊，若要送货都两种，一种就乌鸟宅急便送啊咱兜，一种是经销药房送啊咱兜。服务做周至，电话爱会记哩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像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好，谢谢安吉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
7: 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街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唔对，便利店啊吼，吼，啊，就甲敲电话，那现场的电话是咱0800-333-5599啊。这个电话24小时拢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0800-333-5599，唔通个带签名，好不好？来，来听这首歌《芳水》。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一首歌叫做《花心》哈，周华健唱的。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有人做服务，咱当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啊，布鞋啊，吼伊是伊卡布鞋。啊，只挂伫个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敲了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咪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壁啊一路一路吼，安尼摔出来吼，流出来走了这个防坡堤啦。哎，足大地的防坡堤，咱讲的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夹，即卡红鞋啊，怎啊留伫遐？东港的下埔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啦，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个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个寒海啊，又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躲伫这个吼肉粽夹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土沙盖的哦，一半这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啊，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看袂看，把这天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个安尼吼，安尼土甲肉粽甲边啊，拢遐乌毛土吼，盖的，吼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背，一直背，一直挖，一直挖啦，咧挖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挖出来时，哎。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个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抓一抓，将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土个凹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一尖嘛，哦，一线一尖一尖安尼吼填起来呀，一尖一线一填。这个十字吼，而且尖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铁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天有孙啊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夹。面对着这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远哦，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越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滥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啦，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啊，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伫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嘛。那么表示因家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张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冠吼，去这个寒风哦吹散去。迄、那个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将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的原木，而这个桥啊吼，迄桥有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底啊也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哦灌了吼，这个叫千灌掉的电壳壳，因为伊已经连续八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示。排班的班表，伊要走半下啦。原本做粗壮的身材吼，哎呦，无大无止30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个做高的吼，去穿个工作衫吼，啊挂伫个伊身上，感觉人散一人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今麦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半强迫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吼，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基安的行脚吼，做这个乡顶卡哦，而且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而且功德啊，会当吼，该得带你身上迄条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路线哦，变变桥，变变桥了。

我声就对吼，啊，就要爷妈做爷老爷啦。伫个下下吼，而且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设一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好，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生冷冷啊，足寒啊，好，一群人哦，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吼，甲个光桥光去要对啊，114公里哦，这个芒湾这所在啦，都行来个遮。队伍伫个头前哦，好，口径雷公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乱？扭开着阿伯，阿伯，你那冻伫新民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该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个、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哦，这个、外套啊，阿伯啊，怎跪伫个吼？跪伫路顶啊！吼、哦，伊要啊，难叫深渊呐、啊！吼、哦，哎呦！又冻伫路中啦，伊无有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骚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吼、哦、足大声，一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叫风声。哎呦，阿婆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吼，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阵的咧，紧来紧甲救起来，紧来救起来，莫砸一下啦！边啊的庙方的主事吼，好做着急的一直画啦。啊有两个吼汉照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康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康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卖卡我啦，你卖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啊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哦，这个阿妈在吃零啊难吼，一竿闪开，竿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关关压着，迄条拢是乌毛头，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英一开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四周台，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在伫个人群当中，伫即一秒啊，到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共款呢？伊怎讲伊？贴底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着阿伯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哩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光满的鞋啊啦，变成一座致命吼的禁锢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啊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的十字尖，一只尖卡，所以挺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哦，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缩着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都啊抛线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个脚骨软软，脚软软伊呢？双脚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而且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脚软呀，怎扛袂呀，怎规人都跪落安尼啦，怎向着倒边都跪落嘛吼，吼，足严重，怎起啦？啊，这大机吼，而且身躯啊，发出着吼，足大声去磕着的声。神吃光啦，人吃装啦，要光就爱用这大公鸡来查，对不对？阿英啊，啊你是在创啥货啦？啊你行头前的，莫行好。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舅父就在讲，你是在创啥货啦？哦，啊你突然怎啊跌落哦，还蛮贵的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
退等于其他哦，三个舅父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三个舅父为着要平衡啦，吼，平衡这顶这重的轿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地来的方向哦，好，大硬硬塞贾玲啊，来要甲跟我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啊呢，啊，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在潜意识里面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诶，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梦游同款，踏伫咧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压力升高，这个死的力量吼，哦，煞全全煞对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精的路线呢。好，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吼，就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在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了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脚嘛，四脚减一脚，怎啊拖咧行？一怎啊拖咧行？硬甲这个庙拖行了，到停停啦，盲弯，就是迄法夹弯，就是当初车修龙这所在的最外侧。你要挖吼，溪坎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行一步，就是150米深哦的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响连天。哦，这个时阵吼，这个断崖好无？就是这清水断崖，迄阿英的双手吼，迄两只手会当讲紧的紧的吼，紧的把这个两个神经的筋啊，无你咧摁。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经一直撸撸撸撸到断崖边啊！啊，伊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我掉的啦。但是吼，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英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头壳顶，头壳顶有啥物代志？看到头壳顶的悬崖那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报过即个护栏啦，迄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即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因个凹下假咧啦，甲凹倒倒来，甲顶一个土水条架顶管，即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即阵海风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啦吼，咧看者，咧看这个溪坎。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钢筋吼，这两支大筋去这个插工吼，一直条条，但失筋，这个神经失行去，无停个，还佫小我咧行。伊阿英啊，换一个心吼，伊是硬要行后壁吼，吼要行伊后壁，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神经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个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竹啊。阿英的阿英哦，这个都冲于车行吼，哎，头家在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你要冲啥话啊？阿英吼。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钢索，伊爬过的钢索遐，吼，甲伊的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只点啊角落，有立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15吨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时，迄沉重的碾啊河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这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
大那个插伫遐，足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灵啊，来咯，照伊规身骨重量，伊从底下操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下再来压第三支。这个青底啊吼，都要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该插的，拢啊定在断崖边缘，这个护栏的边缘哦。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点哦，被他重新缠绕哦，而且更深，直戳的哦，迄、那个洪涌，下面呐、啊、哦，波涛汹涌，黑潮的滴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看哦，八个外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嘛是伊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个三，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诶敌啊，底下哦，做强劲的东北季风插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种这三张敌啊，吼，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大家也无收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这个盲湾啦，这个法家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地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吼，这个侵害脱衣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知影伫个方位伫遐，四点钟了后，这个声呐吼扫描的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蓝图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的形。这台车，几工啊过了后，重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该吊起来啦，该吊起来。这个沉淡的金属底盘发出了让人鼻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哦，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啊，吼，啊个这乌毛头嘛吼，一家伙啊五个，赶快保持着吼，在生进程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哦，啊，迄、那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哦，吼，都头歪过，唔敢看，拢啊，地母啊，甲因致敬，啊那，铁证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吼，车有凹陷吼，诶，后壁诶，钣金顶管呐，吼，正边后壁有刮出吼一层吼，高高吼，工业黄色的吼，诶，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英一所晒十年啦，大卡车，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哦，这个卡车的车底啊，车底盘，目验出的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油擦，或者鉴定报告，甲大佬用录下这影像，阿英放弃所有辩护啦，因为吼，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妹都惊啦，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够伊安那暗勘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了吼这個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吼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这个吼班，因这个做啊，因就是伫遐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遐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身事故穿迄个上鞋啊，来弄这铁门啦。
伊梦游啦，吼来弄这个铁门，伊家讲带阮回去啦，带阮回去啦。甲遮吼，代志演变甲遮，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回去吼，带我回去。甲涂骹吼，这个、工具靴卡定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哦，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也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七十八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赶快做官的。这个花莲老家吼，这个红木的院桌啊顶冠，中心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妈妈，做人阿妈。将迄卡吹断个红色鞋个布鞋啊，轻轻放伫桌角顶悬，点三丛香啦。伊就嘴安尼讲吼，还佫看到迄个专家服啦。几工啊过了后，家属摕着法医所开立个吼最终相验的这证明，去前往户政事务所，林建国一家伙啊五口吼，而且户籍个档案吼，终于。对漂泊不定的失踪啦，啊，坐汤啊船啊，提钱提浪干去，不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够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双有十字尖卡，而且布鞋啊。三支指引坐标，而且青滴啊，唔嘛讲突破着长安咧长达吼八个月的白擦，还个吼十岁高卡成功，哎，一趟啊船走回来，规家伙都靠迄脚抹油酸的啦，这更加丈量出人性的深渊，甲羁绊，而且个重量啦，因果报应有时啦，哦，并不是超自然的惩罚。而是肇事者内心永远无法度合起来，一只伤口。伫每一届三更暝半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伫海当中吼苦苦咧找找的这老母，这个阿妈咧，用伊坚持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买单哦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呐。咱个讲，这个时阵吼，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甲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我讲伊知影我介个红毛型啦，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哎，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啊。
1: 真正食啊，这读个咧红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0: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1: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0: 对啊。哦。啊，今晚就袂啊啦。
1: 袂啊吼。
0: 系啊。
1: 哎，戴镜头戴偌久啊？
0: 哦，够久的啊！
1: 听你讲，我是要足久的对啊啦。
0: 哎，未记几，未记几年啊！
1: 哦，有够久的安尼哦。
0: 系啦，
1: 啊，食好有够好的好。
0: 系啊，我
1: 嘿，啊，秋花谢谢你嘿。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0: 感恩哦，
1: 多啦咧，
0: 谢谢，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拜拜，谢谢。
2: 啊，拢欠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管来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1: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夹起来。
2: 无啊啦，不，我就拢在咧食咧。
1: 啊，有咧轻慢慢啊吼。
2: 啊，我困今日啊，跳个头壳，但我拢规头壳拢痛，敢拢困袂起，拢啊得卖困啊，就袂啊。
1: 啊。
2: 哎呀，系啊。
1: 刚好个卖困安尼哦。
2: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就坐下就痛，敢就袂，拢袂困，头壳拢痛，拢袂困。
1: 啊，就舒缓无过，卡安尼啦。
2: 哎呀。
1: 舒缓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断。我即大姐过来第二届哦，伊过来讲第二届哦吼，伊个大多讲食十几罐啊吼，即马食二十几罐啊。阿无诶，阿妈赶紧带着，安尼未转是安那呢？
2: 阿都阿妈赶紧话，咱若要困着丢，干呐丢丢后头壳啊，后头壳痛干呐，拢袂用困安尼啊。
1: 哦，即丢后头壳拢懵了，袂懵伊呢？
2: 哎呀，阿都痛干拢困袂起，阿爬起来咧，阿我都食少咯。卡无两罐就好啊！我挂二十六罐啊了。
1: 哦，你是进前去甲分享迄个大姐哦。
2: 对哦。
1: 讲暗时拢困未困的迄个哦。
2: 哎呦。
1: 我爱足久安尼吼。
2: 结果我食我罐二十六罐啊嘞。
1: 哦，食二十六罐啊啦。
2: 哎呦。
1: 啊，咱啊，但是伊食两罐就好呀，有无？哎，是拢安尼砍嘞砍嘞咧保养啊，吼！伊足艰苦，举起来像因干足艰苦艰苦。迄摆食足侪药啊呢。食这个止痛药啊，食这个感冒药水，食得力精英，你看好好哩哩。因为咱的得力精英是有如何治疗效果的。要治疗什么？你的舒缓无好，所以因个头壳狂、头壳疼，丢丢断喉，像喉咙舌都舌甲目睭闭袂紧的，下尾冰白，下尾头尾坐救护车，关灯来食，你着对人用行。咱个继续咧食咧呢。
2: 有啊，我就我即摆吼，
1: 也
2: 久我袂疼，我只暗时用解两个安尼。
1: 好，安尼倒，安尼倒倒倒。
2: 你是无食，暗时食两个安尼。
1: 好，安尼好，安尼暗时爱有加较好困无？
2: 困是有较好困啊。
1: 哦，你着正常甲讲，若倒咧着戆，倒咧戆戆，几啊十档个迄个啊。
2: 抽诶，抽甲痛，甲咱咧咧戆。啊，到看讲痛，甲咱拢诶抽咧。嘿，啊，叫用检查嘛，无讲安怎。叫用照闹嘛，无讲安怎。
1: 哦，啊，好，甲再个样食真香呢。
2: 我都恁咧讲即句啊，我都唔敢买，啊，痛甲实在挡袂住好啊，真难来食。
1: 我安两罐好，伊食好呀，你看。啊，我即波卖痛好困了。人生就有意义啊！
2: 没有啦，
1: 啊，无糟蹋工作艰苦啊！
2: 有影都有，我查足济都好啊！
1: 对啦，等下惊，卖惊较紧好啦。本来头疼安尼哦。
3: 哦，长期啊，即我食真香料，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济朋友食。
1: 长期的疼是安那疼？
3: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啊。较早啊，再有少年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1: 好，都带疼个疼。
3: 你看，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会疼。我即食真香食了，解好，控制了就好。
1: 嘿嘿，谢谢你。
3: 对。
1: 啊，我会去甲人报的安尼的啊。
3: 我报足济哦，
1: 哎呦，
3: 咩哦，
1: 感谢你哦。
3: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1: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落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真歹过，你来看。
3: 对吼，食止痛药嘛不好嘞，拢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买啊，我拢即马拢食止痛都袂晓个。
1: 嗯，食止痛最好呀，难莫去食止痛药啊啦。就是刚起来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甲敢若要中风啦。
1: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即几落年安尼。
1: 我囥啊一冬啊。
3: 对，啊拢唔知影糖化血色素啦，对，你糖化血色素的8.7啊，上悬啊。
1: 上悬啦，
3: 系啊，系啦，系啊。
1: 啊，你即马读我袂听呢。
3: 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罐，好，下工一千三只，吊三顿只，一届拢著三粒来啊。
1: 安尼的哦。
3: 系啊，系啊。
1: 因为足疼啦吼。
3: 那食一个足欢喜的啊。
1: 袂疼，袂疼足快活啦。
3: 系啊，好，我袂疼，真真正。
1: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3: 好，谢谢，
1: 好，拜拜。嗯，谢大家啊，欢头喜面，笑头笑面。得啦，莫安尼疼安尼戆哦，人足快活呢，对不对？啊，你拢食唔对，恁来智慧开啦，爱智慧开。真心咧讲咱，顾咱大脑细条，有啥在血管咧泡过？我那当讲血管泡过，爱着有如何啊？伊着天然的酸调不行，所取出大概有如何？食治疗效果，而且咱得力真心吼更加优秀。 因为伊优秀甲怎样真正国家许可优秀真好买，伊咧食白沙或者算有种来说，伊个戆戆好戆眉戆日啊，啊就听丢丢单丢丢听就隔日都就安读安读安抽安尼抽，好生两个胃生两个听，那咧变天透风落雨哦，就栽糖要听，迄叫做变病母啊。爸母得着爱怕过，啊！你拢甲伊食止疼，甲你甲止疼，你甲止疼，伊是虽然无好说，应该酸抽疼。爱食煎甲怕过，轻松疗灵就是你的。古早人啊讲，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得力进行。咱是现代人，免阁顶阁转阁行吼。食这咱直接有安尼经验过，知影讲啊，煎落去食这细条血路循环呢，顾咱的大脑细条密密麻麻，较袂中风啊。目睭细条又啥啥血管，较袂目睭无看啦。咱的心脏血管啊，肝的血管啊，腰子的血管啊，规身躯脚尾手尾血管啊，卡一个鸟仔门，拢是进行咧管的，唔捌买过管，等下食你个知，吼、哦、吼，真正惊冤枉路开足侪钱的，加疼足久，加戆足久吼，啊，地位开爱管等下食，真兴，真诶，真诶，真诶，真诶，真兴，真诶兴，爱对症落药啦，对唔对？吼、哦，加当万一旧年病母啦，以上广告。你若无买个，伫遐听啊听，也是无效，搁伫遐咧听吼。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现场即款早期即款是二十四小时拢当卡电话吼，0800-33-55-99。哦，咱可爱好朋友，包括你去给咱经销药房啊，袂记哩呢，老朋友拢会记哩吼、哦。啊，那新朋友也叫袂记哩，哦，新朋友欢迎你哦嘿。哦，那去个药房啊，袂记哩，这刚刚是恁的药房哦，爱打电话来询问哦吼。卡咱今晚廿四小时，你随时去药房，只要药房有开的时间，咱公司拢有人。阮公司是廿四小时，但药房无开啊，廿四小时对唔对？哦，所以你去个药房袂记哩名，赶紧打电话到，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谢谢。电话卡通啊，祝咱身体健康哈。咱来听歌哦，听阿托巴亚奇阿西阿奇啦，吼，足久无听伊唱歌，唱《霓虹舞蹈》。

好，这个笨病病哦，啊，愈加愈大，嗯，愈加愈多食品业的拢用伊个油啊，吼，中年的油，安尼无，啊，愈加愈大。我讲你肝机能爱用惊，你也免烦恼伊个加，因为咱的身体本来咱的肝就内建哦六大功能啊，强肝钙都是肝第一名，是不是？吼、哦。那咱的肝内底吼，它本来就有内建一件，就是啦，也解毒的功能，不是你家，伊原本就是这种的这個性质吼。所以讲，这个肝脏的生理功能有几项啊？代谢，有代谢，因为咱肝脏是人体重要，而且是上解大的器官，而且伊具有多种生理的功能，吼，伫维持咱人体健康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虽然讲啊，肝啦彩色，哦，人都那肝啦健康，人都彩色的，人生都彩色的，对不对？对啊，所以第一就是代谢。所以你若糖尿病人，以及你肝爱好，你肝爱够勇敢吼，会当帮助调节血糖的浓度。当当你血糖伤过悬的时阵，强则冲出来加出来吼，而且葡萄糖改转为肝糖，改钳起来。所以当你的血糖伤过低的时阵呢，会将这肝糖给转化，变作葡萄糖给释放在咱血当中，来维持咱的血糖。所以合成胆固醇够脂肪，所以你讲啊，咱食一鸡卵羹胆固醇伤济，人即马讲袂啊。咱人体75%的胆固醇是肝咧制造的，咱只有25%是咱外口食入来尔。是不是？所以合成着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而且掺入着脂肪酸，还有氧化，哦，会当帮助合成脂蛋白。所以这些脂质啊，代谢会扮演吼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合成哦，每各种而且血浆的蛋白质，包括白蛋白，因为白蛋白要维持血浆的渗透的压，渗透压。啊，来凝血因子，所以人讲肝若无，你的身躯不是得乌青的所在哇，一定乌青的所在，你咧出血啊，变血啊，你的凝血功能无好啊，哦，所以一个吼凝血因子对血哦一跟动是至关重要，咱血也袂跟动，一转出一转出呢，对不对？对，肝爱勇敢，过来咧，伊会转运蛋白，比如讲哦，从这个转个铁蛋白。伊一个当从氨基酸给转换变成尿素，对尿啊排出去，给排出去体外。哦，红肌氨的这个积聚，卖怎积个哦，怎变成中毒啦？对哦。第二啊，解毒。咱的肝脏啊，伊会当分解佮排毒咱体内的毒素，将这脂溶性的物质给转化变水溶性。方便透过油脂给排出来体外，包括药物的毒、酒精的毒、代谢废物的这些物件，伊就给解毒出来。所以你食这个油啊，吼、哦，笨病鼻啊，吼、哦，笨病鼻，这个一级的这个癌症，吼、哦，一级的毒素，吼、哦，这致癌物，这个歹油，你免惊，你的肝健康你免惊，哦，来打针的这种。咱的肝脏就是生胆汁的主要器官呐，所以胆汁会当帮助脂肪的消化跟吸收。你若无胆汁，用胆提掉，才开始吃着油就老啊吼，因为你无胆汁吧。因为胆汁咧帮助脂肪够消化吸收，哦，你食物件时分泌个小肠当中帮助消化，过来储存的功能，哦，储存会当啊呐，将咱食加出来，再葡萄糖，所以你看，咱食你食。一个泡沫茶，黑拢是化学糖，黑拢是化糖。咱的肝机能无多代谢的化学糖，所以你会食来袂？我一天啉两三杯，搁啉全糖的。你啉的起来爽快，你咧爽凉，但是你的肝脏咧负担，所以你脂肪肝就是安尼。所以咱的肝脏会当从加出来吼，一葡萄糖该转化变成肝糖，甲钳起来。所以买当从某一种这维生素变维生素 A 啦、D 啦、B12。还是矿物质，就比如讲铁，给钳起来咱体内，哦，第一需求增加时，伊个释放出来，你看偌巧，所以无得洗肝就是安尼啊。伊功能咩咩格格太济，你无得去做一机械，像肝的所有只代谢只物件、解毒物件、转换的物件、钳起来物件，无得安尼啊。所以不要洗肝，无得洗肝，
有啦，是有洗肝，但是足贵的吼，啊，无人咧洗肝较少啦。凝血功能，咱的肝脏负责着安那合成做一种的凝血功能，血压跟动啊，跟动起来吼，凝血酶啊，吼，啊，这欠缺这因子会导致着你出血性的疾病。侬你规身躯无大部分，咱拢乌青有无？乌青你的肝凝血功能出问题，过来伊合成啥物？分泌荷尔蒙。咱的肝脏会当吼合成一种荷尔蒙，比如讲胰岛素生成的因子，哦 IGF 诶，对咱身体生长甲发育有足重要的作用安尼。是啊，所以咱肝机能伊原本就要代谢，咱不要浪费啊。咱四个月嘛吼，咱就120天骨灰换新灰，啊，这骨灰要偏一对，来经过肝的代谢，好、哦，咱食化学物件解毒，你食化西药。哦，咱食的这有诶有蔬菜水果农药诶，啊是讲你食的食品内底防腐剂啦，吼、哦、色素啦，吼、哦，啊这你看看是这物件甜诶咸诶，上面这有拢用化学诶物件，哦，你来解毒啊，啊来制作打结，哦来储存诶功能，哦啊个凝血功能，你分泌爱简单啊，对不对？个咱合成分泌荷尔蒙，是不是？嘿呀、啊，啊要需要保护肝六大诶这个群诶族群哦。肝哪无人生是乌白，大龙爱讲对不对？大龙听爱讲，因为肝影响着人体健康的状态，影响着咱情绪的反应，影响着咱生活的品质。所以等到咱肝哪无好时，咱身体定感觉做疲劳、做忝哦。你的情绪波动的吼，俩狂哦，你生活品质咧变无好哦，这让人感觉人生变啊做单调的、做诙谐、做灰暗的。所以保护肝这件代志，唔嘛讲是长辈是多爱注意。哎，对了，咱生活形态改变，比如讲轮眉班的啦，分酒不能弄阿咧食的人啊，对不对？就化工厂的啦，咧输的空气啦，食的物件只，所以特别注意。哦，定熬夜啦，困眠不足的啦，肥胖啊，代谢症候群的，定饮酒的啦，酗酒的啦，啊，长期食这西药的人有无？爱食甜的啦，油的、咸的这物件，所以肝指数偏高，啊，甲肝发炎的患者咧吼，你的肝脏功能下降。会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功能代谢，佮解毒功能有无？解毒功能有无？肝跟肝解毒啊，哦，讲是你妈的呐。所以当你肝咧发炎的时阵，你食啥物都袂堪命，何况咱即个笨病病，迄你嘛袂堪命，迄一级致癌物啊，安尼袂安怎？所以你要甲你肝机能养健，食个养健，伊就解毒的功能啊，伊有储存营养的功能啊，会让咱的人体哦代谢变混乱起啥呐？啊，伊发炎吗？所以严重人增加肝硬化、肝癌，等等这疾病呢，是咪保护咱的肝机能？对哇、啊，吼、哦，祝大家健康啊，啊，祝大家勇敢，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这个咱的身体哦，诶，这个辛苦病痛的源头啊，哦，啊，你要针对，你看，伊对你控制血糖做的，你肝爱勇敢，伊会该控制血糖，控制甲做好啊。啊，是血糖是靠这支嘴啊，咱这支嘴会呛。你三个月糖化血色素是咧验啥？验你这三个月食物件有呛无呛的成绩单啦、啊。三个月交一届，三个月交一届啦，啊，就是安尼，是不对？对吧？所以讲，先咧家己的吼，啊，保重爱靠自己，是不是？祝大家吼，种咱无破病，吼，啊，就大家一个戆，大家一个听咧。那你都哦，食，怎啊？辛苦七八的竞争，你食七八项的药啊，安尼感觉安心变负担。所以真正的我讲爱找源头，看源头是伫对一个，哦，是对做做引起的咱的这辛苦病痛，安尼唔卡对，是不是？对啦吼，祝大家勇敢吼。啊，那安吉蛋的产品你也去咱经销房，你袂记哩？哦，是你妈你一定爱食，是你妈你恁是全世界出产国上个德国，德国是你妈恁上个珍贵。伊咧搞这吼肝包油的、肝发炎的、肝硬化、甲肝癌了，医生做治疗，你也食西里马呢？因为西里马呢，已经达干啦，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啊。所以你那个辅助嘛，支持性疗法，你咧化疗啊，你一定爱用这西里马呢来支持性。吼、哦，你即卖咧肝发炎的时阵，肝发炎西里马呢有咧个食，也当再生健康肝细胞呢，做好一支肝药。吼、哦，西里马呢老嘿，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708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有当时啊，那甲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哦，嗯，哦，咖啡厅坐坐嘞，吼、哦，咱去咖啡厅，通常你甲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甲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嗯，啊咧想讲找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就来恁家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还阁想想的吼，有影嘞。啊，大人讲啊，恁家唔上，都都好啊，就去对对一间比恁家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嘞，喝咖啡聊是非。啊来。我今天也讲安尼是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的时阵哦，在德兰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哦，啊，叫叉叉沙，哦，路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都知哈。结果呢，吼，我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的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嗯嗯嗯，哎呦，我是什么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嗯嗯，我哩嘞，我哩嘞，擦擦擦嘞，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嗯，是这样，字条上面是写安呢。看完了，我哩嘞，我的咖啡厅啊，都是要喝咖啡聊是非哈。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哈，这种比较便宜的哦，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足侪人哦，拢是动作起啊嘞，读册。对吧？啊，就不希望人，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你怎么可以叫我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讲话声音太大声。哦，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啊。哦哦，一边去吃饭吼，我真正我有哦，嘛无话过年两礼拜前啊，和朋友哦去吃迄个烧肉是，还隔壁倒迄个吼，啊两个查某囡啊，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甲拢足夸张啊，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啊一边啊就算了，忍耐两边。第一遍是我惊到，第二遍过来讲又来了，搁第三遍吼，哎、哦、呦，真正吼、哦，真正你嘛甲差不多诶，甲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的搁笑一遍，30秒的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仔和阮朋友两个呢，目睭咧个青哩啦吼。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讲有遐好笑，你嘛无安尼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佮笑到遮大声，啊，咧食饭的呢，哎，那是吃饭的呢吼。所以人讲啊，去咖啡厅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讲啊，请你声音啊，这说话声音小一点哈、哦。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可能是伫咧读册，伫去咖啡厅咧读册，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尊比客气也得对啦。人、嗯、讲，所以就有人说啊，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怎样把咖啡厅当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呐、啊？哎呀。
1: 我感觉这个行为、嗯嗯、其实我有遇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说 去咖啡厅，还是说隔壁收大声、嗯嗯、我这边刚刚比如去这个魏武营去看、嗯、看剧嘛，
0: 哦看、啊、哦那个看表演、
1: 啊、然后呢、嗯、坐我朋友前排的、喔、有一个这个、喔、小姐，然后大家说其实有时候魏武营被看剧进行移动就椅垫嘛，嗯，他会椅垫齁、喔、嗯齁他、喔、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桃姐，我们边个桃姐，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嗯，变作他挡到我那个、嗯哦、我们的视线。哦，嗯、有时候啊，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嗯、啊，一个贼卡管，啊，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讲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其实他以前我他妈就困扰，想要没敢讲的时候，你等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咱刚刚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讲，
0: 对，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哎，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你面子挂不住嘛，哦，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甲讲，哎，伊就偏阿懵来的。啪崩了的，把这电池把它拿下来，也不会挡到后面。所以这类状况一样，你那干妈讲这类音响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老公今天就喊没啦，讲哇，公开个规矩我们变起啊，这当然吼，这你要请这这类哦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说我要读书，你在那说话插掉的话，我就叫你，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老公收到这抓掉的人，看你现在抓掉，我也不爽，我听说要说话越大声。但是你要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应该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伊妈唔在讲想去改倒哎呀，对对对对，这是
0: 所以
1: 这是这小维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接那个，
1: 你瞎抓掉了，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
1: 对啊，
0: 那是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这个原泼啦，就泼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哎，一递纸条后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书，
1: 所以呢。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
0: 嗯，
1: 不对。可是你那一旦起，弄起赶快起狼给地址条里，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其实这么不可理喻啊。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哇，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哦，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我们平常你读册啊，我都没让他开杠。那台湾人就
0: 是
1: 安内
0: 嘛。不是你读册，你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所以哦，结果有七万人给他按赞，你知道？七万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四万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哦，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就是讲你底下啉咖啡的人讲话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哦，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好，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哦，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他们
1: 所以
0: 他们很多族群人可以是学生啊，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安怎处理，你跟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神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哎，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参加。
0: 所以也有人呐，不关起攻像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哈路易莎啦这些啦哈，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都利用今麦的咖啡厅来读册，然后啊一个 iPad 安尼哦安尼放着就站一整天，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哦啊，所以啊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哈，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哦啊，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啊哈。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没这一个前提讲，看这咖啡厅行李好啊卖了，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麦我未上去咖啡厅的
1: 家呢。咖啡厅员工尖峰时刻，伊得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就讲迄规矩像定伫遐嘛，伊无一点高涨分钟要甲你关照嘛。但是伊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甲你关照啊。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哦，那边两方都不得失嘛，先甲规矩定出来。哦，啊，你讲真正啊，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九点进来，现在已经十一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很。多开了很多的 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在有人叫一杯咖啡底下订一缸哦，然后哦，有人个读读的个趴咧困，啊，有人个物件订的，啊，人走出来外口，啊，唔知去食饭去对哥哥，再过去买，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蛮看过咖啡厅针对这种哦，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哦，又讲哦，一的下工三十分钟哦，这个东西如果这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贝卡吼为牛火公输掉的啦，
0: 对啊，
1: 就是有啦，就是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哦，就不会有争议啦。
0: 好，所以讲哦，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就是没有位置啦，哦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哦，就是占很久，都你去你甲看，到位都是安尼，桌顶放一个 iPad 啊，全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不，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不要冲啥啦？哎呀，啊，这点足准哦。这咖啡厅的喜爱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特别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他讲，讲个热热灯哦，啊，简单讲的、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都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哦、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过来，有车新的诶机车的对啦哦，啊，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个哦，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哈，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哈，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哈。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好，南北共轨啊。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啦，哎，简单讲是安尼。
0: 对啊，今嘛哦，今嘛已经开放咧，红顶杠的这种机车、汽车，哦，是不要他讲嘞哈，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对，也等差不多2.5公尺哈，宽差不多1公尺安尼，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哈后边用坐几个人，但是拢矮矮啊，哈窄的哈，所以底下咱个条件朋友讲，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个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哦买哈，啊了上路，一定哦，我感觉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才发现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的机车式的汽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你要买这种车，骑机车的人较有可能吧？买一个敢那汽车的机车，但是你爱开伫个汽车道，你原本你有没有开车的经验？有没有汽车驾照？这拢是一个问题呢，哎呀。
1: 哦，我感觉会开什么？因为这种 Autobike 吼，
0: 30几万
1: 都不便宜嘛，所以这得你要开30几万买一台吼，像汽车的机车吼，得你跟这两个人要搞，跟这两个人我搞的人，你这个都是不会是他的，不会是他第一台或者是第二台车，叫 for fun 嘛，就是触笔，可能不是特工上班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牌嘛，奖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M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在恁囝是在恁怎么囝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0: 你骑的机车都怕，你骑的开的汽车都会怕吗？
1: 啊，我就是上下课爬起来嘛，我当然懒心要爬起来，而且讲周末假日是真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爬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你对要做通勤，还是要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0: 而且哈，真的
1: 骑帅不骑快的啦。
0: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这个违停取缔哈开罚款哈啊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有偌紧啊你爱开台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
1: 对啊也不够快啊
0: 哎呀、
1: 啊、就不上不下嘛
0: 等于你存咧骑机车安尼啊你会当偌久偌紧呢啊你用夹台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也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都感觉哦想想会感觉问题足多呢我感觉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刚刚讲啦，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这其他在我感觉哦、喔，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喔。 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把你砍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1: 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是公平的，无人买，一定也这他一定做过试调。
0: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1: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汽车道也是一堆人。
0: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啊、
1: 我等于伊唔是，
0: 我的关系开车，我去开汽车得啊，我带着人买机车。
1: 他就是要骑帅的啦，他就是要让人家
0: 帅、啊、不起来，你在汽车道你怎么帅、嗯？哦，
1: 他就慢慢骑啊，好、哦、对吧？
0: 慢慢骑、啊。哇，你的汽车道头前八、啊、后边八十九哦，真正规路八八八。啊
1: 奇帅不奇快？
0: 你奇帅，你不奇快？别人呢？别人，哦，别人就讲哦，真正的啊，你这慢啊呢？哦，这动也动，一只一只一直跟你叭叭敲车敲车哦，看你得慌张啊！我来讲哦，好啦，好啦呀，哈，换新的，但是哦，真的是。

0: 好嘞，你讲萨尔瓦多，你会想到啥？
1: 迄个因的总统啊，甲迄个尴尬啊，
0: 因的总统。
1: 他们萨尔瓦多不是有一个总统就笑人呢啊，踢了全世界官都那个猛政，就是所有帮派啦，还是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去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0: 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1: 六星级，不是来对住宿六星级，是来对也这个武力六星级啊，不管你话
0: 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1: 对啊，你跟所有的人基本拢同款，不管你外口偌大杯基本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吼，啊，几乎吼没有个人空间，大家拢爱出操出勤吼，啊，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除非你刑期满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0: 别想给我越狱哦，
1: 对，
0: 不会成功的哈。好嘞，阿金妈，因这个港港也接受哈，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也可以跟他唔在用跟他半桌酒啊，那都丢了哈，啊，来给他小偷一挂犯人哈，还卡倒不诶，才叫上去，
1: 没错，
0: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嘞，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哈，就是叫 MS 哈，这个13哈 ，MS 13
1: 哈，没有错
0: ，这个最大的黑帮，最庞大的黑帮，有一部分的头目哈，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集体审判啊，因为涉嫌的罪名呢，哇，够多啦，落等啦，哎呦，主犯不及哈，不被宰哈，叫排山倒海的丢啦哈。预计这些头目可能将会被判处高达加加种种加起来会判到数万年数万年的有期徒刑一条判刑，所以可能因为刑期到到的要几十万年爱你千年万年因为现在萨尔瓦多的检方已经给放话说这群人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好来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呢就是这个在萨尔瓦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位。这个黑帮 MS13 呢是被美国这个列为恐怖组织485位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的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的这个因为犯罪事迹数据都差不多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所以说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总共呢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怕死人所以集体审判他们在今年四月份开始唱展开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这也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真的是说主犯不及被宰
1: 太可怕了
0: 所以不怪说因为萨尔瓦多警方说你这世人不可能再出去了啦哎呀、啊、还让你哇三四人五四人你都还没够乖的啦简单说的
1: 有进无出啦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乖刚生三宝而且那个环境很恐怖 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人的地方嘛。我讲一大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人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嗯，一个牢房来的二十几个人，而且大家拢啊打上身赤膊。
0: 嗯，
1: 打赤膊穿条短裤，
0: 嗯，
1: 啊，内底嘛无啥物被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感官，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哦，啊，你要去看每个人，他说好像只有两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啊，你
0: 两平方公尺，
1: 对，啊你啊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唔是困伫个眠床顶管，啊，就是提掉，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客，伊特别好你。身心吼，拢足艰苦的，拢甲你折磨着着。伊袂互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边要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就整个监狱里面，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不会关哦。那外面的水银灯还是给你开，你要给你想办法，而且随时都有那种24小时蒙面的特警武力哈，在给你照顾哈。然后以这瓦靠哈，引这类
0: 监狱的设计，
1: 监狱的设计哈，透过 AI 无人机哈，啊一堆边啊哈，除了本身给这刚刚来的警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军队的一个脸。哦，在外面镇守着，所以一旦你老公监狱里面暴动，马上因为萨尔瓦都要滚动的开进去镇压，
0: 嗯，
1: 而且因这个刚刚来对哈，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的，哦，你讲外面要劫狱啦，什么要给你断电呐，哈，提供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0: 入去的绝对头你招不出来的对啦，你想要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1: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0: 阿娘，
1: 哎，就干够哎，
0: 送到那个监狱
1: 哦。你我当下讲，哎，我吸引我泡泡哎哦，真的看鬼气啊，没有，也没关干好的身上。
0: 哦，所以要听到萨尔瓦多，哦，你得爱皮皮抓。哦，所以基本你看，一大规模最大的黑帮。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四五百人，哦，这拢是哦，诶，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未完呢，哦，所以合并起来都求除了吼，几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后来吼就萨尔瓦多，
1: 对啊，你咧进来叫我米连，将来进攻个，哎呦，这个。这个很萨瓦多，
0: 萨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1: 好，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阿娘喂，就是吼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哈，哦，就是。有一条迄个钱啦，伊无讲我足详细啦，伊讲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次领到的钱全部投资哦，假三品假咱的三品，尽量被够身体健康。
1: 是哦，
0: 这当然不，他也不是就是性质一来随便乱买，其实已经哦。观察咱的三品也真久啊，啊听咱的节目嘛一段时间啦，啊嘛。足济人拢有听过外口，唔是听咧伫咱节目中听，伫外面他也常常为了伊家己这吼常年腰酸背痛的问题，吼去甲对，不管你去做复健、中医复健，还是医疗电疗，还是讲做西医治疗，还是安怎吼，哦，全部拢常常有听到吼。大家有时候会啊，大家有赶快的问题的时阵，还是讲有当时啊，你伫遐咧 complain， 你伫遐哀的时，有人会甲你报，伊讲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颈椎囊用过，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说啊，我不理解那个钙粉钙油啦，伊嘛跳几针吗？啊，但是碍于啊。我看你耐得少，现在钱卡无够啦，
1: 银弹不足啦。
0: 我看你耐得少，
1: 银弹不足。
0: 哎，讲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呐，哇，
1: 我没领到，
0: 一笔唔知多大笔，唔知啦。伊就讲，我就全部拢个投资买恁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啦，哈安尼，哦，终于吼 ，finally 吼，想足久啊，就全部拢个投资落去吼，真正， 哦，买得回来哦，很欢喜的呢。伊讲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在底下跟头家有帮个头家底下聊天，聊到偌久嘞呢？我甲问讲，这钙粉钙油敢真正遐好安尼吼？老板讲，哦，真好哦，哦，因咧当年那咧犹太精神的时拢真好哦，哦，就是足有销的哦。啊，你今嘛吼，你看，咱这听众讲，伊六月中旬啦，伊六月中旬啦吼，六月中旬去买，啊，佫有买到大组嘛？
1: 对啦，
0: 六月中旬，旧年咱迄阵经商活动都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有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你连刚来买较济，你都会记得因咧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咧吼。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呐，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产品吼，伊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吼，这很肯定哦，就是讲会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作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个买拢足济拢食长期的啦，吼。啊，有影啦！咱要食过咱的骨头，要食咱过咱的关节吼，嘛是爱长期的啦，吼。
1: 对。
0: 啊，你若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止疼，啊，止一时止疼，啊，你来研究嘛，问题嘛，研究个底下啊，哎。
1: 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来，讲吼，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个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卡头，伊拢去开，伊讲哇，我开了吼，食恁钙粉，食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啊、他拢无路用啊！我啥物意思？啥物叫无路用？伊就讲，我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伊讲，对啦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啊！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了啊！伊咱这听众朋友讲，咱的戒烟戒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几天以后啊，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那你钙粉钙油是爱这长期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唔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过了袂歹，你就停了，对唔对？因为咱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拢咧衰退，大家巴肚枵赶快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我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卡扎酸的所在，个酸起来，卡扎疼的所在，个疼起来。需要长期保养，吼、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0: 咱的钙质会个流失，拢会不主动，大家己会个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个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个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但是大家拢爱维持食一遍啊。吼、哦，逐工你家以前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哦，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哦，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嘞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好，甲撑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刚拢食者，好，就是讲你唔通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安尼就对
1: 啊。
0: 哦，今麦咧艰苦啊，我都哇天天食天天食，啊今麦食了较好啊都。
1: 要是 double
0: 哎呀唔啊，
1: 得停啦。
0: 咱的骨头是同款，你逐工嘛是搁咧摩擦，你的关节还是会在摩擦，一使用一的

0: 等啊，即嘛未要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1: 钙粉钙油吼，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几点买买？等会叫上咱就看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咱常常哦，有当时啊，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哦，你在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啊、
1: 哦？沙漠迷路，
0: 哎、欸，沙漠迷路，
1: 沙漠迷路，
0: 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1: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0: 对，这个较可怕啊哈。沙漠在沙漠，
1: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威胁、
0: 嗯、
1: 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
0: 嗯
1: 哦、你可能够时间、嗯、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水大你若讲水无够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就啊大家人要死死昏昏去还是讲水大无水啉、哎、那种恐惧感哦、哎、脱水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0: 哎、所以哦我感觉还有一些饮料的要饮料供给啦还是讲哦啊什么汽水啦哦还是矿泉水也在饮料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
1: 嗯
0: 哦啊、这些人在沙漠这样走路走到这样、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那个什么、哦、秘鲁、哦、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快来吹打用这样的背景呵呵大概哦看到哦很多人就会感觉说哦哦你刚才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我白讲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
1: 嗯，
0: 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
1: 嗯，
0: 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
1: 撒
0: 哈拉沙漠哈、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哈。哦跨过好几个国家，吼、嗯，这跨过很好。你一点讲啊，尼日有撒哈拉沙漠有，吼，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
1: 嗯、
0: 那么近前无啊久，伫这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
1: 嗯嗯，
0: 吼、哦，载几车的人客的卡车，伫迄个荒漠的沙漠当中抛锚，
1: 嗯 嗯，
0: 卡车伫沙漠当中抛锚，哦。导致呢，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吼，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嗯、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渴死，
1: 对啊，脱水嘛，
0: 脆大死，哈、哦，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哦。嗯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啊！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死去啊！哦，拢已经脆打死啊，脆打！
1: 我到了，这已经人拍个打一样，对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0: 用卡车是第一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哦、嗯、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啊，80公里啊，啊、嗯，你、哦、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啊，就不知道怎样。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嗯、哦，这些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哦，伊阵那抛锚的时阵，大家拢安尼吼，哦，都，大家拢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哈、哦，到目个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哈、哦。啊，后尾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
1: 嗯，
0: 伫沙漠行50公里、
1: 嗯、
0: 去求救，哎、
1: 嗯，
0: 但是当个你求救，哎，现在因遐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信号无。
1: 信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
0: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伫沙漠，行五十公里去求救。哦，啊，迄两个人有求救对啊无？啊是，有迄两个人我死里半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哎，行五十公里，伫沙漠走二十公里哈，哎、哦，不、欸，五十公里呢，哦，去求救啊！啊，当个求救人员个来，哎、欸，跟死去啊，哎，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死人。就死掉49个人齁，这样
1: 很可怕、啊
0: 真的很可怕，沙漠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的时候齁啊，一天的行程是在沙漠齁，用那个啊这个吉普车在沙漠飙沙齁，一天就是撒哈拉沙漠嘛齁，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一天的行程就是要在沙漠飙沙，结果呢啊，车开无外久了，就转咧迄落吊咧吊车啊，一连啊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吼、哦嗯。啊哦，呵呵真正哦，迄是讲遐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啊，各有其他的，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哦。头啊是家己吼，规车人伫啊按，要甲按起来，要甲抱起来，拢无法度抱起来，啊，因遐拢刷嘛，拢刷。抱起来无法度，后来呢，就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讲啊，看到你底下吊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就用绳啊要甲拖，对唔，哦，一架车伫头前拖安尼，啪一个绳啊个登去，吼、哦，后来啊个落尾个一架来，讲哎啊是安怎，哎我阿妈赶快伊嘛绳啊白绳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会起来，啪一个嘛是个登去，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安尼。跌的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没办法，伊讲啊，恁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后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哈，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顾诶嘛，就是陷在那边哦，啊，不过诶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哦，观光旅游景点哦，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哈，
1: 咱很难想象，咱到台湾很难想象，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国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几级比可能内底拢两三个台湾遮大，啊，你开车可能开三四点钟，一两拢看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开那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今嘛就改那种开车去自驾游，啊，因的是咩话，横跨这个啥塔克拉玛干吼，这个中国这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没取得一些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扎公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然后有的车能够在那边哦，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阵哦，遐不吊车遐车。拢全部遐人拢翘伊，因为他们等哦，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家己吼用行路，行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拢无啊，我讲因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行无偌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惊无两三百公尺，人得哈热，
0: 昏昏兮兮，
1: 热衰竭，然后就中暑就死亡。后来南宫的救难队来哦，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离因那吊车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趴在那边，都怎样了？被晒到脱水成人干，很可怕嘞。
0: 所以当讲沙漠，你看一样，那个大海迷航啊，啊是讲在山上迷路啦，
1: 对，
0: 跟在沙漠吼、哦、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1: 因为咱打没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哎，没水，辛苦的水那样抽打，这种感觉哈、哦，你可以去什么烤箱里面烤一下，我家己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
0: 我 钟都未穿，
1: 三分钟拢待不住，
0: 穿未过，
1: 穿未过，咁、嗯、啊，阿里的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
0: 都对线哦，你讲哎呦，我今日吹几张球啊来着，
1: 没有。
0: 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1: 而且一个干嘛、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干漠，那个湿度又很低、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感觉你身体水温那种跳躁就尴尬。
0: 所以很可怕哈，
1: 很可怕，很可怕。
0: 多讲的非洲尼日这个哈，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哈、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1: 没错哈。
0: 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哈，
1: 你要敬畏自然呐、
0: 对，
1: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都是一样。

0: 你也喜欢这部视频的人生哦，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1: 苏鹏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直直吃，吃到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讲诶，苏鹏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吃。我再饮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即久无停，反正就嫌起来我了，拜放尿了。
2: 哦，
1: 啊，我讲起来哦，我刚刚刚刚排便较困难的时候，刚刚一对着迄个
2: 收入线，嘿，
1: 有放你出来，
2: 啊，其实
1: 本身我就爱找伊鼻去通便啦，所以讲收入线就是大粒了啊，咱个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对调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排便哦，啊，再些较醉哦，啊，成功诶大肠那个做来对着。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眼睛龟爪哦，到这两年龟爪安尼，弄啊油油啊，干咪干上打个就嘛过敏下。不过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食这，不食个就弄好啊，就
2: 牙齿
1: 勇敢。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保养品吼。咱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若讲牙周啦，讲牙齿，若讲牙条，咱条件不用啊，喜欢呐，抽烟呐，我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我咧好吃小椰子啊，补阿龙啊，要补槟榔，补槟榔，迄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要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料咱用钙粉。啊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嚼匀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的两种酸掉，你让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尼漱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甲钙粉，吼，甲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人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个钙粉啊清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拢做主流，他就不用弄会当去整。
2: 吹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撸撸诶，
0: 对，
2: 当做起粉甲撸撸。
0: 对，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吼、啊有食入边，啊够固掉，所以咱的喙齿会当咧更加用，吼，足用劲。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1200啊，2500块，可以几点买位？等位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讲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哈、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哈、哦。我今天就讲一个哈、哦，活生生的例子哈、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哈、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很麻烦、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日本的、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这对翁阿婆、因退休的时候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不错哦，
0: 8000万日币、8000万日币好代表嘛，1000几万而已了、1000几万而已对吧，1500多万、好了、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
1: 没办法、
0: 对，算是不错、算不错，
1: 有被动收入还有存款、
0: 对对对，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0: 他们的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和教育的需求，加上因嘛无希望讲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所以两个人决定呢，出售因这个本来住这个的厝，给卖掉。你听讲啊，吃头啊，再卖厝哈。伊讲老厝以后囡仔继承，有当时啊会有继承纠纷呐，干脆就卖掉。卖掉了，主家的钱安怎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
2: 什么事呢、
0: 来了，你讲哦，这一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因公哈，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哈、整个养老院哦，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哈，并且那个设有足宽敞，里面哈，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对，那那个日本的去日本呢，那个很大间的哈浴场，可以当去泡温泉啊，那个对，然后也有健身房，也有私人主厨的服务哦，苏林的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但是你要住入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第一就是要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入住金，2000万日币和台币将近400万哦，差不多400万哦。你要入的条件啊，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咱都讲伊有啊，侪钱有8000万日币嘛。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啦，对不？入住金还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6000万你伫日本咧未生利息的哦，日本不是无咧生利息，当然看伊遐钱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每个月咱都要讲嘛，因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等于退休金的对啦，对，每个月的退休金40万、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那就是也不多，
1: 就这个差不多啦，
0: 对。但是他们觉得说OK 这样可以哈，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就住进这一家 高级养老院，哦，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因公因有去动用一寡存款来支付，哈，哦，啊，但是对这一对本来因是节俭的夫妻来讲，因公因认为75岁啊，哈，哦，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哈，哦，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奢华，好，哦，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啦，哦，大胆的决定，啊，原本因的期待公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啊，可以在这个安啊这个安养院内哈，养老院呐，啊，安养晚年，哦，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住了半年之后，因为一个人出现，哈，哦，好来，就是有一天，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哈，出去啊，在那个养老院诶，这个底下咧逛逛逛，底下散步的时阵，突然去看到一个人，这太太看到了，跟翁讲，哎，那不是较早当时的时阵，咱的厝边，咱的邻居，对，是哦，跟他是呢吼，阿姨来到你这间啊养老院哦，哦，伊嘛到你家哦，啊，是的，是啊，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伊八盖冤家无好过，为的是什么事情呢？为了垃圾分类，吼，哦，较早是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对，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哦，转呢。有吵架的对啦，吵架了吼，转咧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什么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啦吼，
1: 啊，就开始不好的出名，二邻居啦，
0: 竟然今麦吃老要来享受一下，住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住你家，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大刚就转咧心情就歹，心情就歹，就惊个拄到这个人，啊，伊嘛住你家，伊个变成外出边，啊，都心情一礼拜一礼拜，啊，有咩忧情，啊，都一直散嘞，一直散嘞，一直散落去，然后足艰苦，干咩破病啊？因翁看看唔休息啊，把我款款嘞，
1: 换一间
0: 离开，嘿，真的就这样哈，结束，本来没好好享受，
1: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丢嘛。啊，无你讲怎会紧呢？个会紧呢？准讲哪个会紧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的公这的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1: 不太
0: 很想不开嘿，
1: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他跟无加这个出兵玩，出兵玩给一点加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对。啊，是因阿公看某有啊，那拄到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哦，就是拢快乐不起来呀。一直憔悴，一直消瘦啊！搞不
1: 对啦，应当做也嘛对啦，都真的因某啦安尼吼，毕竟他刚开始话，他不是迄个厝边嘛，伊个抱怨就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一间我一间，
0: 不要讲啊，讲哇，传来离开，
1: 正确的选择。好，来想听个关键，美丽人生。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本来哦，这个身体你要讲哦，就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我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嗯，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在咧直播的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哎、奇怪，伊那诶啊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喘呢哈。哦、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你要赶快去看医生、
1: 对啊，那是中风前兆、
0: 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啊，他是说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50岁，那这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咧苦杯汤的时阵就这样子猝死了，阿英朋友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预猜测啦，猜测吴克林伊都是迄个叫做啥？你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哦，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爱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你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就是安尼贵姓的，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還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那真正这个大陆吼怕台湾了，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哦，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对吼，结果呢，伊伫前2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对，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而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讲，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讲身心的状况，咱的共轨嘛，有一个哈、专家研究过哈。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公司又是中间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还更加上身体开始惊了惊。所以47岁，然后47回是
0: 男性特别是男性，
1: 男性女生差不多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啊，然后可能那时候歹下嘛，看吧，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就出来讨论共了。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所以讲所以有时候无得靠为人，有个一句话讲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好啦，好，
1: 对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你老公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真的大家要好好的改个人生的下半场还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没立被精彩一点的前提的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心喝啊住。注重你，
0: 对啊，要注重
1: 心态健康。
0: 对对对，
1: 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我觉得当然呢，姐姐这几年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到哇，他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他是在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当然有那个有科技很火嘛。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想讲谢金燕真的在身为一个艺人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身材啦，自饮食的管理啦然后甚至一定有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在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哎，让这个一点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才表演的时阵，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啊公啊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哈、喔，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喔、超级巨星一样啊、喔，在这舞台上带动、喔、有热情哈、喔，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哈、喔，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51岁，很敬业，我佩服，
0: 好来，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心得分享，或者是素文哦。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잠깐만요.
1: 하셨구나.
2: 요.
0: 17年，伊一半要食较饱呢。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中国巡回嘛，然后我就看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哦，阿信哦，
2: 今天真的唱现场
0: 唱
2: 了，
0: 对对，没有对嘴了。然后坏消息啊，阿信今天真的
2: 声音不好了，
0: 真的唱现场了，对啊，所以
2: 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
0: 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没有，所以我一组的讲给您哦，我在台上兢兢业，因为大家开机买票去听你的歌曲，也是。希望你有迄、那个迄、那个水准嘛，阿伯像
2: 阿伯都来听 AI 就好啊，
0: 啊是讲啊是讲啊是讲听对对嘴就好了，不然台上的活力嘛，欸、哦，你的活力要有啊，哦、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演唱会是要看欢喜啊，你要听好听，尽量听 AI 就好啊。
2: 像那个郭富城呐、啊，吼、哦，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一直嘛是拢在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时阵，他都会可能是应该的。发明出来几个舞蹈就郭富城在每一场的演唱会都会跳、啊、我就这样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
0: 对他有那个顿点，
2: 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如果在网路上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 Rain、郑智薰一大片、他表演的时候一定要烫白体唱到整身躯淡淡淡、然后就在那跳舞、跳得这样跳得这样很僵硬的肢体、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 Rain 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真的我咔嚓咔嚓也曾经我迷他以前早期有来台湾、办过演唱会，我去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这样看完之后我一边我的对 Rain 的干嘛说、好像怎么他唱歌也不没有什么歌，也歌啊，不什么歌代表性都没哈、跳舞、好像每次跳都一样，都这样，他都这样，身体僵硬的哈，那眼大瞪啦啦啦，那跳个龟仙姑个当当当哈。那郭富城跳起来就好看哦，而且已经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已经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因为就这样拢学起来啊。伊的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的，对你挨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哦啊，研发然后改发展出另外一种比较有趣的哈。那种舞蹈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啊，现场每一次都会挑几个现场的粉丝起来跟他跳，好，就是在台上台下这样对跳。我就这样的来讲，郭富城60岁超过啊呢，大家看遐粉丝哎20-30岁吼，你看啊，这样两个人这样跳吼，好，人拢讲。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30-40岁哈，郭富城好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20-30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哈，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以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哈，来。

0: 哎，咱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调停战哦啊，要怎样哈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条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跟在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达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飞机嘎飞机嘎吼，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哈，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乱哈，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不不，反正阿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哈，啊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的底下讲哈，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哈，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啦。伊讲哦，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己伊朗家己内部可能得把你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哦。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伊朗剩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讲没有哈，安诺不谈怎样，所以他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熊进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之后又说不谈啦齁啊，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按国内伊朗跟欢喜欢的。
0: 啊对啊。
1: 所以这、
0: 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马空讲伊朗一把你本身齁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组合派。这是有可能的啊、你看这个革命卫队齁、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变成啥军阀割据，有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讲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到伊朗东边割一块哈，这赫姆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谁要听谁的，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
1: 这个
0: 已经把伊朗
1: 复杂了，
0: 内部
1: 哈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他们也怕说，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呢斩一时阵，可能一家的伊朗内部的给你干掉啊，如果你不跟美国谈，而且讲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的底下连消委伊就讲哦，全世界都要跟他伊朗讲哦，我不爱走，我不爱总统，我不爱走。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就是革命卫队伊的出来。拍影片的呛川普啊，有的讲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时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这马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的。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来的今马马博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共。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共都没有钱呐、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问题
0: 都没有钱呐、啊，怎么打仗？怎么打？好、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说啊，根本就没钱呀、啊，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内底强硬派，故意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吼，强硬的主导。但是，你对高千几万的其他，而且啊，不管是这个啊，就是国民兵啊，吼，哦，在军队啦，吼，军队，他们分的是军队跟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简单讲，就是因刚刚因的最高领导的禁卫军啊，就对啦，哎啦，好，所以讲哦，这些人是薪水最好啦，钱拢把握在这些啦，伊朗的最好，好，这经费哈，这个钱几乎大部分的掌握在家，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硬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啊？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他就有这个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不断地在叫板，
1: 而且他也不用说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他就把霍姆斯海峡掐死就好了，他就知道这是你的软弱嘛，他就在那放一个嘴给你放狠话，那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是一个变成一个不退阵的战争，不退阵战争，美国这跟以色列这种高科技啦，是讲很贵武器，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着霍姆斯海峡，意思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讲你船过来，改用这个小艇去改弄个爆炸，然后乘一艘船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一直登起
0: 啊。是讲啊，美国都那个很多哈，包括因为什么哦，空降部队啦，啊，个有什么哦，陆海豹陆海陆的哈，这个路面上军队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
0: 哦。伊就讲你最好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讲哦，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讲，我遐全部拢已经埋地雷哦，对啊。所以你说啊，你可以把人脸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啊，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如果那叫人讲的，真正迄岛遐拢已经老早就埋地雷，卖讲海面下哈，霍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好，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哦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口一些所在，一共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啊，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哈的话，要控制哈，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哈，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恙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雷，
1: 对啊。
0: 好，
1: 而且一旦攻啊，半天也给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他是要让你惨胜哦，你美国惨胜的胜输嘛，这么一个惨胜，你最后一客人，你的就叫客人开几架船啊的，去霍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看，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你看从卡扎哦，这海山哦啊，比如宾拉登啊，还有伊拉克哦，你看
1: 还有阿富汗
0: 啊，阿富汗哦，你看都是，
1: 所以没有对，回头过来看了，没有任何一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能够真正的解决中东的问题啦，没有，你看一准那拜登不是拜登这里撤兵阿富汗，还印象深刻嘛，刚刚逃难赶快，米加隆平安平安的一瞬间说撤军，就马上撤军。对啊，他本来是要去阿富汗，要去扶持当地的政权，没有安排的就困难，然后走哇，米加隆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对啊，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看那些哦，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上加基比，你得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得。哦，就怕一样。
0: 所以我老公金能刚嘛哈，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哈？啊，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人讲，哎，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啊，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的谈哦。你看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哈，不是故意混乱，那真的现在伊朗自己内部是很混乱哦。也有人这个主战派还有主降派的哈，投降派的哦，啊个主战派的哦，都不一样。 哦啊、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啊、那就是很麻烦。那今天南宫最快今天谈啊，那个而且因个指定讲呢，伊讲不要再叫你女婿来哦，你女婿那个哈。啊、哦，酷什么挖客啊？川普的女婿那个，一共不跟他谈了。你要谈，我们要跟那个范斯谈哦。因你应该嘛呢？副总统范斯好像有比较想要停战哦。哎，安呢？所以他们指定说要跟范斯谈，不要叫你的女婿可这么好、哦、来谈，因为他女婿是也是中东的嘛哈，属于中东，所以你共不跟他谈了哈，不跟他谈啊。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好。可以啊，你要犯事就犯事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呐、啊。所以哈，好了哈，伊讲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霍姆兹海峡，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啊，伊金妈妈讲我，哇，霍姆兹海峡我可开放啊，我可以开放啊。哦，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哈，好，恁的船这恁要来，我拢会给你维持好你安全经过安尼哈，啊，一架船收200万美金哈，哎呀，买路财收起来哈，一架船哈，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因讲过去那不安尼时阵，一架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呐哈，啊，今嘛伊讲爱200万美金哈。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嗯，哦，伊讲我还是不让你从霍姆兹海峡。
1: 啊，即便这个伊个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嗯、但是我来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嗯、包括我刚讲，刚才你没有讲的，讲就交这个游轮的保险费嘛，起十倍啊，
0: 嗯，
1: 那这些最后的这些的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你拿买去坐飞机啊，像用燃油附加费，
0: 嗯，
1: 燃油附加费就马上会反映在机票上面。你要远在中东的战局，那干嘛光起跨起东西？可是慢慢哈，这一个能源哈，这的液候全球能源石油的液候被掐住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哦，通货膨胀要来。这个是川普最怕的，他不怕那个的最后谈判哦是好还是不好，他最怕就是拖。就拖落去，
0: 对啊，
1: 美国的卡苏宾呐，
0: 霍姆兹海峡呐，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吼，都是关闭的话，亚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影响，亚洲哈，
1: 对啊，南东靠近靠嘛，日本韩国，哦，日本韩国
0: ，巴基斯坦、中国，哦，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哈啊，哎呀，
1: 啊，中国但刚刚这个俄罗斯买嘛，所以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0: 简单讲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哈，因的石油哈，差不多一年来对差80%拢是销到亚洲国家，
1: 对啦，
0: 亚洲国家
1: 最大的买主
0: 啊。好啊，所以讲哦，
1: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无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我跟我屁事，我给我个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不用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家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跟美国买，或者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刚讲了，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跨日本，那我这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咱政府马英九
0: 啊，对啊，咱这昨天哦，这李焕英的经济委员会
1: 对啊，
0: 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断气的危机哈，哦，那你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3月到5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了哈，这到5月份
1: 没
0: 完了，
1: 没有错，
0: 哦，啊，至于咱足侪，咱的石油真侪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1: 没有错，
0: 卡达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龚经济部长伊讲伊。讲一架船大约即马吼，甲卡达买的天然气，一架船即马差不多要加贵10亿。 给贵十亿哈，代表了代表十亿，
1: 3000万美金呐、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啊，今嘛三月、四月、五月拢完备哈，啊，今嘛搁在进行六月份的调度哈，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哈，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哈，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哈，啊。啊，咱目前六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的20几架船哦，20几架船，啊，那安尼个算起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200多亿，哎，200几亿哦。
1: 那咱想哦，吼，其实咱岛足大一部分，我们说现在所谓的那个燃气发电嘛，啊，燃气发电的气是啥的天然气，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对台电诶，每年呢，我们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迄其实拢是咱政府补贴起边嘛。但是现在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大增啊，最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会政府个继续补贴落去啊，无其实涨价哈，电价不只是油价，电价也会涨哦。那电价涨，油价涨，那其他东西就一定都会涨啦。这个所以能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东西，
0: 没错，而且哈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汽油、天然气哦，咱家就别个讲哈，真正哈这个哈，所以讲伊人哦，真正伊无咧惊，就是安尼。
1: 对啊，
0: 其实还有三样哈，真正会被掐住，就也是很糟糕。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2: 你好，
0: 哎，
1: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迄个项目，
1: 来，请讲，
2: 中油拿七角银哦。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一亿啊，一角我顶一亿好。我王先生好，谢谢。
1: 好，感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1: 好，谢谢。
0: 即马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伊头咧惊。我掐住我的荷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那个咋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几挂架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10000处哦。好，对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啊，这样我几挂还是炸不了哈。另外，啊，在海峡伊个哩迄个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伊讲，即马全球大概伫即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即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火哈会造成断裂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诶，即个有外国诶，即个分析报告，即个讲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药品，还有肥料、布料，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如果霍姆兹海峡呢继续被控制掉嘞，全球的工业生产跟粮食的计销，好，包括粮食的价格都会全面崩盘哦，AI 的硬体跟医疗影像哦，这个都告急哦，真的告急。AI 的硬体里面，它要用到的哈，好啊，还有医疗影像哈的这個影像的类似，刚刚那个照什么片啊那个哈，哦，这啊还有氦气的供应哈，然后几个为一个月哈就月损520万立方公尺哈，所以讲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啊，这个氦气的支出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阵，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甲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像的关键要素哈。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讲，为什么什么有这种药品？药品运输啦，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这个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啊， 还是吸头去、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这边，
1: 可能有一些它的 原物料的提炼、哦、需要这个持有嘛，我就说我们酒油它是功用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哦
0: 对
1: 哦、的坡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有去提炼出来的
0: 啊，对啊，它说、哦、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还是还有生物制剂，还有一些癌症疗法，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
1: 这些咱平常就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0: 啊，佮有肥料，
1: 对啊，
0: 肥料，
1: 肥料就是
0: 农民要春耕了，啊，起码肥料，肥料价钱会飙升，吼，哦，食品会通膨，哦，足济，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所以说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
1: 嗯。对啊，你看那个几千公、欸、几万公里外的震惊、欸、你看、嗯、都要开始咱们大家都觉得哦在看电影、嗯、看故事、嗯、看但是慢慢慢慢这东西就变成咱每一个人、嗯、尤其亚洲这些国家身边的事故啦、
0: 嗯、
1: 明明、
0: 嗯
1: 哦、那个价格会上涨、哦
0: 嗯、
1: 然后、啊、东西会缺料。
0: 嗯嗯啊、好吧，好，所以讲哦，这那现在就看吧，哈。
1: 对啊，希望这高五节和谈有个结果啦。哎
0: 哎、到底恁伊朗是谁呢？谁说的算嘛？对不对？哈，哦，一排人讲啊，就是谈啦、
1: 啊嗯，
0: 要妥协嘛。
1: 对啊，
0: 一排人就讲不谈哈、哦，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哦哦，川普讲得很硬哦，哈，地狱般哈浴火哈、哦，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哦、这燃烧哈、哦嗯嗯，好来哈、哦，但是哈。哦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哎、欸、好,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77559599来这0928这条中朋友哈、哦，你头啦的
0: 哦0928-73、
1: 麻烦你个卡一下哈0928-73的听众朋友，
0: 刚刚有打哈啊单固断线哈重打0800-7755-99。你好，
1: 哎，你好，哎，
3: 你好，破解了，你好，哦，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
1: 嗯，
3: 真正影响差真侪呢，唔是凊彩讲讲诶呢，
0: 嗯
1: 嗯嗯嗯，
3: 哎呀，
1: 哎，今
3: 麦去买物件，
1: 嗯嗯，
3: 拢无咧塑胶袋互你诶，
0: 哦哦哦，对啊，
3: 要不然就加钱，今麦塑胶袋足严重诶，快。
0: 哦、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1: 自备嘛，环保嘛，
0: 家己扎扣下去，
1: 对啊对啊，还是家己用这个吼环保袋去，没卖没卖，
0: 对啊对啊，哦，啊就卖塞车，哇，骑机车，啊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哦，啊卖骑卡达车，用咱十一年的吼两支卡行，先刷做运动。后来，咱就省油咩？吼、嗯，阿不变咯，吼、啊，哎、哦欸，就是安尼啊。哦，咱台湾鞋还不错啦，那我们还起码还可以吐解。好、哦，虽然可能价格也会有略调啦，但是还是可以撑。
1: 可以啦，可以啦。嗯、我讲
0: 台湾算
1: 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绝对没有、啊。但是登机。嗯

0: 哦，内战。
1: 对啦，你我相信组合
0: 内战，你应该你去整啊。
1: 没内战，你去整第二东人啊，也可以整。但是一的一的控制赫姆兹海峡的赫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战功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不是世界的本质的。
0: 所以我咧看，等到因即卖伊朗哦，因住伫个迄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即卖不给起足管的安尼吼。啊，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1: 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0: 哎呀，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就像哎呀，
0: 因遐都靠山食山嘛，啊，咧饲羊啊嘛，啊，都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的最。这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较早一个捌家起厝的，伊讲落尾拢走去迄个伊斯法罕，吼，伊斯伊朗的迄个因足侪核武，吼，咱常咧听到吼，咧讲伊朗的一挂核武拢唱了一堆核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啦，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的人吼，阿姨最近啊回来嘛，吼，回来因这个山区。哦，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啊，底下去啊，拢炸噶，最近拢炸噶，密密麻麻，无法度个继续底下啊，所以就转来啊。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就是伊朗的诺鲁兹节，就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哦，啊，先煞改讲，我今嘛无法度个转去咧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干有要起厝？伊讲啊，才拄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讨一死的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即马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伫山区，
1: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穿草鞋的嘛，啊，但是对于咱家穿皮鞋吼，这些国家会得较艰苦啊，
0: 对啊，啊，一寡大城市啦，吼，阿是讲因有军书，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阿是讲遐所在啊。
1: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哦，也是希望这跟美国和谈。
0: 他们我安尼看，我因是
1: 绝对是
0: 喜欢跟美国，
1: 绝对是。因为干嘛讲我想要贵？
0: 伊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1: 重点就是讲，重点9000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
0: 继续啊，都掌控的遐强硬派。
1: 你看，你问
0: 几万人的手中啊？
1: 问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的就是说
0: 能说的话，他当然说
1: 对啊，对啊，但是伊的是
0: 都嘛不喜欢
1: 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0: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金价，
1: 咱台湾靠在毛主席嘛，贵贵这些在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哈，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0: 对啊，
1: 那闹跟。
0: 我在看吼，因为我看因贵个伊朗的因咧网迄落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其实无意中有当时啊，伊嘛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吼啊，无就叫因兜的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吼好啊，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吼绝大部分的。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老人讲啊，神棍呐，哈，跟他神棍的领哦，宗教领政哈，哎，这种的方哎哎，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哈啊！但是一个无法度，另外出来抗议哦，1月份的时候，全国一两百个城市哎，民众都出来抗议，根本也不是会断断掉哦，人民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哦，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说啊，人命不值钱的，你要得是安尼哈。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国人的哈、哦、这个生活跟命脉。 你会当互因做主，因就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吼、嗯！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咱来甲沙特阿拉伯同款，咱来甲卡达同款，咱来去甲吼、啊哦、杜拜吼、哦、阿联酋同款啊。哦，
1: 其实吼、哦，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哦嗯、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哎、欸，那个叫什么？卡达，
0: 卡达啦，
1: 他们是共同开发、嗯嗯、啊，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的盆满钵满嘛。那、嗯嗯、一般人根本没这个机会、嗯、哦，9000多万的这伊朗人根本没机会去参谋到这种哈、哦，这个中东天然气啊，去油田开发的利益。嗯、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始从我这个条件变用，比方条件变用共管嘛。讲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哈，作为哈跟美国啦，哈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这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达本身哦，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听伊朗讲话？嗯，对他自己的油田啊、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啊共同开发。嗯哼。

0: 芒果想爱人呐、啊，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嗯，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
1: 啊、，Hello， 你好。
2: 请
3: 问
2: 伊朗
3: 甲张震，
2: 那个金正
3: 安有
2: 共款
3: 无？共产呢？嗯，无啦，因是神权国家啦，啊，本质都是集权国家啦。
0: 上好的啦，上、欸、好的啦，是上好的。
3: 这刚、
2: 哦、
3: 这
2: 共产主义，
3: 不是啦，不是共产，
0: 共產
3: 集权主义啦，
0: 集权，
3: 无、欸、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较早是共产主义吗？嗯，是嘛？但是他干的事情，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啊，集权呐、
0: 啊，来你好，
3: 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
2: 师姐，
0: 哎，
2: 伯姐，
3: 嗨，你好。
2: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完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
0: 哎，
2: 很好，
0: 啊，对了，哎，睡啦哈，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4: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条歌足好听，啊，咱的 AI 是变哪拍讲破嗓音？
3: 你就打 AI
0: 啊 ，AI 破嗓音
3: 啊！你怎么样？问你啦，你懂啊？
0: 你别问我嘞，这你去问，你
3: 再赶快呐！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对对对对，
4: 好，谢谢。
0: 好嘞，好，哎，我刚听这种别个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哦。
3: 嗯、
0: 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最快3月28号，今天26、
3: 嗯、
0: 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
3: 嗯
0: 哼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要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个丢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丢啊啦，哎呀、啊。
3: 那那个我们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为能源哦是多大影响哈。咱讲那他讲过吧，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你搞啥搞趴拢该买木怪啊！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差嘛，这物件起起来哦，涨起来或还是讲没当散过来，这里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它对中东的贸易，这个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95%。好，那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80%。
0: 所以
3: 因为
0: 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的。
3: 这里哈，越南今卖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就本来人讲10块钱嘛，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进来，啊，印尼还好，印尼是75%，我靠，这所以这个。当然来就打击很大，当然嘛，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家动得掉，啊，政府你的补贴了嘛，我起价了起价嘛，我起价，咱政府有钱补贴，
0: 一只船计10亿个咧，
3: 啊对啊，
0: 都个价啊，
3: 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油啊，是政府偏要帮个补贴，
0: 哎呀对啊对啊，
3: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无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3: 来，讲个哈，尿尿憋不住的是半个问题嘛？半个问题真简单哈，就是食苏鹏哦。通常咱半个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个禁不掉，
0: 尿失禁，
3: 哎、啊是讲半个会酸会挂。有破有弊，啊，像男性朋友吼，放尿沓沓滴滴，放尿尿尾放袂清，其实吼，这拢是尿尿的问题。啊，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哎，苏鹏来给你帮你解决啦，吼。
0: 来，苏鹏，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3: 对，
2: 要钙油一瓶，
0: 2500。
2: 钙粉
0: 2500，
2: 两瓶。
0: 啊！你好，你先把什么叫回？你唔来先讲哦，是讲你是咧念下，后来叫回线下吼，后来以上功德吼，后来谢谢吼，B 的。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
0: 嘿，
2: 我建议你买两
0: 个。啊，安那，
1: 关你，大家好啊。一天如果，嘿，关你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啦。

0: 喽，来你好，嘿。七千
1: 五加，嗯哼。大卫讲的歌哈，嘿。大卫讲的 AI 的歌，嗯哼。咱们特别讲的听对美食，啊，这个就听的，啊，咱们都听美食，听美食，我的
0: 心里。哦，来你好，嘿，哈喽，嘿。
1: 喂喂，两个主持人，你那个挂电话。
0: 好好好。

0: 你好，嘿。
1: 小公头家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喂，头家爱清洗，一直现金，
2: 哎，
1: 今仔发生一日做地做地，头头拢做大个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
0: 嗯哼，
1: 讲就是害人类受浩劫，生活水深。
0: 来你好，嘿，
3: 我要
0: 啊，你。

0: 才叫朋友哦。咱嘛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他在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恰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区，我亚乡卡乡区支持核电。
2: 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了政党的议题。
2: 系啦，
0: 即个大哥就讲啊，即嘛老政府要恢复核电，我亚乡卡乡区赞成嘛，我卡在就讲即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你讲哦，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就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用核电加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我就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可以吗？所以咱政府金马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
2: 啊，
0: 这不冲突啦。
2: 啊，金马有需要，
0: 不是你金马这条就没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啊，
0: 老公你看这样，
2: 你金马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你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拢。想卡想就赞成核能，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弯就看我讲，
2: 而且嘛，
0: 对啊，
2: 政府讲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阿都一寡人开始讲，啊，你可是我对，
0: 来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个用政治来维系？
0: 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咱台湾发电一个最重要问题，所以卡在你反核，我嘛，干嘛讲？其实讲，只是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阿西公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你得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哈，这种核四延役是古的发电厂，阿西嘛，核三延役是古的发电厂，各被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一下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讲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得反核啊！你反核，今嘛个支持你讲的
2: 啊？今啊，无啦，都只毛听讲。
0: 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去拍伊人都是美国哦，美国去拍哦，所以今嘛就有啥意思，都是哦，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家己的认知啦。哦，麦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啊。这个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点点纠结。
0: 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了。
2: 来，你好，嘿，你好，
1: 福君啊，
2: 福君福建，嘿，
1: 福君福建，嘿，卖吃啊，硬吹杯啦。
2: 好嘞，好。
3: 阿生君大君，
2: 咱的听众，安尼你都安尼，你会看你都安尼，你是有好呢啊，有好呢啊，系啊。
0: 你的收听节目是李磊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不广告1080-7008，微蓝收听
2: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嘿，卡里位。
0: 好好，谢谢啦，还有个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2: 大准你讲，
0: 虽然给你服务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瓜龙的蛋咖喱包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
0: 哎，
4: 我光明黄大姐，
0: 光明黄大姐，
4: 哎，大富你好，
2: 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4: 我点一条乌鸦灯塔，
0: 乌鸦灯塔，好，再吹哈，
4: 啊，
0: 好，再见，拜拜，周妈妈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秀山大富好，
2: 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4: 我20陈大姐，
0: 20陈大姐要听什么？哎，
4: 今天麻烦是秀。去淘气，我在帮手诶。
0: 好，等你安排。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5: 哎，秀仙小姐，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5: 我溪州生活在哦。
0: 溪州的湖，古叶湖吗？
5: 对对对。
0: 哦，你听我久啊？
5: 哦，这就久的啊！啊，喊你靠近的，好你等一
0: 下。
5: 我也在点歌不？
0: 没听什么？
5: 我听飞青的梦驼铃。
0: 梦驼铃哦。
5: 小仙小姐，我会使甲你请教一下无？
0: 哎、欸，你这首歌嘛，单位当唱啊？
5: 啊，
0: 单位还唱？
5: 哦，我有人唱到。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因为阮囝咧做咧拍电鼓的，你知无？啊，有当时去烫着，啊，我一个不听你讲讲。
0: 哎、欸，我安弄了皮痒，哎，这过来刷过来。哎，先接招，嗨，哎，潘先生，因为工作关系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是嘛？哎，你好，
6: 哎、欸，你好，我北港金门啦，
0: 先生。
6: 叫李李金门，
0: 木子李吗？
6: 哎呀、啊，
0: 木子李的李大姐呢？
6: 哎啦，
0: 哪位听什么歌下来？
6: 来听爬起来直播，
0: 爬起来直播，好，当然白是谁？好，
6: 啊，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啦。
0: 好，好，
6: 你有咧讲咧李的枕头啊么？啊是咧李啊嘛？咧身体？
0: 哦，还是咧，和咱的膀胱经，咱暗时啊，较袂定来白搞叫，暗时较袂起来定放叫安尼啦嘿。
6: 哦，安尼哦，啊，我咧是下下袂记得，啊，唔只过咧甲你。
0: 我等下线顶个讲一摆哈，好不好？
6: 哦。
0: 啊，你注意听啊，伊无个问我，我咧我变成我对你讲啊，吼，好不好？
6: 好，
0: 再见，拜拜，
6: 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因为我顶礼拜有欠人歌曲哦，抱歉哈，谢谢。来呀，这次这个膀胱经哦，恁可能爱注意听啦，吼。啊，就是呢，咱人坐咧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铺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呢叫一个脚板，咱大家脚叫用一个脚板，啊，伫用倒手，咱用倒手的四个指头啊，伫正脚的脚板只个坑咧，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咱这個大骨的、大骨的边啊，甲垫入去，甲垫一分钟。弄不放哦，要等一分钟哈。然后呢，一天的等，后来三次，或者是中到是暗时。你若连续像我建议安尼等，有一礼拜，你就感觉讲，有差哦。暗时啊，可别去啊，等来放尿安尼哦，哈。你试试看哈。啊，那个听无，哎呀，卡里边，我昨日才给你建议哈，来谢谢。来，今晚上我带我过来气象节哦，来给大家注意听呢，气象哦。
2: 哎哎，来个各位提醒，咱虽然这个风太早，但是嘛要注意咱山区哈，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小可阵雨。啊，咱南部爱加注意的是南部的天气较好，温度较高，所以讲我山区有地形风，都、就是落山风。哦，这几天啊、哦，这两三天应该拢是安尼哈，所以要加注意，伫山边的朋友有可能风较大哈、哦。啊，海神哦，你有看到一个风台，海神风台，迄间迄个吼，那是行，伊是十一号风台， 哦，所以讲，伊已经伫海面上形成，但是伊伫菲律宾的这个迄边海面吼，伊是向太平洋方向行过，啊，所以讲未影响咱台湾。啊，即目前看到的吼，啊，咱即未来即到礼拜进前无较明显的方面来，所以讲全台湾的天气是较稳定，就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甲过得去。
0: 哎，但是我南部才有风过头呢，所以你若要去看海影哦，吼，最好是不要啊，哈。来，即马过来和大家讲的生活常识呢，来谢谢。
2: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这个无好油的食哈，食起咱的巴肚会造成。
0: 我今仔为了这呢，
2: 吵吵闹闹哈。啊，到底有食着无食着，也未讲这严重啦哈。
0: 没有吃那么多量啦。
2: 你无可能，你也不是加油踩来啉嘛
0: 哈。对呀、啊，不是啉几罐的呀、啊，系啊。
2: 正是虽然讲伊比标准关四杯到六杯，哦，已经有1300公吨流出去，啊、哦，有可能对什么细胞啦、穿血统神经啦，吼，一部分会有影响。但是，啊，你有只烦恼嘛？但是国际研究中心讲，伊是一级致癌物，但是你无食迄个量，不要太担心哈。相关相对，这个代志哦是存在，但是你无食遐多。好、哦，那你代谢，我们会代谢的哈啊、嗯，所以那很多在新闻上还是讲你已经有吸到赖这部分有人在传哈，不要再去传，
0: 不要再传了，
2: 哎、欸，这也造成恐慌
0: 没有那么可怕啦，不是不刀工的概括，因为刀毒化学的哈，一定看了解，这个物件虽然有那个毒性，但是你跟我讲那个龟汤的吗？不加啊，是迄个肉蛋，迄拢是反式脂肪油呢。啊，你呢唔惊这哦、喔？这就是对咱人身体上的介大，你唔知？因为哦，反式脂肪油会致使予咱得到歹胆固醇，予咱三酸甘油高，予咱即马少年人未生，予咱得到糖尿病，予咱得到乳癌。你个想讲，这症状是即马小孩拢有吗？所以你哦爱烦恼是，你茫食伤过胖、伤胖的油、伤胖的胖。哦，伤过胖的胖呢，甲肉大啦吼，这种物件呢，所有你拢唔好食。这个反式脂肪油才是无形当中哦，在咱的生活内底，有人哦，就是点点啊坑咱都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把关的，家己注意哦哈。啊，来个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那个各位提起啊啊，咱这出去，我礼拜去这面吼，去啊去。去下粉刺啊！我是爱睡杂波浪，是的，
0: 自己承认、啊、自己承认。
2: 我叫我这边哈、啊，哎呀，真的专业哈、啊嗯！啊，这是是做这路线，
0: 哎，看起来面就较油哦，
2: 啊，较更好。所以讲，咱这那爱这边的这小姐哈，因为去这边心情会好啊，今天小姐太太心情好，安尼家庭的和乐。哦，就是家庭就和睦哈，所以讲先生哈爱客气哈，这個、太太去这边哈，所以讲有时阵你感觉哎，这个保养品一直抹嘞，奇怪嘞，腰纹哈，洗完后嘛是遮多呢，奇怪，到底是不是我买一摆无够贵无效？唔是啦哈，因为咱这每一天身体拢咧变老，咱的细胞吼无食的营养。维他命 C 不够，胶原蛋白流失，水啉不够，拢会安尼啦吼。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够啥？这专家有讲到，因为咱常常拢啉凉的、食甜的物件，长时间食伤侪精制糖，是咱这含糖饮料啦吼。啊，也是讲咱这个加工过种的物件，包括咱这你看去吃烧烤。好、哦，亚克莫诺吼，你顶管伊，你今年台湾路边有，啊，你无看伊烘出来了，表面拢脆脆、胖胖，迄是啥？迄伊即温了顶管有足侪糖，哦，所以讲就是说，食起咱巴肚了后，会有血糖变管啊，变成 咱哦，互咱变老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哦，原来皮肤变老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个专家甲咱提醒，食肉紧，但是卖食伤多，爱加啉水甲代谢掉。尤其胶原蛋白是互咱面水的一个主要的物件。啊，但胶原蛋白你安怎补充？因为咱身躯家己制作需要其中一个原料叫做维他命 C。莫怪，常常讲青菜水果爱加食寡啊，多喝水才可以补水。所以讲，要水的小姐一定要多做保湿，多喝水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卡林贝。
0: 哎，大哥，等下来，谢谢，一线很谢谢。

0: 么这是贵金华先生收起来哈。啊，咱顶礼拜欠的这南投的陈大姐过来，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下来，嘿。
1: 哎，秀芳，
0: 哎，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甲你买，我唔捌甲你看，我甲你买，嘿、嗯，卤肉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哪好嘿？
1: 抹了拢有好去啦啊！
0: 是虾米好去啦？
1: 阿都脚啦，
0: 脚前脚前啦，
1: 啊，阿都迄个做会上啦，哦，迄个做迄啦，阿哥
0: 会上抹好去啊你啦，
1: 抹好呀，
0: 哦哦哦，
1: 阿哥有诶过村诶，
0: 哦，
1: 阿三千金宝哦，
0: 嘿。
1: 欸、我给你买啊，吃吃了袂歹，
0: 吃了该好，安
1: 怎好
0: 安怎好安怎好，
1: 嘿，倒迄落吧，迄落做有几手有牙关呐？
0: 有几几肾肾丝球有牙关嘿？
1: 都会疼啦，我那有好呀，我去改。
0: 安尼好啊，安尼阿算你还继续看的呢？哟，他改两顿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是啥呀？
0: 哎，请讲下来，嘿，
2: 你好，我好的。那那是羊哦，我系那个系吼，做饼咖啡哦，啊，听讲咧，我个部分，哎呦，我古早都好闲嘞。
0: 哎，你是怎还是你是怎还是听？
2: 我好怎好听，
0: 好怎好听。
2: 嗯，阿个几个资料，哦，阿爸爸真好，还没卡整体安尼，贵个安尼贵大。
0: 哦，
2: 阿爸爸真好。
0: 好，安尼再讲多少不？哎，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大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婆婆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3: no no 皮痒，
0: 转给短线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带弄个坑几座，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播啊？播完是个塔分两线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婆好的给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今天嘛是要邀请大家起来讲好话，啊你，你若起来跟咱讲好话，讲重点啦吼。那么呢，咱也是有那赶快上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根本是脚踏板呢，大家拢有需要。像我推荐咧讲的按摩，按摩的迄、那个，唔是按摩，是骑的膀胱经的穴道。你买单哦，你若不想去，总打卡底。打卡底伊毛刺激的膀胱经，所以呢，咱就是当打卡底呢，我咱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去电话会当打3分钟，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哦，一工打一盖至两盖。嘿，但是啊，唔贪袂记哦，对面来铺一条巾啊，或者是穿一双袜啊，较袂伤过点点擦擦哈。啊，那么如果是有客过人，咱的机会你有别人，那么重复退哦哈。希望大家拢有退掉，希望大家拢有机会哦哈。啊，你若感觉讲咱想要来个打一下卡底呢，啊，那么咱即马个卡呀哈。来，空吧，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今麦当卡礼拜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喂，
0: 嗨西，阿头啊，
4: 秀爽啊，
0: 来敲工的来，
4: 我给你关上听众不关，
0: 你敲工的来，阿姐啦，那好，
4: 我放牛啦，十放牛，
0: 阿姐放牛那嘿，
4: 会喘啦，
0: 会喘啦，较好呢。
4: 啊啦，
0: 是喘较好吗？
4: 会喘，对，袂喘较好啦。
0: 哦，你即马是较袂喘就对啦吼。
4: 啊啦。
0: 哦，啊，后日较袂搞腰呢。
4: 少啊，较袂少啦。
0: 哦，较袂少呢。
4: 也会少啦。
0: 哦，安尼你好，你稍等来，三线接接哦。哎，哦，咱起来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啊，那全部拢落上是啥物话？啥物情形啊？你看拢无来。我来，谢谢你好，你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5: 郭大，
0: 郭大姐，你唔是有讲过啊吗？
5: 我无讲呢。
0: 哦，你郭美珠大姐，我拢知呢，系啊。来，请讲下，来，请讲下，讲重点嘿。
5: 我讲你很。唔惊啦，诶，糯糯皮痒啊，搁调迄落。
0: 啊，糯糯皮痒饮料安怎好啦？
5: 啊，都拢好啊，我诶脚好啊。
0: 啊，是好安怎？你诶讲个好，你是好安怎？爱讲重点嘿。
5: 啊，搁坐一条皮带做下你诶手盘。
0: 吼、
5: 哦。啊嘛好啊。
0: 甲抹抹真好起安尼呢，糯糯皮痒呢，来接接一线接接来。哪里个你好？
6: 你好，我吃你的三元金宝哦。
0: 嗯，
6: 要吃到12罐啦，我本来是瘦到49公斤，现在吃吃咧，现在加到肥的。
0: 哦，靠，49公斤，十个人就瘦咧，啊，现在咧？
6: 现在61公斤啦。
0: 哎呦，这样才有正常啦，是啦。
6: 啊，现在也有在吃咧，啊，在吃咧。
0: 好好，这样继续看咧，来，二线接着哦。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啊，我大家的啦，无来。
0: 来，邓姐来，三线接着来，嗨，好，谢谢。来，英雄公哥，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咱那个病人，你那是打卡地址，我拢会慢慢的寄。啊，所以你唔好甲阮讨吼，我一定会甲你寄好你。可能你即马讲，你即马起来讲，唔是马上明仔载你会收到无哦？无像你紧哦，啊，一礼拜以后哦，哈。所以希望好病人那是有这个有起来讲的人，有要打卡地的人呢，这个物件呢，唔好甲阮催吼，麻烦一下，我一定会甲你寄哈。来，即马先请大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哎呀，咱讲真呢，这个落雨了后，哦，雨后春笋啊，有人去这個、去找这笋啊来食。啊，咱有的人讲啊，这个香菇看到香菇，哎呀，香菇就不可以哈，香菇这个青菜生出来不一定让当家哈，越鲜艳越有毒啊，中国。哦，中国有一个人吼，伊食鱼啊，结果中毒。伊是食啥物鱼啊？伊讲吼，伊是走去这溪水边，看到野生的这个啥溪水哦，溪水边的这石斑吼啊，结果咧，伊就想讲，哎呦，这有看到这石斑鱼鱼卵啦，吼，伊就起来食。伊讲吼，这石斑的肉吼好食，因为石斑的肉吼真好。很嫩就以为，所以讲有一个名叫做海鸡肉，当它海鸡吧，想想哈，就有哈，真有名，真好食一只鱼啊！啊，伊讲这鱼能应该买些食吧？哦，所以讲伊是食石斑野生的石斑的鱼能，结果呢中毒。石斑的
0: 有住鬼吗？
3: 无，那鱼能啊。
0: 伊食青哦，
3: 迄鱼卵，迄想讲甲迄烧香嘛，迄外口嘛有咧买，结果咧就野生石斑的鱼卵有足强的毒素，神经毒素哦，血卡毒素哦，正全球无药啊通治疗这部分问题哦，即阵伊食了以后，马上巴肚加疼恶心呐，啊一直闹啊变青光，哎呦，原来是啥石斑的鱼卵中毒啦！啊！
0: 你冇够咸的，冇煮过在咧食。
3: 因为咱是去那种蒸鲜，不是也有鱼卵吗？
0: 是。
3: 想讲啊，迄家小想，这袂使安尼讲啊哈。每一个物件有较特殊的这状况嘛。所以讲，这食药署内面咱的资料内面嘛，有写的哈，血卡毒素就是多讲迄个哈，迄种毒素吼，伫鱼啊的内脏内底，尤其伫肝。好，所以讲，咱那是无了解这种鱼啊，是讲安怎料理，千万卖起来叫。
0: 是，哎呀，我刚喝大呢，刚那叫青烟了，真的是不要命了哈。而且他没有经过鉴定，他怎么知道那个是石斑？搞不好不是，只是相近的。
3: 鱼能，
0: 鱼能啦，鱼能也是很可怕的哈。来，今麦个简单的讲了几个生活常识，我来试试。
3: 是，咱这个热天吹冷气。啊，咱这你也知，吹冷气的时阵，也顺刷甲空气当中的水抽去，所以看你外靠这个冷气室外机吼，靠迄地水嘛，对不对哈？所以讲你吹冷气的时阵，咱的房间内底上爱放一杯水，不然你会慢性缺水，你会开始慢慢愈来愈嘴大。哦，你们等下你嘴打开来啉，咱这伫热天，在夏天的时候天气较热，啊，咱想到的啉两嘴哈，想到就喝两口哈，一公斤30cc安尼来算，因为咱人体咧调节咱的身躯的体温，拢是用流汗甲排尿的方式哈，尿尿跟那个排汗，咱伫冷气房内底，较无法度按咱皮肤来这个有效的来排汗来这样。调节咱的体温，所以讲啊，咱一定要加啉水来排尿，来控制咱身躯的体温啊，多喝水哦。
0: 是的，咱今麦先来和大伙唱的《梦驼铃》。
3: 哎嘿，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大伙唱歌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哎，谢谢。
0: 来，主持人是费玉清，这是
1: 大副主持。
0: 哎，那来 K 九的胡小姐说点
1: 评。哎，来，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咱人唔通想大颗，阿妈袂当想瘦。像拄只迄个先生哦，到你有听到袂？41公斤，查甫人41公斤真的想瘦啊，跟女生也很瘦啊。我、哦、太瘦了哦，如果是三个像纸片人一样啊，你敢知咱的内脏的游离呀？什么叫游离？会走位呢？会走位？现在走位呢？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的五高三三高哦，成了纸片人。结果跟他站起来准备要倒水的时阵呢，伊巴肚的油脂啊，竟然落去对，敢知？咱的骨盆腔呢？哈、啊，看完呢？真的啊？爱、啊、的是干嘛哦？奇怪，那跟他站起来，人破心想要吐啊！然后呢，感觉人怪怪，真较紧的进去这个去医生遐，曾经就诊啦。结果伊哦，伊有几个人暴跌了8分钟，八公分。你敢知这个经验叫做啥？游离肾，就是有几下垂。难道听过子宫下垂？您干嘛听过有几下垂？哎，就这个人。因为咱人啊，尤其是有一层厚厚的脂肪，甲你包掉、固定掉的。咱那是，但是咱人啊是伤过瘦呐，就会这样子。不只是尤其哦，包括哦，咱其他器官也会跟着啥扭曲变形哦，会自由落体哦，吼。所以咱人绝对唔忙伤过瘦。那么呢，过来有一个人是安尼哦，吼，这个人这个平常时呢，拢是拢灌醉，大概啉茶拢是一定啥，啉500cc 以上。安尼刚好不好，咱人水袂当无够，唔过伤济水中毒，水若中毒会乎咱造成了啥物呢？咱的脑会水肿，咱的肾脏会水肿，咱骨前骨拢会肿起来，甚至你放尿放袂出来，你若无紧洗，有只是人会无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们，定定甲咱建议，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真的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哈。咱今麦请大卫老公来，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人家有只膀胱，还不要那个，大概拢会讲吼啊，我有咧啉水啊，我呀我别食药啊，为什么有只只歹？咱来先第一吼，咱是唔是有乖乖啊，大家拢有啉，有咧啉水啦，哈啊，啉偌济量是一个问题，啊那啉嘛是一个问题哈，咱若是想着啉两嘴，慢慢啊啉，规工就是一公。金三十四四按你来算哈，啊，尤其咱伫啉饮料以后，一定爱啉，一定哦，一定爱啉水。饮料包括咱这边咖啡啦、含糖饮料啦，你泡的茶嘛是少上，牛奶嘛是，只要你水以外的全部物件，你拢啊算是饮料，啉了以后拢爱啉水，啊，这样就对了。好、哦，啊，咱这药剂吼，伊一点钟会当处理的这水量，差不多是800到1000cc 左右。好、哦，一点钟，所以讲你是第一时间啉少者水的人，绝对你会感觉饱肚肚以外，而且咱的腰椎负担会较重。啊，你腰椎就无好的人，你袂使凊彩啉遮侪水。啊，啥物外无好是爱加水啉水量，肾丝球过滤率伫30以下的人，你爱加水，你袂使我袂啉水。好、哦、啊，若是这方面有任何疑问吼，会咱卡起来，咱来讨论，甚至讲问你的医生买使哈。肾丝球过滤率是评估你的油脂好阿歹的一个指数，吼、哦，伊是用伊有做者指数去算出来一个数据啦，吼、哦，它不是马上来让知吼，伊要算出来，所以讲你去健康检查就知，像肾丝球过滤率60是入格，啊，咱长辈尤其咱愈有年岁长辈，你无法度去变60，你也免遮烦恼，你偌贵啊，你逐工能想讲我要安怎来？过60才是健康，唔是安尼讲。你有年岁啊？你讲即20岁人60，啊个80岁来人吼，即肾丝球过滤率是60，迄个无同，真的是完全不同吼。医生买用无同的即个判断的标准来即个甲你讲吼，20岁人竟然只有60，安尼医生来甲你讲爱食药啊。哦，爱翘嘴，爱加啉水，加运动，哈、哦。啊，那80岁人有60，医生讲，照顾个袂歹哦，哈、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造成咱有脂负担，就是控制伤多， 哦，就是包括什么钙啦、什么钠啦、哦，这些镁啦，哈、哦，为什么讲这個？因为运动饮料伫热天时，足多人爱啉运动饮料，啊，拢是直接起来啉，为什么无好？运动饮料那是无甲透较薄的哈，伊短时间有可能，互你食的伤侪矿物质，哦，对你无好啦，啊，尤其你拢啉冰的，佫更加歹。啊，佮有咱平常是甚物所在？咱食着遐侪钠，就是盐，就是咱的汤哈。啊，甚物牛肉汤啦，甚物鸡汤，甚物尤其中药材控的啥，将煲汤内面不止钠，佮有出一个钾元素。食愈多，身体愈害。难怪咱腰子无好的人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安尼，你绝对补袂入去。啊，哎呀，佮咱有时阵你会感受着讲哦。最近呢，会喘呢，体重变重呢，哦，你爱烦恼哦，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没有错，哦，咱这腰椎不好时，也按其他的所在来发信号，第一，咱放尿这部分的状况会出来，哦，有泡啦，高尿啦，哦，甚至讲有色嘛，怪怪，啊，是讲你有这最近，哈、哦，啊，这看到疲劳，哎，啊，你这個、有可能有欠血种状况。哦，血压有时阵血压个脉较无正常，是话，所以讲咧泡水高频倦啊，就是安尼来吼、哦。啊，若是讲，我咧无食海参，食海参听讲会痛风，啊，我无食海参为虾米会痛风？有出一个原因，大家人拢个痛风变成讲是食海参，个腹内啊内脏类的也会啊，也个啥含糖饮料高食脉的，啊，有的人是三顿哈，有可能两顿啉果汁，这也是会有的哦。痛风不是只有吃海产啦、啊。
0: 是哩，虽然的腰椎点爱过好，无告是腰椎无都回头呢。说了其实袂当讲无爱说哟哈。那么除了是咱啉茶爱慢慢啊啉以外，当然咱种点个人建议恁来减做提肛滑，搁做打卡带，啊，搁来按摩穴道，这个你们恁老咧认真做的人咧，对你都有帮助。

0: 动助理，这是黄世典老师说唱的哈。啊，那顶礼拜咱看到中华陈大姐说点的歌哦，《浪子龙助理》，谢谢。李立恒，你好。
1: 喂，
0: 还是来唱歌的来。
1: 就在遐吼。
0: 还是嘿。哦，还三片
1: 的。食你的三星珍宝无吼？
0: 嘿。
1: 本来放的叫拢全配啊，个足红。食一个吼。
0: 嘿。
1: 足青的啊呢。
0: 安尼，较袂泡泡啊嘛，
1: 较袂安尼，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嘞，好，安尼感谢大嫂哈，好，谢谢你，谢谢。也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我食迄三钱金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听风啊，
1: 系啊。我吃了15罐，啊，我那时候是吃了

0: 第十罐的遐，都感觉一直消去。我个个继续个，食个点啊？诶，泡泡的遐啊，无机顶头啊泡泡，啊一边泡三泡，啊一边泡两泡拢消。
1: 啊，怎么消去啊你？
0: 拢消
1: 啊！啊，那你
0: 阿伯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1: 啊，那你阿伯食食咧注意哦哈，西伯免个食普林相关的哦。好，安尼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那加双钱全部放药安那？
2: 较无不泡，较袂遐多啦。
1: 哦。
2: 啊啦啊啊，较袂交流啊。
1: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哎，谢谢。哦，你好，你好。
3: 喂，
1: 你电话？电话摇好还是电话静音？
3: 好。
1: 来，恰讲重点来，三片
3: 有无？我食三四斤包哦，出门拢爱包尿珠啊，即马免啦。
1: 啊，出门爱包尿珠
3: 啊？哎，对啊，啊即马好啊。
1: 较早限尿就对了吼。
3: 哎，对，错的。
1: 哦，错的，我来稍等一下，安尼哎，食是啊，啉茶慢慢来啉哦，来改变慢慢来啉哈。好，保重哦，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喂。还是
3: 你好，你好，
1: 哎，请好，请你讲。
3: 嘿，我拢食诶，参详精本吼。
1: 嘿，
3: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1: 一年哦。
3: 啊，今麦剩两届尔。
1: 哦，好棒，好棒，这样很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我今个改两档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快退四三。
1: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迄个一罐啊，等来互阮先生食，啊，甲买第二罐。
1: 我见你讲叫恁食啦，
4: 第二罐啦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1: 什么有较好？膀胱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哈？较袂搞腰吗？喂？
4: 本地拢起来咧十外外大。
1: 哦，真袂歹。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袂搞药就对啦。哟，个讲个对就好啊，嘿，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姐，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1: 来，讲重点，你好，
5: 三片好不好？我有食三片烟包，对无？暗时较袂搞药诶。
1: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5: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届，啊，今麦拢一届尔。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真上一个人，好了，大家都不用烦恼，不用怀疑，都是吃我们这罐
6: 三省金宝。
1: 我们吃这罐三省金宝就可以安心了，因为我们这罐真的够一个人吃到够好，而且我们是整身骨都给你顾透透，你不用吃到，不用吃到，我们就会饭前的饭后吃一罐第二罐的哦，让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买去半个来解药人呢。那接来个吃这罐
6: 三省金宝，
1: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刚买的有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哈。吃好记跟咱
6: 道谢吧，
1: 医生。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
6: 大准一杠，
1: 谢谢。你好，你好。嗨，
7: 喂，
1: 阿西，我先生你好呢。
7: 先生也好。
1: 阿西，
7: 我问一下吼。
1: 哦，请讲，系来。
7: 我那下昼下晡时就该开提，开关提怎样提
1: 酒？阿生，你油脂甘好？
7: 啊，
1: 油脂好不？
7: 我无安那油脂袂啦。
1: 我腿脚起来注意哦，来先看听者哦。哎，好，谢谢蛋姐哈，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8: 喂，是啥呀？
1: 哎，是，你好，你好。
8: 哎，下班还能听好，还写什么呀？
1: 听风哦，来哦，二线个姐姐，嗨，谢谢。来，我甲大伙来个唱这《重逢酒》。哎，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红酒。
1: 哎，谢谢。
0: 哎，继续关是谁主唱？我忘记了。
1: 陈雷跟贾子慧小姐。
0: 哎，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哦，我因为我食那个阿亚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2: 嘿，
0: 好，
2: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改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较好困，那个改两顿就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哎，我也食你阿亚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未困嘞哦。
3: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哦，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哪有我都可是那派困眠，派到明天明天到梦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是健康困眠的成分哦。那么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灰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人会较袂黏滴黏滴呢，叫做软磷脂。所以你听到阿特曼经讲经讲，记得愈来愈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起来，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较好。啊，当然咱听讲过，这困眠唔是大家平静啦吼。你拢嘛知，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呐。啊，你啊较慢的人啊，忙紧呢，咱得哪食，阿边哪好，把人食好，你嘛食好啦吼。啊，咱长期拢感觉，跟我感恩的犹太哦，每商品有上的点数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而且呢，吃好就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1: 多存几杠，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海西。
4: 我要买那个艾尔德啦。
0: 三片的，来接接一线喽。哎，谢谢。来呀，咱人先过来对面那上盖大器官哦。这个除了是根基吧以外，咱的内脏，我这么讲的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内脏来对面哦，也再生，你那个挂也当哦，比如你五分个挂两分起来，也当再生成肝来，遐尼大粒的，我那是肝。但是咱这肝哦，伊无听神经。无好检查，你个 A 肝有 B 肝有 C 肝，你个肝包有你个肝癌呢？肝癌的人当然要都会肚肚啦，也唔过啊，大部分都不会痛，因为伊无疼神经。那么讲一个钢钉，做钢钉的人呢，一长期点来拉肚子一个多月吼，感觉讲奇怪是，一动作是胃肠无好啦。结果一个检查，哎呀，竟然唔是呢，是肝，也肝内底有囊肿啥肿瘤啊。安懂啊喂，为什么那样呢？因为这两是乙肝代言者，而且呢，已经有啥这个是所谓的肝硬化一种，已经接近肝癌了。医生咧开始追踪了哈。那么你检查以后，一个检查的肝内底有17公分呢，遐尼大粒呢，到十七公分偌大粒吧呢？
1: 哦哟，
0: 卡叔公啦，讲咱的手镜头啊。17公分，一天都开灯都有哦，哈，
1: 有
0: 哇，恐怖呢！啊，那虽然每当无注意，你脑米干脑米啊，细干的人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伊无听神经。来，今麦好，大伙讲了这肝脏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咱以前拢是讲酒精性的肝发炎，啊，今咱拢是讲啥？这脂肪肝，哈，所以讲呢，针对咱脂肪肝加这酒精这两点啊，各位提醒。脂肪肝，是愈来愈多人啊，吼，无控制的话，吼，这是长庚医学院的研究报告里底有写的。脂肪肝啦，是五当以来你拢无控制，伊的伫五当以后，有差不多一成的人，开始影响到伊的腰子，甚至讲会引起变成慢性腰子病，哦。所以讲脂肪肝不是只有上肝，买上腰子，这是一个 普遍的调查，哦，不是因为酒精哦，单纯是非酒精性的哈，无那是应该是脂肪肝嘛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是要爱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不是因为你的这样肝不好啊，你想讲是无饮酒啊，无有可能佮有其他原因，咱来佮看饮酒面的红这个代志，以前拢讲啊，你的肝袂歹哦，唔是啦哈，是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有一半以上的人欠着一个酵素，无多甲这個酒精完全淡化啊，代谢掉，也卡伫这醛啊，这化学物件，这醛了乙醛这物件，伫咱身躯内底一坐起来时阵，会造成咱身体诶这個排斥反应，咱人体无介意这物件，所以讲里面的红红头壳会疼，原因就是安尼。代谢歹，那为什么咱的基因内底本身就无这物件，啊，就无法度去生产这酵素哦？这是生成拢安尼，有一半以上的人拢安尼，所以台湾民众朋友酒卖只啉啦哈。啊，所以过关有啥物方式让过关？第一一定是啥？不要熬夜，就是不要熬夜。啊，佮有啥？你有鼻干吸干的人，你一定要去治疗。一定要治疗哈！唔是讲我肝指数正常啦，啊，我有慢性肝病，但是我肝指数正常，安尼你来追踪，这肝指数正常，无代表讲你身体无代志，只是上哦，只是发炎无遮明显，无遮严重尔。好，啊，我有轻微的这种状况，嘛爱治疗啊，要。啊，多讲诶，我指数乌鸡啊，我慢性肝病，但是医生讲，我个爱食药，干嘛食？要吃，乖乖吃哈。啊，是不是？医生讲无开药了，表示讲无代志呢？无代表你无代志，你嘛是爱继续追踪啊。安尼不是诊断出来肝有问题，就爱等你弄下去检查。是的。啊，所以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安尼，爱定期健康检查，以防变成癌症哦。
0: 是的，哎呀，这里呢是有时间，今毛节新的肝油啊，啊，但是医疗费用很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哈。来，小段节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岁不要顶他。那么这第二清老先生所唱的歌呢，这是咱这个黄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什么我就来，请讲嘿。
1: 我跟您讲，炒粉我啊。
0: 我跟你讲，吃得安那好嘿。
1: 我迄阵啊，那我食食，炖炒着就硬在胃行不行？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惊。
0: 啊，你食介过几年？
1: 啊，食介过是啊，甲三省先报。
0: 好，啊，即马呢？即马好无？
1: 啊，即马拢好啊。啊，过迄款的三省先报啊，我赶就赶迄款的去赶包伊。啊，迄个赶一点。
0: 好，赶五五点。马龙是去吗？
1: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么好哦。
1: 我吃
0: 黄大姐
1: 吃头一两，吃头一两摆，我就过检查就拢无啊。
0: 哎呦，啊无我赶包邮到五点拢无去安尼哦。哦。我那里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哟，好棒，好棒，好棒。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来，谢谢。
2: 谢谢。诶，手线遐呀！
0: 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食爱三省煎包吼，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诶，迄个武汉，迄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迄个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诶，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哈，只用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3: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了点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刚才咱看了几趴的瓜包油，五趴呢？还脂肪啦，五趴的是啊，哈，还继续看嘞哦，谢谢。哪有，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是吃咱这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嘛是吃咱这罐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咱这罐三省煎包啦。啊，你唔免怀疑咱这罐真啊，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温呢。那么当然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在饭前啊饭后，不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个朝鲜剂，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卖起来放过来解药呢，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来哟，我们那边给咱登记了，我们的干部呢，为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增加一个保温瓶，是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那买两点，咱来两点就上一个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有房间哇，啊那有房无现的，再请有房嘞，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得呢，加二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爽。
0: 哟。
4: 你看，请问好，那脂肪肝、体脂肪较悬，那脂肪肝呢就算。
0: 我来，邓姐，我叫你听了，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喂，
5: 你好，秀爽，嘿。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5: 嗯，我来问你啊，嘿了。哎，那个都肝吼，安尼啊无啊无安尼点点点点呐，嘿，烤烤过安点一点一点。爱要吃啥？
0: 哦，爱清肝啦，肝包油哦。哦，蛋姐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个下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来目前收听，啊，来收听我是双立哥，你好。嗨，来电你好。
6: 林秀爽呀、
0: 啊，哟，阿那什么代志呢？
6: 林秀爽小姐呀、啊，
0: 什么贵属吗？
6: 哎、欸，我要敢问你，讲我手 手心足上的，啊，我哩老老皮样，我两届就好去啊。
0: 哦，安尼呢？
6: 哦，足感恩的，啊，食迄。
0: 嘿，
6: 做三岁上报吃吃，爬楼梯足快活。
0: 哦，较袂喘呢。
6: 嘿，哦、啊，我那扫起了嘛足好诶。
0: 哦，安尼呢，吼、哦，好。
6: 足感恩你啦，嘿，
0: 感谢你啊，好，谢谢阿姆，谢谢。哎、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咱人哦，其实呢，人讲哦，那讲这句真歹听。嗯，那家里是谁嘛？迄个不好的呢，对不对？啊，家里是谁？喂，那讲起来嘛是这个盖很信。我来讲一个很信的，诶，真正的代志哦。这是日本呢、哦，有一个72岁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叫做盒子阿嬷。这个阿嬷呢，一过去达个位拢好。和伊孙啊呢，小学四年级的孙啊呢，差不多和伊代表4000块。但是呢，因为已经年岁有啊，包括看医生的钱啦、啊，生活开销呢，愈来是愈侪呢，已经决定吼、哦、要停落来，想袂到啊，因新妇做一个动作呢，和伊心有够寒。哈，啊是安那呢啦？啊个因阿哦，这个盒子阿嬷呢，伊。因人伫7年前就亡生啊，生活拢是靠达个月啥年金啊，14万的利票。那么伊的厝已经贷款缴清啊啦，达个月但是拢无固定支出，对不对？有管理费啊，啊有修理物件、修理东、修理西的钱啊，食饭的钱呢，有一个月食3万块了，那少。啊，甲水电啊，啊家属钱啊，啊个有。去看医生嘛，得爱医疗费用，对不对？哦，爱问有啥物咧慢性病，所以爱去挂号啊。啊，佮加一日日过过个呢，将近一个月就对啊啦。伊个年金呢是老人年金是14万，伊个生活开销12万。哎、啊，12万免那个，就剩2万，互因孙仔都拢无啊。哎，那万一那急急要用个时，就无钱啊嘛，得爱用的伊存款啊。所以呢，伊整哦，伊感觉生活已经无愈来愈困难啦。啊，所以伊整伊达个月分孙啊2万块，等于代表4000嘛，伊整个停落来。啊，因查囝呢，就甲抱怨啦，讲因囝啦，就因这孙啊啦，啊要学钢琴啦，吼啊有够贵啦，啊要补习费用啊，啊连咪都要毕业旅行的费用啊。啊，囡仔鞋啊，要买啦，拢穿袂落，安尼啦，托因查囝拢安尼甲哭好听就对啦。讲哦，伊妈吼，伊开销足大，叫因妈妈得甲帮忙啊。啊，做妈妈的人嘛，唔敢嘛，会替查囝烦恼嘛。所以，就达个种变成嘞过去啊，过去拢达个代表差4000块，顶一日票2万块，大概都可以啊。迄、那个可以有钱可以的时阵嘞，因查某囝逐礼拜拢会传信息可以啊，传来可以啊，为了甲伊聊天。但是自从伊这个阿嬷哦，因为伊爱开刀白内障啊，爱手术嘛，当然爱医疗费用啊，啊这个。所以呢，伊终极因老人年金呢，甲伊本身伊过去哦，因退休的老本就对了，老本有2000万呢。因为替因翁办一寡大伊往生的代志了呢，厝内底个修理呢，讲存款剩1200万。当然啦、啊，啊，过来就是拢开着老人年金的钱嘛吼。所以呢，伊整个因查某囝讲哦，伊就歹势啦。啊个，我想要和妈个，就是因孙啊，一钱呢，到这个月就结束啦。伊讲，因为妈妈即马拢是靠老人年金的生活呢。因查某囝并无讲无讲什么话哦，但是过来了呢，自从这阿妈跟查某囝讲这话了呢，伊过去达礼拜拢会传过来该信息给伊，甚至打电话来给伊开讲，怎变几乎没有了？怎变成呢？两个拢总无交集的对啊，结果呢，因这查某囝，干来传信息甲讲啥呢？妈妈，你敢会当累我？我哦，手头做闲呢。啊，恁孙啊，要读册，读一个学钢琴的钱呢，无够呢。你敢会当帮我帮忙？只有干来写这种信息呢。 所以呢，这种问题啊，总造成因母仔囝感情无好。唔是这个阿妈的问题，伊嘛感觉足无奈，伊嘛感觉足无奈。伊讲我嘛，你嘛留我留一寡钱，我食老吼，食春的食春迎春，啊，只后摆好你就好啊。因查某囝想话啥呐？你唔知？啊，你后摆去钱嘛我的啊，啊？已经未成，伊就先讲这个话啊，这个话听了恁，那是恁恁的感想如何？恁听了心未寒吗？寒啊！结果这阿妈哭。阿嬷的伤心嘛，伊感觉讲哦，阿奶这囝变安尼啦，为了钱煞改变面安尼啦。但是这妈妈伊坚持，伊感觉讲，既然个是安尼呢，我嘛要坚持哦，我都无要开始寄，无爱寄乎你。等到我呐再见，你变那用再去用。所以呢，这是真正哦，这个真正的代志哦。即马伫日本呐、啊，因为呢物资拢起价嘛。讲有差不多伫老人个呢，人口内底面的家庭内底有一半的人呢，八成拢是靠啥老人年金甲退休金咧过日子，拢安尼呢。啊，有真济这个当然无够钱的人，为人去甲孙啊、甲囝孙啊到这个该拜托因到三工。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感觉讲哦，恁有义务甲囝饲大汉。即马过来，你的孙啊，应该是你的仔仔，你的后生呢，去饲才对。啊，你若有嫁出来钱好，伊就不阿妈都无啊，无嫁出来钱啊，对不？伊老人年金呢，都一个月都拄好啊。所以呢，我感觉你免，那像我感觉免难过，免艰苦，不要紧。查某囡仔这么狠心呢，啊，看清楚嘛好啊。啊，你闻啊，赶快钱爱留起来，唔忙工拢要好伊，得换。反正放在家己的身躯，你要用什么，你都有通个用。啊，你若阁拢互恁查某囝，伊着为着安尼着家己变面啊个。啊，你后摆嘞，你若身躯拢无钱，伊敢袂插你吗？我相信伊嘛袂插你啊。所以呢，一定爱把家己身躯个钱呢，啊，老本一定爱留起来，绝对唔茫感觉吼、哦、啊心软，全部拢互你后生查某囝。到时你真啊换变成你啊，你咧可怜，安尼着唔好啊吼。来，我来个唱歌诶，第九乐台啊，我来唱歌了，无人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跟我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黄怡平，哎，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哟，我拢听讲这句话呢，你拢有听我咧讲这句哈？唔茫去得到慢性病啊！我拢听讲这句，啊，得熟悉啦。无你也得到慢性病，伊敢会断筋？你咧听，你嘛听到听到我讲个噪声啊，对不对？袂断筋呐，什么人甲你讲会断筋？迄个哪甲你讲食阮的产品哦，会断筋？你人你吹算小，你吹伊就好啊。为什么？啊，你讲的啊，啊，你叫伊负责啊，对不对？较有可能的断筋，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你去问医生，看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慢性腰椎病呢，看会断筋袂？啊，那会断筋了无安尼？你即马控制了介好糖分呐吼，咱即马讲糖尿病。啊！你讲伊讲会断筋嘛吼？啊，无你即马来吼，开始爱食爱食物件，吼，迄、那个肉牛肉都甲食，吼啊，甲食饭哦，较早袂爱食糜袂当食，即马拢甲食。你过去无食袂当食，你即马拢甲食。伊都讲会断筋，有人甲你讲会断筋嘛吼？啊，你都拢甲食，食这若是无牙呢？安尼，即个人厉害，即、這个人哦，后摆伊敢若卖伊个产品呢？讲食落去会断筋，卖即个产品呢？全世界拢爱找伊买，伊就逼啊。那如果那是万一那买个害你病发症呢？你找伊算账，因为是他讲的，是这个卖人讲的，你来找伊算账。吼、哦，够好大呢！你个医生嘛唔敢讲的断筋，无你个听，你来像我讲的，你即马啦是糖尿病哦，你控制到该好是啥？应该的，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啊，咱来把身体管理好，这是应该的代志嘛，因为咱你的身体啊。啊，你那是讲啊，我即马都正常好，我本钱高赞啊，本高卡百亿呢，有够好，计标准对不对？好啊，安尼你即马开始个食糜，我若讲的话，你食看麦啊？哎、欸，唔是我叫你食哦，你若要改，你若讲要记得哦，正伊个试验看麦啊，给你保证，马上本高血糖一定压关。所以呢，咱人讲话吼，爱有责任，咱袂使凊彩讲人讲讲的。来，你好，你好。那袂使凊彩甲人讲讲诶，啊，无负责任，不可以这样子的。医生都唔敢讲诶话啊，咱卖物件、卖产品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吗？不可以哦。好、哦，所以呢，我相信咱做者主持人，大家拢嘛别讲这种话，然后因为呐，咱来讲熟悉的话。所以呢，我如果是讲起安尼，你敢咩？请借问你敢会当停药啊？不可以。啊，无你若讲啊，我血糖即马都稳定啊，医生会甲你讲啊，你即马血糖稳定哦，无你药啊减较少诶。啊，减到尾啊，真正阁改好啊！安尼医生会甲你建议卖食药，无要紧。也毋过医生一定后壁加一句诶：你爱啃嘴，你若无啃嘴咧，血糖照常压悬。所以就是我捌之前讲过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啊。伊读册时阵，伊是第一型诶呢，用住诶呢，注意多数诶呢。结果呢，伊就是去读大学了吼，惊讲注意多数，人同学甲笑。甚至走到会大哭的时候开始没注意胰岛素了，哇，到25岁给你了，他变成什么？眼睛看不见，眼睛有可能整开刀也不好了，恶化。为什么呢？他的血糖飙到多少？600呢？不是说会断筋吗？他怎么有断筋？他没有。所以我们的好朋友真的，我们不听信就偏远，我们的讲话就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咱绝对袂去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袂，我拢讲就事论事。如果那是你该看医生了啊，就说我有糖分呢，我脚底哦，会擦甲变会疼呢，歹势，你要紧去看医生。为什么？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啊，脚板拢乌噜呢，安尼就是啊，这拢先去看医生。我袂讲啊，你食阮的产品就好啊，啊，你拢免看医生，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安尼讲。为什么？因为生命太宝贵呢。你的生命，你要家己顾好，你家己嘛要判断呐、啊。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啦。迄顾卡顾症头，我讲当个道德东西，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要有一个观念。既然到得着慢性病啊，咱就是爱呛水、爱尿血糖、尿饭前甲饭后，而且逐天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你个水温那个啉无够，你若水温啉无够，到时。红酸中毒，安尼就麻烦了吼。来，你好，你好。
1: 嘿，
0: 我姓爽，你好呢，嘿。
1: 我请教问一下，我你也姓爽呢。
0: 嘿，我姓爽，你好呢，嘿，你好。
1: 我今麦问看你咧吼，食迄个沸腾的。
0: 好，安尼个等者，医生接者，我。

0: 出头天啊，这首歌的唱法跟李淑专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乌兆邦的。那么喜人这位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秀川，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1: 我吃恁的
0: 产品好不姐？
1: 三星新宝哈。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食了就要剩到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有进步呢。哦，安尼好棒好棒，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来，我那个来控制哦哈。好，感谢你啊！好，阿哥改两顿，我紧改两顿哈。好，谢谢。
2: 小丽，三星报哈，本来糖化水色素是9.3，
0: 嗯，
2: 啊，哦、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哦、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出你的那个三型肩膊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哈、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哦，好棒好棒哇、哦，你大姐你加油该喝，继续加油啊、哦、哈，啊你嘛是爱求去哦，哎、有那爱求哦，好不中哈，谢谢你谢谢，小丽你好，
3: 你好。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3: 我吃那个三星金宝，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现在有
3: 感觉，现
0: 在多少？
3: 现在102。
0: 哇、哦，本来200几，现在102哦。
3: 哎、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
3: 我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哇、哦，那继续努力，继续继续继续，但是我那求求哈，呵，保重哦，谢谢。我是小弟哥，你好。
4: 哎，是小呀、哦。
0: 是的。
4: 哎，我那个。
0: 好，
4: 我是诶，
0: 我跟你讲重点下来。
4: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跟你讲，食
4: 啊，我是食了吼，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尔。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4: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4: 阿较注意落来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做啊，即摆来咧。
4: 啊，即摆食你诶。三千八吼，食甲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4: 加，我拢加
0: 顿食。哦，不要紧，不要紧，嚼嘿。啊，你好医生给你减药啊，然后较好好医生减哈。好，啊，咱来这个改两顿哦。好，阿姆谢谢，谢谢。
5: 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尼好。
5: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马食了好无？
5: 啊，想要困来滴散落去。
0: 好、哦，啊！即马食了好无？
5: 啊，目睭嘛无。
0: 吼，
5: 即马食，即马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哦，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啊，你大姐你食些嘛注意哦哈。好，保重哦，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这罐。当然是赶快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哎，吃这罐真的有够好哦吼！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了五罐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一面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阿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做起来管，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个留起来。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功德等下就稳定了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6: 哎，
0: 哎，是，你好，你好。
6: 哎，秀山阿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6: 啊，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啊，那个听一下哦，一线，等一下我叫来听，等一下，谢谢。 来听你好。
7: 哎，
0: 嘿，我是山听好。
7: 我是秀山呀。
0: 哎，你好。
7: 啊，我你食糖分呢？啊，我有一。
0: 啊，那等下我叫你听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你用哦。我也不懂可以上第一关叫做求爱条件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来哟，叫爱调羹呢，日本歌叫做《乌黑的可以上》。哎，这首歌听，吃阿伯甲我讲是布袋戏的歌。啊，来哟，啊，我袂晓唱布袋戏的歌咧，歹势我唱日语的吼。来呢，先来个你好不冷个卡哩拜哟，那你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讲简单，咱人是水做的，咱的身躯内底面的体内男性有差不多60%嘞是水做的。那咱女性朋友是70%，小 baby 是80%。咱人袂当无够水，啊无那是热天就会掉痧，啊掉痧就头壳痛、头壳疼。人掉痧血压就会欠管，人有人就虚脱不对的。而且咱的血那是无够水嘛，袂使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得到糖酸中毒。迄阵啊，到时你会从中风同款，他伫闹闹的出问题啊，他伫手手也袂悬，他伫脚哎脚袂叮当。那如果是腰肌方面呢，你因为运动过头，运动过头，今日个运动地疏呢，哎哦，你可能无啉茶呢，而且哦吼，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哇，这就惨嘛。热天上较容易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会造成了什么问题？现在你的身躯一大一大乌青，这种的严重的引起了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曾经刚接新闻报一个先生呢，啊，拢也无咧运动，突然间唔知啥那种，这大学生哦，突然间去运动啦，啊，而且哦，伊拢无补充的水分的，一直运动，一直害卡呢啦，结果啊，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讲，咱的骨骼肌肉，咱的横纹肌这肌肉呢，以急速的过度的损伤，你过度的使用，就是运动过头，怎么变成咱腱肌板细胞被破坏了、坏死了？受影响的腱肌板也疼，你个定义的疼，而且呢，这里放尿出来成啥？乌龙茶，迄、那个成乌龙茶的血，甲可乐的血是一样的。那么这种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呢，严重急性的，都叫讲过啊，甚至严重的，感觉放无啥药，放无药出来，你到时急性肾脏衰竭，人会无救。所以我拢讲过，咱要运动哦，莫袂急，你莫啉

0: 冰的呢，上个时代要运动哦，运动完了爱啉啥？啉白茶，你买的啉温的，啊，买啉冰的啦。因为呢，咱人运动身体产生了啥？咱的健肌吧产生了乳酸，这个乳酸就是必须要靠咱尤其个人过滤，啊，你去啉冰的给缩掉的，不管伊怎变成啦，你产生了啥健肌吧疼。怎么变成运动过头引起的啥肌肉酸痛？有啊，到时产生了啥物呢？咱咧讲油脂嘛出问题呢，因为咱人的腱子肉甲啥有关呢？甲油脂有关系呢？哟，无咱的腱子肉，你那是这个你那是咱咧运动的时阵，咱的腱子肉产生叫做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的油脂较袂伤害到，叫做激活素。啊，你若水无加啉呢，会变成咱人哦的腱子肉。给多的发炎，尤其买低度的发炎，所以我们才定了讲过这句话吼。咱人运动一定要补充水分，但是不要喝冰的。然后呢，咱平常时运动呢，一定要记的吼。这个不要做激烈的运动。这个比如讲你年纪侪岁啊，你得走路就好啊。因为咱心主骨的关系，所以当然咱也是尤其不好人，一般拢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咱来做较平缓的运动就好啊。尤其若要好，当然咱定讲过啊，你唔忙哦，这个乱个食药啊，卖食药啊，甲糟蹋咱的尤其啊，你若甲糟蹋呢，到时啊，真正尤其呐，肾衰竭过滤你无达到六站呢，到时你真爱洗尤其剩十五年哦，啊，洗尤其就惨啊，袂当回头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啊吼，药啊袂使乱食。尤其呢，无好人肾衰竭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个人，上好是呢，咱常讲的煲汤啦、煲药酒啦，这种煲的物件你嘛袂使食。尤其是你个腰酸骨的人，惊讲会痛，你更加嘛袂用食这种补品的物件，嘛袂用食青菜汁、浓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常讲，尤其呢要好，卖糟蹋伊，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那么膀胱跟尿道那要好。就是水来慢慢啊，啉温的茶，啉有够。然后呢，佮加上咱定个人建议爱做提肛法以外，佮爱做打卡底。上个好听我建议，暗时无爱搞药，你佮兼做啥？那即种伊个等咱的穴道，等咱的个等落去，等咱介绍膀胱经的穴道，安尼对你有帮助吼。所以咱人吼，这个爱改变。不是跟他说啊，我艰苦的吃保养的物件，就100%拢完全好，无啦。我那得爱克制，咱伫边啊有在做一寡辅助的活动，运动啦吼。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健康，爱啥？爱保养，爱保养无大劲。你个兼做一寡活动，包括呢，咱只有爱慢慢啊，你咪活来定来，甲恁建议你爱照安尼做。啊，你啉温的茶，你嘛爱照安尼做。啊，你该做提肛法，男性、女性。赶快弄来当做提肛法哟！因为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嘿吼，因为去往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三片都不记得。哎，蛋姐阿尚，蛋姐我叫你来听，蛋姐来，接着来，哎，谢谢，你先，好，谢谢。

0: 七六十步熬发多，这是单兵龙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北港的李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听，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1: 哎、欸，我就是山啦吼，
0: 嘿，
1: 我有去应付应，
0: 我见到重点吼，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讲食了
1: 那个三省金宝，
0: 啊，食了那好，
1: 食了卡头乌，
0: 啊，
1: 足好诶。
0: 三千钟，
1: 无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1: 三千。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脚头乌是钙过一啦，系啊。你算食两种就对啦吼。哦，安尼不怪啦，好谢谢啊，阿妹，无紧真个帮关啦哈，好谢谢。三片我不接。
1: 你无跑。买到三十罐
0: 哦！哇，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1: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迄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哦。开刀什么？
1: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我会多好，甲你介绍两
0: 支买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腕啦，
0: 靠腕。
1: 就开啦，吼、
0: 哦！啊，今嘛免开啊你。
1: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当哦，我食。我开始自食，食好三十外罐
0: 了。哦，啊，你食钙过就对了哈。
1: 啊，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哈。
0: 阿伯，你那个会疼，叫医生看一下哈。好好好，阿伯中哦。好，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食恁的三层甜不甲钙什么？
0: 他多少消化？
2: 三层甜不甲钙过去。
0: 嘿，
2: 食了真好了。
0: 安那好。
2: 啊，
0: 食啦，那好。
2: 食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喔，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啊，好，阿桑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来盖两层就是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来，请讲下来。
3: 谢谢你好。
0: 来，来，请。
3: 我食恁嘞迄落甘甜鲜补啦吼。
0: 好好好。
3: 太高兴。
0: 啊！啊
3: 我怎么写了？我卡拢会弄弄卡，怎么写了？一号拢一家人去佚佗了，去台湾佚佗了。
0: 个了卡袂弄卡就对了吼。
3: 你卡袂弄卡，个大便吼，哎，迄个诶，严重。暗时放药拢开一摆呀，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呀，安尼。哦，
0: 暗时袂交药啦吼。那就安尼好哈，因为你电话等伊嘛。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你好，秀芳你好，大夫你好，
0: 哎，讲重点来，请讲来
4: 哦。我食你的迄个方形金宝，加补钙质呢。
0: 啊，
4: 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啊？
4: 嘿，
0: 哦，啊，够上无？嗯，
4: 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咧。
0: 哦，哎呦，大拢抹姜的咧，
4: 啊，
0: 抹咧。
4: 哎呀，好啊。
0: 你抹啥物？
4: 啊，多辛苦的姜啊。
0: 哦，抹姜钙好呢。安尼，再讲到小本呢，大姐，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安尼啦。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那这个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健胶吸收好，没。而且呢，这个是最营养的哦，重点哦是最营养的较好哦，吸收度也较好哦，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进口咱的钙过去，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去个加三千钱要做只。你也听大家拢是三年前要甲改过，就因为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你也挂当个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帮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亲个不啊？喏喏，皮痒，一见呢，食好不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
0: 还是你好。
5: 哎，是吧？
0: 还是，嗨。
5: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5: 那拿个酒精，拿个酒精那个。
0: 啊，那就是欠钙质啦。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你好。
0: 是。
6: 哎，我要叫那个
0: 三片的不接。好，二线哥接不接哦？大姐，等一下哈、啊。好，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啊，对不起哦，麻烦好朋友哈、哦，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甲咱敬礼，上车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阮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虽然有介绍的产品呐、啊，但是咱介绍产品嘛，袂当讲哦，无负责任嘛，讲话无负责任嘛，不可以呢，因为你要看吼。我公司的为了要希望大家当安心呢，所以我介绍物件呢，拢总有保的五千万的三保险。当然啦、啊，啊，过来我们广告呢，每一个电台广告一定要申请啥广告礼盒，以前要发广告呢，啊，那不然呢是不可以的。你现在问个许了什么卫生局跟 NCC 的监听、哦，他们都会叫工读生监听呢。这个无孔不入啊呢，哦，所以呢，当然然后，这就是游戏规则啊，广播的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所以我就是爱遵守啊，哦，所以呢，当然上个重要是啥，良心跟责任的问题，就是对恁的负责啊，就是责任的问题，别使乱讲话，然后要有影个才当讲了哈，所以呢，当安心嘛对我秀爽哈，啊，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谁？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9: 啊，这么严重哦？
2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美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伊家己的物件，啊，就卖讲客啊，客咱家己的哦。但系哦，有一挂人啊，用迄种歌戏剧内底的泥巴话太重啊，拿不好的东西跟人家换好的东西回来，以为讲安尼不要紧，不行哦，处罚处罚。

0: 好，那咱即马来，无论去餐厅啦，还是呢吼去叮咚，嘿，国内三大间吼的便利超商，门卡口拢有一挂呢自产价，也就讲呢，即马亲像乌鸡。爱放伫遐，因为落雨，大家也好山去。啊，今日去入这个超商内底，或者是讲咧，去入餐厅内底，第一，淡淡会甲环境、场所用脏乱。第二点就是讲，啊，你去入面咧吼，啊，这个碍手碍脚的，所以呢，一挂。店家外口拢有一迄个置物散架，吼、哦，就是讲啊，你好山放伫遐，啊，你买买食食出来咧客。结果咧，南投有一名姓王的富人人，伫卖场外口客自己讲，改先进前判件的线，吼、哦、啊，虽然咧吼、哦、有甲店员讲，哦。啊，我去走哦，哈啊，那有去唔掉去呢？哈，我会行回来啦，可以这样子噶？当然不行啊，当然不行啊，吼！那安尼唔较简单？我若看人钱客出，哎，这张钱该先我来呢，我嘛会当客。那当讲去到卖场看到雨伞，这生意进前判给你耶。那有人安呢，对吧？所以呢，吼，这个判件雨伞的人，吼，他就告他了，告他啊，偷窃啊，法官又原认为讲呢，吼，啊，有呢偷窃的主观犯意，判决罚了5000块，吼，哇，这个雨伞5000块，啊，就不离啊贵啊呢，对吧？来。就有律师吼、哦，出来讲啦。富人人咧吼，家、哦、己承认讲无确定，迄、那个雨伞是家己的，啊，就骑走。法官也认定无确定故意，但咧吼，伊、哦、就切刀罪，判着罚金。律师咧吼，会当咧开一点啊时间去证实。那安尼嘞吼，就片面就出发啦。姓王的富人人伫溪走雨伞进前吼，知影讲啊，同款啦，雨伞真济啊，但嘞吼嘛惊讲家己骑唔对，所以吼面积长雨伞有可能是别人的，但嘞吼他还是把它拿走了。雨伞嘞，骑等于到厝内底，这就是构成着咱法律上无确定。故意，或者是讲嘞吼，未必故意，也就讲嘞吼，唔是调岗的啦。那嘞，富人人，有家店员讲，啊，我那是欠掉伊嘞吼，甲我通知，啊，我会行转来。这是属于无效的片面之词。这个嘞吼，在法律上面未使讲啊，我有家店员讲呢，我那欠了唔掉伊吼，甲我通知一下，我会客转来。这不是安尼，就是没有罪了啊！啊，无呢吼，去人偷客，去入去到人家偷客去选酒，这点呢，个先是我进前来判给你嘞。我若去念掉去的话吼，我去等啊，安尼就无罪啊嘛。哪有可能的代志，对不？无可能的代志啊！好，这个律师在咧讲啊，吼，无关系，讲雨伞啦，还是呢，吼，足俗的，其他足俗的，还是讲呢，吼，根本啊，这个呢，吼，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六个字呢，吼，无到100%确认，这是属于咱家己的物件，你就一定要开时间去查证，譬如讲。你去去到店内内底，哦，爱点问啊，这支雨伞嘞吼，敢有人个，吼、哦，其他个，吼、哦，其他人客个，还是讲嘞吼，这就是店内底个物件，一年呐，雨伞，迄条生产线做出来，咪当做你一支呢，吼、哦，啊，你讲啊，唔是吼，吼拢无哦，吼、哦，啊，这支嘞吼，可能就是 家己吼进前来这间超商，阿袂记哩客等，这嘛是有可能啊，但是要花时间，唔是讲你告知店员啊，这样子就可以拿走了诶，吼、哦，是不是？还是讲咧吼，咱要放的时阵，哦，大家即嘛有手机啊，你先咧吼，家己翕相起，哦，放伫遐，还是咧吼，这个雨伞，可比讲。那个大呢吼，你有停一粒溜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特征，你也当见识讲，这个物件就是你的。好、哦，这样子你呢吼就可以呀、啊。啊，我讲，你是安那其他物件？无啊，我遐有写名啊，我有停一粒溜啊，我有什么会啊？所以呢吼，这个是我的啊，但是爱先翕相开，先翕相开，才会构成窃盗罪。好，来，接下来呢吼，这个就我感觉吼，真的很可恶哎、欸，好、哦。很可恶诶！咱老伫节目吼啊，伫讲信什么宗教拢好，宗教劝人向神啊，家己咧诶，迄落啥看，无论讲看电视啦、听电台啦，吼、哦，还是讲咧吼去到邮局啦、去到队啦，吼、哦，还是咧吼去游览啦，拢有一寡人吼带恁去。啊，这个买着呢吼，一件保鲜食品什么货，咱拢家己呢吼，一定爱你的想我想谁，可如何清楚？是不是可？这是不是呢吼？对的，唔对的安尼？哦，这是安那讲？我常常我嘛拢甲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即个新同学来加入，我拢讲新同学在听我的节目，你唔免急买，因为呢吼，我做生意。无，甲人无同款。我无希望讲吼，新同学听到吼，有一种咧冲动啦，有一种冲动啦，啊，就赶紧买。我拢感觉恁爱冷静，你听我的节目，听几工啊，听一站啊，拢无所谓。啊，你听听吼，啊就。啊，看大家安尼咧讲，听才真在做节目，啊，你讲话遮尼啊实在，啊，你倒来吼。想买买的时阵，阿姐来卡电话，阿妈卡这通电话买买了，你倒呢吼爱下定决心。财政跟消费产品唔是药啊，啊所以呢吼，你唔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唔甲当作咧降血压、降血糖的咧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好咱安尼有时间去改调调咱的身体。哎，毛白骨啊，十担啊！哎呦，财政，我已经食年瓜咧，啊是安怎安怎？啊，你已经骨啊十担啊！哎，年瓜靠个，大行拢改吼，迄落调整加吼一点点吼，有的人讲吼，哎，食年瓜连旧金一届都卡断的来问。财政介绍的吼，唔是圣诞咯，唔是圣诞咯，所以呢吼，你新同学在听节目，唔免赶紧买买，啊，你也听好详细。听详细，决定买买，啊！你只卡这通电话，啊！卡电话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啊、一定爱早起刚阿食，哦啊，身体好、哦，身体靠家己顾，啊！唔好底下想讲，哦，安尼爱开偌济钱，啊，足简单呐、啊，哦，有一好就无两好啊！你若身体要轻松，身体要快活，一定爱加开一点点啊钱呀。啊、你也不敢开钱，啊，搁唔敢吃，啊，若开一半千啊，开一半万啊，哎哟，固然没哦，拢困未起哦，诶，这个个性呢，吼，我不希望伊甲我买呢，我唔是今仔日会当卖偌济，啊，我着准偌济呢，我拢个怕讲这个产品一定爱互咱大家食会起，啊，搁刷落去，恁一定爱有耐心落去食，喂吼，哈、啊。啊，那五千块啊，食几工哦？啊，你是要食有效的，还是要食粗白？食粗白唔免啦，买一包米，吼、哦，一两百块，你会当煮偌济？吼、哦，安尼食饭就好啊，是不是？啊、哦，这就是观念的问题。啊，我来讲宗教这，好、哦，我来讲宗教这，台中一个神棍，惊死人啊！这个顶死人可能哦，猪哥来出事的呢。猪哥拢咧怕精啊！猪哥咧吼，下当咧吼，睡了很多异性。这个神棍吼、喔，神棍哦、喔，迄、那个三个迄、那个女信徒啊，总共共困350摆。 安尼是毋是顶世人猪哥啊？吼，猪哥咧拍针来出世诶。来台中来一名细老诶男子，65岁，安尼2009年接手着因妈妈生前所创设，叫做西方如来寺。伊咧讲，吼，因妈妈已经咧，吼啊，走了。好，即马咧已经变成是菩萨啦，叫做无量金菩萨。啊，降价替信众消灾解厄，长期以来伊就灵修改名，做着幌子，对着多名的女信徒施着压力，发生着性关系。有三个女信徒因为婚姻感情无顺利，要去呢吼斩桃花，结果呢吼，煞用斩去，结果呢，总共骗了350多个性关系，要求签着呢性爱同意书，这个就是呢规避法律责任。民事部分判着呢三个女性徒。总共爱赔着380万，不过呢，上诉二审，其中有一个吼女信徒，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阵已经超过着10年，也就是呢吼，他的追诉吼已经超过啊，所以呢吼，有呢吼这个消灭的时效性啊。一审判着呢130万，吼全数驳回。二审的时阵，吼那判着呢吼一个120万，一个130万。检方这边调查，吼这个姓刘的男子啊，按2009年接手着因妈妈，吼因因妈妈呢吼设着这个西方如来寺的佛堂啊，妈妈呢吼走了之后。伊就呢吼，讲啊讲，因妈妈已经升天成佛啦，夭寿骨嘞。恁母啊，那升仙升佛吼，生到这条囝真正吼无面子啦，面对佛祖，升佛唔是你讲的嘞，升天唔是你讲的嘞。伊讲因母啊，即马嘞就是嘞无量金菩萨，啊即马已经嘞降价来救世，降什么人的价？讲到呢，吼，这个姓刘的男子的家，讲要普渡万民啊，15年的时间，伊就为说骗了5名的女信徒，甲家己发生着关系，甚至吼，阿哥爱要求因签着呢性爱同意书，吼，这就是讲，法官来讲，有啊，这有签啊，吼，他跟我发生性关系，哎，是呢，吼，哎，欢喜感官呢，因为呢，吼，承认啊。哎，但这个呢，哈，还是虽然呢，哈，已经一审、二审，哈，嘛是爱三审，哈，那有上诉，伊那不爱赔，就爱个进入着三审。后来另外呢，哈，这个是一个家庭，哈啊的悲剧，台北内湖区的呢，今年，哈，今年的5月。发生了一桩相似的命案，姓范吼，这个老阿伯家庭呢生活无多自理的后生，被了发现的时阵吼，已经呢双尸的命案。71岁姓范的阿伯啊，家庭呢50岁的后生，是住伫呢内湖某一个公寓内底，平常时呢两个爸仔囝都相依为命。那呢吼，这个71岁的阿伯。伊本身有了心脏方面的疾病，都照顾着呢重大伤病，重大伤病，吼、哦，生活无多自理，也就可能呢，吼、哦，就是瘫痪伫门床的这个囝。根据着了解，伊吼，迄个姓范吼、哦、阿伯的孙啊。哦，他的侄子啦，伫5月23号暗时啊6点，前往着呢。啊，伊个即个阿叔也是阿伯，吼、哦，伊个住个所在，结果呢，吼、哦，看到即个姓范的阿伯啊，都伫客厅内底已经完全无喘气，赶紧走去房间内底看，哦，啊，这就是呢，吼、哦，阿叔也是阿伯，吼、哦，所以呢，这个是堂弟，都伫门床顶管 同款哦，啊，搁有一点啊来呼吸心跳，送去啊，这个病院。根据着警方吼，根据着警方了解呢，现场拢总无任何他杀的诶，这个疑问。家属在咧讲啦，讲两个人的身体拢总无好，因为呢吼，这个。阿伯还是阿叔，可能就是呢心阴性，也就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心肌梗塞啊，来呢往生去，无排毒吼，爸爸往生了后，这个后生呢，因为生活无法度呢自理，所以呢吼就这样子吼，两个呢白阿囝双双来死亡，身体健康啦吼，身体好，健康是无价的，好啊，安全哈啊，上该上安全第一啦，哈啊，健康无价，安全第一，健康无价。好，来啊，咱要来听歌，要听歌的同时呢，哈，彩珍啊，报告到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那要来财政甲咱良心地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咱产品无寄伫邮局吼，所以讲来卡电的地家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
0: 哎呦，
1: 配
0: 无来啊！哎呦，配无来，你着爱八点十分了后卡电来问客服啊。我遮无电脑通啊查呢。诶、
1: 欸，啊，我迄落你伊个情你批啊呢？啊，我
0: 啊对，不管对批，若要查回吼，八点十分以后敲电话问客服，伊、啊、电脑有法多查哦哈。
1: 啊，一定几十工啊，拢无。
0: 几十天啊，无去的时阵，你可能留单，所以我甲你、
1: 啊，
0: 所以我甲你，无啦，我甲你，你听我讲，无，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欸，因为吼、喔，迄电话若足济吼，有当时会跳号，会砍线、嗯，啊，所以呢吼、喔，你若无收到、嗯、第一时间、嗯，会知呐，啊，未收到中道就好敲电话来问啊，吼、哦，我安尼讲有千无万摆啊，
1: 无、哦哦、啦，安尼无。手
0: 无够，
1: 我
0: 提
1: 手人
0: 家
1: 问啦。
0: 哦，安尼我跟你讲，你八点十分以后敲电话问客服看卖一下，吼、哦。
1: 无就无啊，
0: 无我就未生你咧，嘿，天经啊，就未生啊，嘿，我生未出来。
1: 哎呀，啊，
0: 无
1: 电车人
0: 家
1: 搭嘛，
0: 袂用
1: 买。
0: 哎呀，好，我啦，明年吼，甲公司吼，甲厂商吼，争取一下啦。哦，今年足侪人买无着，嗯。
1: 我是讲你等十外天啊，啊，哥，你甲我接单啊，为啥呢？嗯。逐工都等，哥拢等无。
0: 吼、哦，即卖以后就知影。财政啊，咧快闪吼，迄个物件数量拢有限量诶。若无收到，恁就下晡就好敲电话来问啊哈。
1: 好，
0: 谢谢你。
1: 明年那过来对啦。
0: 好 ，OK，OK， 谢谢，拜拜。好，好来啊，一个人哈，若要查回话，不音是无啊多查。要查回，咱就利用着下只时啊，八点十分以后，哈，八点十分以后才卡电话来查，啊，查到几点？还真的是无用，下当个用暗十二点进前拢会当查啦。喂，财神你好，
2: 财神你好，
0: 哎，大哥好，
2: 我要
0: 买五千，
2: 不是，
0: 嘿，
2: 我
0: 住起来，
2: 住起来，好长吧？
0: 好，
2: 我。一组一千，
0: 嘿，一组一千，啊，你要一千呢？
2: 嘿，对啦。
0: 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明仔载吼。
0: 嗯，对，明仔载早班就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大哥哦。
2: 没啦，没啦。
0: 好，再见。
2: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吼，听这首歌。林珊的新歌我听哦，哎呀，好听哈，哎，歌名好了好哈啊，那个节奏哈，也节奏嘛，真轻快，叫做万事如意啦，0800-77-66-99，财政第一。刷卡来接电话，产品询问高管机会咨询，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心动，立马行动，谢谢。

0: 这首歌万事拢如意里底有写着哈，啊，爱予大家身体勇健，才有法度万事拢如意，啊嘛才有法度赚大钱。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赚钱呢？喂，彩珍你好。喂，金凤姐。
1: 喂，
0: 嘿，你好。你好。
1: 嘿，我就问你
0: 啊。好啊。
1: 哎，我来看。多迄种酒精，
0: 来食这这两项，好够药多诶。
1: 爱食五谷才好。
0: 嘿，得食，有个人足紧诶，爱看体征诶。
1: 爱食几所才好。
0: 无啦，诶，有个人食食都免一半都好啊，爱看体征啦。
1: 哦，安
0: 尼。嘿，爱看体征，每一个人的体征不同啊。
1: 啊，脚骨有当时也无啥力嘞。
0: 哦，啊，就是拢这啦，无力嘞啦，酸啦、抽啦、疼啦，吼、哦，会软脚啦。迄个肌少症的啦，吼、哦，欠钙的啦，退化性关节炎啦，有生骨刺的，做你拢甲食袂要紧。
1: 啊，一日爱食几钙？
0: 一工爱食三钙。
1: 啊，食三钙。嘿，食膨霸啊，食。
0: 拢会使，一工24小时拢会当食，因为咱这吼唔是脂化型的，咱这是清水清油，所以呢吼有食饭无食饭，饭前饭后同款拢好吸收。
1: 爱食三
0: 钙
1: 啊！
0: 食三钙，食三钙，因为哦，你若是囡仔，唔免食到三钙。啊，咱哦已经咧吼老啊，老啊吼，迄零件歹啊啦，啊，就食乌油啦，甲车同款啦。所以咧吼，你无甲讲好当，你食无去海钓吼，无采工你咧买，无采工你咧开钱。
1: 啊，我拢食两钙尔。
0: 食三钙，食三钙，食三钙，你听我的话，好唔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来，阿拉播刷嘞，好，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好，我们的东友大哥，东友大哥，拍谁？还你播刷？哎，给你啦，三分杯，七分油，哈。你老公嘞，哈，存嘞囡仔，我拢讲，哎呦，免食个遐尼啊济，吼，唔是叫你吼买，食食食，吼，啊，卖开着冤枉钱较重要。喂，财政你好。
2: 哎，
0: 东友大哥好。
2: 您现在刚加气罐来哈？
0: 迄个两一行拢两罐两罐，安尼5000吼。
2: 无啦，您加油
0: 的。哦，你要您加油就好啊，吼。哦，咱岛的您加油真正有够赞的。好，安尼明仔载给你哦。
2: 气罐啦，
0: 好，气罐拢装您加油啦，哈。
2: 对啦，对啦。
0: 好，好 ，OK， 谢谢东友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哈。哎，就是呢，吼，咱诶用心，啊嘛是咱这班诶骄傲，啊嘛是呢，吼，我诶成就感，因为呢，市面上林下有满满是林下有一大堆，但呢，吼，要升级版的，要找到最好、最优、最棒的。唔是咧，凊彩买就有咧，吼、哦、啊，唔是咧吼，亲像迄落咧收飞镖吼，安尼写伊卜一个、卜一个、卜一个就有啊，吼、哦，一定爱咧命中红心，红心一个啊边啊遐，无介重要。好，来吼、哦，有人咧问着讲咧吼，三个月啦，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简单来讲，即卖人都食好做轻客，啊，咱即卖。诱惑太多了，诱惑太多，无论讲咧物质的诱惑，还是讲咧吼食物的诱惑，拢总伤过侪。所以呢，年纪呐上到咧吼，差不多30-40岁啊，哎呦，迄个也讲到高血压啦，吼，啊，迄个也着吼高血糖啦、糖尿病啦，一大堆。所以呢吼，现在的人吼，就安尼三高的人吼，特别侪。阿好才真来改进广告一下哦。
3: 咱这两支产品海王加磷虾油，实在腰是好诶，好到无臭无臭。我食糖尿病遐久啊吼，互医生加减油啊。咱的海王加磷虾油看到神奇就好啊。
0: 嗯。
3: 我昨个验证啊，呢，糖化血色素6.2。
0: 赞。
3: 啊，血压吼，我较低，苏大公叫我爱个加油。 啊，伊家拢管到两百几。
0: 哦，鸟诶！
3: 啊，阵啊，就是拢小小啊，拢无啥咧控制啊。
0: 嗯嗯。
3: 啊，食物件吼，足重要诶。
0: 对、哦。
3: 啊，咱这两支产品嘛，足重要诶。
0: 嘿，
3: 我坐像遮尼啊重个人，跋倒当个护管车，你看这颗螺旋机就好，闯三个月。
0: 倒伫门床吼，安尼拢无法度，无法度叮当三个月，会使讲哦，瘫痪三个月就对啊。
3: 嘿，对，拢袂起哦。你敢知啊？啊，你食咱这两支产品，安尼伊个电，伊个电，一个月拢万几块，你个电，食到即马护管安尼。
0: 对啊。
3: 是爱做感恩嘞。
0: 哎，虽然迄个时阵吼，你较严重吼，一个月拢安尼万几块吼，得甲疼身体。但是你家想哦，即马听讲安尼糖尿病的部分医生减药啊，即马也会吼行吼，虽然无像以前安尼，但是你即马安尼有法度也乖啊行。你看老公也高兴，
3: 个会当做生理，
0: 个会当做生理，老公也高兴，女儿也高兴，女婿也高兴，孙啊嘛高兴，儿子嘛高兴。对，海王健全通真正未开着冤枉钱。你是身体上，
4: 我算这是慢性病啦，血路循环较不好啦。哎、哦、呀、啊，我都改叫一组来吃。
0: 哎，啊，姐姐，你迄个精气神有较好吧？
4: 是目睭有较好、哦，有啦，有啦，拢有差，
0: 拢有差哈、哦。我讲哦，海王精清通吼、哦，伊都全面性诶，啊，也去甲你顺，甲你调安尼。嗯，像咧人体导航机哦，你即马多食一组过年，你食第二组伊诶吼，所有吼、哦、你。遐老毛病、老症状，伊拢有奈甲你做调整，真的很好。
4: 我医生看，伊讲我心律不整啦、啊，正心跳拢跳较紧。
0: 嘿，较会无稳定啦、啊，唔是伤紧就伤慢，这就是叫做心律不整啦、
4: 啊。
0: 哎、欸、呀，嘿、啊，啊，你即马食些安尼有较袂菜无？
4: 有啦，有较袂讲迄类安尼，啊，都慢慢啊来。
0: 对哦，对哦，对哦，哦，这健康的观念慢慢啊来，唔好急无哈。
4: 对啊，本来这就是爱慢慢啊来。
0: 对哦，对哦，对哦，好，安尼阿明。再五千好了哟，嘿，好，谢谢你，好，再见。
5: 啊，我买这么提过我南，和阮丈人啊丈妈食，因为阮丈妈本来身体麦都麦啊，啊，这麦食诶，迄条食食诶。
0: 海王健全通即马讲过未啊？紧，嘿。
5: 诶、欸、诶，啊，这麦食迄类，伊这麦精神加足好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啦，哈。
5: 哎、欸，啊，阮丈人啊，伊咧有中风啊，啊，本来是无得叫伊食无食，啊，即摆怎啊吃免过好食，一到即摆有较好啊，就想要食。
0: 算恁丈妈本来吼，就是身体较虚啦，啊，精气神较无好，啊，即摆食食的吼，伊的体力精气神较好，啊，所以讲就要食、
5: 啊。对啊，啊，伊本身也有糖分正迄落啦。
0: 恁丈妈算有。糖尿病啦、
5: 啊，哎、欸、对对，好
0: 啊，即马姐姐有较稳定许，
5: 哎呀，啊无本来伫越南请走病，
0: 好、哦，啊即马姐姐病就较无咧走啊，还是无走
5: 啊，无、欸、走啊，
0: 哦无走啊，哦恭喜恭喜恭喜，
5: 啊即马就是讲真话客气，食了啊都偷讲要偷要食，
0: 啊恁丈人啊算讲吼，本来恁叫伊食唔食，就是看恁丈妈食甲食好，即马家己偷要食就对
5: 啊，无啊，我客气，我叫伊食啊，
0: 哦，
5: 啊我诶。在吃你来个动作保养品甲吃，
0: 哎，
5: 因为我嘛是用食规日烫青叶啊。
0: 对哦，对哦，对哦。
5: 啊，伊即摆伊安尼哦，伊咧吃讲有差多济啊，所以讲就想偷不吃。即摆会当四界行。
0: 哦，恁丈人啊，即摆姐姐会当四界行
5: 啊。
0: 哎
5: 呀，啊，即无本来拢伫厝要足少出去个。
0: 而且开这钱呢，吼，钱要加。
5: 啊，因为伊咧看我规日烫青拢食，啊，用真个健康啊。
0: 无唔对。几年烫甜拢食，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巴肚咧当作药毒，阿妈通咧食安怎？

0: 买咱家的好汤头，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元，身体健康，啊，走路就有风。卡袂安尼嘞吼，波多塔卡希隆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安排这首歌曲。所以嘞吼，我讲啊，人啊，人啊，观念一定爱着这首歌，注意听哦。我刚刚嘞吼试听这个 AI 的歌吼，来的。那个词啊，那个词写到有够水的吼，说叫做人这一生太短，人一生吼，其实呢，足短的呢，数一个过，哇，一世人啊，数一个过，已经老啊，数一个过，一切呢吼，拢总是过往云烟，活了健康，活了快乐。哇，好自在最重要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早。
0: 哎、
1: 欸，我寄两组好不好？
0: 你要寄一万去？
1: 哈、啊，多安尼多一万。
0: 嘿，好，寄一万，啊，明仔再给你哦、喔。
1: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嘿。
1: 好，
0: 再见，
1: 謝謝
0: 再见，谢谢。来安排听这首歌曲。人这一生太短，对家己较好诶，不要亏待自己。哎哎哎，听歌。

0: 放下吧，放下吧。你哪呢哈？真的啦，可以放下的话哈。其实你家想想诶，真的，人生呢哈，就这样子而已。咱来讲，你即马啦讲到咧哈 ，iPhone， 什么人个会讲贾伯斯？大概即马马龙讲库克，对不？那咧 ，iPhone 什么人创办诶？贾伯斯。贾伯斯哈，很年轻，他是一个呢哈，真正工作伊嘛颠覆哈，伊算讲超越啊嘛是讲哈颠覆啦，哈间隔呢哈，诶，这个世界以前呢哈，出门爱拍一只电脑，今晚免手机啊去，以前呢翕相呢哈，哇，这个呢哈，摄水也要水咧，单眼相机拍个。当看一看哈，一只呢哈，爱过了十万。现在，啊，手机啊来得话术够，翕相水卡，对吧？贾伯斯贵翁的时阵，你们知道他留下多少钱吗？贾伯斯翁生的时阵，伊留下差不多250亿的美金，250亿的美金，什么概念呢？就是呢，吼，台票，咱新台票呢，7500亿啦，7500亿啦。现在讲到彭哥，无人咧讲贾伯斯啊咧，搁几档啊？贾伯斯谁啊？谁是谁啊？无人知影。即马咧吼，就是安那，伊个执行长，吼，执行长就是库克，人活着才有价值啦。卖在意讲吼，你即马吼赚偌济钱啦？卖在意讲嘞吼，你即马银行内底存偌济钱啦？其实吼，我看吼，那个真的吼，有一句话吼，我分享给大家。伊讲吼，咱人啊，生落来这个世界吼，这个世界吼，就是一场的骗局，哎，好像是呢。你看哦，真讲这个世界呢，就是一种骗局哦，真的很多啦哈、哦。无论囡仔甲咱骗啦，还是呢，可能食头路啦哈，头、哦、家呢吼，嘛、哦、是咧骗人啦，是不是？啊，咱出去呢吼、哦，男女感情呢吼，嘛、哦、是咧骗啦。哎，咱不是讲吼骗安怎？有阵像有头家他也会呢吼，跟我们鼓励啊吼，哎呀，你安那不要紧，不要紧，你开了个，啊，这嘛是咧甲你骗啊，吼，鼓励嘛是一种咧骗嘞，不要让你消沉。结果嘞，活在这个世间，一世人，拢总是一种嘞数字的游戏，拢总是数字呢呢啦，你个老较侪，好惊你也是谁？真的，差不多嘞吼。会记你的差不多三代而已，三代以后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不是说什么富不过三代，我给他颠覆，你还留多少，三代以后你的子孙连你叫什么名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一辈子太短了，活在当下，为咱自己好好啊活，别对不起自己啦哦，咱来讲吼，和别人吼，别人啊对咱误会，对咱嘞吼，对不起，对咱无公平，咱就已经足艰苦，咱就已经足郁卒啦。啊，你搁家己对不起家己，哦，就不咧戆啊哥，哦，对无？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攻个。
1: 就是那个血压哈，现在拢伫低较悬，然后101-142，现在拢会伫遮，算比之前搁较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之前是安怎？
1: 低血压。
0: 低血压。
1: 哎、欸，
0: 啊，今麦还用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今麦回到偌济啊？
1: 110-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海用健全通吼，有人讲、我低血压呢，敢未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伤 悬的，甲咱幼儿鸡安尼
1: 吼。对对，还有个一个鸡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会，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哦，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嗯，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嗯，像你再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在遮的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1: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1: 啊、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即个精神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
1: 好，
0: 别人的安尼就对我啦哈、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甲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哈。
1: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哦，没开牛蛙龙脊，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的。
1: 好，
0: 谢谢。好，
2: 阿伟家进前就是我目睭吼雾啦，因为我本身有糖尿病啊。
0: 是
2: 啊，阿个卡发生事情啊，哎呀乖呀、啊，结果嘞，哦，一个我后尾放个内呢，
0: 还有进前通
2: 啊，我诶暗时食个足好困的呢，我顶日咧讲视频讲啊，要先我哎呀改做暗时，暗时食嘞吼，时啊就困去啊，因为还顾目睭，人会闹啊，顾人会闹啊，哦啊我行路行行，我老公哦，你即马真厉害呢，行路拢唔免，然后我讲我就无感觉。
0: 好，阿恁大姐，我问你一下，你阿未食海王精精通进前，你走路是爱牙乖呀？
2: 系啊，因为我髋关节发生事情啊，照顾啦。
0: 我安尼讲啦吼，你就是阿未食海王精精通进前，因你的膝关节捌吼受伤过，阿拢爱牙乖呀。啊，即摆雄雄走出来，未记哩牙乖呀？恁翁甲你讲，阿你个乖，你讲哎呦，阿未记哩牙安尼吼？
2: 系啦，阿个目睭吼，哦，几只好个咧，目睭拢安尼未雾雾啦。尴尬。我本来拢七啦，糖尿病算是七，我今麦才6.9，有进步啦。
0: 哦，恭喜！嘿，
2: 啊，就糖拢啊，干呐，三酸甘油脂较管住啊。
0: 好，安尼好。
2: 啊，就是可能我真爱食红豆啊。
0: 哎哦，嘿，
2: 红豆饼
0: 爱注意一下哦，哈。
2: 好。
0: 好，谢谢大姐，感谢你做嘴拿功德哦，庄大姐，阿未加进奖是安怎？
3: 哦，够艰苦，够艰苦，
0: 安怎艰苦啦？
3: 啊，就酸酸跳跳袂行，
0: 袂行。
3: 啊，怎食食较会啊？
0: 哦，食食较会啊，吼。
3: 系啊，系啊。
0: 系啦，观念爱正确啦，唔好甲当作小盐鸡听咧食。
3: 我食三四种呀，我前旧年伊个当年开始食，本来讲要开刀啊，种唔系啊，当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
3: 啊？开刀拢袂当，用半行山。
0: 丢啦！
3: 啊，无啊，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食。
3: 我迄日叫两当年开始叫两组食要完啊，啊种啊，个。做啊钱，过来过来吃。
0: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哇，安尼
0: 吼。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吃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3: 哦，安尼为安整了思维。
0: 哦，啊你的气未通啊，所以会整啊，伊会串筋啊，伊会串气啊。安尼啊，
3: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就是吼，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食海王精精神通吼，无好少讲诶，从人体导航机也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
3: 哦，
0: 好，谢谢，感谢。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功德，在咱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做嘴暖功德。你像阮金龙大哥吼，你要记得好，嘿。清通一定爱食，一定爱食。食老呢吼，较唔免烦恼，阿妈袂见咧上啊。我记得好干呐吼，金龙大哥来听节目吼，你别开讲看是不是安尼？金龙大哥别开吼，甲我做嘴呐，讲到个成功啦。好，我其实呢吼，我性地吼嘛就歹呢。哎，啊我吼唔捌咧吼上山甲人做见证个呢。低血压啦，低血糖的。好、哦，高血压啦，高血糖，伊拢有相向调节的作用。咱对只讲，哎呦，迄落人吼看物件无好啦，啊牙乖呀啦吼，较袂惊，即马较会惊，啊那气血未通诶， 会甲咱活化化，我拍通着咱的经络气脉，和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要点干要做文的，咱的新同学，要来送饭的老同学，继续吃好，袂使放，袂使人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哎呦，好听哦！来，欢迎收听 VV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行两行两行，真正是呢，与众不同。真正是非常神奇，唔免瓶瓶罐罐，每每一道滴。魔鬼藏在细节中，机关藏伫仓库内。其实咱人，就是呢吼，气啦、火啦、精气神啦，啊，未使迄个屈掉，未使脱掉的。安尼的身体就已经呢好一半以上啊，你得好一半以上。为什么说这个气这么重要？你看啊、以前的人齁、哦、你老的练功夫有在呢养气，有在调气。可比说齁、哦、那个啥有在练功夫的，有在练气功的人，你看他们的哦，筋骨啦、皮肤啦、脑筋啦，各种方面齁、哦、都教到同年纪的人。比人也搁较健康、较少年。我拄只呢啊，咱咧转场的时阵，有一位哦学姐，卡电来给彩珍，彩珍啊，我即马呢吼二十米的，教着遐有咧食啊，我身躯边呢，搁有虾米虾米虾米，敢会使教做伙食？有啊，恁以前拢买足济，我知呀，嘿啊，这就是安尼咧讲，啊，伊就是吼、哦、有那买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啊啦，啊讲吼。啊，未食到财政咧，给甲咱讲诶，吼，这二十米加着虾啊油济，正正买买一大堆，吼，啊，对食，食到即卖咧，吼，安尼灰沙沙，爱着咧问，吼，伊讲，吼，我即卖咧，吼，拢安尼啦，即两项啦，即两项啦，吼，二十米诶啦 ，MSM 机型加我两百两个十八了，酸土沙糖，安阳幺顶头了，经过了二三加金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好两条电球，五级甘蔗全球五只高级贵级玉贵，要赶快的所在伫倒，拍通着咱的气会，精气神听好开，中医讲来讲过去，精气神气会。全部是啊，啊！就关系的规身躯呢。以前吼、哦、把脉，望闻问切，吼、哦，你也看吼、哦，这个这尼啊深奥的中医，不是讲吼纯正嘛，讲怎么呢？你看以前的御医有无？吼、哦、啊，洪太后吼、哦，这个洪秀伊的嫔妃吼，那干枯破病用丝线。吼、哦，爱、啊、要隔着那个布幕吼，啊，就安尼，家己用迄个线，伊就有法度呢，扎出讲啊，恭喜怀有龙种，唔是咱的病院的龙种呢，是有龙种啊，哦，就是表示讲呢，吼、哦，这个嫔妃已经怀孕了，啊，怀孕即卖人爱过去检查，爱过去测试，已经用一支丝线，吼、哦，啊，安尼就有法度诊脉出来，啊，唔是我白讲的呢，迄准呢。嘿，御医吼是冒着生命危险呢，你莫讲哎，落啊有得有，无得无。嘿啦，真正吼无，你甲讲有吼，头壳甲身躯吼爱分家呢，爱分开呢，分开大呢。所以以前哦，这个中医哦，真正太厉害，太厉害，用汉方来拍底，来串路，来串气，搁甲精气神听开，气过关，回过闸，才法度生精造脆。来对这汉方，第呢，咱的迄个《本草纲目》内底，伊就是走肝经、走脾经、走着神经。肝主筋，又记住骨脾主肌肉。啊，咱食老行动无方便，就是呢吼，咱的筋啦、啊、骨啦、啊、筋络啦、啊，对无？啊，这拢甲咱包开。吼、哦，这个肌肉肌少症，迄天就讲啊，肌少症比感情也搁较恐怖哈、啊。来配合着磷虾油，磷虾油爱买回着升级版的，市面上嘞吼、哦、是满满是。得个啦，参照阮阿叔这也讲诶，哎呦，我以前刚买磷虾油，搁有够贵，一罐嘞吼，拢安尼2800。财政， 姐姐的吼，你咧甲阮讲的，这个较有效呢。啊，我迄吼，拢不爱阁买啊，吼，就是看你就对啊。对财政制度都无唔对，未开到冤枉钱。0800-77-6699，0800-77-6699。啊，要爱咱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有专人甲咱做接听、做服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来甲咱做服务哦。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庄脚到都市，一通电话服务到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产品寄乎你，钱直接乎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好啊。有人甲我讲，财政啊，我钱乎伊安尼有要紧无？到时唔知阿哥会来甲我收袂袂？吼、哦，咱公司就是到呢黑猫宅急便家签契约，你钱拢交代乎因，吼、哦，安尼就无唔对。0800-77-6699。无唔对啊，吼，问一下，咱也唔捌咧收费，唔捌咧定这种的吼，你第一届总是会惊啊，因为呐，即马诈骗集团太济啊，吼，关系到钱的问题吼，都、就是一定爱设计啦，未使无定金钱。好，来今日今日吼，要来甲咱讲，讲到了细菌拢唔食的物件。什么东西连细菌都不吃啊？其实呢，吼，咱拢时常听到啦，听到讲吼，一寡遮个啊营养专家，啊是一寡呢吼，遮个药师吼，拢有咧讲到反式脂肪。什么叫做反式脂肪呢？反式脂肪伫咱个这个食物内底很多哦，就侪拢有反式脂肪哦。那反式脂肪为什么连细菌拢不爱食？反式脂肪加多会产生到脂肪肝、心脏病。反式脂肪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可比讲呢，吼，咱有一寡物件，拢有一个呢，吼，这个啊，你看偌济的标准安全剂量超标的话，都会伤害到身体。但反式脂肪伊是完全拢无安全剂量，你食愈济，心脏病风险愈高，食愈济。心脏病风险愈高，反式脂肪危害炸掉去哦嘞吼，咱嘞啊，即医学界证实啦，这是一种嘞吼啊，对着严重疾病息息相关，不美率，包括着嘞心脏病，注意听哦，心脏病人大可肥胖诶，肥胖嘛算一种症状。癌症的糖尿病更加互人烦恼，都叫讲过。反式脂肪在食，无一个标准，无一个安全剂量。研究的数据内底显示，每增加到2%反式脂肪的热量摄取，心脏病风险增加到2倍。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一个
0: 无法度去抗拒的，因等哈？为什么呢？哈，因物件，咱就知影，那吸热物件会歹，所以呢，哈，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啦。你是一种类湿热的体质，你是湿热的体质，毛病就足多。伊个反式脂肪，伊就是安那，会当和这个物件保存的期限较久诶，会当呢，哈啊，保持搁较久的时间。哦啊，包括着呢，食品产业带来呢，正零啊大诶利润，吼、哦、利润就是呢，吼、哦、迄、那个 赚钱的空间就对了啦。好，来，目前吼，目前咧，咱的食品的标签顶管存在一个咧吼，关键的漏洞。如果咧，产品每份的反式脂肪咧吼，减掉0.5克。精准来讲呢，吼，就是0.49克啦。这组胸吼，伊也合法用到呢，吼，0克反式脂肪，包括到呢，吼啊，有足侪标识，吼，这个标识呢，吼，讲实在啦，这就是呢，因呢，吼，得算个数字游戏，咱讲遐尼啊侪无效，爱甲咱讲。财政要甲咱讲诶，爱互咱来听有吼、哦。我讲啊，他的标准偌济偌济，其实呢吼，讲实在啦，我们呢吼难以了解这么多啦，说了呢吼就忘记，卖讲恁啦吼，因为我是列落来资料，咱嘛无可能去看去。但呢吼，我要甲咱讲诶，就讲日常当中咱食诶物件，啥物会反式脂肪较济，这才是重点。互咱呢吼，家己要食。会当考量，予咱要买的时阵，是不是对健康这一块爱搁较重视的，这个才是重点。有足侪餐厅，包括着呢，予咱外口啊，这会伤害着人。反正呢吼，我讲的，就是呢吼，一寡只植物油，进了搁进，进了搁进，进了搁进。即个呢吼，油炸物吼，油炸的东西，每一届的热量会增加着反式脂肪的含量。第一届进，两届进，三届进，进愈济届，伊就是增加着反式脂肪的含量。啊，这个有没有违反着咱的健康食品法？没有啊，因为它就是没有一个呢，迄个标准的数字啊，是不是？好，来啊、先公告家，但系要甲咱讲，什么食物内底反式脂肪含量多，唔是袂使食。咱人你的身体若健康，你的身体机能若正常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代谢，会使食，什么拢会使食，什么拢会使食。你唔好咧吼，禁禁甲讲吼，这拢盲食盲食盲食。其实咧吼，伤过呛嘴，伤过禁口嘛无好。咱就是食，哦，想到啊个食一个。无妨啊！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咱就是吼、哦，要出来看，要出来佚佗，要出来食吼、哦。啊，做嘛是爱做，不做都不通啊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富美姐。
2: 哎，彩珍好。
0: 嘿，是呢。
2: 哎，我问讲吼，因为我。我的腳都肌少力，啊，還有眼睛也都有白內障，啊，還可以吃你們這
0: 個？一定要吃，趕快吃！
2: 哦，不然走樓梯都會痛耶。
0: 我告訴你，肌少症真的比癌症更恐怖。
2: 對啊，都爬樓梯很艱苦。
0: 對，我跟你說，現在你在爬艱苦而已，你連工人年紀更多。有
2: 我姓65啊，你嘛是袂少。
0: 65伫咱遮囡仔屁尔。
2: 哈可是我是嘿啦，咱做惭愧。
0: 咱遮吼，阁有98岁，家己爬起电商品的呢。
2: 哦，
0: 真正98岁呢？嗯，
2: 你甲你问过我会使食袂
0: 啊？我讲绝对会使食，而且唔是会使食尔，爱赶紧食。安
2: 尼你帮我寄。
0: 好，甲你寄5000块哈。
2: 好，
0: 好，阿明，
2: 主持
0: 有啊有啊，你带你领的，嘿，
2: 嘿嘿，好，
0: 阿明仔在乎你收哦，
2: 会在吗？
0: 你若会在，我就会在；啊，你若会补方便，我就甲你约会补啊。啊，基本上吼，安尼会在。
2: 我这是，我有所谓会帮我收。
0: 安尼早班，
2: 嘿，大不下。
0: 好，早班好你哦。
2: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啊！我讲哦，在家你呐，因为65岁啊，哈，咱的身体用65吨啊，有当时迄个气血未通，拄头啊在家呐喘气咧喘咯，你迄个退化酸痛的所在，牙开卡酸痛，
2: 对啊，
0: 嘿，啊，你得爱勇敢，搁继续冲哦，长痛不如短痛哦。
2: 算过痛嘛是搁爱食的，
0: 一定爱食。
2: 哦、
0: 一定爱吃好 好, 好, 好, 好，谢谢，祝你健康 好, 好，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0: 哎，恭喜恭喜，又一个新同学出文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脚走手走用心命来 听歌呢，叫做东边哦，东边日出，西边在落雨，人也无叫天理，天就无叫家己呀。

0: 谢谢，来哈啊，每一个物件拢同款啦，亲像啊，昨哈，昨呢，你了听节目就知影，哇，我昨天呢吼，这个麦克风吼麦呢，搞我耍脾气，我们就会吼，感觉安尼 ，K K 吼，就是讲未顺就对话啦，吼未顺，你做工会未顺，咱就会感觉讲吼就紧张诶，啊，身体咧未顺的时阵。有的人唔长紧张咧，拢会忍咧，就讲忍咧，哦，忍，忍干咧吼，细坑难补，大坑吼真正补未来。过来就是一种忍咧吼，啊，就安尼消炎止疼剂，退化加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拢总是甲你暂时解决你的痛苦尔。但是咧，即坑吼，迄、那个漏洞，它没有办法修补啊。伊无啊，当然吼，底下甲你做修补，所以呢吼，你会感觉讲，拄头啊食有效，食到尾啊呢吼，愈食愈无效，食到尾啊呢，油脂也歹去，食到尾啊肝也歹去，食到尾啊呢胃也歹去，安尼肚肚闷闷，啊食一顿，八骨啦顿，啊都拢未消化，啊无当然吼，便秘、胃痛，食这种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就容易造成着便秘。啊，便秘了后，才过去食呢吼，两边呢，才过食泻药啊，啊，食个尾呢吼，规组拢害了了。所以呢吼，来，咱呢吼，平常时啊，你爱知影，有病莫去医，有病爱看医生。但你退化的这，是呢，因为咱年纪侪，你打靠着消炎止疼剂，食个尾你绝对会后悔。好，来，多年前的呢吼，揣无。三品糖啊，食听咱的学姐学长安怎讲？进功课。
1: 我食这成功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欸，啊，再来，我骨头吼安尼酸抽疼，可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个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有骨折着啊。好、哦，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哦，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抽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哦，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我那牙起来酸酒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去啊。哦，我真好以后人佮足轻松的安尼、嗯，所以哦，我真我那食袂完啊，我就是你迄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年会，
1: 哎，即放年会时阵买。嗯哦，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
0: 啊！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爱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1: 有影，即，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就是
0: 啦。对啦，对啦，嘿。而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青铜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1: 嗯，我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一个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1: 对啊。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1: 对啦，
0: 诶，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1: 逐项趁的你啊，
0: 我逐项趁吼。啊，讲我讲，歹的产品我袂用广告呢，我爱广告好的产品呢。
1: 对。你嘛无简单啦，
0: 好啦。对。好，谢谢你，阿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
1: 好。
2: 你讲我出运啊，我脚痛到未行有无？
0: 嘿，妈妈，等下，你先甲咱旅游金凯，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凯。
2: 真好，真正未歹。你讲我出运啊，啊，真正出运啊，啊，一哭食了啊，还佫剩三百哦。等我领钱甲过来买。
0: 好，啊，你啊未食进前是安怎？
2: 啊未食都未行。
0: 哦，安尼哦。
2: 了，伊我这都完啊，脚头乌哦，迄条。
0: 退化，
2: 对哦，啊，可能原来有骨刺的款啦，啊，佮脚吼，即只脚吼，有迄落破坑有无吼？啊，骨块骨啊，骨块骨啊，即个原来会开手术，
0: 吼，空嘴会手术吼，
2: 对哦，开手术伊会迄落空嘴， 食迄真正袂歹。
0: 安尼吼，海洋煎甲清汤，啊，你嘛食食，安尼有欢喜无？
2: 欢喜欢喜，
0: 欢喜欢喜哦。嘿，向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对食会使无？我讲吼，这个食吼真正逐项好。
2: 哎呀，啊，我讲讲食清火，
0: 嘿，
2: 啊，你就甲我讲这嘛，啊，这都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起啦，困眠方面有哪有甲你条件改善得对哇？
2: 有有
0: 有。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行手行用心瞄哈。
2: 哦，
0: 啊，食好吼，私底下才甲咱斗相报哦
2: 嘿。不要甲过来，你请来甲我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煞遐紧就好。我甲讲个直头药话，讲个海用。
0: 你海用煎清汤食了安怎样啊？
3: 我就是讲吼，我是咧搜寻讲恁个就是海用煎较好，然后我等过我餐餐就直接甲你买五组
0: 吼，
3: 你知道无？
0: 哦，
3: 因为你遐像我已经食差不多也三品三十年了
0: 哦，
3: 你好不说我有信心呐、
0: 啊。嘿，
3: 啊，所以讲吼，我食你个三品了哦。差不多一个礼拜，
0: 是，
3: 我的感觉，我的眼睛那个眼皮，我真的真的有感觉呢，
0: 真的哈、
3: 哦。然后还有我的手，
0: 嗯，
3: 我的手是受伤大概也六年了，重的啦，什么都不行啦、啊，反正家事都不行啦、
0: 啊。哦，家事这样子，未堪去做，啊，未堪去干就对啊。
3: 拢未使，拢未使，什么拢动过呀，什么拢折过呀，就是这样子。左手现在又开始痛了，
0: 哦、
3: 已经两年了。哦，我的左手是。也是受伤，这个痛到大概有15年了。
0: 嗯，
3: 你看你往上压起来听啊。
0: 哎，
3: 我现在还在贴呢，可是好多了呢，也是好多了。
0: 哎，有改善足济啊，就对哇。
3: 对哇，啊，然后我的脚
0: 拢在喘气，拢在跟你反应啊啦。
3: 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导航是怎么了啦，我全部的东西都跑出来啊。可是人就是因为你爬山对不对？啊，你行，啊，你行是不是？哎，它会变轨，人讲变变加速啊是啥？那是我是五要开半年，这做嘛是有稍稍好啦。炒我价钱炒半个月，可是一条鬼变掉。你家说我你家条鬼我真的都有改善了。这样子，我的真的我都是有改善。像我女儿，现在我也是叫她吃了啊。
0: 哦，是，英珍，给你吼、哦，私底下靠我搞讲来讲，彩珍惊死人，你个汉奸前通哦，在导航哦，太遐厉害，遐恐怖，太大项大项毛病拢甲你消，大项毛病拢甲你得做调整，对不对？
3: 这个我拢改善很多了啦，也拢爱食一个苦茶糖，对不对？
0: 对，
3: 我现在。都不吃了，已经两个月了，我都不吃了。我老公公，安尼你唔讲个高山症歪吗？
0: 嘿，
3: 讲个我点通吗？
0: 嘿，
3: 我要试试看呐、啊。
0: 嘿，
3: 那个普拉等高山症我都没有再吃了。
0: 安尼哦吼，你食海用健康通的，你这高山症个该你调整好
3: 哦。没啊，我就多在你讲老公老公，嘿，真是啊，你我就是要个试看卖啊，你讲
0: 太神奇了，对不对？
3: 嗯，对呀、啊。
0: 好，真正。新奇新奇新奇，这侪人新同学拢会搞我问啊，蔡珍吼，啊你个海王精前同事咧食安怎样诶？食安怎样诶哦？吼、哦，真正咧咱袂用讲咧，吼、哦，因为好诶部分实在太侪太侪，互你意想未到诶所在，互你想会到诶所在，伊拢会甲咱做调整。记得调整，不是消炎止痛随加随止，调整就是要一步一步来。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找甲你顺有毛病的所在，伊就甲你调整，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安心放心，你就尽管放心安尼个食，食愈久身体愈健康，食愈久身体愈勇敢。海王精全通两项，唔免瓶瓶罐罐，未开着冤枉钱，良心得推荐介绍，记得一项两粒。两行四粒，照三顿食，照三顿食，唔通欠钱，欠钱无效，吼、哦，真正欠钱无效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若买葛藤头，彩珍家有哦，三罐1000块以上公格。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好。
0: 哎、欸，阿女仔。
4: 嘿，
0: 阿、啊、
4: 你
0: 哥阿寄
4: 一组5000的来。
0: 好，哥寄一组5000的哈。好，阿明仔在早班哦。
4: 好好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4: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哈、哦，这拢来哈，老主顾客啊，过去拢有哪拢买足济，即嘛人才真得好啊，人才真得好啊，两行两行两行两行哦，真正超我几几多人，意想未到，神奇。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哈、哦，很得听到嘞。好、哦、啊，我甲听还不错，这是呢早期。江辉的歌声、哦、那个鼻音还很重，叫做还乡还乡，来个欣赏哦。 啊，要电工主文的线卡继续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0: 这吼，这爱讲互听啦，哈，喂，
1: 哎，
0: 哎，啊，你着讲互听一下，你迄新奇安怎新奇？
1: 哎呦，两公尔啊，哦，应该听，也该听，无应该听，也该听，要命啊，诶，阿婆诶，
0: 人我足久毋捌讲啊呢，你若互伊反应创奇过吼，你着知影，
1: 听着
0: 听，
1: 哈，掌握较好啊啦，
0: 嗯嗯。
1: 啊，今仔个纯小看
0: 啊！好、哦，安尼啊，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呢。我讲咧，听的时
1: 阵，听到叫
0: 我娘。听的时阵吼，足听啊，那听过吼，好，规身躯吼，拍通了，足轻松的，你着知
1: 影
0: 吼。
1: 哎、欸，我产品是食足济啊啦，啊，着拢听你咧讲无？啊，你我是去甲人做产的工课无？
0: 嗯。
1: 才有听咧你的节目啦，无？阮是拢八点头开始，也无听咧你的节目。连阮开始的时阵，你着已经下班啊。
0: 嘿。
1: 啊！从听听听，搁听遐济人咧讲，哦，我搁食足济，一月去食开算上个几万块吼，算上嘛袂啥会好。
0: 嗯，
1: 啊无归去，你咧讲啊，我是搁遐济人啊，讲一碗试看卖好啊。啊咩啊？诶，食两公尔哦，啊尔啊，喂喂，要死！
0: 我讲吼，咱咧这两项哦。别项咧吼，卖讲啦，都咧喘路喘气，啊，咱所有酸痛拢是迄个气血骨疗的不通，迄、那个拍通气血吼，真正我讲，咱若讲疫苗，无人敢讲疫苗。
1: 啊，我即马就是讲吼，进前买吼，消消的啦，啊，拄好消差不多啊，
0: 嗯，
1: 啊，剩咧我剩一撮撮无，我就剩咧家己加食食的啦，
0: 嗯，
1: 啊，即马我是甲阮翁讲，我先食看卖，
0: 嗯，
1: 你阿买来吃好啊，
0: 我阿买来吃。
1: 安尼听到真正吼，啊三两公尔吼，拢应该听听，不应该听，应该听安尼话。
0: 嘿，你若听过我讲吼，食即马你若即马安尼咧食啦吼，等你搁较老的时候，你就讲安尼话，好加在向我会用听才真的话，好加在好加在咱这班的同学，大家食好避开做嘴软功德，多好求着。
1: 就是听足侪人咧甲你讲啊，是讲好无尝尝啊，试看嘛，准备经验嘛，安尼话两公尔吼。应该行开听拢行啊，啊有诶进前无诶，都进前有小可听过，拢总行开啦。
0: 哟，
1: 啊今仔日有较好啊，准今仔准一点点啊。
0: 嗯，安尼你试了有赞无？
1: 啊，你是讲食三顿呢？我是食两顿。
0: 无啦，食三顿，你食三顿，食三顿。
1: 啊，爱三顿就过来当食几工啊？
0: 卖问几工诶代志啦，看有效无效较要紧啦。食爱几工诶，这顿是要食粗饱诶？你要食粗饱啦？哦，对吧？
1: 考试应该有效啊，因为已经了解了，一听到今仔去纯小看一点点嘛尔。
0: 我著甲你讲啊，三顿继续加食，三顿继续加食，因为有会啊。啊，那你讲的，搁要趁钱，身体也无健

0: 今唔捌回，今今不爱饲呢。
1: 早长开落呀啦，好，是早开落呀。啊无就先刷好啊啦。
0: 好，先刷哈，好，安尼搁买五千啊一万。
1: 先五千好啊。
0: 好，先五千。好，
1: 哎呀，未买啊。
0: 未啦，未买。我讲啊，十月份就搁办宴会啊。
1: 十月，
0: 十月就去办宴会，你即马吼，就叫五千五千安尼在食。啊，你感觉办宴会的时阵，因恁即马两个阿公阿婆要做伙食对无吼？办宴
1: 开始食，我是叫伊遐食食，阿来食好。
0: 哦，好啊。啊，那办宴会的时阵，你才给冬瓜回安尼。
1: 好，安尼一年啦，你也要办宴会安尼头几桌啊？
0: 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四桌半。
1: 四桌半。
0: 嗯。
1: 你两个人就要叫高祖了，
0: 你两个人就叫高祖啊。
1: 好，嘉欣再说啊。
0: 好，好，好，好，OK，好，祝你健康，拜拜，谢谢。没开到我拢钱，安尼啊喂，啊你反应开遐紧呢？啊像拄只，吼，咱迄位大姐咧问讲，啊叫紧呢？迄偌久的个？看个人的体质嘞，看个人的体质嘞，看你上着地，因为我拄只呢吼，山脚有那有吼一个来叫产品，啊，伫咧甲我讲，讲伊的吼，迄个脚床配的骨吼，啊，我问讲，啊，你买椎骨遐以前有伤着无？买椎骨呢吼，有一断着伤着无？伊甲我讲吼，伊之前买椎骨遐足疼的。啊，即马咧吼，即两项食食，买椎骨遐好去啊！啊，但是咧吼，脚床配吧，即两块骨咧吼，也搁咧疼，啊，就搁继续啊，更新嘛，啊，新鲜嘛，耐心客出来啊，继续加食，继续加食，未开掉冤枉钱，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得食有效的，唔是咧食粗饱的，注意听，食有效的，唔是咧食粗饱的，来继续搁和江辉唱歌。

0: 喂，彩珍你好。
1: 啊，听到问一下，彩珍，我要问你讲，顶起啊，我讲买。人招待我买花啊，但是会来，你敢知？
0: 这你爱八点十分以后敲电话问客服哦。
1: 有几什么？
0: 同款这个电话号码。
1: 电话好好。
0: 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啊，若要查回吼，八点十分到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问客服。
1: 我是讲。
0: 你问我，我无法度给你答案，因为伊个播音是无电脑他查呢。
1: 嗯。我是讲，比如伊上尾也一批嘛吼，啊上尾也。
0: 无啦，迄无啥物咧，上尾也一批啦。迄就是咧吼，约啥物日期咧吼，你着，阮着甲你写，安尼是即马存，唔是？你无啦，你听我讲啦，阮着入来咧吼，无迄着讲上尾也的日期，咱着是互咱方便收吼。恁甲阮约啥物日期，阮着甲恁写啥物日期。即马着惊讲是。

0: 迄个磷虾油，我著去加吹两粒吧。食鱼，迄个大鱼大肉咧食，磷虾油甲买倒来加。啊，咱著甲食一下，啊，身体平常时啊，顾好伊好，啊，食那个代谢机制，伊著我都正常甲咱。代谢啊！你无咧吼，像咧囡仔有无一个囡仔讲啊啦，讲咧吼，逐天下课回来，学校门口拢咧卖咸酥鸡，逐天都食香鸡排，逐天都食香鸡排，结果咧，迄落呢，糖尿病呢，西游记呢，你一直食，一直食，累积累积累积，啊，袂代谢出嚟，无迄囡仔吼，得代谢得足紧嘞。啊，你无法度啊，伊就逐工食，逐工食，逐工食。啊，是大人无甲伊控制啊，感觉讲啊，囡仔要食就好啊，吼。哎，即摆囡仔就卖差，啊，大人拢袂要紧，啊，就回食，回食，食到尾啊，你啊看，到国小尔嘞，西游记呢，对不对？所以呢，吼，来，咱呢，吼，啊，要食物件，一定爱有一个观念，什么物件拢会当食。但是呢，吼，会当就是讲有一寡的身体毛病，很多东西吼是地雷食物，地雷食物呢，吼，咱就食一点点啊。啊，无你要看糖尿病，糖尿病诶，这个患者呢，去到看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吼，存肉粽，肉粽嘛，飙血糖啊，伊就甲你讲，你肉粽袂使吼，一盖一粒甲食到完呐、啊。对无？爱食糖啊饼咧，吼，你就安尼食一个啊，哦，啊，食一个有食。吃一个过瘾，咱台语讲吃一个过瘾呢，吃一个有食，安尼就好啊。阿某人吼爱食，拢家己呢吼催眠，不要紧不要紧，我吃无介济，吃无介济。你若食到过量的时阵，身体就甲你讲，我讲啊，身体是一个人足老实的，伊袂讲白贼话。你若对伊好，伊就对你好；你若对伊歹，伊就是该糟蹋倒转来。身体拢袂该讲白贼啦，对无？人家也讲白贼啦，身体哪有可能跟你讲白贼嘞？对无？好，来啊，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啊，若有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录节目了，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哦。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每一项产品都有得保到产品这影片5000万，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再见，拜拜。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别笑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六，下午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800-7008，真行，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100-3003 ，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这么一开始呢，要来跟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咱的时段，是不是要食较清的，愈清愈好？感谢安尼啊啊，营养有够无？啊，你着传家遐那素食啊？为什么看感觉咱岛的老的愈食愈无力啊？其实哈，来。那要帮咱的这个时段呢，准备餐点的时候，就是要宽顿的时阵吼，真侪人第一个想的是啥？咱煮较嫩一出来，啊煮较正一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想啦，感觉安尼是较健康啦哈。但是咱年纪呐愈大呢，除了牙口较歹啊，消化的能力嘛是会较歹呢，所以因的食欲、嘴道啊，因的肌肉量、甲骨质。因为就是牙口歹、消化歹，所以